0: 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好，整点回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况。 SN 提示大家说，基虹桥现在特别堵车啊，基虹桥特别堵车，大家赶紧绕行，因为一慢街堵的，基虹桥目前特别堵车。还有我们的新学员王玉庆提示，规划街由菊园街往和平桥左转弯的方向车行艰难，通过得需要10分钟左右。规划街由菊园街往和平桥方向左转弯现在车行艰难。严玉吉提示大家，安国街这是北安街啊，北安街由经纬五道街去往经纬二道街的方向车行缓慢，车辆目前已经排到了经纬五道街了。
3: 925高速路况，
2: 早上的8:03，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张倩为我们分享一下省内实时高速的这个情况。你好，张倩。
4: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限速的高速有哈大高速、大齐高速庆东至鹤鸣湖段、哈姆高速阿城至牡丹江段、赫哈高速赵家至兴隆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设备故障，赫哈高速翠峦站入口 ETC 车道关闭，基虎高速新凯站入口货车禁止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吉黑高速 K633+565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气温波动频繁，大部分地区有降雨甚至强降雨的情况。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提醒司机朋友们，当路面能见度较低时，行车时务必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高速公路及周边路况，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及危险报警灯。途经降雨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平稳驾驶，切勿急刹或随意变道。如雨势较大、视线不佳或行驶困难等情况，建议及时驶入就近的服务区暂作休息，或选择就近出口驶离高速，保障自身与车辆安全。好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2: 好的，感谢张倩的介绍。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推荐呢，是5款香水，这个味道还有价格相信您都会比较喜欢的。今天我们带来的都是正品正装的大牌经典香，都是大众公认的经典爆款香，接受度超高，不挑年龄，不挑风格，每一款都是国际大牌的经典代表作。和市面上普通杂牌香相比啊，这个香水的层次包括它瓶身的质感就不在一个级别，喜欢就别犹豫了，闭眼入准没错啊。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五款都是哪五款香水呢？有一款是香奈儿的蔚蓝啊，这款香水是百搭中性木质香，清冷沉稳又带着淡淡的温柔，高级又松弛。这款香水是这五款香水当中男女生都可以用的一款中性香，日常出行啊、商务通勤啊，喷它都特别的合适。圣罗兰呢，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两款，一款是圣罗兰的傲飘明，是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香草香，带着微醺的那种魅惑感，完全不是甜香啊，这个比较适合聚会呀、派对约会呀。

0: 或者是小众氛围感去穿搭。还有一款呢是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啊，这个呢是飒爽的那种香调，高级通透，就是随性洒脱的，凸显独特自信的气场，日常的社交啊或者是派对聚会都可以 hold 得住。还有一款是香奈儿的加布利尔，是高级的花调香，香气呢馥郁饱满，知性又大气，自带优雅的气场，完美适配职场、办公、正式、应酬等一些场合。另外还有一款是比较适合少女的，是迪奥的花样甜心，它是清新温柔的花果香，干净治愈，元气满满，浪漫不甜甜腻，是日常出游甜蜜约会的绝佳选择。今天这五款香水正好赶上618年中大促，我们让大家花小钱办大事儿。您可以到官网或专柜去看一看，这五款香水随便哪一款都不便宜。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限时破价秒杀啊，以上五款大牌经典香水不论您选哪一款都只要2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而且是限时限量的福利。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香水就可以下单了。商城618活动也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还可以抢618专属膨胀券，1元抵16，最高可以膨胀掉618元，到手价格更划算。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两个字就可以了。
1: 调整旅行，
2: 快乐加速，
1: 925
2: 交广早高峰。
3: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0: 好嘞，8:08了，925交广早高峰也进入到了今天的第二个时间段。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整点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啊。那今天呢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今天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1到23度。今天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双城、五常等南部区域会有阵雨，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11到14度。严玉琪提示大家，友谊路和中央大街交口去往上智大街方向有两台轿车相挂肇事了，大家注意避让。友谊路和中央大街交口去往上智大街方向有两台轿车相挂肇事，提示大家注意小心避让。还有刚才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淘气提示大家说，大直街往贵新街左转，现在呢有将近10分钟没有放行了哈，这个路段应该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大直街和贵新街这个交口去往贵新街左转的方向目前暂时堵车。还有 SN 刚才提示大家呢，七红桥现在特别堵车，是因为伊曼街堵车造成的啊，七红桥目前特别堵车，以上路段都建议大家提前绕行。

还有刚才呢，有好朋友说这个文昌桥由文政街往核心路方向那个路段堵车哈，然后呢，燃当留了一段这个比较长的一篇小作文啊。他说：“泽南、周瑾，早上好。刚刚提到这个文昌桥，文府街往核心路方向严重堵车的事儿呢，我想说两句啊。我经常路过那个地方，那儿有一个导流线，从府道要上桥的车过了导流线可以并道上桥。现在的问题是车流量大的时候，你比如说早晚高峰的时候。”会有一些车辆从导流线右侧第二条道挤过来并道上桥，不仅造成交通拥堵，还经常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今天呢，堵这么严重，估计就是有事故了。虽然都是小刮小碰，但特别影响交通。我的建议是在导流线缺口到桥这段用锥桶或者是路障给它隔开啊。那好像您的这个图我也看到了啊，他说呢，从而呢，只有紧挨着导流线右侧道路的这个车是可以并道上桥的，其他车辆就只能提前并道。

啊，解决这一点上的多路车辆交叉问题。这样做呢，有可能会解决车流量大的时候交通拥堵的问题，进而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的可能。您发来的文字，包括呢您的这个图示，我都会转给这个交警部门啊，转给这个南岗交警队的工作人员，看看可不可以实现。其实现在对于并道发生的这个交通拥堵，我最近就看到了有一些这个改变，比如说哈，在那个二环从武警医院的上桥口上来之后，原来呢那个上来之后的实线很短，现在那个路段从二环武警医院那个上桥口上来往核心商厦那个方向去，它的实线延伸到很长，也就是说你不能刚一上桥就往主桥上并了，也会一定程度上就是降低对主桥车辆正常行驶通行的这样一个影响。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是核心路，都是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啊，我也经常走，就发现这个核心路，你从那个苗圃街那个口进来之后，也是快到中实中学那个地方，不是有一个并道主道上那个口吗？那个口进来之后，也是实线一直延伸到那个地方是哪儿来着，直线是一直延伸到快到那个核心商厦，就是一直延伸到上桥，不再给很多驾驶员朋友有并入到主道之后就赶紧往旁边去并道的这个风险，就是非常容易发生剐蹭，而且在这个地方也容易发生一些事故哈。这个地方我刚才说的两个地方都是调整为实线，但是我这两天经常走的时候也会发现有各位小伙伴还是会从实线并线到这个主道上，就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了。大家一定要注意，你实线并道，万一发生剐蹭，你是100%全责的，没有任何的这个其他的这个说法。对，所以大家一定注意，碰到实线的话，那我们就在这个实线的这个规定的车道上，您正常行驶就行了，千万不要压着实线并道啊。

0: 好了，8:13，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楠。
0: 哎，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五款大牌的经典香哈，接受度高，不挑年龄，不挑风格，每一款也都是国际大牌的经典代表作，所以喜欢的大家千万别犹豫，闭眼入准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两款香奈儿的，两款圣罗兰的，还有一款迪奥的香水。香奈儿蔚蓝呢是百搭中性的木质香，清冷沉稳又带着淡淡的温柔，高级又松弛。这款香水是男女生通用的，是中性香啊。你是这个日常出行啊，或者是商务通勤都可以来喷它，特别的合适。圣罗兰的傲飘名呢是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香，带着微醺的魅惑感，完全不是甜香，它就比较适合像聚会呀、派对约会呀、小众氛围感的穿搭。还有香奈儿的加伯利尔是高级的花调香，香气富裕饱满，知性又大气，自带优雅气场，完美适配职场、办公、正式应酬等一些场合。还有迪奥的花样甜心是清新温柔的花果香，干净治愈，元气满满，浪漫呢不甜腻，是日常出游、甜蜜约会的绝佳选择。最后一款呢是来自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它呢是飒爽的那种香调啊，通透高级，随性洒脱，凸显独立自信的气质，日常社交、派对聚会都能够 hold 得住全场。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节目当中是618年中大促，让大家花小钱办大事儿。这五款香水随便哪一款您到专柜去看都不便宜，那今天节目当中无论你选择哪一款都只要299元一瓶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限量的福利，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就可以下单了。商城618活动也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还可以抢618专属膨胀礼券，1元抵16，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到手更划算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就可以了。

0: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1: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2: 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 90.4哈尔滨综合广播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3: 慢一点，请慢一点。好了，上午的8:20，收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网络端的我们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在每周三为您

0: 推出的特别板块呼叫大队长。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眼下呢正值初夏，咱们哈尔滨的出行啊游玩的氛围越来越热闹了，尤其是这个周六就要开幕的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那可能有不少朋友都计划着到现场去感受这种欢乐的氛围哈。与此同时呢，夏季自驾游增多，路面电动车出行频繁，日常行车各类交通问题也是大家近期热议的话题。
1: 那今天呢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松北大队的四位警官做客925交通广播直播间。四位警官各位好。
2: 大家好，我是交管支队松北大队副大队长张大为。
3: 大家好，我是交管松北大队综合保障中队指导员刘迎波。
4: 大家好，我是松北大队路政违章处理中队中队长吴文浩。
5: 大家好，我是松北大队事故处理中队指导员马小强。
0: 欢迎四位警官哈。那接下来咱们就围绕着松北区大家关心的交通问题逐一的来聊一聊。如果大家有疑问或者说有出行困惑的朋友，关于松北区的一些问题啊，都欢迎大家留言或者拨打电话参与节目的互动。留言到哪儿呢？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或者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啊。
1: 那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问题哈，也是大家呢最近问的最多的。这个周六呢是草莓音乐节啊正式开幕了，大家都很期待。那到时候呢江北江南双向的这个车流量啊人流量呢肯定都是比较大的，很多朋友到现场的时候呢都会发愁，走哪条路线最顺畅呢？那现在停车场到底够不够呢？要是冰雪大世界停车场满了，咱们的车呢去哪儿停呢？这问题呢我们请张队来帮大家详细的解答说一说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来介绍一下由江南方向来的观众最佳的自驾路线。是经公路大桥过来，然后走松北大道，然后呢走桥下环路，经冰花路南端，然后呢到雪山街，之后我们在第一停车场第二停车场就可以有序停放了。然后呢第一停第二停车场如果说车流量比较大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前行，经雪山街冰峰路到 B4 B5 停车场进行停放。然后我们由江北方向来的观众呢可以经松北大道，然后冰花路北端，然后进西部环线，然后也是到咱们雪山街进第一第二停车场，然后也是走冰峰路可以进 B4 B5 停车场。那我们的 A1 A2 停车场在冰花路和雪景街路口这个位置，这个 A2 停车场呢我们也会适时放开进行，它是作为一个弹性的停车场进行使用。如果说冰雪大世界这一侧的停车场都饱和了，而且我们就将车辆呢引导至我们太阳岛区域进行停放。我们太阳岛区域呢有两个停车的空间，一个是月亮二路中区停车场，还有一个是呢我们太阳石广场的停车场。在这两个停车场呢都专门设立了接驳车的专线，可以免费将观众导运到我们冰雪大世界这个草莓音乐节现场。这样有效缓解这个交通压力。
0: 感谢这个张队的详细的讲解和介绍，线路啊停车区域还有接驳安排都给咱们梳理的明明白白的了。我们也提醒大家可以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那交管部门也会全程值守保障通行。这下呢咱们想这个周末去到草莓音乐节的朋友就心中有数了哈。聊完这个音乐节的出行保障，我们再来说说日常办事儿。现在呢进入到了这个夏季的旅游旺季啊，来咱们哈尔滨自驾游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了，辖区内的企业用车需求也跟着上涨，那有不少企业和市民朋友都比较关心松北大队在优化营商环境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这块啊推出了哪些暖心的举措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刘警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按照支队这个窗口服务的提效增值的总体工作部署，我们从群众和企业那个实际需求出发，松北大队车管所呢始终将优化环境和助企放在首位。我们这第一个呢就是提出了延时服务，对于群众提出的这个办事时间赶不上啊，休息时间不好办这个问题，我们提出这个延时服务呢是从中午11:30至下午1:30这个午休时间，我们保留2到3个窗口不间断办理这个车驾管服务。下午呢是4:30以后呢是根据窗口人流情况确保就是已取完号的群众

0: 节我们再下班，二是开通这个绿色通道，大幅提升这个办事效率。结合松北这个车管所的地理位置，就是咱们是属于自贸区嘛，大型企业比较多，就是这个特点，我们是开通了绿色通道，为节约是排队时间，提速办理速度，提高办理速度，大幅提升这个办事效率。三是为企业走访帮扶，强化这个精准服务。我们大队呢持续开展这个白警驻白企活动，特别是针对这个生鲜类、医疗类配送的民生需求量比较大的企业，进行这点对点帮扶，制定最佳的通行路线，主动深入企业，进行走访，及时收集企业当中对车管和交通运营方面的反映的问题，第一时间我们做出解决，助企提高那个提高效率，
1: 嗯，
0: 为民生保障得保驾护航，
1: 嗯
2: 嗯，
0: 主持人，
1: 嗯，延时服务，包括这个企业的绿色通道，还有上门走访班服，这一系列的举措呢，都是实实在在解决了大家办事难、排队久的问题啊，也为辖区的企业发展来做到了保驾护航。那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这个企业和车管的业务，咱们接下来把视线转到街头巷尾随处可以见的这个电动车。松北区大家都知道是热门的旅游区，那也是繁华的商业区，像外卖电动车呀，还有市民的代步电动车数量比较多，随之而来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也比较突出。那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吴警官哈，针对电动车乱象，咱们松北大队都采用了哪些的管理办法呢？
3: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电动车违法呢比较突出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闯红灯，再一个是不靠右行驶、逆向行驶，还有不戴安全头盔，还有就是乱停乱放等违法行为。我们
4: 松北大队呢，针对这个电动车啊管理啊，主要是以下这么几个措施。首先呢是加大宣传，深入辖区的美团、饿了么等那个外卖企业，开展这个交通安全宣传，提升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
5: 一是行经人行横道不礼让行人，变更车道不按规定让行，不按标志标线让行，以及转弯不让直行，占全部事故的30%左右。二呢是超速行驶，占事故比例20%。大家都知道啊，超速会大幅缩减咱们驾驶员的反应时间，增加车辆的制动距离，也就是刹车距离。三是违反标志标线与信号灯，占全部事故比20%。闯红灯、越压实线变道、不按导向车道行驶等行为，都属于违反标志标线与信号灯的行为。第四个呢，就是分心驾驶。随着咱们手机的普及啊，咱们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查看微信、刷短视频等行为高发，驾驶员的注意力会被严重分散，极易啊因未及时观察路况引发交通事故。
1: 那想问一下马警官，我们交管部门又是如何查处和预防的呢？目前效果怎么样？也请您给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带来一些安全出行的建议。
5: 好的，主持人。针对这些违法行为，松北大队采取了科技加现场双重查处措施。在路口施画震荡标线，设置事故多发提示标志，强化道路警示作用，同时加大了咱们路面的这个巡逻力度，精准查处违法行为。目前相关违法行为查处量同比显著上升。从事故预防的角度，也是同时提醒咱们广大的机动车驾驶员，一是要牢记礼让先行，通过路口呢人行横道时啊，一定要提前减速观察。二是严格遵守限速规定，在学校、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尤其要控制车速。三是养成咱们主观标志标线观察的习惯，不抱侥幸心理。四是开车时啊，务必专注，坚决杜绝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只有每一位驾驶员都做到了规范驾驶，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咱们的交通事故，共同守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
1: 好的，感谢这个马警官的介绍哈。相信大家呢，听了马警官的介绍之后呢，也都是给自己敲响了警钟，礼让行人，杜绝超速，遵守信号标线，杜绝分心驾驶。其实这几点看似简单，却是保障行车安全的关键。那也能看到呢，我们交警部门通过科技加上现场执法，还宣传引导这些方式，也让我们松北辖区的事故发生率在不断的下降，交通环境呢也越来越好。那刚才呢，我们聊完了这个机动车的问题哈，再来说说行人出行的安全，同样是不可以忽视的。平时呢，我们总能看到有些人像闯红灯啊、不走人行横道啊、随意横穿马路啊，很多人觉得这就小事儿，其实它的隐患不小哈。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各位。

0: 关。这类行人违法行为为什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呢？这事故都有哪些特点呢？
1: 嗯，马警官。
2: 好的，主持人。行人交通违法啊，看似是小事，实则呢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咱们先说说这类行为易引发事故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0: 嗯，
2: 一呢是超出驾驶员预期判断。正常行驶的道路上，行人突然闯红灯或斜穿道路，会打破这种预判，留给驾驶员的反应时间极短，往往来不及采取制动或避让的措施。二是增加视觉盲区风险，车辆本身存在一定的视觉盲区，行人不走人行横道，若从车辆盲区突然出现，驾驶员难以及时发现，极易直接发生碰撞。而这类事故的特点也很突出，首先是事发突然，多因行人违规行为导致，驾驶员毫无准备，其次是后果严重，行人缺乏车辆的防护措施，一旦发生事故，受伤甚至危及生命的几率要远高于车内人员。最后呢，是事发地点集中，多发在路口、路段、中间等人流量大，车流与行人交汇频繁的区域。
0: 我们都知道这个松北很多路段它的这个道都是比较宽的，那如果遇到有行人在车辆临近的时候突然加速横穿马路，咱们该如何从源头制止呢？我们交管部门又出台了哪些管理的措施呢？
2: 好的，主持人，再说到行人遇车辆临时突然加速通过的行为啊，背后多是行人的交通规则意识淡薄，还抱有车辆肯定会让我的侥幸心理。要从源头预防，需要从意识和设施两方面发力。在意识提升上啊，要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通过社区专题讲座、学校交通安全课、媒体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普及红灯停、绿灯行、走人行横道才安全的规则，让行人啊从心底重视自身的安全。在设施上呢，要科学设置人行横道位置，确保与行人流量、周边小区、学校等建筑分布相匹配，同时优化路口信号灯时长，给行人充足的过节时间。在事故高发重点路段增设注意行人警示标志，提醒驾驶员提前减速观察。针对行人闯红灯、斜穿道路等违法行为啊，交管部门也采取了多维的举措。一是呢，现场劝导纠委，在路口、商圈周边等重点区域安排执勤警力，对行人违法及时上前劝导纠正，引导其走安全路线。二呢，是强化曝光监督，设置行人交通违法曝光台，多次违规不听劝导的行人进行曝光，通过舆论压力倒逼规范出行。三呢，是辅助治理，在部分关键路口啊，加装行人闯红灯语音提示装置、违法抓拍系统，既能实时提醒行人别违线，也能记录违法行为，形成有效震慑。目前来看啊，这些措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行人的交通违法现象，但行人安全需要咱们大家人人参与。后续我们会继续巩固治理效果，也希望广大市民能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共同守护路畅人安的出行环境。主持人，
1: 好了，那没错啊，行人的出行交通违法呢，看似不起眼，但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不堪设想哈。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呢，在这方面一定要注意。那一方面呢，需要呢，咱们交管部门呢，持续的来进行管控，还有呢，宣传指导，包括呢，完善路面的设施。另外一方面，离不开每一位市民提高自己的安全防范意识，自觉呢，走人行横道，遵守交通信号灯，文明过街，平安出行。
0: 那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提前梳理的我们的市民朋友比较集中的关心的一些问题哈。那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刚才我们也收到了不少听众的留言和电话的提问，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看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线路上应该是一位赵先生哈，说是这个周末想去参加这个草莓音乐节，这一方面的出行问题啊，我们请进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1: 哎，赵先生好。
3: 哎，你好。
0: 你好，赵先生，什么问题您请讲。
3: 你好，主任你好，我想前往那个大世界草莓节这周末。然后我想问一下，是坐网约车、出租车啥的，我在哪里下车最方便，然后还不堵车最安全？
0: 好，张队。
4: 主持人好，这个。

0: 我们可以坐网约车、出租车来的时候呢，我们在冰峰路雪景街，我们有专属的 B2 停车场进行停放，然后在这下车之后呢，可以步行直达园区。在我们车辆饱和的时候或者流量非常大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乘出租车和网约车呢，到我们月亮二路中区停车场或者是太阳石广场停车场停车，然后坐我们的转运接驳车过来，也是非常方便的。
1: 好，张先生，你听清楚了吗？
2: 好的，好的，你听说。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
1: 好，感谢赵先生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好多朋友的留言内容啊。我们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在反映一些这个关于松北区的一些交通出行的问题。首先，这位听友呢，在这个早上我们预告了之后，在早高峰的节目当中就发过来了，是 Philips 啊。他说麻烦能不能帮我们反映给这个松北区交警部门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师大东路这一条街一直都有随意停车的现象，特别是水木天成小区这一侧，经常呢是会有双排停车的。他说这条道呢本来就窄，车速呢还快，出行安全隐患很大，希望呢交警部门能不能在这加强一下管理。另外，刚才我们这个在民警在梳理问题的时候呢，一位网友叫我叫蓝胖子，说江北师大后面这个水木天成小区的地区出行不方便。你看今天节目当中有两位我们水木天成小区的听友反映了这个问题啊，就是路边经常会有双排停车的情况，还有就是这个地区出行不太方便。我们也请这个我们的警官同志能不能记一下哈，然后回头给我们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0: 好的，可以，主持人。
1: 好的，这是松北区的水木天成小区啊，这一侧经常会有双排停车，希望这个交警部门能够加强管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这位朋友是坦途，他说呢，我家是在松北黄埔公馆5区，我想说一下，就是一大六院和绿地国博城售楼处那个交叉路口，就是爱康街和广汇路的交口，这个路口经常发生交通事故，基本上一周得撞个3次车，高峰期的话7天撞5次，每次都特别严重，因为这儿没有设置红绿灯。他说呢，想建议这里加装一下红绿灯，就即使没有规划的话，能不能根据这个实际的情况在这儿给安排一个红绿灯，不然的话太危险了，车速又比较快，撞车的次数比较多。
0: 好，没问题，主持人，我们把这些听众的留言都带回去，
1: 好的，
0: 然后我们统一进行一些解答或者回复。
1: 好的，这是爱康路和广汇路的这个交口啊。还有一个呢是江墨这位听友说，我有一个小建议，他提的是松浦观江国际这个小区啊，松浦观江国际 A 区的2号门和 B 区有个通道，说在这儿能不能设立一个信号灯，来回的行人很多，两侧直行的车辆几乎都不减速在这儿

0: 7337821119002啊，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这周末就是草莓音乐节了，好多朋友都特别关注哈。
1: 对，
0: 这位朋友说，我和朋友打算去参加草莓音乐节，就怕散场的时候打车难，然后路上还堵车。想问一下，除了打车之外，还有什么靠谱的返程方式吗？这个问题我们继续交给张队好吗？
2: 好的。我们在返程的时候啊，人员出来的比较集中。
0: 嗯。
2: 当然我们肯定是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就是乘坐地铁啊进行一个返程。再有呢，我们在冰雪大世界啊北门出口呢预留了返回江北方向的接驳车。
0: 嗯。
2: 啊，然后呢，我们在冰雪大世界西区停车场，也就是它的南门出口呢，也设立了专门的返回江南方向的接驳车停靠站。
0: 嗯，
2: 啊，我们预备了充足的接驳车，可以将大家进行一个转运，而且都是免费的。
0: 嗯，
2: 这个大家尽可以放心。
0: 好的，感谢张队的解答。你看，像地铁还有专属的候客区，错峰离场这些返程的方式，大家都可以参考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轻松的避开返程的高峰。再来看第二条，我们听友的留言，他说：“我想带着老人和孩子去草莓音乐节，家里老人小孩走道都比较慢，想问一下沿途路口上下课的地方有没有便民引导服务，开车路上需要注意哪些路况呢？”我们接下来还是有请张队来解答一下。
2: 好的。针对老人儿童这些慢行群体呢，我们在冰雪大世界各个出入口还有接驳车的站点呢，还有人行横道等区域都安排了专门的执勤人员，包括志愿者，进行一个引导和帮扶的这个服务。大家途经这个草莓音乐节现场周边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啊，文明礼让行人，让这个慢行群体啊优先过路。在本次这个草莓音乐节活动开始到结束的时间呢，我在这块提醒一下这个过往送北大道江南江北这个驾驶员，尤其是江北往江南这个方向啊，流量大的时候呢，我们会适当的进行一些分流的措施。请大家可以通过中原大道和世贸大道经阳明滩大桥和松浦大桥来进行一下绕行啊，这样呢尽量减轻一下公路大桥送北大道的压力。
0: 好的，感谢张队。我们都知道，就是一旦遇到什么像演唱会呀，包括冰雪大世界人流高峰的时候，这个路段通行的这个情况，尤其是从这个停车场排队出来，你真没一个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基本上出不来。
2: 对，
0: 所以还是最好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哈。这个周末呢，这个草莓音乐节是周六和周日，每天下午1:30到9:30啊，人一定会特别的多，因为这个草莓音乐节也是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去哈，尤其是高考结束之后，可能很多考生想要去放松一下，大家要注意一下，最好是乘坐公共交通，坐地铁非常的方便啊。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安孔晨说，西大直接由和兴路往通达街方向车行缓慢，车呢已经排过了和兴路了。新轩王玉庆说呢，果戈里大街由东大直接往民意街方向全线车行缓慢，现在车几乎已经不动了。直播间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737。
3: 呼叫大队长！
4: 车架管业务不会办，事故快出快赔，流程不清晰，交通设施合理化建议。呼叫大队长，火速响应！每周三上午8:10至8:30，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大队长带您直击现场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您的一条信息都是城市畅通的密码。呼叫大队长，问题交给我，畅通还给您。
0: 好，来看一下阳平的路况提示。现在宣化街由卢家街往大成街方向啊，严重堵车啊。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呼叫大队长又接近尾声了。我们也非常感谢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松北大队的各位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详细解答了草莓音乐节的出行线路，包括停车和便民服务、电动车管理、机动车以及行人交通安全一系列大家关心的问题啊。
1: 那交通出行呢，连接着你我他，安全畅通靠大家，也希望今天收听到节目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通过交通安全记在心里，而且不管是开车、骑车还是步行，都能够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同时预祝本次的草莓音乐节顺利举办，大家都能够玩得开心，出行平安。
0: 另外呢，就今天在节目当中大家反映的，像这个松浦观江国际呀，还有呢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些小区叫水木天城啊，还有松北黄浦公馆五期这一路段的这个情况，大家反映 应的问题，我们稍后都会以文字的形式给我们的这个松北交警队的工作人员带回去，之后在节目之后来给大家做解答或者

0: 是，比如说加装这个信号灯的话，那我们交管部门要到现场进行调研啊，也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也欢迎大家每周三来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呼叫大队长的节目。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再次感谢各位警官，谢谢。
1: 感谢警官，再见。
2: 呼叫大队长，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0: 925早高峰快报。
1: 好了，北京时间的8:5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据海关总署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针对部分 APP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诱导误发跳转等问题，那工业和信息化部督促相关平台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年1到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5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个月提高0.7个百分点。再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9号，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4亿元。两条世界杯的消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在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举行。中国驻美加墨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国际级裁判员马宁、傅明，还有中国国际级助理裁判员周飞成功入选2026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三人分别以主裁、VAR 裁判和助理裁判身份入围。经过40多年的保护，截至到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从7只恢复到了超过12000只。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因为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膳魔师中国紧急召回近400万件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再来关注一下车方面的消息啊，燃油车在刚刚过去的5月彻底推出了乘用车零售销量前10的舞台。懂车帝发布的5月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显示，排名前10的车型全部都是新能源车。排名第一的是微型电动车星越，月销38751辆。特斯拉 Model Y 是以28911辆位居第二，小米苏7、领跑 A10、理想 i6 分列第3至第5位。前10榜单当中，纯电、增程、插混各占一席之地，唯独不见了燃油车的身影。而在一个月前的4月份，前10榜单当中还有吉利缤越这一款燃油车的独苗，3月则有5款燃油车入围，今年1月这一数字是7款。从占据大半江山到彻底归零，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你的收听。
0: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3环2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55，今天两个小时的925交广早高峰就到这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希望今天是周三啊，那我们今天上午呢会有我们高考考生口语的考试哈、希望大家能够发挥顺利哈、然后轻松的度过高考之后的这样一个假期。好了，那也希望大家度过愉快的一天，我是周瑾，
1: 我是泽南，
0: 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的故乡我的城，稍后见。芬芳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交通广播 Radio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7: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6: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7: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6: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7: 就是我，
8: 就是我，
7: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9: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10: 好了，上午的9:03，925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1到23度。今天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双城、五常等南部区域会有阵雨，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11到14度。多云天气为主啊，今天呢不时还会有雷雨突袭，雨水呢是来得及去得也快，部分地区呢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行前大家一定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出门记得备好雨具，要注意交通安全。好，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欢迎您和我共同走进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稍后见。
1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8: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了，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06，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哈尔滨的一些发展变化，包括生活在这里的人和事的故事啊。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直播间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

为期三天的紧张高考落下了帷幕，很多考生都已经开始为即将开启的假期计划快乐的行程了。那为了助力莘莘学子轻松出游，太阳岛风景区面向2026年中高考考生推出了专属的优惠活动，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原件即可现场享受专属折扣。记者了解到，考生持准考证原件可以享受太阳岛大熊猫馆每人票价18元的优惠，原价呢是35元。持准考证之后买太阳岛大熊猫馆的门票，每人就是18元了。还有就是笨熊乐园成人套票，原价每人158，考生专属价每人142块钱。购票当日营业时间内，可以无限次的畅玩大摆锤、火凤凰、海盗船等等，一共13项游乐设备，以及体验一次太阳之舞。同时，文化公园景区呢也推出了考生的专属福利，成人套票原价呢是138，应届考生专属价每人124，也是购票当日营业时间内可以无限次的畅玩自由落体、挑战者之旅、机械战警、摇摆旋转伞，还有等等16项游乐项目。应届高考生可以在6月10号到6月16号期间，应届中考生可以在6月28号到7月4号期间，通过公众号太阳岛风景区选择下拉菜单，选择线上购票，点击对应的项目就可以购买了。景区的工作人员提醒，这次优惠活动仅限2026年应届中高考考生本人使用，入园购票需要出示本人准考证原件，不可以转借和冒用。优惠活动呢仅在对应的专属时间对内有效，逾期就自动恢复原价了，没有补享延期的政策。这次优惠活动为景区的专属应届考生作为一个福利，是不和其他团购和叠加优惠同享的。另外呢，记者从江上城堡观光索道景区了解到，从即日起一直到6月30号，景区面向2026年中高考考生推出专属的福利，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购票，原价100元的观光索道只需要70元就可以体验了，助力学子来放松身心啊。端午期间呢，景区还开启了36小时的超长运营模式，6月18号的晚上6点钟之后检票入园的游客，可以在当天晚间到19号上午9点期间无限次的乘坐索道通宵畅游，沉浸式的体验别具一格的江上夜游风光。乘坐江上城堡观光索道，可以凌空俯瞰江畔风光，视野非常的开阔，景致独特，多项活动叠加，兼顾特惠福利和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景区也诚邀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乘索道赏江景，参与趣味主题活动，尽享休闲欢乐时光。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最新消息。在6月12号，也就是本周五的晚上7点40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哈尔滨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将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正式拉开帷幕。那据了解，目前哈尔滨队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备战，相较于首场比赛前的训练，队员们在本场赛前也展现出了更加轻松的状态。可以看得出啊，教练组也希望队员们能够以更加从容的状态迎接这场备受瞩目的对决。据了解，自从进入到6月份以来呢，球队一直保持着一日两练的训练节奏，内容涵盖了战术磨合、体能储备等一些重点环节。对于球员在训练当中展现出来的状态，球队的主教练哈体院足球教研室主任丁冰表示，目前球队正在以饱满的热情进行积极备战第二轮和呼和浩特队的比赛，球员无论是竞技水平还是心理状态都是处于最佳的。丁冰表示，球队在接下来的训练当中呢，会根据呼和浩特队的作战技术进行针对性的布置，力争用积极认真且乐观饱满的状态迎接这场比赛。用商场大屏就可以看东北

好了，百人同频狂欢还能抽奖。6月12号哈东万达广场作为东北超授权的第二现场转播阵地，也将为球迷打造高燃线下观赛场景，点燃哈尔滨夏夜足球狂欢。届时哈东万达广场一楼二号厅舞台超大的高清大屏将会全程锁定东北超的赛事直播，球迷也可以在商场内来直接看直播了。

0: 好，这首歌是来自浩然的《向着山顶那束光》。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推荐呢，是大牌的经典香，而且不止一款，今天给大家带来五款正品正装的大牌香水，也都是大众比较公认的经典爆款香，接受度比较高，而且不挑年龄不挑风格，每一款都是国际大牌的经典代表作，喜欢的您别犹豫，闭眼入就准没错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两个字就可以了。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五款香都是哪五款呢？香奈儿的蔚蓝，我想是很多男士朋友都比较喜欢的啊。它呢是百搭的中性木质香，女生也是可以用的，清冷沉稳又带着淡淡的温柔，高级又松弛，男女生都能驾驭，日常出行商务通勤喷它就特别合适了。还有圣罗兰的傲飘明，它是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香草香，带着微醺的魅惑感，完全不是甜香，超适合聚会派对约会还有小众氛围感的穿搭。另外有一款呢是香奈儿加布利尔，它呢是高级的花调香，花香调啊，香气呢是馥郁饱满，知性又大气，就自带那种优雅的气场，完美适配职场办公、正式应酬等一些场合。还有花样甜心是少女香，是清新温柔的花果香，干净治愈，元气满满，浪漫不甜腻，是日常出游甜蜜约会的绝佳选择。还有圣罗兰的自由之水是飒爽的香调，通透高级，随性洒脱，凸显独立自信的气质，日常社交啊派对聚会都可以 hold 住全场。那今天呢正好赶上618年中大促，让大家可以花小钱办大事儿。您可以去到官网或者专柜去看一看，这五款香水随便挑出一个都不便宜。今天节目当中限时破价秒杀，以上五款大牌经典香水无论您选择哪一款都只要2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限量的福利啊！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就可以下单了。商城618活动也在火热的进行当中，还能抢618的专属膨胀礼券，1元抵16，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到手更划算。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香水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香水就可以了。
1: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科普小课堂，约会篇。
2: 我爱你亲爱的。
1: 第一次约会我可不能迟到，他就在马路对面，就别过天桥了，我直接翻越护栏，
2: 撒跳巴扎呀。
1: 同志，你翻越护栏的姿势很帅，摔倒小心门牙不在，骑上小电动载着我的爱人策马奔腾，不戴头盔了，影响我的发型。二位，路遇交通肇事，安全头盔可以保命，还有共享单车禁止双人骑行。亲爱的，过了这条街有家牛肉饭可好吃了，现在是红灯别动。哎，没事，反正他们不敢撞我。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哎呦，警察叔叔，我再也不乱闯马路了。
1: 这正是交通安全靠大家，遵章守法你我他，人行横道斑马线，关爱生命每一天。我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好了，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的相关消息。2026年端午假期临近了，国内出游预订全面进入到了高峰期。那记者从飞猪发布的数据了解到，根据刚刚发布的2026年端午假期出游风向标显示，受到全国南到北、东到西的避暑客流趋势带动，作为黑龙江省旅游枢纽城市的哈尔滨，旅游市场热度全面走高，形成了避暑观光为核心、龙舟等民俗体验为特色、包车自驾为主的出行方式，亲子学生客群集中的旅游态势。据专项的统计数据显示呢，截止到目前，黑龙江全省包车游的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5倍，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3倍，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109%，旅游线路游的预订量同比增长了95%。哈尔滨作为区域核心旅游城市，承接大量跨省避暑游客，交通、住宿、各大景区客流同步走高。要说避暑，这两天我们哈尔滨是真凉快啊。依据飞猪2026年端午假期出游风向标的数据，今年端午目的地玩乐服务的预订量同比大增83%，包粽子、赛龙舟等一些端午民俗类旅行产品的热度环比增长超过了40%。作为哈尔滨经典端午民俗 IP， 2026年哈尔滨市职工龙舟赛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了冲刺阶段。本届赛事呢，一共设置了500米，一共有12人小龙舟、1000米、22人大龙舟这两大竞赛的组别，赛事规模也创下历年新高。按照赛程的安排，小龙舟赛将在这个周六6月13号开赛，大龙舟赛定在6月19号鸣笛开赛。目前呢，全市近30支参赛队伍已经完成了龙舟下水仪式，每天开展水上集训，龙舟竞渡将成为槟城端午标志性的民俗景观，也会吸引大批游客前往观赛。那在客群结构方面呢，飞猪数据显示，亲子家庭是端午的出游主力，占比超过50%。随着高校考试的结束，那学生出游需求激增，全国学生出游预订人次同比提升超过70%。哈尔滨也成为了学生出游毕业旅行的热门目的地，舒适自由的包车游、自驾游在当地十分的流行，结合省内优质的避暑资源，长短途旅游项目也备受青睐。对于上班族来说呢，前往请寺休酒，往后休还能再连上暑期啊。那这种带动今年端午节假期的出境游也在持续的上涨。飞猪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端午假期包括机票、酒店在内的出境游线路预订同比增长64%。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是热门目的地。另外，比利时、巴西、斐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增速也比较快。另一方面，入境游也在保持着高位的增速。飞猪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端午假期的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已经超过了60%。

另外呢，现在养宠家庭比较多了，想要带着毛孩子出游，还在全平台海选哪个酒店提供宠物友好的服务吗？提示大家，在宠物出行专区就可以一站式的选择服务了。记者从京东平台了解到，8号该平台上线了宠物出行的专区，宠物进客舱机票、宠物友好酒店、宠物友好景区能一站式的寻找和预定，有效解决了养宠人群携宠出行的相关难题。您可以打开京东 APP 搜索宠物出行，就可以进入到专区体验相关的服务了。该专区呢，打造了三大便捷服务体验，简化携宠出行的流程。平台支持建立专属的宠物档案，用户一次性填写好宠物信息、检疫证明等资料之后，后续你预订机票、酒店、景区服务等等都可以重复使用，就免去了反复填报资料的繁琐步骤。在航空出行这一方面呢，专区已经接入到了海南航空、南方航空、东方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覆盖国内1000多条热门航线。用户可以一键筛选宠物友好航班，宠物可以跟着主人进入到飞机客舱，无需单独放置在行李舱了。在住宿和游玩方面呢，专区首批上线超过1500家的宠物友好酒店，覆盖了全国各大热门旅游城市。同时，多款宠物友好景区也在陆续的上线当中，实现了从旅途交通、住宿到游玩的全场景服务覆盖。那该平台也提示，宠物进客舱需要遵守各航空公司关于宠物品类等承运规定，出行期间宠物需要放置在合规的宠物箱内。这次专区的上线啊，让以往携宠乘机要多方挑选、入住酒店受限、材料提交繁琐等问题得到了有效的缓解，为养宠人士也提供了新的出行选择。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4: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7: 好了，半点回来，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这两天都是有雨的天气。今天呢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1到23度。今天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双城、五常等南部区域会有阵雨，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11到14度。多云天气为主啊，还不时会有雷雨突袭，这雨水呢来得急，去得也快，部分地区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出行之前一定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备好雨具，同时出行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出行安全。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任素汐的一首新歌《别松手啊，我最好的傻瓜》。好了，这个时间继续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接下来咱们来去赏赏花。六月伊始呢，冰城夏都再添诗意一景。那随着紫丁香和白丁香的盛花期进入到尾声，哈尔滨松北区滨水大道沿线的小叶丁香悄悄地接过了接力棒，那接下来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这种花期更晚花量更密的小花品种正以低调的姿态沿江铺展，为滨水大道添上了一层淡紫色的浪漫滤镜，也成为了市民早晚通勤江畔漫步时闻香识冰城的独特体验。小叶丁香呢，属于丁香家族当中的晚花担当，通常呢是在五月中下旬到六月初陆续开放，花期可延续到七月上旬。作为哈尔滨的市花，丁香在冰城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而小叶丁香更是凭借着其耐修剪、花期长、花量密集的特点，也成为了城市揭露绿化的主力选手之一。据了解，滨水大道沿线种植的有小叶丁香、紫丁香、红丁香、爆马丁香等多个丁香品种，是松北区丁香最为集中的记录之一。除了滨水大道之外，创新一路、松北大道、丁香大道等主要记录同样分布着大量的丁香花木。家住在松北在江南上班的市民张先生跟记者说，每天上下班走滨水大道，看着松花江的宽阔水面，再闻着两边的花香，心情就特别的好。现在这个季节啊，他宁愿绕路也要走滨水大道，走快速路舒心多了。比很多的市民而言呢，这个滨水大道不仅是一条交通干道，更是一条观景大道和休闲大道，沿线串联起哈尔滨大剧院、太阳岛风景区等文旅地标，江风、夕阳、花香共同构成了滨城夏都最具代表性的慢生活画面。粉嫩的花海和蔚蓝的江水交相辉映，为这座北方的水城汇聚成了一幅半城江水半城花的诗意画卷，也迅速成为了市民和游客争相打卡的城市新名片。夏日的冰城夏都，除了各类盛开的鲜花，还有清新浪漫的别样景致，那就是连片绽放的蒲公英白色绒球。如今呢，在群力丁香公园的一块绿地上，大片的蒲公英褪去了金黄的芳华，缀满蓬松洁白的绒球，连片成海，随风摇曳，解锁冰城专属的夏日浪漫花园。蒲公英别名叫黄花地丁、婆婆丁等，是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种子上有白色的冠毛结成的绒球，花开之后呢，随风飘到新的地方，孕育新的生命。在很多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当中，蒲公英的种子脱离母体，乘风远行，象征着勇敢告别、奔赴未知的生命力量。那当下呢，群力的丁香公园蒲公英绒球正值最佳的观赏期，景观状态最佳，但蒲公英这样的美景呢持续不了多久，因为一阵风吹过，一个个蒲公英的白色绒球就可能随风飘散了。如果近期您去到丁香公园赏花的话，也别忘了去找找这片蒲公英的绒球，我们可以摘一个也帮风带走它，让它到新的地方去孕育自己新的生命。

好了，接下来呢，咱们再一起到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去转一转啊。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目前呢，在街区内靖宇街431号的这个大楼外立面啊，靖宇街431号的大楼外立面，目前呢已经完成了漆膜换新，也再度升级成为了城市网红打卡点位，引得很多市民游客驻足拍照。其实呢，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内还有很多特色新潮的打卡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打卡点，您去玩的时候千万别错过。首先呢，就是位于景阳街和靖宇街交口的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的入口，气贯中西这个作品，大家可以在那儿去拍拍照。作品右翼凝练了哈尔滨特有的砖石交响中华巴洛克建筑，左翼呢是以华字雕塑相呼应，结构内核含中字，在代表母亲和松花江的饰文当中呢，将历代字体演变镌刻在金属之上，也象征着中华文明和和共生，薪火相传。另外就是靖宇街423号有一个巨型的甜筒，特别可爱，头顶可爱的草莓，整体颜色亮丽纷呈，下方呈现王冠造型。还有就是靖宇街407号黄玫瑰花亭，是以原木童话小屋为核心的，被缀满了明黄色的玫瑰花花形的这个拱门环绕，还有上方巨大的亮黄蝴蝶结，为其增添了甜美梦幻的打卡氛围。再往前走一走呢，是靖宇街393号鸭子爱心橱窗啊，有近800只橡皮小鸭拼出的爱心造型图案，搭配两侧带灯泡的亮绿色边框，俏皮又充满了巧思，是童趣满满的打卡点位。再往前呢，是靖宇街的387号俄罗斯套娃一家，四个色彩鲜亮、造型憨态可掬的俄罗斯套娃雕塑是依次排开，带着浓郁的欧陆风情，是整条街上充满异域氛围的打卡点。还有前面的靖宇街379号是太空兔长椅，身着红白宇航服的太空兔雕塑，这个造型呢就特别的酷，很吸睛，搭配一旁的红色长椅，兼具打卡出片和休息歇脚的双重功能。天热了，那大家可能在特别热的时候呢，会选择喷一个叫凉感喷雾啊。最近呢，凉感喷雾的销量也正在持续走高，但是呢，专

家提示啊，运动型喷雾可能会造成冻伤。随着气温的升高呢，凉感喷雾的销量开始走红，就凭借着快速降温的特点，成为了很多人的降温神器。咱们哈尔滨呢，这个天儿还是比较凉爽的，但是如果这个时间段选择去南方的一些城市去旅游的话，那真的是体感比较热的。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表示，使用过凉感喷雾之后，哎，的确是有降温的效果，但是也有人说使用之后皮肤会被冻伤。医生表示，能产生冻伤的喷雾都是液压罐装的运动型喷雾，喷到物体的局部上啊，可以产生零下20度甚至零下40度的瞬间冷却温度，基本上呢是用在运动损伤的。如果是从网络渠道或者是商店渠道买到的凉感喷雾，很多都是酒精、薄荷脑或者是冰片成分，可以降温10多度的啊，这样一个降温，就算反复喷涂也不会出现明显的冻伤反应。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你买的是不是运动型的喷雾，还是简单的就是靠酒精、薄荷脑或者是冰片来降温的呢？这个确实是比较好用，大家去到一些就是气温比较高的一些南方城市，真的可以买一下这个凉感喷雾。但是大家一定要记着，不要往裸露的皮肤上去喷。我记得那年去泰国的时候，以前在咱们国内还没有注意到，泰国就有卖的这种凉感喷雾，因为泰国很热，太热太热了，就买这个凉感喷雾，你穿一件稍薄一点的或者是麻的那种就是衬衫，你就把这个凉感喷雾喷到那个衣服上，瞬间就感觉就是体感就会降下来好几度，确实是比较好使的。但是一定不要喷到身体上，最好是喷到贴着身体的这个衣物上，降温效果会比较好。

好，那今天呢是6月10号，我们提示大家新一轮的电子式储蓄国债今天起要发行了。记者从哈尔滨市部分金融机构了解到，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和2026年第四期储蓄国债，投资者可以选择线上或线下两种渠道认购两期

国债产品。那这次发行的两期储蓄国债产品当中，三年期产品的票面年利率为 1.63%， 最大发行额是315亿元。五年期的产品票面年利率为 1.7%， 最大发行额是385亿元。两期国债发行期均为2026年6月10号到6月19号。2026年6月10号起息，按年付息，每年的6月10号支付利息。两期国债产品呢，分别于2026年6月10号、2031年6月10号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期利息。两期国债发行首日开始计算，投资者持有两期国债不满六个月提前兑取不计付利息，满六个月不满24个月按发行利率计息，并且呢会扣除180天的利息，满24个月不满36个月按发行利率计息并扣除90天利息，持有第四期国债满36个月不满60个月按发行利率计息并扣除60天利息。投资者呢可以通过相关的储蓄国债承销团成员的营业网点柜面办理两期国债认购和其他储蓄国债业务，还可以通过承销团成员的电子渠道办理两期国债认购，个人国债账户的开户和查询业务，单一国债账户购买每期国债金额最高为50万元。另外呢，在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开办机构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可以使用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内的资金购买两期国债。

0: 还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赵志东提示大家，伊曼街和新闻街的交口有一辆比亚迪轿车和一辆50 mini 发生了剐蹭，停在道路中间，后边呢现在还没有放置警示标志，请驾驶员朋友在这一定要注意避让啊。这是南岗区伊曼街和新闻街的交叉路口，一辆比亚迪轿车和一辆50 mini 剐蹭停在路中间了，现在呢后方没有设置警示牌，驾驶员朋友注意安全避让，感谢志东啊。另外志东刚才给我们发了一首打油诗，在早高峰的时候啊，说莘莘学子已考完，天空已变得蔚蓝，道路拥堵心别烦，看看周景和泽南，心情美丽笑开颜。太有才了啊。
1: 给我满天的星辰。
0: 好了，北京时间的9:55啊，那今天呢一个小时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收听由小哲带来的925汽车玩家。
1: 我是爱哭鬼。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

0: 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5: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4: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6: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7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82119002879973737。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7: 今天天气怎么样？
8: 925天气早知道。
6: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白天有雷阵雨，西北风微风，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3度啊，夜间有阵雨，西北风微风，明天今天夜间最低气温是14度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呢，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5度啊，最低气温是14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啊，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博文啊，跟大家来聊聊这个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啊。上午好，博文。
9: 哲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6: 想选新车，需要我们帮你砍砍价，二手车评估，二手车买卖啊，看看你的车还能值多少钱啊。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737，82119002879973737。今天呢，咱们来聊聊五月份 SUV 的一个销量榜啊。我今天看了一下，大量的这种新能源推出的一些车型 SUV 啊，持续这个咱别说火热了啊，反正是比油车卖的好很多、啊。我看前十位啊，前九位、前十位基本上都是新能源车占据着啊。油车现在价格一再降啊，一直在降价啊，然后呢这个但是还是不太得烟抽啊。我看了一下啊，这个领跑的这叫 C10 还 A10， 我记得是好像是第一，然后不对啊， Model Y 啊，应该是 Model Y 是第一啊。什么我们平时跟大家讲的多的一些车型，比如说泰七、泰五啊，问界的 M6 啊，宋 Pro 啊，就这些车型基本上都在前几位。所以我们为大家就是推荐的一些车型，它是有原因的，它确实卖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但是我没想到理想它往前靠了靠啊，这个就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理想 i6 它是应该是第三不第几啊，第三第四啊，就说明一个问题，说明啥问题，就还是家里边女生说的算啊，我只能这么理解啊，就是理想新出那 i6还是家里面女生女主人说的算啊，女士可能多一些买这个车型。说说海狮06吧，它为什么往前这个排名挺高呢？我没想到海狮06排名这么高啊。
9: 海狮06其实吃了个亏，吃什么亏呢？它统计是五月份的销量榜，但是海狮06尤其它的插混是五月中下旬才发布，没卖几天就参与统计了，
6: 没卖几天就能前五前第四、
9: 对
6: 啊。
9: 它是先发布的 EV 纯电版，后发布的 DMI 插混。实际上海狮06呢，它插混应该是主力，为什么呢？我认为海狮06就是之前宋 Plus 的

0: 前期一代，
1: 嗯
0: 啊，给它划分到一个新的产品序列里，用一个新的命名，
1: 嗯，
0: 但实际上它接棒是宋 Plus，
1: 嗯，
0: 尺寸升级了，配置升级了，续航升级了，
1: 嗯，
0: 而且。嗯，搭载了这个二代电池和闪充技术
1: 啊，都有了。
0: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中型的新能源 SUV。
1: SUV 啊，
0: 这个级别，这个价位区间历来就是竞争最白热化、打得最狠的一个区间。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海狮06呢，它的销量，在占了一个上市时间不够的这个弊端之后，还能卖这个数，说明它在这个级别里，以往的战绩来看，包括我们推测以后的战绩，它依然还是这个级别的。算是排头产品，
1: 是不是啊？啊，关键是它的配置好啊，背书强大啊。但是我对海狮来讲不是特别的深的了解啊，我们比较知道。大家如果要想看这车，也可以了解了解啊。领跑的 A10 它是属于一个多大的一个 SUV？ 小小的吧？
0: 小型的，对，
1: 是不是？领跑 C10 好像是还是？
0: 那是中型，
1: 中型的，是不是 ？A10 小吧？
0: 对 ，A10 是小型的，小型 SUV。然后它是增程，再一个领跑全系啊，无论是 C10、C11 之前的，还是现在 A10， 它的价格优势比较大。
1: 嗯嗯，啊，就是这几款车型跟大家分享分享。但是我想说说油车卖的最好的现在是什么？国产的啊 SUV 啊啥的，博越 L 啊。你看经常听众说12-13万，我想买个什么车，博越 L 去看去嘛。最起码你买不错啊，就这车你买是买不错。排第一，嗯，
0: 对，燃油车里它现在销量，
1: 燃油车它排第一，
0: 对，
1: 什么 CRV 啊，都往后排的呢，啊，后面挺多呢，嗯，对，然后这个，星越 L 是不是？博越 L 就这个啊，
0: 嗯，
1: 对，探岳啊也行，锋兰达啊，还有什么就这个荣放啊，2V4，这都是前面能排得上号的这个燃油车，嗯
0: 嗯。
1: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就是我们在买车的时候呢，也不妨看一看上一个月的这个车辆的这个销量啊，你比如说看 SUV 也好，哎，还是看家用轿车也好，你看看它那个销量，然后你比对，最起码咱买车买不错，除非就是什么我喜欢啊，我不看这个，我就想买一台就是这个另类的啊，那你随便都行啊。关键咱得看看，得看什么呢？得看看它的这个性价比啊，保有量啊。修车的费用啊，等等等等嘛啊，就是参考一下啊。
0: 所以说，就是这个销量榜单，尤其是月榜单，可以作为我们买车的一个参考，就你买啥不买啥。但是实际上啊，就是前几名里面，未必是卖的好的，就是品质好的车。
1: 对
0: 啊，有一个，因为这个前几名它有几个因素去构成。第一，确实产品力极强。第二可能是口碑一直很好，延续口碑。第三，便宜，所以卖的多，对吧？你像之前的那个轩逸，我记得在轿车榜月月都是第一、第二，每个月就当年啊，也都得卖2-3万台。结果你看13代轩逸经典停产之后，就便宜的轩逸不卖了之后，它的销量一下子就不行了。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这个榜单里面，你看第一名 Model Y， 产品力，品牌号召力，
1: 对。
0: 包括这个，
1: 这方方面面
0: 对，
1: 都挺好，
0: 这是传承吧？这第一，这无可争议了，一直它都排得很好。领跑A10就是便宜，
1: 对，就便宜，
0: 就是也没有什么产品力，大家对它的印象并不深，但一听价格好，便宜。第三名理想 i6，
1: 对，女生说了算。
0: 对，所以说各种因素叠加，这前几名里你，它未必都是强者，
1: 它一定是有原因的。
0: 对，海狮06，我认为是产品力，
1: 产品力比较不错。
0: 问界 M6。它其实卖的很贵，问界 M6
1: 软件系统啊，
0: 对，但是它的品牌号召力、它的辅助驾驶、它的这个技术优势、技术鸿沟还是存在的。
1: 对，泰奇就不用多说了，现在好像还需不需要等不知道，前两天还得需要等。
0: 泰奇这个价位，一个月卖17000台，挺实诚，为啥呢？因为它均价都是在17-18万以上。
1: 是，
0: 但为什么泰奇现在只能排第六呢？因为新款的这个二代闪充泰奇上来之后，它价格有点贵。就是。如果说他要是保持原价，能支持二代闪充，但是不可能啊。他绝对能冲到前三，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就看他的车，看他这台车的人还挺多的。那原呢？
0: 原 UP
1: 啊，
0: 一样，便宜，
1: 就便宜呗哈。
0: 目前你能买到的最便宜的纯电的 SUV， 而且它虽然定位是小型 SUV，实际上并不是很小。就是正经八百的主流品牌的纯电 SUV 就它了，所以说靠便宜。
1: 起源 A05 也便宜。
0: Q05
1: 啊 ，Q05 啊，
0: 便宜，
1: 是不是也便宜？
0: Q05 基本上就是在它这个尺寸级别里，它的价格是最低的，因为它最低价是69900。说白了，要是干网约车的话，400公里续航，回本就很快，
1: 太够了啊！
0: 对，所以说起源 Q05、元 UP、领跑 A10， 他们仨能冲到前十，不是产品力的问题，就是价格，
1: 是不是？就是参考啊，各位，就是参考一下。所以大家有。

0: 新车方面的问题，还有这个二手车评估、二手车买卖方面的事儿啊，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感谢给点赞点关注啊，大家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那么咱们这最近这一波的这个优惠啊，就是这个汽油啊，一升汽油优惠4毛钱的这个事儿啊，为啥我最近没怎么说呢？因为现在油价下调了一些，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加油站呢，就是中石化的有一部分加油站啊，也有一定的政策，什么360能便宜几多少钱，加多少多少钱那个，啊，我觉得不太合适。但是呢，它那个可能是一时的，它咱这个是一年啊，一年有效期，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有想这个参与我们这次的这个汽车玩家的会员啊，你可以直接的加小哲的微信，一升汽油优惠4毛钱啊，到时候我统计一下啊，这周末我给大家报上去啊，加微信报名就行啊 ,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微信就行啊 ,AWFM925。这位朋友问说能不能介绍一下 Model Y 可讲讲它的智能驾驶系统呗，智能驾驶系统。
1: 它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缩写叫 FSD 啊，这个展开的翻译完就叫做视觉捕捉信号，然后提供辅助驾驶的支持。
0: 有点像在美国那位大哥，好像也叫那车也叫 FS， 是不是也是那个？
1: 那是画饼大王，饼师那是啊。
0: 饼师，
1: 它的 FSD 呢就是视觉的，视觉方案和这个道路感知智能算法是两个路线
0: 啊。
1: 自主品牌90%以上都走的是这个以鸿蒙之行就华为系为代表的这个感知，然后这个计算，但是视觉有个问题，就是说。特殊极端天气以及啊，就是道路基础设施不太统一的话，我觉得它的可靠性不如这个常规的这种，
0: 就是你说华为系统的吗？
1: 对，不如这个，就以鸿蒙之行为例吧，华为系这种，靠算靠识别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靠谱的。换句话说，这些大车企，包括这些新势力车企，不能都。这个不明智吧，都去走了一个偏路，只有这么少数一家两家去走这个好路，对吧？所以说 FSD 我认为就是发展前景来看也不如这个
0: 就是华为系统的这些。
1: 对对对，
0: 它不是靠算力吗？不是，你不说吗？它就是
1: 对，
0: 那精准的算的更精准一些，比人脑更精准，
1: 而且这个靠核心算力转化这个识别这种有问题，就是你全车讲20多个感知硬件去探测，假如说啊，由于各种原因吧，呼死了，
0: 碰坏了，
1: 它还是有一定的识别的精准度的，因为它合成这个影像，合成这个数据之后，它通过计算，通过识别，它只能说可能是识别的效率没那么高，但如果是 FSD 纯视觉的话，你的这个感知套件，比方说这个高清摄像头，雷达，一旦遭到破坏，等于是闭只眼睛，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雨雪天气、极端路况。还是这个非视觉方案更靠谱。
0: 推荐什么呀？你说啥呢？我听听啊。推荐华为与主流的车机系统，突出算力的优势啊。行了啊。来吧，我们来为大家解决车辆问题啊。8211900287997337，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唠唠啊。我想看看理想 i6 前脸特别像章鱼。看泰三后备箱背包和尾灯特别像海绵宝宝里那个章鱼哥的脸，你的想象很丰富啊。反正我这个外观这是仁者见仁啊，就是主要还是看看他的那个车机系统啊，内部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是什么样的啊。3人17他问啊，他说那个是2017年雷凌1.2T 手哟呵。雷凌还有手动呢？
1: 有，就特别少
0: 啊，19万公里，有3块喷漆，大概能值多少钱？这车给你挣多少钱？你告诉我，啊，这车到底给你挣多少钱了？现在跑19万公里，这准不准呢？这19万公里，拉活了这是啊。
1: 如果是白色的啊，9年的车要是跑个9万公里，手动挡，现在终端价应该能卖到。算3万中吧，3万34、3万45啊，这个价格就不低了。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必须得是原版的，没有换件儿啊，然后有3块补漆。如果说有换件儿，能通过这个 S 级的这个三方检测，额外有3块补漆，那可能就卖到3万。 但是你这个公里数我觉得等同于有换件，
0: 嗯，
1: 甚至都可能是假如有些车啊，有些结构性修复啊，查博士包括一些三环检测 S 级
0: 过
1: 不去，
0: 啊，
1: 就过不去的话都不如你这十几万公里影响大，因为
0: 啊公里数太大了，
1: 对
0: 吧？是吧
1: 哲哥，你看刚才我给你举那个例子，假如说这个车门有更换，
0: 嗯，
1: 然后车门里面这个底坎门口有些喷漆扫漆，这样的话三环检测过不去了吧，
0: 嗯，
1: 但它不影响使用，
0: 嗯，
1: 可是你十几万公里就这个磨损，
0: 嗯，
1: 它有可能会影响使用，所以说我觉得这公里数对它的价格影响会非常大，具体多少钱我说不太好，我觉得三万应该就是一大关了，
0: 最多了是吧？
1: 对，
0: 行，这个这钱也挣回来了，都十九万公里了，是不是？这钱也拉回来了啊。好了啊，我们继续啊，继续为大家解决车辆方面的事儿啊。二六款的领跑410新增了激光雷达和高阶智驾，日常通勤啊，这个智驾功能实用性怎么样？啊，问问博文。领跑系列的智驾。
1: 性价比高，车便宜啊，就卖的确实便宜。首先领跑吧，它并不是这个传统车企出身，它也是新势力。然后呢，新势力选择了这个增程这个技术路线，
0: 嗯，
1: 也是无可厚非的。
0: 是
1: 啊，因为没有技术储备嘛，对吧？也没有什么自己太牛的研发团队，
0: 嗯，
1: 所以搞增程。搞增程的话，你就采购电池、电机，采购发动机，对吧？然后呢？你肯定是找了一家车企有造车资格许可证的这个车企去合作生产，那么这个车企呢，给你提供一些车身方案，
0: 嗯，
1: 成了，
0: 成了
1: 啊，这事儿就成了，基本上，所以说你要说辅助驾驶这个东西，
0: 就那回事吧，
1: 你看看现在有自己的辅助驾驶，而且辅助驾驶做得非常好的车企一共有几家，
0: 嗯，
1: 基本上大厂，
0: 人家不会往外就是。
1: 对，我举个例子，知道是，你看比亚迪，
0: 嗯，
1: 你看看长安，
0: 嗯，
1: 你包括长城一些高端系列，是不是买的都是这个鸿蒙之行的？
0: 对，都是鸿蒙的。
1: 啊，那这种大厂研发水平这么高，研发团队人员这么多，
0: 嗯，
1: 而且有研发意愿，也愿意投入研发的这种成熟大车企，都没有特别先进的自己的这个辅助驾驶系统。
0: 嗯，
1: 一个新势力品牌，它的辅助驾驶。嗯，就看他愿不愿意花钱买的，但我相信卖这个价他不太愿意花钱去买，
0: 不可能买鸿蒙。
1: 所以说你要想要辅助驾驶功能完备一点好一点的，但是受这预算，你不如看比亚迪。比亚迪这个天神之眼系统，
0: 嗯，
1: 它应该是由一个第三方叫地平线的公司开发，这个公司专门做辅助驾驶开发的，它可能跟鸿蒙之行的比各方面水平差一点，
0: 但也够用了，
1: 但也够用。所以说我建议你看比亚迪带这个辅助驾驶带天神之眼的这车型，跟 C11 吧，
0: 嗯，C10
1: 啊，
0: 嗯，
1: 那你就看一看刚才说的海狮06的高配车型，长续航的，对，它就具备辅助驾驶了。
0: 看主流吧，
1: 就看大厂吧。
0: 海狮零六，江南江北上班啊？哎呦我天哪，你这一天这跑的公里数可是不小啊。
1: 江南江北上班，
0: 那车况应该保持的还行，最起码后座什么的，十九万公里应该没坐啥人。
1: 对。雷凌1.2T 你要是保养得当的话，这个可能状态还不错，但是我觉得三万块钱好像就不太低了，
0: 也就那样，
1: 就成交价吧。
0: 25年出厂的资源车值得买吗？值得买，我觉得现在很多车型都值得买。为什么都这么跟大家讲呢？看钱呗，是不是？你看多少钱呗，看它能优惠多少钱呗，如果优惠的特别多那就买呗，是不是？你告诉我啥车呀，25年出厂的资源车啊，而且买资源车一定得是手拿把掐的啊，整明白的，要不然最后你车你提不着啊。辅助驾驶功能差异，对，有差异啊，有差异。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路况信息啊，这是吉黑高速五常东站啊，五常至哈尔滨匝道方向啊，货车恢复正常通行了啊。这个陆继峰说的啊，这个热源路与学富街交口啊，一台出租车一台轿车相撞了啊，车损严重，交警呢已到现场，请有警示标志大家注意一下啊。我看还有没有了，没有了啊。好嘞，好，8211-9002-879973-7，8211-9002-879973-7，大家想选新车、苹果二手车，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那么也通过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哎呀，那这车得多少钱呢？柯迪亚克呀，
1: 嗯。
0: 25年的柯迪亚克，
1: 你
0: 等会儿啊，我看是不是啊，他是不是一个人，他发的挺多的， 享受生活。对，是二五年出厂的资源车柯迪亚克，值不值得买？去年他就退了，那有可能是25年落的吧，24年车吧，能不能是25年的呀？
1: 第一要看哪个配置。既然你买这个已经退网的品牌，绝版的品牌，那咱一定买高配。为啥呢？你要把它的这个品质、性能，这种使用属性吧，给它拉满。这第二呢，就看价格。我建议你这样，你去四 S 店看一看，现在老款的途观 L 330两驱版现在卖什么价？你去大概问一下落地价，这个价可能不是最终的成交价，但是你问个大概落地价之后，你减5万，
0: 至少减5万。
1: 对，在途观 L 两驱版330落地价减5万的基础上，你去衡量这个柯迪亚克，
0: 四驱的。
1: 如果四驱的话，你就减4万。
0: 你自己去琢磨琢磨这价，要不然它不合适啊。
1: 对对，我认为啊，柯迪亚克无论是空间，各方面绝对不比这个现在这个价格的途观 L 差。但是呢，市场的这个认知度，包括以后的流通性，
0: 对，
1: 它俩不在一个段位。你要考虑到，就它再便宜是10几万，
0: 对，
1: 你要考虑十几万花出去之后，你别开两年剩几万，
0: 那就没啥意思了，
1: 对吧？所以说一定要控制好入手价格。如果说啊，四驱版的柯迪亚克，啊，380高配的配置很高，落地啊，咱就不说太低了，就14-15万，哪管是上过一手牌的资源车，我觉得也尚且值得一试。为啥呢？主要是你现在花13万，你能买一个星越 L，星越 L 无论是配置、动力、空间、款型方方面面，绝对不比柯迪亚克差。这是两驱版。星越 L 如果说现在还出四驱落地，是不是也就14-15万？
0: 对，
1: 那14-15万你是买一个绝版的
0: 柯迪亚克，
1: 还是买一个星越 L？
0: 星越
1: L 的 2.0T 发动机，沃尔沃技术，不比大众差。
0: 对。
1: 它的双离合调教绝对比大众双离合调教好，空间更大，配置更高，外观颜值更漂亮，而且销量一个是零，一个是10000多，所以说如果星越 L 现在有四驱落地也是14-15万，我是拿这个价格去衡量柯迪亚克，甚至我认为柯迪亚克同样四驱都不应该比星越 L 卖一个价。
0: 啊，行，你这个自己考虑啊。小周老师想求购一台20000左右的二手车，要求合资自动挡，谢谢啊。
1: 20000左右，我右点行不行？2017年的丰田威驰1.5自动挡是合资，是自动，省油省心。一个1.5自动挡的威驰，应该是省油省心这两个属性应该是拔头筹了吧？说比它省油的这个自动挡，比它省心自动挡好像不多。你看着17威驰吧，咱听友的个人一手车
0: 啊，17年威驰20000多块钱，你来吧啊，给你安慰了，就这车绝对够用啊。你加微信给你对接 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 ，AWFM925， 129800两驱的。也是上完牌的资源车啊，那二手的那就是二手车，
1: 129800两驱的
0: 啊，两驱的柯迪亚克，
1: 你去看看星越 L 两驱落地多少钱，然后这两个车你各开一圈，哎呀，柯迪亚克你开不了，它应该没有试驾车。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就是柯迪亚克的驾驶乘坐，就驾乘体验，绝对不如星越 L。就咱不说内饰啊，不说配置，不说外观，
0: 你去试驾一下那个星越 L 去，
1: 就开起来。那星越 L 我觉得是小胜，
0: 而且柯迪亚克它确实有点儿，
1: 别买那个了，那你坏了，就咱不说这个，它三大件没问题啊，外观你刮碰了，你现在这零配件你怎么办？
0: 闹心吗？
1: 你上上海大众的售后渠道，确实他去收这柯迪亚克的车，但零配件也是个事儿啊，而且它跟星越 L 比，
0: 星越 L 比它好看，除了那个标，那标它现在
1: 标也不行，
0: 那标都没了。
1: 斯柯达在的时候它也。
0: 也一般呢，
1: 合资里是不是也是垫底儿的这水平？
0: 是啊，你就看看新车，别整这个了，就能不整就别整了。
1: 就是你要说在途观 L 和柯迪亚克之间，我推荐你看柯迪亚克。但是现在有这个星越 L 在这摆，你看看星越 L。
0: 行啊，有问题你继续啊，继续扣字儿就行了啊。大家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继续的留言互动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进来的朋友给小哲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感谢各位啊。有车辆问题呢，着急可以打电话啊，82119002879973782119002879973。82119002879973。双嫩高速齐齐哈尔至泰来方向 K401-582公里处肇事车辆救援完毕，恢复正常通行了啊。不好意思，直接告诉你，
2: 不好意思，直接告诉你不行。
0: 对。 没错啊，你就直接看看新的啊，咱看看新的，别在那

0: 看那个，而且12万多，我跟你讲，现在12万多13能买老多豪车了啊。
1: 对，如果5年前啊，就2020年、2021年那个时候，
0: 他说如果想开，如果想用10年的话，也选星越 R 吗？
1: 没有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吧，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你把这个时间轴往前推5年到8年之前，在同样价位买合资和买自主的时候，你要考虑考虑10年8年之后谁的耐用度和质量稳定性好。但就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就现在这个节骨眼，现在这个时代之下，星越 R 作为自主品牌燃油车 SUV 算是中高端车型了。它的质量耐用度稳定性包括选材用料绝对比合资好。
0: 他怕国产车上锈。
1: 你要说上锈得往前推15到18年以前的事儿。
0: 嗯
1: 啊，就是时间不能倒流，要能倒流的话有很多事儿那好办了。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哪用啊，你要在东北用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你要是在沿海城市，可能有可能的所有的车型都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啊。来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今天这个路况信息挺多呢啊。7752到泰来401到850公里处事故处理完毕了啊，恢复正常通行了啊。那可不是现在也有上锈的啊。哎呀，就不能那么想，我跟你讲，就还是不错的哦，10年。
1: 底盘件啊
0: 太远了，
1: 就底盘件现在无论是合资国产包括豪华品牌，只要它底盘有非铝合金件，上锈都很快，因为现在的车这个车架都优惠到这个程度了，很多防腐工艺就省去了。但是钣金上锈腐烂反锈这个事儿，那它真是老黄历的事儿了。而且星越 R 作为吉利的这个燃油车，算吉利的基本算旗舰了。吉利现在自己挂自己标，比星越 R 贵的车没有。就这个级别的这个 SUV，如果吉利做着它还能上锈反锈烂钣金腐烂，像10多年以前那个水平，那吉利怎么做到今天呢？所以你这个事儿完全是不用担心。
0: 对，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啊。我开的是雪铁龙11年的，一点儿没有锈。其实还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咱们这些老朋友对于这个合资车有一定的执念。就这种执念是一座越不去的大山。但是我跟大家讲不一样了啊，你去试驾一下，你去感觉一下，把车升起来，你看看它底盘的那些铝合金啊，看看底盘的那些这个工艺，确实有非常大的进步啊。北京时间的10:29，我们休息片刻，马上回来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
4: 就是我
3: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

0: 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1: 玩转汽车生活。
2: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欢迎各位啊，继续的针对车辆方面的问题啊，维修啊、保养啊，选新车呀，还是评估二手车？新车需要我们帮你砍砍价啊，二手车评估，哎，那么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参与电话呢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同时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有问题随时沟通和交流啊！82119002啊，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留言。后半部分给大家评估二手车啊，看看你的车还能值多少钱。大家如果想评估二手车的话啊，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啊。想问一下，比亚迪海豹05入门版的市区代步啊，短途高速混用可不可以啊？实际续航打折严重吗？那你看啥时候？这时候就还行。
3: 海豹05没问题。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啊。你要是高速的话，那它是插混系统。亏电之后呢，汽油机接入，它是一个混动双擎状态，肯定没有市区，就是同样在混动双擎状态下啊，它没有市区低速的时候省，但是也会比一般的燃油车要省一点。但你在市区的时候，如果也亏电了，它进入混动双擎状态的时候，比一般同排量燃油车省的多得多得多。就现在这个油价啊，亏电状态下，海豹05，就现在啊，四毛来钱，对，
2: 哎，那是
3: 很省，因为它现在仪表显示的亏电下的综合油耗，就将近5升吧，百公里，就亏电就4点几升，咱就取个整5.584，4毛多呗，是不是？
2: 真行，
3: 所以说，无论是你家用代步，还是我跑业务，使用强度比较高，或者说我经常要跑高速，以及说我想开这个车拿它当个营生，我觉得海豹05、秦 PLUS 这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咱别的不说，首先舒适性不比卡罗拉差，外观内饰看起来也不比卡罗拉落伍，对吧？最起码看着顺眼，最重要就是它确实使用成本很低，它的能耗表现非常好，而且呢，现在比亚迪这个新款的海豹05呢，它也是长续航。这个长续航吧，只能说让你在冬天的时候能每天多跑个10几20公里，
2: 意义并不是特别大。其实
3: 对，所以说
2: 还多花钱。
3: 对，你看这个钱你多花出去值不值？因为现在新车呢，无论是国补还是省补呢，都实际上是降额度了，因为它根据新车发票去取比例的，
2: 对，
3: 按比例收取。还有一个购置税的问题，所以说现在买同款的海豹05新车呢，会比往年就去年前年又贵挺多，但你获得了一个相对长一点的纯电续航，夏天确实能跑100公里，但冬天呢可能比以往就多跑个20公里吧。
2: 坐过星越 L 没开过，坐乘坐的感觉是星越，没感觉星越 L 哪里好，这个好不好吧，就是自己仁者见仁，自己感觉啊，只不过就是说相对来说性价比来说我觉得还不错，但是不太建议你看那个车，就是科迪亚克，你除了星越 L 别的你
3: 买科迪亚克吧，买科迪亚克。既然它129800，你再讲讲谈一谈，谈在哪儿呢？就是你每谈一分钱，以后你出手的时候就少赔一分。
2: 对，
3: 买这个吧，可以，
2: 可以买。
3: 对，因为它确实很喜欢，
2: 听人劝，就是，吃饱饭啊。
3: 因为咱们不说有个观点嘛，我们帮你们参谋参谋。
2: 对，参谋啊。
3: 对
2: 对，
3: 但最终呢，就是喜欢。
2: 2022款的宝马X1黑色的啊，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3: 2款X1黑色的
2: 啊，黑色。
3: 如果1.5T 高配的带座椅记忆带电尾门的，现在终端价，10万多吧，不，肯定到不了10亿，10万56、10万67，得是原版原漆，车况好，公里数少。
2: 10万多啊。
3: 对，
2: 主持人嘉宾好，我有台二一年的那个现代 i X35 啊，大概还能值多少钱？白色的啊，
3: 二一年的。
2: 如果新呢？
3: 对，如果是2款的话，你要是带 T 的话，是1.4T 的。i X35现在终端价应该就在5万大多6万左右吧。
2: 5万大多6万左右，
3: 终端成交价。我说的是这个市场的这个行情价啊。
2: 来，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白色的思域，22年思域1180的。
3: 22年那也是，也应该是一个新款11代思域了。如果是思域的燃动版，就是新款的最低配，22年的，现在终端价9万小多，但必须是白色。
2: 9万小多啊，
3: 蓝色、红色这些小。

0: 同颜色，
1: 嗯，
0: 可能多少还会差一点啊。车况好，九万小多，
1: 嗯。好，那二手车的评估啊，大家可以打电话，着急的话可以打电话来评估啊，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8211。今天早点说咱听众的车啊，还有咱们那些信息车源，都跟大家来讲，就说几个车今天。
0: 嗯，好的，有一台是
1: 这个先回答个这个问题吧。
0: 嗯，
1: 22年1.2T 雷凌，天窗40000公里，原漆能卖多少？他想换雷凌换 H6 啊？嗯。
0: 没等我看看，
1: 这不是吗？这不是这个把这个车卖了，把雷凌卖了，然后置换哈弗 H6 经典，3年后出手把什么什么意思？
0: 我没看懂，他说3年后出手能把天的钱卖出来吗？啊，就是啊，我明白了，就是你现在把22年
1: 明年的事儿都不知道咋回事呢，还想3年前3年后的事儿呢？
0: 他的意思是卖个22雷凌，换一个新车 H6，
1: 对，
0: 新 H6 开3年，最后一卖车，
1: 哎，
0: 看看。他当时以旧换新的差价还能不能，
1: 哎，
0: 保值率能达到
1: 这？
0: 这
1: 样的话我就省了吗？这不是啊？你可真会算计啊！
0: 对，你别这么换。我为什么劝你呢？你看你用了4年的时间跑了40000公里，也就是说一年你要跑10000公里，这在哈尔滨属于一个正常强度了。
1: 嗯，
0: 这10000公里你开雷凌呢，这个油耗你还能就承受得起？
1: 嗯，
0: 还开了4年，但是现在 H6，他换 H6 经典。
1: 嗯，经典吗？它不是写着的吗
0: ？H6 经典是啥
1: ？H6 经典咋的？还有那蓝标经典呢？没了啊！
0: 我这么跟你说，如果现在是4代哈弗 H6 1.5T 的最低配，你如果是用雷凌换的话，雷凌22年按你说的车况，原版原漆带天窗的车况非常好
1: 啊。
0: 现在还能卖到5万多点，5万出头，很保值了啊。你再换 H6，你还得添5万，能落地。
1: 对，
0: 最低配的4代H6。4代H6，你现在假如说是10万多落地的话，开3年，它的保值率剩5万
1: 啊，
0: 差不太多。H6保值率很好，
1: 是，
0: 嗯，这个你能就3年以后，你这 H6残值能把你现在买车添着5万块钱
1: 省出来啊？
0: 给它抹平了。
1: 行，
0: 就是3年之后，你最后等于啥也没剩。
1: 那你算的是真明白啊？
0: 啊，差不多啊，但你这么换吧有问题，新 H6油耗比2代比1代确实省了很多，
1: 那是相当的高啊，
0: 但是也比雷凌要高很多。
1: 嗯，
0: 它通过优化变速箱。然后那个通过这个国六 B 排放降低功率，
1: 1块钱你能不能接受？差不多吧。
0: 就如果说你用 H6这个钱，烧油的钱开4年，这4年你就能开2万多公里。就你之前能开40000公里，但现在你开不上了。它油耗比雷凌高很多。
1: 行，啊，来，我们来接个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7，这是啥车呀？尹先生好。嗯，尹先生，你再打过来啊，或者导播老师联系一下，什么情况这是啊？
0: 他是截图的车，叫大圣，
1: 是截图的啊。
0: 对
1: 啊，我说怎么把孙悟空弄来了呢？你再打过来啊，然后这个聊详细聊一下车况，然后这个刚才不知道什么情况啊，断了啊。来，再来看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1000元以内轿车玻璃膜有推荐吗？去哪贴？1000元以内。你去严大夫那儿贴吧，肯定用不上。750还是750加前风挡，前风挡的话用好的啊。你加严大夫微信啊，其乐无穷，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严双的微信就行了啊，13604514456，你直接跟他联系，感谢关注啊，13604514456。没钱还想开新车，那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0: 如果你想按这个 H6 落地的价格买个新车，其实有一个车型我想给他推荐一下。
1: 啥车呀？
0: 你雷凌现在这不是铁定置换吗？
1: 啊，
0: 你能拿到这个政府补贴和厂家补贴两个补贴叠加一起，你看一看。
1: 你说同品牌啊？
0: 你看75 Plus 4代的1.5T 的标配。
1: 它便宜吗？它跟 H6
0: 比，
1: 比
0: H6 稍微便宜点。关键是它现在75 Plus 4代的销量比4代 H6 要好
1: 啊，
0: 也就意味着以后你的保值，你不想以3年以后得多剩钱吗？
1: 对对，
0: 就是5年以前啊 ，H6 的保值率包括二手车的价格肯定是秒杀 CS75，但现在的话，4代75肯定是比 H6 保值要好。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是添这些钱，还是买这个级别的自主品牌 SUV， 75 Plus 的油耗还能比 H6 稍微的省那么一丢丢。还多少能省点，
1: 嗯，
0: 3年以后没准还能多卖点，
1: 是吧？还能对，还能
0: 对，你看看75 Plus 4代，
1: 嗯，啊，行，你就看看这个车，来吧，咱们。

0: 我觉得能值个18万多，不超19，因为车况非常好。
1: 18万多啊，
0: 其实 MPV 车型啊，影响价格的不是喷漆补漆，这要是4年车，但凡要是有商务或者公用需求，一年都得3-4万公里，
1: 那太轻松了，
0: 都得过10。对
1: ，GL 特别是 GL 八啊，就买咱们要是买想买 GL 八，或者是就看中 GL 八这台车了，想买台二手的，擦亮你的双眼啊、哦！这个车现在都已经到达什么样的程度了呢？就是这个公里数这个事儿啊，买了新车回来，先把4个轮胎卸下来换它，然后当时就换4条新轮胎，原厂轮胎直接拆掉，然后就开3年5年，把原厂轮胎安上卖。
0: 啊，那中间还落一步就别说了。
1: 对，我不能全说呀。
0: 还有一步，你光把胎换回来没用
1: 啊？对呀、啊，
0: 你得让这个胎和那个。
1: 对，
0: 能对上，
1: 对对上啊，是吧？得吻合上啊。
0: 确实，这个有，尤其一些这个搞旅游啊，
1: 这样
0: 这个一些这个以前啊、不太正规那种什么商务租赁呐、确实，
1: 对吧？它会有存在这种问题，但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公里数啊什么的都还是有保障的啊，所以这个公里数也不是还行吧，
0: 1年2万公里，我觉得
1: 还行吧、就是、
0: ，MPV 来说非常正常。
1: 对，
0: 换句话说。你说买菜啊，家用上下班代步也没有人开 MPV 啊，对吧？你说
1: 是跑长道什么的？
0: 这是个人车啊，家里但凡要置办一个 MPV，要不就是家里人多，但人多你也不可能说一家老小天天一起上班一起下班吧，他也是出行的频率比较高，那出行肯定不能说从南岗到里，那基本上就家里可能喜欢自驾游啊，喜欢总出去玩啊，
1: 对，买这个车，
0: 多了不用，周老师，你那一春一趟是不是？
1: 那你来回一趟360，
0: 对吧？
1: 啊，360-700多公里呗，来回。
0: 你就记着那几年特殊时期，你基本上一个月半个月
1: 就跑
0: 一
1: 趟，
0: 对，
1: 嗯，
0: 你这样的话一年下来，是不是就光这个用途就得10000公里了？
1: 那、对，太得了，
0: 对吧？
1: 所以我就车的公里数大，每年车的公里数都特别大。
0: 对，所以 MPV 吧，它的用途和它的使用场景就决定它公里数不太可能非常小。
1: 是。想买这个 GL8 的啊，你就是感兴趣，你就跟我们联系，给大家做对接啊，加这个微信 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入微信就行啊 ,AWFM925。那我这个2年雷凌现在能卖5万多点，按照现在市场价3年后，你这老提3年以后的事儿，你明天会发生啥事儿咱都不知道呢，你3年以后呢啊、
0: 你这雷凌现在卖5万多点呢，是因为按你说的原漆4万公里天窗高配的啊，至于它3年后的行情，现在二手车没有人能预判3年以后的，3月以后都不好说了，
1: 对，
0: 这是实话，不是说玩这个谐音梗什么数字梗，3年3个月，真是3个月以后，就现在6月份嘛，9月份的行情不好说，
1: 而且现在随着一些新车的价格降低，你别说3月了，1个月都不一定是怎么回事，它这个价格确实不一样啊。你就别考虑那么远了啊，喜欢就买，喜欢就换，喜欢就赶紧动作啊，就赶紧动。就动起来啊！好了，那大家有车辆问题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82119002879973737。今天电话咋了？这好像出问题了呢。有，大家可以再打来评估二手车啊，可以打电话啊。如果打不进来，你可以直接的在这个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刚说一台 GL8，还有没有其他的车了？再说几个啊？
0: 好的，还有一台是，2022年的途昂，它是改款的那个贯穿尾灯、新款大灯的这个改款途昂，22年的，四驱尊崇豪华，就是四驱的次顶配了，原漆4万多公里，黑色的。那作为一台22年途昂，就这个车况就属于比较完美的二手车车况，我觉得中端价应该能卖到17万多，
1: 17万多啊，
0: 对，你看这个途昂和 GL8 车是都是。在各自领域里保值率很好，
1: 对，
0: 途昂原值32万多，
1: GL8
0: 原值31万，
1: 31万，
0: 他俩同样22年，同样经历了4年，都能卖个17-18万，就现在来看
1: 就非常好，
0: 就已经很保值
1: 了。对，你其他的你随便拿出一台车，咱别说新能源车型，2年3年就一半就没了，
0: 就3年一半都是保值率好的
1: 啊。
0: 你看现在如果23年的 Model Y，
1: 哎呀，那保值相当好了。
0: Model Y 应该是新能源汽车的保值率的、
1: 头的了。
0: 金字塔塔尖的，
1: 对，头子了，
0: 肯定是尖上的尖。现在23年的 Model Y， 如果是四驱长续航，原漆公里数少，主流黑色白色，现在应该能卖到17，也就这样吧。

0: 17或者17出头，这终端成交价车况非常完美的，公里数少，原漆原值32，
1: 嗯，那就算保值了，
0: 这就是很保值。
1: 对，
0: 除了 Model Y 就30多万的这新能源，除了 Model Y 别的车做不到。
1: 嗯，这没有，没有能做到的。
0: 就是理想的销量很好，它原来保值率很好，但是现在你
1: 不行。
0: 23年的理想 L 七，我看看啊 ，L 七有点贵啊。
1: 嗯。
0: 以 L 七为例吧。
1: 嗯。
0: L 七30多万，现在 L 七应该能卖到
1: 12-13。
0: 倒不至于，反正也得16-17，也会跟它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对。但 L 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原来保值率可是比这强，现在掉了很多。
1: 不错，嗯。就买就买了，我身边好几位买那玩意儿，那不是一个，不是一位两位的。
0: L 九的保值率现在看还不错，因为前两天也是咱听友有一台24年的理想 L 九，它是 Ultra， 就是高配的了，最高配了，黑色的，车况也非常好，24年的啊，现在应该能值到不超30吧，
1: 嗯，
0: 但是他买的时候落地40大几，
1: 40大几，对。就是之前也是，就我那个我那好朋友也是 L 九啊，他说我不买这车，我怎么给你车开？我说你换别的车。哦，开我前段时间开回趟佳木斯这车，哎呀，反正他们倒挺舒服，我开这感觉不是特别的理想啊，没那么理想啊。
0: 其实还可以，因为你看理想的这个车型 L 系6789到现在迟迟不换代，
1: 他没法换。他咋换呢？
0: 不换代反而对它保值率有帮助，因为我说的23年的 Model Y
1: 都是新款哈。
0: 我说23年 Model Y 是老款，
1: 嗯，
0: 我说那个22年途昂，包括这22年的 GL8 都是老款，
1: 嗯，
0: 它是这保值率。
1: 嗯、
0: 但是你看看理想 L 七，如果23年的话，它也是老，也是现款，
1: 现款对。
0: 所以说理想的保值率是建立在它迟迟不换代的基础上，但凡它要换代，它的保值率也不会达到这个水平。
1: 但关键是它也换不了，很难换。它那个外观的就是很难换代，而且它就是一个增程车，它怎么咋变呢？
0: 对，变化就在于
1: 咋变化啊？
0: 增加电池的这个容量，增续航。
1: 嗯，对，也就这样了，找地方呗。
0: 对，
1: 嗯、
0: 然后冰箱、彩电、沙发齐了之后，下一步是啥呀？
1: 澡盆子。嗯，哎，有带洗手间的，给安一个座椅下面，给安一个盆儿。嗯。我那天看哪个车来的，带个盆儿，啊，能吃火锅
0: 啊。其实下一步加个什么茶台呀、茶桌啊，我觉得这个好像还可能实现。
1: 安全，一刹车，你啥你，嗨，
0: 反正不能泡太好的茶。
1: 对呀、
0: 啊，
1: 你就扯啥？就快好好开车吧，安全很重要，各位啊，安全很重要。好吧，好，北京时间的10:50，刚才你好就说了一个 GL8 啊，
0: 还说了个理想 L9
1: 啊，对，想看理想 L9 也可以跟我们联系啊。再说几个车吧啊，
0: 刚才说了一个22年的途昂四驱，说了一个653的 GL8， 说了一个 L9， 咱听友还有一台是，我看那个是2021年的奔驰 GLC 260白色的，车况非常好，原漆40000多公里，我认为终端价应该是到不了20了，19万多吧。
1: 嗯，
0: 还是值的。
1: GLC 啊，
0: 对 ，GLC 260L， 21年的，车况还是挺好的。
1: GLC 260，
0: 对，就现在看起来这外观内饰吧，虽然跟新款比差距很大，但不过时。
1: 奔驰就都挺好看。
0: 然后还有一个是2020年的奔驰 A200 原装进口，横屏带氛围灯的，内饰就是挺漂亮的。原版原漆50000公里，这个能值到90000左右吧。
1: A200 吧。国产的是3厢的
0: 长轴加长的，
1: 对，加长的，真正的原汁原味的是短轴进口的那个
0: 两厢版
1: 的啊，就是你看你们想买这种文化还是想买空间，要想买这种奔驰的小文化，哎，你买个短轴的还不好买呢，
0: 市面保有量比较少，
1: 对，它那短轴两厢的小奔驰200的不好买，
0: 20年的时候这个车刚投放市场，刚上市，27万多的价格，一分钱不讲，落地30。
1: 嗯，
0: 就当年能花30万买这两厢进口奔驰 A 的，它首先是有品位，第二很懂车。
1: 嗯，
0: 这个三厢长轴它加长之后呢，你想一个 A 级的轿车，它加长能加到哪儿去？对吧？
1: 就那样。
0: 所以说实用性也还是一般。
1: 还得看的话呢，看原汁原味的啊。喜欢这小车型，跟我们联系啊。哎，多少钱？再说一下。
0: 20年的进口奔驰 A 新款的，原漆50000公里。
1: 嗯。20年的啊，
0: 值到8万大多，9万左右。

0: 就几万块钱，八九万块钱啊、
1: 嗯
0: 哦。行，感兴趣的话跟我们联系啊。AWFM925 啊，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AWFM925 直接加这个微信号跟大家来对接。就是无论是你想选新车，你还是想评估二手车啊，或者是新车需要我们帮你看看价啊，啊，都可以跟小哲跟我们这个汽车玩家联系啊，加微信，然后有问题随时沟通。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 ，AWFM925。还有就是想选新车，需要我们砍砍价啊，帮你参谋参谋啊，啊，都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啊，都加这个微信号。还有就是过这段时间吧，咱们这周五截止也行，咱做几天这个一升汽油优惠4毛钱的活动啊，就是这个中石化的。咱们只有咱汽车玩家俱乐部的核心会员才能享受得到啊，所以说想加入的话，你就加小哲的微信，然后，到时候在群里面发布，然后我们一起来这个报名就行了。这次呢，这个中石化呢有几家市区有几家不能参与啊，就比如说那个，他说哪个汉水路，哎不对，那是红祥路那个，
1: 红祥胡同
0: 啊，红祥胡同那个他参与不了，油家街有一个中石化参与不了，基本上就这两家，就市区内啊，其他的所有的中石化都能参与啊。咱一升汽油优惠，就是你加一升，它也是优惠4毛钱，它不是说你必须得加过200、300才能有优惠，咱这一升也是优惠4毛啊。
1: 受众群体就是我说这个咱们这个听友的福利优惠和加油站的优惠有区别，加油站你得加满多少钱才有，
0: 对，
1: 咱是加多少都有，适合谁这个事儿。就那个天天使电从来不加油，但油还得背着这些新能源车主插混的增程的。
0: 行，
1: 对不对？你加个100块钱，100块钱，如果92的话，大概是12升吧，11、12升。你加的少也是一升优惠4毛。
0: 反正我去年是整整省了1700多。我仔细，当然我这个公里数比较多啊，比较大，所以我确实省了1000多块钱，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所以大家也是推荐给咱们汽车玩家的核心，因为咱们这个听众群越来越大，咱核心的群越大，然后才能要来这样的这个福利啊，跟这个中石化，当然也得层层上报，也不是特别容易。对，参与的话你就加小哲微信就行啊，183-465-2323啊，我的微信号啊，大家可以直接加小哲的微信，183-465-2323啊，183-465-2323，呼儿爸要参与啊，可以，欢迎啊，欢迎。加小哲微信就行啊，183-465-2323啊。小哲老师问，2025年11月份的唐 L 两驱插混，橄榄绿还能值几个钱？8000多公里，你得问还能值多少钱？你这新车呀，啊你这。
1: 唐 L 就是这个15、16万、16、17万的 SUV 啊，比亚迪的产品，去年车8000公里，如果原漆的话，绿色。颜色
0: 叫橄榄绿，
1: 颜色不太主流。我觉得你结合一下现在新车的提车价，下四万，
0: 一年赔4万呗。
1: 对，十几万的车一年赔4万，也就是比亚迪。
0: 嗯，
1: 你要是买一个新势力什么这个那个，
0: 那不止啊，
1: 就这个价位一年零头全没了，能剩个整数就不错了。
0: 行，
1: 下四万吧，应该现在来看还是可以的，但这个颜色可能比较小众，成交周期会比较慢。
0: 你可以加龙，你加那个博文微信啊，然后先下看看车，行的话节目跟你说一说啊，或者怎么着可以商量，你要是买啊还是要卖这个车型啊，加微信吧 ，AWFM925 啊 ，AWFM925， 大家可以直接加这个微信号啊，好吧，北京时间的10:56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我是朋友，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上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1:03，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西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阵雨，西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多云，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4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以及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上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1:0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问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目前通过视频号来收看直播的各位同学们和家长朋友们啊，也问候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我是张璐。其实我们知道啊，高考落幕了，那目前呢也是志愿填报的最重要的一个时节，那为了帮助大家来精准把握招生政策，读懂报考的一些要点，那我们今天在直播间请到的是来自北京交通大学的老师啊。那稍后呢，我们要有请到来自北交大的学生工作处干部刘俊老师，为大家来解读一下2026年最新的一些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以及录取的规则。另外呢，还有就是关于大家个人啊最关心的一些报考的一些事项以及注意的一些要点，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啊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我们今天的高考季的这样的一个直播呢，是从11点到12点钟啊，从11点到12点钟全程开放互动通道。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考生朋友和家长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北京交通大学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大家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视频号来进行留言提问，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好了，那下面我们就要请出今天的嘉宾了，来自北京交通大学的刘俊老师哈。刘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0: 好，刘老师您可以对一下麦啊。
1: 嗯，
0: 你好。嗯，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搭档张日东老师。张老师你好啊。
2: 各位家长大家好。
0: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来进行这样的一次高校招生的说明会。其实对于北京交通大学，我们还是先请刘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校的一些办学特色呀、发展的情况，给我们来进行一个简介好吧。
1: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各位家长朋友们，各位考生朋友们，大家好啊。北京交通大学呢是全国重点的大学，是211高校，然后是985平台高校，也是我们常说的双一流的建设高校。北京交通大学呢是作为交通大学的三个源头之一啊，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1896年，是中国第一所专门培养管理人才的高等院校。然后那个今年呢，也是9月份，也是我们学校将迎来我们130周年的校庆。130周年。然后我们学校的特色的话哈，主要就是为服务交通、物流、信息、新能源等行业，然后为北

0: 北京及周边的全国各省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1: 嗯，
0: 是，嗯。
2: 交通、信息、新能源，我们都知道很多家特别关注这四个领域。
0: 嗯，
2: 那这个领域中呢，我们就是在这四个领域中，我们设置了什么样的一些科目，重点学科的有哪些呢？
0: 嗯，其实大家提到交通，可能每个人想的不太一样哈。有的人想的交通就是我们路上开的汽车。啊，有的人可能会想到就是我们坐的高铁，甚至说可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就是北京交通大学所覆盖的交通的话，特色首先是轨道交通啊，就是我们常说的高铁、地铁等等。同时呢，然后围绕这个轨道交通的话，我们会有高铁，比如说大家常说的高铁的制造、信号的控制，然后管理等等，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门类啊。同时呢，比如说我们开的小汽车啊，我们道路的一个规划、交通信号，然后包括我们汽车的制造，包括新能源的一些制造啊，我们这些都会涉及到、涵盖到啊。
2: 我们也了解刚才您介绍的交通的呀，就我们今天在黑龙江省，我们也看到应该投的计划是比较多的。
0: 嗯，
2: 那么还有哪些这个专业呢？就是我是我们学校的一些特色和重点呢？
0: 其实北京交通大学的话，就是在学科优势上还是以交通科学技术为特色啊，同时呢是工管经理文法这多学科协调发展的一个学科体系啊，然后基本上我们所有的本科类的专业都是覆盖了全国国家级一流学科建设以及国家级的特色专业等各种认证啊。
2: 好，这北交大真的很强啊。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北交大在这两年在黑龙江省的位置真的非常高，但是我们家长也会有一个疑问了，就是什么样的孩子适合考虑北交大？是不是一定是那种两三千名啊，成绩很高的孩子？
0: 嗯，
2: 这我们一直都会关注啊。但是我今天可以给大家讲一下，按照我们往年在所有的咨询过程中呢，其实北交大的热度从2000一直到15000左右。
0: 嗯，
2: 对吧？15000以下，他是真的不是不喜欢北交大，是真的就是没有机会上北交大了。但是为什么这么讲？很多家不太理解，就是我们待会儿的这个老师也会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北京交大今年的专业设置。但是我给大家去提醒一个问题：如果高分段，各位家长，你们一定要去关注北交大。在去年有个班级特别火，叫詹班，啊，但今年可能还有新的好消息来了，待会儿我们来讲好消息。第二个位置呢，就是我们同样在北京，那北交大也有自己的中外联合办学。那么你说我这些都太高了，我可能到不了。那么你可以去考虑一下威海校区。威海校区呢，我们在上节目之前跟刘老师也聊了，威海校区我们拿到一模一样的毕业证，然后呢，它的位次可以像去年可以降到10000多名，所以我觉得多少位次的，只要从2000到15000的家长，你们都可以去考虑。所以好的，我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文科生呢，北交大大家一直在问啊，文科生北交大到底这个能不能学，对吧？大家都担心一个问题，分太高了上不去。但今年呢，我们说北交大呢还是给出了量，今天还不知道专业组是不是？
0: 嗯，对，具体的招生计划可能还要等两天。
2: 去年大家都觉得北交大给的专业组很好，然后今年呢，这个我们也等消息。所以呢，刚才我给大家提到的这几个方向，各位考生家长，如果你在这个位次范围内，你一定要重点去考虑听今天我们的直播，因为今天直播我们还要告诉你很多重磅消息。好，那么我们今天先说下一个点，就是我们的学校呢会有一些特殊培养的计划。那我们也看到了去年最高分就给出了一个特别厉害的詹班。
0: 嗯，是的。
2: 啊，这个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嗯，好的。詹班呢，其实是北京交通大学一直在重点建设的一个拔尖人才的一个班级啊。大家可以就是大家最直接的感官就是啊，我读了这个詹班詹天佑班级，我是可以直博的。
2: 嗯
0: 啊，直博的话，而且它是基本上就是你只要满足了在校期间的基本的一些学识的要求和课程成绩的要求，都是可以直博。同时呢，詹班是去年是分了三类。一个是信息类，一个是智能类，一个是智能自动化类啊，这两个类，信息类和智能类，这两个类呢，基本上就是北交大最好的所有的热门专业都会在这里面。对，然后入了詹天佑班，然后在是四年，在大三的时候，还是大三的时候，他就有机会去选择自己的所谓具体的方向，包括选择自己的导师，包括自己的未来的研究方向。所以说提前把我们的读博的这个时长给拉短了， 啊，所以说性价比会很高。
2: 大三就可以有导师了。

0: 是的，
1: 这个那就时长其实就会，那其实博士我们都很多家长都了解，博士毕业它本身就是一个弹性的学制嘛，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在本科阶段就给你拉短了至少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0: 是的，是的，
1: 对吧？那这个我觉得真的很像，是直博是吧？
0: 对，是直博，
1: 那时间会更短了。
0: 对对对，而且就是对于我们想要立时从事相关行业的考生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嗯、
1: 啊，但我看它里面专业组是信息类和智能类，然后都是围绕着我们的交通领域中的信息和智能，是吧？
0: 特色是这样的，
1: 特色是，
0: 对，特色是这样的、嗯。
1: 那我们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但是就是位次比较高。然后呢，去年的位次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0: 去年的位次的话，说最低分的位次的话，基本上都是在2500左右啊。那当然3000以内的话，也都可以报名冲一下的。
1: 对，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这个只要进沾班，各位家长，你只要说你2500进、3000进，你都算捡着便宜了。
0: 是的，
1: 能在这个位置能拿到这种特殊班型，而且是给你的是信息类的，给你的是智能类的，就自动化类的、这种专业真的啊，智能类的，还不是说智能类的、那性价比真的是很高。那今天除了这两个班型，我刚才咱们说跟我说还有个好消息，然后呢今天在直播间给大家讲讲吧。
0: 嗯，好的好的。今年呢就是学校也是为了立足咱们国家的战略和学校的一个学科和专业的优势啊，升级了我们拔尖人才的培养体系啊。除了我刚才介绍的战略班级呢，今年呢我们共开设了四大类14个特色的拔尖的班级啊，聚焦培育高素质的创新型的拔尖领军人才。然后跟大家一一介绍一下哈。第一个创新班呢就是知行创新班啊，我们共设了3个，它的专业分别对应的是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器人工程专业。然后第二个接下来一个拔尖班的话就是基础学科的拔尖班，这个主要是面向我们基础学科领域的一些基础性、重大性和前沿性的一些科学问题，主要有3个啊，一个是数学、物理和经济学，分别对应的是信息与技术科学，这就是数学类的，然后应用物理学就是我们的物理类的，然后还有一个是经管类的，叫做经济管理实验班。然后第三个大类的话就是卓越人才拔尖班啊，就是分了6个小的特色的拔尖班，分别是交通运输、系统科学与工程、网络与新媒体、建筑类、马克思主义理论、茅以升班。然后今年呢我们也是获得批了新专业，然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啊也是第一年面向那个本科招生了啊，那、
1: 就是也在历史组应该是吧？
0: 对的对的。
1: 刚才我们看到这些特殊班型中，其实我们很多家长是关注了，很讲了很多大热门，包括跟基础学科中，我们原来就觉得基础学科就是数学物理嘛，还有什么特殊班型。然后呢因为今天我们就提到了这个物理中的有一个很特殊的班型，对吧？我们看这个名字，我看这是黄昏班。
0: 嗯，
1: 这个昨天也有高校去提到了这个特殊班型，然后也，那我们发现其实北交通今年的给出的这种理科实验班中，那我们觉得今年也会有很多好的可选性。
0: 是的，
1: 对啊，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真的重点可以去考虑了。那这几个刚才你讲的这个特殊班型今年会在黑龙江招生吗？
0: 这个还是要具体等，基本上都会覆盖，因为来之前也特别向学校这边问了一下啊，基本还是有覆盖的。
1: 那
0: 具体的名额还是要等招生计划啊。
1: 那今年整的这个政策啊，就除了我们的沾班还给出了这样的一些创新班，这个就是真的是特别好的一年。然后那我们除了当然说家人说2000多3000多可能上不去，对吧？3000多名有没有别的可选呢？
0: 3000多名就是我们有大类嘛，就是我们普通大类，就是我们超
1: 多名还有没有机会了？
0: 特殊班型也是有的，因为那个除了我们刚开始说的智行创新班、詹天佑班，然后还有马克思主义等班级是高考直招的，其他的都是我们通过我们大类进来学校之后呢，再进行一个内部的一个择优的一个选拔，所以机会还是有很多的，
1: 还是有二次选拔的机会。
0: 是的，是的。
1: 那就给了很多的，就是我说可能我拼沾班没拼进去，我进去之后还可以进行二次选拔，这就是我觉得各位家长还给你这个机会。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除了沾班，除了我们的这些特殊班型之外，自动化类、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交通运输类都是各位家长特别特别喜欢的专业。
0: 嗯，
1: 而且今年我们有没有保专业政策呀？
0: 其实往年来看哈，就是我们基本上对于黑龙江那边还是比较友好啊，基本上能给到4保1的一个专业政策啊，这个、这个
1: 强啊，
0: 对，这但是这个今年的话还是要等，因为很快了，就是我们的招生的政策简章，包括我们招生计划都会马上要出炉了。
1: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关注北交大

0: 的这个官方招生平台，都可以去看到今年的黑龙江省具体的招生计划。应该在最近这几天就会出来，
1: 是的。
0: 各位家长就可以了解到最新的招生政策了。好，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种特殊班型，那么刚才一直在讲理科呢，很多家长说文科能学点啥呀？
1: 我们文科类就历史类哈，主要是分了两个大类，一个是文科试验班类啊，这个是对应的是我们经管的一个人才试验班，第二就是我们的法学类，然后排名位次的话，基本就是在700美金左右。
0: 700美，那这个两个班型有没有什么特色呢？就是具不具有像我们理科、工科这么强的交通属性？
1: 因为前面也介绍了，就是我们还是以交通为特色，但是也都是综合学科综合发展的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涉及到那个经管的试验班，也都是一样的，只要你满足了最低的一个学时的要求，然后就可以获得保研的资格，而且是可以保外校的，这个还是很有诱惑
0: 这个
1: 力
0: 就
1: 的。
0: 刚才大家注意啊，挑重点来了，特殊班型今年给出了保外校的资格，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学校的特殊班型基本都是不能保的，对吧？但是我们今年给出的特殊班型是可以保外校的，而且是经管类的。
1: 对，
0: 对吧？经管实验班是可以保外校的，我觉得这个政策真的很多文科生啊，你赶紧冲吧，这就说分为什么高的一个原因了。
1: 对，基本上我们这次新设的这些特色的八年班级，除了专业六，基本上都是可以有外校的一个资格的，
0: 其实沾班我们也可以理解了，你沾班你保外校，你保能保哪儿啊？你交通类还得保北交大呀，
1: 可以这么理解
0: 对不
1: 吧？
0: 对？你保外你没地儿保啊，所以说我觉得基本上今年除了沾班，刚才也刘老师讲了，除了沾班。我们都有保外的资格，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啊，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好了，那我们刚才也去明确了说这些具体的计划了，但是我们说这些计划呢，还是普遍提在我们的主代码中，那么位次还是有点高，对吧？再低一点行不行？
1: 再低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还有，中外联合办学，这个可能也是很多
0: 家长
1: 家
0: 关
1: 长跟
0: 注。
1: 考生很关注的一个点，
0: 这个中外联合办学，我们家长也关注，说那个是在北京吗？
1: 我们是有办学地点的话是有两个啊，一个是在本部北京，还有一个是在威海。但是不论是威海还是我们那个本部的学生，他的学籍和户籍都是在北京校区的。而且最重要的一个是，无论是在哪一个校区，他的毕业证书上都不会标注中外合作办学或者是威海校区。
0: 哎，这个是不标注中外的。然后，那我看这些专业的名字跟正常专业不也一样吗？那
1: 是
0: 就
1: 的，
0: 没有任何区别啊。
1: 可以这么说，而且它有更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跟国外的一流高校进行一个联合培养。
0: 就俩证。
1: 对的，对的，而且是国际化培养，很多都是英文授课。
0: 那除了除了英文授课有点难，除了学费贵一点，但是你看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很强。包括威海校区也是没有别的标注的。
1: 是的，
0: 哎呀，这个是我觉得可选性的强一点。然后具体今年我们的本部校区给了什么专业的家长现在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
1: 本部专业的话，往年来看还是三个类啊，一个是交通运输，一个是纳米材料与技术，第三个就是机械电子工程，也都是比较好的专业，就业比较好。
0: 那威海呢？
1: 威海的话有四个啊，一个是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环境工程和工商管理四个大类。
0: 工商管理主要是针对历史组。是吧？
1: 对的，是的，主要分历史组的。
0: 那历史组的同学也记住了，今年北交这个去年北交大是给了，今年我觉得大概率应该还会给我们吧。
1: 对，这个基本上每年可能变化不会是
0: 对，
1: 很
0: 那
1: 大。
0: 2000多名的孩子想上北京去学211的好专业，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哎，不是威海校区，但是和北京一个证，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而且两个校区之间的交流也比较
0: 比
1: 多，
0: 较频繁。
1: 对，比较频繁。
0: 哎，那这个班型很多家长也会关注。刚才咱就讲到威海了，大家都知道威海的位次啊，很多家长都想象不到，威海的位次去年大概是在9000多名、10000多名，
1: 是
0: 对
1: 的。
0: 吧？那你说这个位次的学生他会不会有，就是家长比较问的比较直接嘛，就升学情况怎么样？
1: 升学情况的话，这个也是我们比较做的比较好的一个点吧。基本上我们现在都说深造率哈，保研率的话能到10多到20，然后算上深造率，包括考研和出国，
0: 出国
1: 能到70%-80%吧。中外合作
0: 这
1: 办
0: 么
1: 学，
0: 高？
1: 对，因为而且他们多数70%是到国外去读的。
0: 就是他也享受我们正常的普通学生的保研成功率，然
1: 是
0: 后
1: 的，
0: 还可以去对方国际高校的其他高校进行
1: 是的。
0: 留学，所以这也是可以选的。那我们本部的那个也是一样的吗？也
1: 本
0: 是一样
1: 部也
0: 的。
1: 是一样的，
0: 那这个
1: 都
0: 就是，
1: 是互相通的。
0: 课。

0: 相对来说比较强一些的。
1: 嗯，
0: 啊，那具体刚才我们就说到升学了，然后那具体就业情况怎么样了？
1: 就业的话，我们就业情况也非常好，就是学校我们现在说的就业率，基本上能本科就业率的话，能达到90%多，基本上能全覆盖了。然后重点的行业的话，主要还是信息技术类和交通运输类。嗯，
0: 啊，那信息技术、交通运输这两年太火了。那家长说我这个不想卷，就有没有别的呀？
1: 也有很累很多了啊，比如说我们的能源、电力，
0: 能源、电力，
1: 对，然后装备的制造。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有很多去国央企的啊，一些政府类的都有很多，嗯。
0: 啊，那其实我家长会，大家也可以看到，今天给的专业中啊，其中自动化方向，对吧？
1: 嗯、
0: 你完全可以，不是说必须去研究轨道信号的，
1: 嗯，
0: 对吧？它的方向很多，包括智能制造啊，包括这个刚才说电气控制啊，其实北交大都可以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就业情况也很像。哎呀，那看到这个数据，真的，我觉得北交大今年我找不到太多的这个槽点。啊，基本全在是优点上。然后呢，今天家长还关心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到虽然是保专业，但是很有可能我的孩子他不了解这个专业，
1: 嗯，
0: 他去瞎选了，比如说快点选个计算机，
1: 嗯，
0: 上学之后发现他真的不喜欢计算机怎么办啊？
1: 学校也是有转专业的一个政策啊，转专业政策的话是申请转出是零门槛。然后转入的话会有一个考核的比例要求啊，或者是看您的孩子学生的那个高考成绩，或者是说你在大一期间的一个成绩啊，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考核啊，就可以进行转专业。
0: 那就转出是没有任何的门槛的。
1: 是的，是的。然后在大类分流之后，它有三次的一个转专业的一个机会。
0: 三次
1: 啊，去年还是两次，今年增加了一次。
0: 哪三次？
1: 分别是大一的下学期、大二的上学期和。大二的下学期，嗯，
0: 就是大一下、大二上、大三、
1: 嗯、
0: 啊，不，大二下，
1: 对，
0: 那就大二就
1: 大二整个大二，对，
0: 大四整个大二都可以转，
1: 嗯，
0: 那我们就相当于三次转专业机会，真这个转专业的口径也是比较宽，是不是全校的专业老师都可以转吗？
1: 除了几个特殊的吧，就是我们的艺术类和中外合作办学，还有我们的运动训练，就是我们常说的体育类，
0: 然后我们也知道今年可能那个线上信息比较多啊，
1: 嗯，
0: 我们知道很多家长问我说北交大今年增加了这个低空的低空技术，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我们说今年这个专业呢不确定能不能在黑龙江，但是如果说我入学之后是不是可以转进去，
1: 嗯，这个是还是要看具体我们的一个招生政策啊，对，招生政策应该很快出来了，嗯嗯
0: 啊，很快，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北交大的官方的招生平台，
1: 嗯
0: 啊，那我们今天也明确的了解了我们这个专业的就业情况。那在这样的整个的学生培养过程中，咱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就您感觉在学生培养过程中，北交大会有哪些优势在呢？
1: 优势的话，一个就是我们的培养的一个体系吧，就是宽口径、厚基础和强交叉。我们所有现在都是按大类招生，在大一进行一个通识培养教育之后呢，会进行一个具体的分流啊，就是分流之后，如果说你还是不喜欢你现在的专业，你可以进行一个调剂啊。同时呢，就是充分的就是满足学生自己的一个成长成才的一个需求啊。同时呢，我们人才培养的一个课程上面的话，因为现在大家都提 AI 嘛，然后我们也是面向全校的学生都开放了我们 AI 的通识课程啊，然后来满足学生的一个必备的一个需求。同时呢，我们也特色开设了一些优质专业的一个叫做微专业的一个项目啊，就是每个专业它有5-6门的一个课程啊，学分的话也会比较少一点，通过线上和线下的一个灵活的一个方式进行教学。同时呢，也会考核合格之后呢，会取得我们北京交通大学的微专业的一个证书啊。比如说学生想全面发展，想学习更多的东西，他可以报名我们这个微专业啊。
0: 就相当于我比如说学计算机的，我特别喜欢交通，
1: 嗯，
0: 那我还可以报一个交通类微专业。
1: 是的，是的
0: 啊，那这个也是给孩子更多的发展的可能性了，
1: 嗯，
0: 对吧？我们一直在给大家去讲到说，我们很多孩子上大学才是刚刚分流的起点，对吧？你到底能走哪个方向？你喜欢什么方向？其实大学给你很多很多空间了。
1: 嗯，
0: 今天微专业这个事儿也是我们北交大的一个特色，包括我们刚才提到了说 AI 这个事儿，说我们全校的现在所有学生都要去学这个吗？
1: 嗯，是的，所有的也可以。AI 通识课全面覆盖的。
0: 那家长现在也会关心啊，就是咱们北交大的整个这个学习管理，和孩子的这个学风怎么样？
1: 这个也是北交大的一个特色吧，就是学风还是非常的扎实。那个从本科开始，然后每个专业课的考核，包括整体的一个学风建设，包括各种。

0: 硬件的一个支持，学习的氛围都是非常好的。
1: 就我们在去年的这个听到一个消息啊，就是家长反馈，去年我们也是有学生进入北京交通大学了，然后他的班主任就极其负责，负责到什么程度？男孩子不允许9点以后啊，九点之前不允许回寝室，抓着打游戏就要批评一顿。对，他们班主任真的就真的是做到这种程度了吗？
0: 还是要分班主任
1: 啊，
0: 啊，但是初心都是好的啊，初心都是好的，都是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学生都能够认真的学习，然后在大学四年能够有一个好的收获。
1: 其实有很多的孩子上大学就有点自己放飞自我了，尤其咱东北的孩子可能管得比较严嘛，平时在家里，然后上大学之后放飞了。我觉得其实当我们看到那一条消息的时候，就觉得北加大的老师们真的很负责任，就是能够因为打游戏这个事儿，很多男孩子上大学是避免不了的事情，但是呢，老师呢能够在保证他学习完成的大量学习完成时间之后，可以给他自由时间。我觉得这是北加大我们觉得今年各位家长要考虑到的一个点。就是这个，我们觉得学风深的是各个学校，哎呀，我们北交大这一个特色啊。然后呢，平台中还有一个家长说，哎，我们今天后来的，现在刚才您说的那个特殊班型，然后还想让您再介绍一下，方便吗？
0: 好的，好的。
1: 好，那我们待会儿，我们现在是要这个报时，然后待会儿我们
2: 对，
1: 再继续。
2: 好，稍后我们进一下半点的广告信息啊。那也提示大家，我们今天呢有请到的是来自北京交通大学的刘俊老师，和我们来解读一下那今年的一些报考政策。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发来留言信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另外我们的视频号同步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稍后回来。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5: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8: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5: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8: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1: 925交通广播，
13: 925交通广播，
1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听众朋友，时间指向11:3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那目前也是志愿填报正在进行的阶段当中啊，也为了帮助考生朋友和家长朋友来精准的把握招生政策，读懂报考要点，今天我们直播间请到的是来自北京交通大学的刘俊老师，另外呢也还有我们的搭档张日东老师啊。我们继续刚刚的话题，和大家继续来解读一下今年的一些政策啊。
1: 对，刚才呢我们在这个半点报时之前，有个家长问到了，说刚才他后来的那占班呢，他很关注孩子也在2000多名，然后呢现在想问一下占班，我们想详细了解一下，因为孩子呢从小呢就特别喜欢这个火车，
2: 嗯，
1: 对吧？那就我觉得真的喜欢火车的孩子会真的喜欢这个，尤其很多男孩子嘛，从小就玩各种那个火车模型。他说孩子真的很喜欢这个模型，然后想问一问占班有没有机会，然后具体的有哪些的培养的专业方向，他想问一下这些。
2: 嗯，好的，今年呢在特色班级这方面吧，学校还是立足于我们学校的一些专业的学科优势，然后还是打造我们班级人才的一个培养体系。2026年呢，我们共开设了四个大类，细分的话是14个一个特色的拔尖班机，培养我们高素质的一个拔尖领军人才。然后主要是挨个介绍一下哈。第一个是我们的智行创新班，它共设了3个一流学科的领域，通过我们占星佑学院拔尖人才培养特区，实施的是书院制、导师制和学分制的一个模式，设立了信息类、智能类2个试点班，来培养我们智慧交通领域的高层次的科技领军人才。第三个大类的话是基础学科的拔尖班，面向基础学科领域基础性、重大性和前沿性的一些科学问题，我们学校着力打造了数学、物理学、经济学三大基础学科的拔尖基地。设立了3个拔尖班，分别是信息与计算科学拔尖班，一个是应用物理学拔尖班，还有一个是经济管理试验班，这3个基础学科的拔尖班。第四个拔尖班，第四个大类就是我们的卓越人才的一个培养班，这个也是立足我们学校的一个学科专业特色，培养卓越的拔尖人才，共设立了6个特色拔尖班，分别是交通运输卓越人才拔尖班、系统科学与工程拔尖班、网络与新媒体拔尖班、建筑类拔尖班、马克思主义理论拔尖班以及茅以升拔尖班。这其中我们所有的拔尖班哈，其中知行类、知行创新班、詹天佑试点班、马克思主义理论、网络与新媒体、建筑类拔尖班是高考直招的。其他的拔尖班是在入学之后对应我们大类进行一个择优的选拔，然后在这些我们那个创新班之中，除了詹天佑试点班和建筑类试点班以外，所有的拔尖班里的学生只要他满足了基本的推免的一个条件，就可以获得推免资格，就是大家常说的保研资格。推免的去向是不限本校或者是
1: 专业，然后呢除了马哲方向呢，还有他的那个法学和经管的人才试点班，他们会说这几个班型呢，那个有没有哪些的报考上的一些注意事项，或者他的培养计划有什么不同？
2: 首先就是科目的话，就是我们历史类主要是分他在报考目录上还是要看当年今年的那个招生的一个计划今年的话，尤其是我们新放的那个马克思的那个，具体有没有还是要等那个计划出来，对，这两天可能就要出来了。
1: 然后其实我们觉得今天我们的这档节目，就我觉得北交大做客我们的交通广播，就是我们真的很有缘分，
0: 就是专业对口，是不是？
1: 真的是专业对口，
0: 是吧？而且我们好多听众朋友也非常关注啊，在我们视频号上，我们看有听众朋友在留言，这位朋友说北交大挺好，是确实是好学校，还有说这个北交大好就业的朋友啊，大家都比较关注啊，
1: 对，然后家长也会说，刚才说有说家长也在关注嘛，然后包括很多家长也会特别关注，刚才这家长在我们的时候一直在留言说好就业，估计就是北交大在校友，真的是，这从北交大毕业之后，还真的在各行各业中都可以就业，那这样的话给我们再详细介绍一下，就是。 就业情况刚才您也说了，说很多的国央企家长也会关心啊，就是我们能不能留在北京工作，他的就业情况到底如何。
2: 好，那我就介绍一下我们交大的北交大的本科毕业生的一个情况哈。基本上我们这些年来，我们本科的毕业生的毕业趋向的一个落实率啊，是在保持在95%啊左右的啊，这还

0: 是非常的高的。然后我们说学生就业的去向啊，就业去向，每年到我们国铁集团啊、国家电网、航天科工、航天科技、中国中车、中国移动、华为、比亚迪等国央企啊，以及我们世界500强企业就业的人数啊，将近60%左右。啊，然后那个我们25届的本科毕业生的国内外深造率啊，也是达到了68%。然后在我们重点行业或者是就业的一个分布情况，最多的啊是我们的信息技术类，达到了22%。第二大类就是我们的教书运输类的，达到了18%。啊，其他的在我们的经济金融啊、能源电力、科研教育等都会有很多的一个占比。同时呢，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基础的数据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本科毕业生签约单位的一个性质，基本上是国有企业啊占到了56%啊，民营企业占到了26%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好的一个单位，然后我们签约的地区啊，这个大家也很关
1: 很
0: 心
1: 关
0: 哈。
1: 心。
0: 对，然后我们目前来看，签约最多的还是在北京啊，达到了27%，然后第二多的是我们的西
1: 四
0: 部
1: 分
0: 地
1: 之一，
0: 区，对，西部地区达到了26%，然后还有广东省和一些其他沿海地区达到了25%，然后上海的话就是4%，基本上都是一些比较热门、比较好的一
1: 好
0: 些
1: 的
0: 区
1: 地
0: 域。
1: 方了，
0: 对对对对，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就业情况。
1: 啊，所以大家会发现，真的就是北京大这个就业啊，大家担心北京就业27%的北京就业率，然后呢，包括我们大家可能关心的就是沿海地区就业25%是不是？25%，那也就是
0: 对，
1: 说一半以上的就业肯定是你满足的，对不对？啊，所以就业率真的是让我们很多家长觉得北交大有一个不一样的认识了。然后呢，今年我们具体的招生的这个政策，我们家长这个后进来的家长还不太清楚。我们今年黑龙江省给的具体招生政策如何呀？
0: 招生计划是吧？
1: 政策
0: 招生政策
1: 计划没出呢，计
0: 啊，
1: 划各位家长先别问了，肯定没
0: 对对
1: 出呢。
0: 对，
1: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0: 招生政策其实还是跟那个往年很像了，
1: 很
0: 基本
1: 像，
0: 上我们能够给的保专业的一个政策，然后4保1基本上还是可以实现的。
1: 就是因为这个专业组太小了，就是那个几个，就是他那个物化普通
0: 对，
1: 组，按
0: 比较，
1: 去年我们的孩子去报考过程中看，就是甭说4保1了，就6保1都能选得出来，
0: 是
1: 对，
0: 的，
1: 就
0: 是
1: 是
0: 的，
1: 基本
0: 是。
1: 上没有什么弱项啊，除非这个孩子特别不愿学理学，如果不是特别不愿学理学的话，其实那个专业组没有任何的弱项，那家长也会有一个疑问了，就说那交通运输类，对吧？那个是那个组别分很低的专业，那这个专业好不好？那我觉得这个我都可以回答了。这个交通运输类，北京交通大学的交通运输怎么可能不好呢？
0: 是的，
1: 对不
0: 是
1: 对？
0: 的。
1: 但是有些呢，家长可能会被误导啊，因为有些人并不了解交通类。他说呢是交通是什么呢？他说交通是这个，哎，就是铺路盖桥，这个肯定不是这个样子的，对吧？那具体北交大的交通类到底有多牛？然后呢，刘老师给我。

0: 涵盖的一些内容。同时呢，我们的物流也特别的强，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物流仓储的一个规划路线，然后怎么样能达到最好的效率，怎么合理等等，这个其实也算是我们大的交通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嗯嗯，
1: 就是这个咱有句话嘛，就要想富先修路。
0: 对，
1: 然后呢，有路之后必有交通，其实修路目的就是交通。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把交通和土木这两个事儿混淆，对吧？因为交通这个专业的话，尤其是北交大的交通本身就偏向于铁路，叫做有轨交通。
0: 对对对，
1: 有轨交通类，所以这个优势很强，不光
0: 是。
1: 然后呢，今年我们也知道了，除了在地上跑的交通他们研究，在天上低空方向的他们也在研究。
0: 是的，
1: 今年有回新增方向啊，这个一直在之前的那个很多家长就已经问到这个事儿了，但是具体招不招生，今年怎么招，我们各位家长呢等这一两天招生计划出来了，我们就可以了。但这两天招生计划还得等最后的这个审批吧，对不对？
0: 嗯 嗯。
1: 然后家长在我们的平台上有家长问到了，也说到了，就北交大的专业性很强，就业率很高，就是分儿太高了。这个咋看呢？你要说沾班，确实分儿高一点。
0: 嗯。
1: 你说主代码分儿高一点，但是呢，北交大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有7000名的，有10000名的，
0: 对
1: 不对？那就我们刚才再把这个问题再给大家重复说一遍吧。
0: 嗯，其实我们也除了我们普通类和我们的创新拔尖啊这两个大类之外呢，我们还有我们一直也非常火的一个中外合作办学啊。中外合作办学的话，办学地点的话分了两个，一个是在北京啊，我们本部的一个中外合作，还有一个是在我们威海校区啊。我们学校现在是把威海校区打造成一个国际化办学的一个校区所在地，这两个部门，然后他们的位次啊，就是说基本上从6000到10000多啊，都是可以能够有相应的一个专业涵盖的到的。嗯嗯嗯嗯。
1: 然后家长去问说，威海今年的这个收费标准定了吗？
0: 收费标准可以参考一下去年的啊，基本上每年可能不会太大，但具体的还是要看那个今年的那个招生的计划啊。我们本部的三个都是80000。
1: 嗯
0: 啊，然后威海校区的话，除了我们那个艺术类的，其他的都是100000 啊。艺术类的话，基本是10.5万。嗯嗯，
1: 10.5万。那个家长说，在威海，威海是不是环境很好？
0: 是的，他的宿舍条件，然后校区的条件，都是非常的好的。
1: 就是有些高校跟我们说，他们的威海校区就是推门推窗就是海。
0: 那可以这么说吧，这海景房。
1: 海景房，那你说这个方向，而且刚才那个刘老师也没跟，就是我们很内敛啊，就是整个北交大呢，就威海校区，我们刚才第一轮讲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北交大威海校区的毕业证，和本部有区别吗？
0: 没有区别，
1: 而且没有中外。
0: 对，我们的威海校区的毕业证上不会标注啊中外合作办学或者是威海校区，是跟那个普通类拿的是一模一样的一个证书啊，
1: 就什么都没有。
0: 对对对对。
1: 那我觉得这个是各位家长要关注的点啊，就是你虽然说学费贵了一点，但是你没有任何的这个标注出来，然后呢很多家长说就业，
0: 嗯，
1: 就都可以就业。那就业招聘的时候，我们的专业，你看比如说咱威海校区的那个专业呢叫计算机科学技术，那完全可以在我们的主代码中的计算机类是完全相同的，
0: 对，可以保研去，
1: 对。而且你说计算机类里面还有其他的专业，不光是计算机，可能还有软件，但是如果我就想学计算机，那你说中外联合办学那个方向的话就纯计算机，对吧？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各位家长关注的一个点啊。就是如果当分数不高的时候，当你真的达到了10000多名，那你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北京类的211去选的话，那北交大中外联合办学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弯道超车的一个好方法，对吧？
0: 是的，而且我们这次拿出来的所有的专业都是就业好，然后未来前景也都是不错的一个专业。
1: 我们也看到了交通、机械电子、
0: 对，
1: 通信、计算机。
0: 对，其实那个我们也是不断在调整嘛，就每年的招生嘛，就会把最好的一个专业，然后就业好的一个专业给调整出来，然后把我们的计划投到我们的黑龙江来啊。
1: 好，当然也会问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校的整体的啊，这个大家问的比较敏感，不知道能不能说，就是学校他特别问到学校我们的升学率和保研率咋样。
0: 升学率啊，前面刚才好像也是介绍了一部分。我们这儿有一个25年的一个本科生的一个深造率吧，啊，深造率啊，深造率，国内外都算上的话，我们能达到68%，然后其中国内的话能到60%。

0: 54%，然后国外的话能达到14%吧。而且我们在国外深造的学生之中呢，进到世界前100强的名校的能占到81%，嗯，
1: 哦，
0: 还是
1: 这
0: 很
1: 么
0: 不错的，
1: 强，
0: 嗯嗯嗯。嗯
1: 那大家可能关注了，就是家长还问到，就是尤其那文科家长也会问到说，刚才咱们说提到了法学，法学也是和他们的保研率是类似的一样的，是
0: 嗯
1: 吧？
0: 嗯，保研基本上我们所有，当然每个专业跟因为它人数可能不一样哈，就是基本上我们刨去詹天佑这种直博的，然后普通类的话，保研率能达到25%左右吧。
1: 25左右啊，那这个是在法学类的学生家长。刚才这位家长他已经了解了，说问到法学的这个保研情况，我们也给大家去提及了。那今天呢，我们会发现，真的文科专业中呢，大家真的对北交大的文科现在特别关注，因为理工科的家长好像真的北交大他们很熟了，很熟了。然后呢，觉得这种特殊的，具有行业属性的学校就业，他们肯定是不担心，所以分数也会变得特别的，哎呀，就是粘班嘛，大家可能都在粘班，我想上。但是粘班呢，就是分儿特别高。那么很多刚才我们在讲的时候，也可以提到一个问题，就是粘班的二次选拔，不是粘班，特殊班型的二次选拔，对吧？那这个时间节点，家长说我们应该在哪儿准备，什么时间准备呢？
0: 除了我们那个高考直招的那几个类以外，其他创新班基本上还是，大一期间吧，大一期间，我想想，应该是在大一上还是大一下的时候，反正肯定应该是大一的时
1: 大
0: 候，
1: 一时候，
0: 对，大一的时候会进行一个选拔，是具体是入校还是说在大一结束之后，这个可能还是要等那个政策出来，
1: 就给大家很多机会了。就是
0: 对
1: 这个
0: 对。
1: 机会呢，就是要么你就假期好好的去准备准备，开学入校选；要么就是大一好好学，大一结束之后选。那这就给家长了一些机会了。我
0: 是
1: 觉
0: 的，
1: 得这
0: 就
1: 是
0: 是
1: 各位家长还是要考虑
0: 我
1: 到
0: 们可以先考进来，考进来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择优的一个选拔啊，所以
1: 因为
0: 机会
1: 只
0: 比
1: 要
0: 较
1: 能
0: 多。
1: 进特殊班型，它的相当于保研率就高了。对吧？
0: 对
1: 那
0: 对
1: 培
0: 对，
1: 养计划也是更好
0: 对，因为它不像普通类，就是你还要跟学生们有排名，
1: 的。
0: 前多少才能保研啊？创新类的就是你只要满足了最低的标准，你就可以获得保研资格啊，这个是比较好的。
1: 对，它也是进行导师制吗？突然问一下。
0: 这个还没有明确。其中创新班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那个知行的这三个班啊，这个我们一个是院士班
1: 院士班。
0: 啊，还有一个是通信是院士班，然后计算机是我们101那个重点基地，就是也是国家新批的一个重点基地啊，然后都是比较好的，就是能够有着很重要的一个同学来带领的一个班
1: 那
0: 级，
1: 今天我们这几个班型大家一定明确啊，刚才我们提到的通信班是院士班，然后呢，这个计算机是101班，对吧？因为101是本身计算机是这个我们都了解到，就是教育部的这是101计划嘛，北交大的计算机是直接入选了，所以我觉得
0: 对对对。
1: 这两个班型是一个今年新给的。那大家一定要去关注啊！别不了解这两个班型，错过这两个班型。它和粘班来说，我觉得各具优势，
0: 各具优势吧，
1: 对吧？各具优势。
0: 一个可能是更聚焦于我们轨道
1: 交
0: 交
1: 通，
0: 通，
1: 对。
0: 对，然后二一个就是直行班的话，可能就是面会更宽一点，然后面的未来的去向可能也会更多元一些，
1: 那知行班现在可以外对外吗？也可以对外在升学吗？
0: 可
1: 保
0: 以
1: 研？
0: 的，可以的，可以的，
1: 那除了粘班，对吧？还是
0: 对，
1: 那个
0: 除
1: 问
0: 了
1: 题
0: 咱
1: 啊，
0: 班。
1: 我们先。这几遍可算明确了，各位家长是不是？来，各位家长，如果说关于北京交通大学的想问的、想聊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大家打出来。大家知道，整个的就业形势真的很强，真的很强。然后呢，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就业的地点位置，从北京来说是27%，对吧？然后呢，沿海地区呢是25%，全算来可以达到50%。然后加上近两年呢，我们像比如说西安这些地区的，在中西部地区，它也是大力发展的交通建设，所以我觉得各位家长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交通类专业。如果你的分数，还有一定的竞争力，那么和北交大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前提就是你得有点竞争力，要不在北交大真的也很难啊。就是因为现在位次的话，已经最低的位次都已经在去年达到了12000名了，那还得是中外联合办学。非中外联合办学去年最低位次是多少名啊？4000，对吧？
0: 4000，对，
1: 4000名。我觉得今年大家如果分数有竞争力的话，赶紧去冲。而且今年最新的一个政策，我们再给大家强调一下，混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可能不知道，今年北京交通大学呢给我们的一个特殊的，也不算特殊的，就保障的型的专业政策，就是我们的所有专业进行4保一啊，四保一，这个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专业。好，那么我们刚才也介绍完了这些专业了，然后呢，我们这个让叔看看有哪些。 您觉得那个需要我们再

0: 进行补充的。
1: 嗯，这里还是再强调一下就业吧，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强项嘛，因为我们学校也是和铁路口的就是企业包括我们的管理机构都是建立属于是共建的一个关系，所以每年我们会举办招聘活动，大概有700多场啊，然后跟我们几个重要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单位就建立了很好的一个联系啊，所以说就是各位家长各位考生，如果说一旦考到了我们北京交通大学，孩子的就业包括未来的一个发展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啊，然后同时呢刚才张老师也说了我们的学风，然后我们的所有的一些配套都是非常的好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一个专业的一个热门，然后包括我们就业的一个趋势都是非常的好的啊，所以说也是非常鼓励我们的考生啊，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能够多多的关注我们北京交通大学。
0: 然后呢北交大这个大家可以了解它就业情况好，这边有家长也问到说我家孩子是女孩，然后觉得说这几年的大类专业中哪些专业觉得比较适合一些。
1: 其实我们最大的一个类别就是我们除了我们交通运输以外我们的信息技术类，这个也是非常好，也是特别适合女生去学的
0: 啊，就我们的电子信息类。
1: 对，电子信息类包括我们计算机类
0: 啊，计算机类，
1: 比如说有很多我们的女考生都喜欢去一些互联网公司啊，或者是一些大厂，像我们比较知名的那几个头部的一个公司啊，我们学校有每年都有很多的女性的毕业生都会去到这一类的公司去工作啊，包括我们金融类的，然后经管类的都会有很多。
0: 经管类就是刚才说咱历史组的考生对吧？
1: 对的对的
0: 啊，刚才家长也刚才听清啊，就我们的整个的就业行业中，刚才我特地记了一下，我们就业行业中两大就业行业，一个是交通类，一个是信息类。所以各位这位朋友一定知道，你来听一听你就真的知道这个政策怎么去选了。那你说除了北交大除了交通，你只是交通你不知道它的信息计算机计算机101计划，这几个计划真的非常强，无论是从它的升学还是他的就业，真的是很多考生啊就梦寐以求的梦中情校。那我们这个高校中呢，我们今天也是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北交大，但是因为这个招生计划的发布时间的问题，我们和各位家长可以稍等一段时间，可能是这几天招生计划可能就下来了。然后呢具体呢他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北交大的官方的招生平台。然后呢是大家可以去关注啊，最新的信息出来之后，那么相对来说特殊班型怎么招，招什么，给多少名额，我们都会给大家去列出来了。
1: 是的，然后更多信息可以关注我们的招生的一些平台吧。
0: 对，
1: 我们资讯网或者是招办的一些公众号等等，大家网上都能收到。
0: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定要去关注这个咱们的官方平台。对吧，然后包括
1: 官方平台，
0: 大家可以今天看到刘老师，然后可以问一下刘老师具体的黑龙江省的具体的招生政策。这几天发布之后啊，具体信息就来了。好，那么最后一段时间呢，那个刘老师也是对我们的考生有哪些寄语呢？
1: 是昨天应该是刚结束啊，今天上午可能还是有一个口语是吧，
0: 口语考试
1: 特别的不容易，而且也打听了下那个最近的天气，好像前两天还是比较凉爽一些啊，能够希望能够借着我们的凉爽的天气吧，也是给我们所有的一个今年的考生能够加一把力，能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够考到自己的心仪的一个分数，然后考完分数之后呢一定要选择一个好的高校，然后可以带着父母一起去全国各地去转一转啊。
0: 然后最重要的是在北交大
1: 我们可以去趟首都啊
0: 最重要，但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这个真的立志于在交通行业中或者在信息行业中或者在公共行业中有所发展的孩子们，包括北京交通大学。好吧，
1: 好的，
0: 谢谢。
2: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儿了，谢谢二位老师啊。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6: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5: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6: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5: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5: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6: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中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2:04，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西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阵雨，西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多云，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4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02。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02。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2:1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情找925正在直播，我是张璐。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发布10号下午到13号白天全市的天气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10号下午到13号白天全市天气情况。10号下午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到23度。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10号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11号白天全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2到14度，最高气温22到24度。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11号夜间全市以晴到多云为主，12号白天全市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12号白天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3到15度，最高气温24到26度。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双城、五常、延寿、上至中到大雨，其他区域小雨。

偏东风转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6度，最高气温20到21度。未来三天全市多降雨，市民朋友出行要注意携带雨具，道路湿滑，能见度低啊，外出驾车要注意缓行慢行。另外呢，在降雨期间一般有雷暴、短时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12号傍晚到夜间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要注意防范。近期的气温回升，早晚气温仍然偏低，那市民朋友也需要注意防范感冒等疾病。另外呢，今天10号啊，夜间到明天清晨的时候风力会较小，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下降，外出要注意交通安全。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好的，听众朋友，12:2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双嫩高速讷河到嫩江方向 K617+600 公里处，因车辆单方肇事等待救援，占用行车道和超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双嫩高速讷河到嫩江方向 K617+600 公里处，因车辆单方肇事等待救援，占用行车道和超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和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头嘛，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

0: 搞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今天天气怎么样？
3: 925天气早知道。
9: 下午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了13: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2.5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的6月10号，今天是星期三。我们来再次提示您天气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有阵雨，而且西北风微风，今天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同样是阵雨天气，西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多云，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4度。好的，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到有事儿请找925的下午版。首先和您共同关注的是整点新闻。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儿请找925，我是小慧。接下来的时间和您共同来关注整点新闻。最近哈尔滨市城管智能助手程小邦试运行，它依托呢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搭载数字化平台，有帮你找帮你办两大板块。帮你找呢，整合政策知识库，还能够提供

文旅便民服务，帮你办呢是用 AI 识图的简化问题上报，户外场景识别率超过 90% 以上。未来呢，哈尔滨城管也将会持续优化拓展服务，提升城市的服务品质。2026年的高考落幕，在9号，也就是昨天，哈尔滨市教育局发现啊，从三方面呢给出温馨提示，安全防范上强调预防溺水，注意居家和交通安全。那么心理调整方面呢，建议考生正确看待考试成绩，放松身心，合理作息。那么同时呢，还提醒谨防电信诈骗，不要轻信各类的诈骗信息，密切关注官方平台，保护好个人信息，共度充实快乐的后高考时光。记者呢从黑龙江省商务厅了解到，为了方便球迷观赛，营造赛事氛围，黑龙江公布了东北超第二观赛场的首批名单。那么涵盖呢哈尔滨等四个城市，一共是45个点位。6月12号的晚上7:40，哈尔滨队呢和呼和浩特队的对决将在哈尔滨市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打响。球迷呢可以在公布点位同步来看直播。后续呢还将会适时发布第二批的点位，提升影响力。继续我们来说关于这个东北超的事儿啊，就是在6月12号晚上7:40，哈尔滨队呢，刚才我们说将会迎来东北超第二轮的比赛，对阵的是呼和浩特队。那么8号训练之后呢，主帅丁兵接受专访，他说呢，球队已经走出首场失利的阴影，虽然首秀并没有开门侯，但是呢，也是拼搏这个精神获得认可。同时呢，发现啊防守等问题，并且将会进行调整。球队呢已经梳理了这个对手的特点，目前技术和心态准备充分，氛围融洽，将为球迷奉献更为精彩的对决。昨天第19个国际档案日，市档案局呢联合举办了从胜利中走来档案文献巡展，50多件珍贵档案呢首次公开展示。活动设立了两大点位，昨天呢走进核心路的地铁站，同步呢开展档案的普法宣传，展品呢按照六大篇章的布陈，现场呢还有专业的这个讲解员。除此之外呢，全线打造了线上线下的联动宣传模式，让档案变成实景教材，传承城市的精神。昨天消防区通天街道在轴承新区开展防汛实战演练，演练高度还还原了真实战况，街道社区应急力量迅速集结投入战斗。那么重点呢考察战术执行，比如说像沙袋的阻水、设备应急维修、人员转移等等。后续呢街道还将完善预案，备足物资，守护地区安全度汛。2026年的端午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国内出游预定进入到了高峰，受到避暑客流的带动呢，哈尔滨旅游热度走高，形成以避暑观光为核心、民俗体验为特色的旅游态势。全省啊包车游、景区门票预订量也是同比大增，哈尔滨承接大量的跨省游客，端午民俗产品的热度攀升，哈尔滨呢这个职工龙舟赛筹备进入到了冲刺阶段。除此之外呢，亲子家庭和学生是出游的主力，出境游和入境游的需求也在持续上扬。为了助力学子出游，太阳岛风景区推出了2026年中高考应届考生专属优惠，大熊猫馆、笨熊乐园、文化公园都有专属折扣。像笨熊乐园成人套票原价158元，考生的专属价142元，可以畅玩13项的设备。优惠时间段呢，高考生是6月10号到16号，中考生呢是6月28号到7月4号，购票线上进行，还有活动须知需要留意。
高考落幕，志愿的填报成为关键，道里区迅速行动，区委社会工作联合多部门以及爱心组织开展志愿填报指导服务，邀请了教育专家举行讲座，为考生家长答疑解惑，设立咨询点，提供一对一的精准指导，还整理呢

历年的数据资料供考生来参考，多方助力，让考生明晰方向，科学填报，向理想院校稳步迈进。来哈尔滨道外区的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呢，是不容错过的。静玉街431号的大楼砌模焕然一新，成为了新的网红打卡点。除此之外呢，街区还有诸多的宝藏打卡。那么景阳街呢和静玉街交叉口处叫做砌罐中心的作品，彰显出文化交融，巨型甜筒、黄玫瑰等这个相应的点位，或者是可爱，或者是梦幻，俄罗斯套娃一家、太空兔长椅等等，都是尽显异域的浪漫。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以上的整点新闻。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好，我们简单的和大家再来预告一下啊，这里是交广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么在我们下午版有事请找九二五，从下午一点到三点两个时间段当中呢，我们首先前面这个时间段啊，我们刚才关注了整点新闻，同时呢还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其他一些方面的一些消息。那么在稍后的两点钟到三点钟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会回放今天早晨九二五交广早高峰，因为今天周三嘛啊，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这个呼叫大队长的节目环节的相关录音，也欢迎您随时来收听参与。好了，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听首歌啊，马上有一部电影啊，就是四度要上映了，是吧？那么接下来听的这首歌也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于周深，度。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好，听众朋友，13:18，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其他一些消息啊，和您共同来关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一条是选自于哈尔滨冰城新闻，我们在今天上午的一条推送，关于全国首枚哈尔滨中学生自研接近临近空间火箭发射成功，一共有5分21秒的一个视频，看后一定会让你振奋人心啊。你一会这个惊呼，这帮孩子真的是了不起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冰城新闻，我们在今天给大家做的推送。这篇推送啊，文字很多，配图很多，内容很丰富也很全面，我们截选其中的一部分来跟大家共同欣赏。那么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大家可以自己来关注冰城新闻，然后来关注这条微信公众的推送。昨天6月9号下午的1:45，在青海冷湖，一枚由黑龙江省实验中学5名高二学生自主研发的云舟一号火箭腾空而起。遥测数据显示，火箭飞行高度超过海拔15000米，飞行速度2.2马赫，成为全国首枚中学生自主研发的接近临近空间火箭。从小学观看神舟11号发射直播，埋下了航天种子，到玩航天游戏，倒逼自学大学教材，自主研制固体燃料和火箭设计，从用 PVC 的这个管子来拼接第一枚模型火箭，再到带领团队自研高能燃料，打造可回收临近空间火站。黑龙江省实验中学高二学生严浩维用10年的热爱和伙伴们一起把航天梦从书桌射向了苍穹。严浩维呢是在2016年他当时呢是在读小学2年级啊，开始有的这个航天梦。当时呢这个学校呢是组织观看神舟11号的发射直播，当看到火箭呢这个刺破云霄的画面时呢，火箭的烈焰就像一簇星火落入到他的心底，悄悄地点燃了当时的他的那个对苍穹的向往。2016年到2018年年间呢，他就像一块海绵一样疯狂地吸收着国内国外航天领域的每一次突破和进展。2019年的冬天，当时的疫情呢也是暂缓了外出的脚步，而他呢却这个探索的更加深入而又延伸。他沉浸在文献和科普的书籍里，也在呢坎巴拉太空计划、简单火箭2等这些航天模拟游戏当中构筑自己的太空图景。游戏当中啊，火箭失轨，这个入轨失败，他就会查资料、啃课本。别人玩游戏呢是消遣，他呢是在对虚拟和现实之间让热爱的心中更加满意。他不再满足于仰望，而是渴望亲手制造出属于自己的那枚火箭。就在那一年啊，他作为创始人积极负责和成立了帝江航天团队，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们一起在课余摸索火箭的奥秘。在小学5年级的时候，他在哈尔滨的江北航天公园就打出了人生第一枚的自制火箭， PVC 管做火箭体，简单的这个元器件来进行组装，没有精密的设备，最初的模型舰体以及整流罩都是由他手工打磨，后这个火箭动力系统则是这个来自市面上出售的比赛用的发动机。当小火箭呢拖着白烟冲向了百米高空，少年的航空梦也正式起飞了。 从简单的拼装到自主设计，严浩维的目光呢是渐渐地聚焦在最核心的火箭发动机上。通过大量的阅读，他了解到呢相关的一些燃料，这类是比较基础的，叫做糖基推动器啊。然后呢，并且在2020和2022年之间成功地制造出了数枚以此为推动力的火箭模型。至此呢，他发射的火箭的每一个部件已经逐步地走向完全自主设计。2023年，他用系统的呢这个自学了大学热力学啊、火箭发动机原理设计以及化学等课程，并且呢自主的开始研发 DS-55 团队首款的复合推进器固体火箭发动机。它直径55毫米，长750毫米，在一次次专注的试车当中，终于喷出了青春的火焰。就在这个时候，他初中的同学啊，这个也是加入到了他的团队，团队呢就正式更名为叫做地江航天空间动力团队。通过网络呢，越来越多怀揣同样梦想的年轻人相继而来，团队逐渐壮大到20人，遍布全国4个省、6个市和2个直辖市，总部呢就设在哈尔滨。团队主要研发固体探空火箭、亚轨道太空火箭以及轻型运载火箭等航天动力内容。凭借着一腔热爱，2024年呢，已经是省实验中学高一学生的严浩维呢，利用学校社团课的机会，拉起了一支少年火箭研发团队。黑龙江省实验中学呢，以研究型高中著称，那么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科学技术素养，对于有创新的学生是最大限度的提供支持，并且不断的点燃学生探究的火种。这让少年火箭团队从最初的爱好者逐步的成长为一支分工明确、技术过硬的少年科研战队。这次发射的云舟一号火箭呢，团队有好几位这个合作伙伴，他们共同完成。从火箭的总体设计，到发动机，到固体燃料的研发，到点火装置，到航电遥测，以及保温层设计，以及火箭返回系统设计，大家分工明确，协同攻坚。课堂上呢，他们都是埋头苦读的高中生，而下课铃一响，他们就化身设计师、工程师、测试员，在图纸和代码之间奔赴星辰大海。课间的10分钟、午休、周末、假期，这些时间被这5个少年一点点地抠出来，他们一起画图，一起计算，一起调试试车方案呢，被推翻了6、7次，试验呢也是做过了上百回，指尖呢，年轻的孩子们都已经磨出薄茧子了，但是他们的眼里却始终闪烁着追逐梦想的光。没有专业的实验室，他们就在家里搭起简易的试验台；没有成熟技术的路径，他们就从零开始啃文献、做测试，一点点摸索，一次次归零。项目在不断的试错、归零、优化当中实现了技术突破，历时2年的攻坚，就在昨天6月9号，云舟一号火箭在冷湖发射，飞行高度超过海拔15千米，飞行速度2.2马赫，打破了2025年中国首枚10公里级中学生气象探空火箭的飞行高度记录和飞速记录，成为中国首枚中学生自主研发的接近临近空间的火箭。这条消息我们在今天在冰城新闻的微信推送当中给大家做了推送，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开来看，别忘了在下面给这些孩子们竖一个大大的大拇指。

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接下来这个事儿呢，发生在上海。啊，月薪3000块钱的小伙儿，竟然胆敢签1850万的购房合同，父母那叫一个痛哭流涕呀。最近呢，上海嘉定的警方侦破了一起特大团伙房产交易诈骗案，一伙不法分子精心设计骗局，物色年轻小伙充当工具买家，联合房东、中介虚构总价1850万元的房产交易，以短期的垫资流水为诱导来诱骗第三方出资，再通过恶意报警、颠倒黑白的方式企图侵占垫资钱款。警方穿透层层伪装，查清完整的诈骗链条，目前有13名涉案的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批准逮捕。家住在上海定远郊区的何老伯，一家原本是生活安稳的，靠着勤勤恳恳的劳作盖起了新房，儿子小何呢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然而一通陌生的来电却彻底打破了一家人的平静。诈骗团伙就盯上了小何，以高额的长期报酬为诱饵，诱导他参与一场看似普通的房产交易。对方承诺只要小何能够出面签字买房，配合网签，3年间每个月都可以获得5000元的报酬，所有的贷款后续手续都由团伙来全权负责，无需小何操心。在利益的诱导之下呢，小何也是稀里糊涂的就签了一份1850万元的购房合同，而且全程隐瞒家人。为了隐装成一个优质的购房者，团伙呢还要求小何要刻意打造成一个富二代买房的假象，为后续的骗局做铺垫。2026年2月10号中午，小何接到电话，对方呢要求他带着身份证和银行卡到嘉定城区的一家咖啡馆碰头。同来咖啡馆的有手握1850万元购房合同的房东和所谓的中介人员，还有为此次房产交易垫付277万元首付款的出资人李女士。虽然呢，李女士并不认识买卖双方，但是他看到已经签字的购房合同，并被双方承诺的还款方式和报酬吸引，按照15%的最低首付比例，1850万元的购房合同至少需要277万元的首付款，因此呢，李女士准备了一份总额为277万元、为期1天的借款协议，并且约定，收取2000元的好处费。为了保证自己的资金安全，李女士呢对于买卖双方的征信记录和固定资产都做了调查，同时呢要求买卖双方都在借款协议上签字。当天下午，李女士通过手机银行完成了转账，但是她留了个心眼，先转了借款的金额一半，也就是140万元。小何呢收到了李女士转来的140万之后呢，他想通过柜台全额的转给房东徐某。长期啊没有大额流水的银行突然入账百万资金，触发了银行的反诈预警。为了让转账继续，中介呢立即把购房合同送到了银行佐证。最终呢，小何成功的向房东徐某转出了135万元。钱款到账之后呢，原本态度和善的房东、中介团伙就瞬间变脸了，主动拨打了110报警，谎称呢买家交易违规，恶意设套，刻意制造买卖纠纷假象，企图呢将诈骗行为包装成普通的民事纠纷，以此来非法侵占垫资的钱款。民警到警这个到场之后呢，面对各执一词的当事人，很快就察觉到了重重疑点。月薪只有3000块钱的小何，没有任何资产储备，却参与千万级的房产交易。面对问询，一问三不知，全程状态反常。民警当即判断，这并非是简单的房屋买卖纠纷，背后极有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诈骗案件。随即呢，所有当事人被带回派出所核查，并启动了资金溯源调查。
房东一伙呢，之所以和中介团伙合谋诈骗，一方面呢是受到了虚高合同的诱惑，房子能多卖500多万；另外一方面呢，以为小何和出资人的借款与自己无关，手续啊，也就是手头的这个票据、房屋买卖合同，就能够伪装成正常的房屋交易，理所当然的就可以拿到首付款。骗子们呢，到底是如何把一个诈骗伪装成民间的借贷的呢？其实呢，他们就是想让小何来申背1850万元的债务，而卖家房东完美拿到所有的钱财。第一步，骗子让出资人李女士借277万元给小何当首付，啊，等钱一到，那么就瓜分掉。还不是出钱的是小何的事儿，因为呢，这个借贷的是小何和李女士之间的，跟他们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第二步呢，有了这个首付的流水之后呢，包装小何再去贷款，贷下来的钱也全是卖家的，而负债的是银行和小何。就这样呢，卖家房东和中介团伙勾结，那么瓜分卖房款1850万元，小何就成了最大的那个背锅的工具人、背锅侠。目前呢，涉案的13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追缴和退赃赔赃，那么工作也还在进行当中。

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消息。双嫩高速的讷河到嫩江方向 K617+600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恢复完毕啊，目前呢已经是正常通行了啊，车辆肇事已经处理完毕，目前路面上恢复正常通行。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了，13:38，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当然也欢迎您呢，把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和我们的这个相关哪里有交通拥堵、车辆肇事的一些信息啊，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分享。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最近呢，有网友反映说，在12306的平台啊，这个购票的时候因为取消订单次数过多而被限制了订票功能。那么网友解释说，他带着年幼的孩子出行，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到全程保持安静，因此呢不想被系统自动分配到静音车厢。然而呢12306的平台却总是把它分配到静音车厢当中，他质疑平台为何没有提供不分配到静音车厢的选项。这个吐槽呢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议，许多带娃出行的家长和部分需要休息的旅客纷纷表示呢遇到过类似的困扰，认为呢静音车厢的设置不应该给没有相应需求的乘客带来不便。6月8号呢，经过相关媒体呢和铁路12306工作人员的沟通，那么工作人员表示说呢，静音车厢一般情况下需要乘客主动选择才会被安排到，但是呢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说其他的车票已经售完，乘客进行车厢选择时候，如果没有非静音车厢的余票了，也有可能会被自动分配到静音车厢。就像网友啊所反映的情况，多半呢是因为当时没有静音车厢的票了，所以才会是这样。那么这个工作人员表示说呢，如果乘客呀不想乘坐静音车厢，却是买到了静音车厢的票，一方面呢可以选择啊其他车次，另外一方面呢上车之后也可以向列车员来进行反映，由列车员呢来帮忙协调安排到其他车厢。对于网友反映的购票的时候只有静音车厢可以选项而没有非静音车厢可以选项的问题，工作人员表示说，他们会收集旅客的建议，并且向相关部门进行反馈，研究是否能够增加相应的更多选项。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初夏时节呢，哈尔滨也是褪去了微凉，草木繁茂，碧水潺潺。在道里区的何家沟沿岸呢，一袭雪白的白鹭是翩然而至啊，它们成为城市河畔一道灵动而又雅致的生态风景线。两只白鹭呢，在此处是悠然的觅食，展翅翱翔，和两岸的绿意以及慢行的市民相映成趣，生动地展现出滨城内河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最近呢，何家沟道里段的沿岸呢，频频出现白鹭的身影，这些体态轻盈通体雪白的大鸟成为不少市民遛弯时候惊喜的邂逅。市民在现场看到清澈的这个河面上，两只白鹭呢分散活动，一只呢收拢着双翼在浅滩踱步，凝神观察水面，伺机捕鱼。那么它觅食的时候呢是非常具有耐心的常常是缓步涉水，凝神静立，然后呢紧紧地盯着水面的动静，一旦发现猎物就会迅速地深井捕捉。那么动作呢是迅捷而又精准。等另外一只呢就是非常悠闲地在伫立在水面，而且呢它是舒展着羽翼掠过碧波姿态又优雅而且从容。不少市民路过的时候呢都会放慢脚步，轻身驻足观赏，用手机来摄录下人和飞鸟和谐共处的美好画面。有市民说最近一段时间经常能看到这些雪白的大鸟

的水鸟储备了充足的食物。白鹭呢常住何家沟，人鸟相伴啊，共生这个共栖，这样的美好画面不仅是为冰城的初夏增添了灵动的诗意，更是哈尔滨河内生态治理成效的生动见证啊。这条消息呢，我们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啊给大家做了推送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个白鹭在水中踱步以及矗立的样子啊。

13:45，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另外的这一条，是跟手机 APP 有关的。一觉醒来20万没了，只因为手机打开了这个权限。今年的5月份呢，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诈治理支队接到了一起报案，事主啊秦先生说，他的手机银行卡里的钱莫名其妙就不见了，目前已经损失超过了20万元。经过民警的初步调查呢，发现秦先生啊，这个钱主要是通过银行卡向手机里的数字人民币 APP 以对出的方式被转走。那么转出的时间呢，集中在凌晨的3点到4点。民警在他的手机应用安装列表里面发现了一款叫做同城交友的 APP， 经过事主的确认，在他前一天晚上通过同城交友网站下载安装，过程当中呢，他开放了无障碍权限。那么民警呢，进一步调查发现呢，这个 APP 是不法分子开发的一款具有远程操控以及屏幕共享功能的诈骗 APP。民警介绍说，这个软件呢，获取了无障碍权限以后，不仅可以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还可以以远程的控制端实施一些操作。嫌疑人呢，就是用这个功能在事主这个睡觉的时候，或者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用远程控制功能点击相关的付款软件，通过扫描付款码等方式来转移资金。近年来呢，电诈网络诈骗的手段不断翻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和屏幕共享功能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他们诱导群众打开手机的无障碍权限，从而呢使用不法行为更加隐匿。今年以来呢，北京市已经发生利用远程控制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100多起。警方呢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在诱导无障碍权限被打开后，凭借技术手段让自主研发的软件呈现出软件无法卸载、图标变得透明这种隐藏等情况，持续窃取群众的个人信息以及密码。只要赋予了这个软件的权限，就意味着嫌疑人可以在我们完全感知不到的情况下，点击手机上的软件，获取手机解锁密码，或者一些其他的隐私信息。如果发现手机已经被嫌疑人获取了无障碍权限，进入到被远程控制的这样阶段，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断网。首先尝试可否通过下拉手机上的菜单关闭 WiFi 以及移动网络。如果远程控制的情况下无法进行这个操作，就第一时间用卡针把 SIM 卡拔出来，实施物理意义上的断网。警方提醒，利用远控软件实施诈骗并非最新骗术，但犯罪手段在不断变化，大家不要盲目的点击链接，更不要盲目下载安装这些来路不明的社交软件，以免上当受骗。好了，13:4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好，听众朋友，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蔡淳佳和金海心演唱的《女人们的咖啡》。在稍后整点报时之后呢，我们将会在稍后的一个这个时间段当中呢，为您播放回放啊，今天早晨925交广早高峰呼叫大队长节目环节的录音内容。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松北大队的副大队长做客直播现场。那么具体和松北大队相关的一些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大家可以仔细聆听，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具体大家的一些诉求、一些咨询的一些内容，我们也会反馈给辖区大队，请他们合并来进行处理。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路况啊，双嫩高速呢河到嫩京方向，然后 K617+600 公里处车辆肇事，目前处理。

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好，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哪里有交通拥堵，哪里有车辆肇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直接留言，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9997337和82119002。好了，接下来来听这一首任素汐的《别来无恙》。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听众的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14点02分，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我是小慧。继续来和您简单说一下天情况啊，哈尔滨市今天夜间是阵雨，西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多云，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4度。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回顾在今天早晨925教广早高峰呼叫大队长的节目录音。
6: 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 90.4哈尔滨综合广播、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7: 慢一点，请慢一点。
8: 好了，上午的8:20，收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网络端的我们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在每周三为您推出的特别板块呼叫大队长。各位好，我是周瑾。
9: 各位好，我是泽南。
8: 眼下呢正值初夏，咱们哈尔滨的出行啊游玩的氛围越来越热闹了，尤其是这个周六就要开幕的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那可能有不少朋友都计划着到现场去感受这种欢乐的氛围哈。与此同时呢，夏季自驾游增多，路面电动车出行频繁，日常行车各类交通问题也是大家近期热议的话题。
9: 那今天呢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松北大队的四位警官做客925交通广播直播间。四位警官各位好。
10: 大家好，我是交管支队松北大队副大队长张大为。
11: 大家好，我是交管松北大队综合保障中队指导员刘迎波。
12: 大家好，我是松北大队路政违章处理中队中队长吴文浩。
13: 大家好，我是松北大队事故处理中队指导员马小强。
8: 欢迎四位警官哈。那接下来咱们就围绕着松北区大家关心的交通问题逐一的来聊一聊。如果大家有疑问或者说有出行困惑的朋友，关于松北区的一些问题啊，都欢迎大家留言或者拨打电话参与节目的互动。留言到哪儿呢？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或者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啊。
9: 那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问题哈，也是大家呢最近问的最多的。这个周六呢是草莓音乐节啊正式开幕了，大家都很期待。那到时候呢江北江南双向的这个车流量啊人流量

0: 呢，肯定都是比较大的。很多朋友到现场的时候呢，都会发愁，走哪条路线最顺畅呢？那现在停车场到底够不够呢？要是冰雪大世界停车场满了，咱们的车呢，去哪儿停呢？这问题呢，我们请张队来帮大家详细的解答，说一说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来介绍一下由江南方向来的观众最佳的自驾路线，是经公路大桥过来，然后走松北大道，然后呢走桥下环路，经冰花路南端，然后呢到雪山街，之后我们在第一停车场、第二停车场就可以有序停放了。然后呢，第一停、第二停车场如果说车流量比较大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前行，经雪山街、冰峰路到 B4、B5 停车场进行停放。然后我们由江北方向来的观众呢，可以经松北大道，然后冰花路北端，然后进西部环线，然后也是到咱们雪山街进第一、第二停车场，然后也是走冰峰路可以进 B4、B5 停车场。那我们的 A1、A2 停车场，在冰花路和雪景街路口这个位置，这个 A2 停车场呢，我们也会适时放开进行，它是作为我们一个弹性的停车场进行使用。如果说冰雪大世界这一侧的停车场都饱和了，而且我们就将车辆呢引导至我们太阳岛区域进行停放。我们太阳岛区域呢有两个停车的空间，一个是月亮二路中区停车场。还有一个是呢，我们太阳石广场的停车场，在这两个停车场呢，都专门设立了接驳车的专线，可以免费将观众导运到我们冰雪大世界这个草莓音乐节现场，这样有效缓解这个交通压力。
2: 感谢这个张队的详细的讲解和介绍，线路啊、停车区域还有接驳安排都给咱们梳理得明明白白的了。我们也提醒大家，可以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那交管部门也会全程值守保障通行。这下呢，咱们想这个周末去到草莓音乐节的朋友就心中有数了哈。聊完这个音乐节的出行保障，我们再来说说日常办事儿。现在呢，进入到了这个夏季的旅游旺季啊，来咱们哈尔滨自驾游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了，辖区内的企业用车需求也跟着上涨，那有不少企业和市民朋友都比较关心松北大队在优化营商环境、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这块啊，推出了哪些暖心的举措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刘警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按照支队这个窗口服务的提效增质的总体工作部署，我们从群众和企业那个实际需求出发，松北大队车管所呢，始终将优化环境和助企放在首位。我们这第一个呢，就是提出了延时服务。对于群众提出的这个办事时间赶不上啊、休息时间不好办这个问题，我们提出这个延时服务呢，是从中午11:30至下午1:30，这个午休时间我们保留2到3个窗口，不间断办理这个车驾管服务。下午呢是4:30以后呢，是根据窗口人流情况，确保就是已取完号的群众办结，我们再下班。二是开通这个绿色通道，大幅提升这个办事效率。结合松北这个车管所的地理位置，就是咱们是属于自贸区嘛，大型企业比较多，就是这个特点，我们是开通了绿色通道，为节约排队时间，提速办理速度，提高办理速度，大幅提升这个办事效率。三是为企业走访帮扶，强化这个精准服务。我们大队呢持续开展这个白领助白企活动，特别是针对这个生鲜类、医疗类配送的民生需求量比较大的企业，进行这点对点的帮扶，制定最佳的通行路线，主动深入企业，进行走访，及时收集企业当中对车管和交通运营方面的反映的问题，第一时间我们做出解决，助企提高提高效率。为民生保障，对保驾护航。主持人，
2: 延时服务，包括这个企业的绿色通道，还有上门走访班服，这一系列的举措呢，都是实实在在解决了大家办事难、排队久的问题啊，也为辖区的企业发展来做到了保驾护航。那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这个企业和车管的业务，咱们接下来把视线转到街头巷尾随处可以见的这个电动车。松北区大家都知道是热门的旅游区，那也是繁华的商业区，像外卖电动车呀，还有市民的代步电动车数量比较多，随之而来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也比较突出。那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吴警官哈，针对电动车乱象，咱们松北大队都采用了哪些的管理办法呢？
4: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 电动车违法呢比较突出呢。

0: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嗯，
0: 一个是闯红灯，再一个是不靠右行驶、逆向行驶，还有不戴安全头盔，还有就是乱停乱放等违法行为。我们
2: 松北大队呢，针对这个电动车啊管理啊，主要是以下这么几个措施。首先呢是加大宣传，深入辖区的美团、饿了么等那个外卖企业开展这个交通安全宣传，提升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同时呢，我们还加大和外卖平台的沟通，让平台呢定期对驾驶员进行安全警示教育。这样从宣传上避免电动车的违法行为发生。
1: 嗯。
2: 第二呢，就是规范咱们这个电动车的停车秩序，在商圈啊、景区周边啊，已经规划了一些电动车的停放区域，设置清晰的停车标志，然后同时呢，安排相关的警力，引导这些这个电动车辆的规范停放，同时呢，对乱停乱放的车辆呢进行整治。第三呢，也就是在路面上呢，我们要加强路面的管控，在旅游区、商业区等那个主要地区，还有主要路口进行电动车的那个这些电动车的集中区域啊，增派警力，加大这个巡逻的频次，严查电动车闯红灯、逆行、不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还有这个同时还有就那个重点治理乱停乱放等违法行为。
1: 就是刚才警官介绍，从源头的宣传到规范停车，再到路面的严查，多管齐下来整治电动车的交通违法，这样其实既能够维护正常的交通秩序，也能够保护骑手和过往行人的安全。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尤其是各位电动车驾驶员朋友，都能够自觉遵守交规，平安出行啊。交通违法是引发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那接下来咱们就重点聊聊机动车的行驶安全哈。想问一下警官，相信很多司机朋友都知道，在咱们辖区里面呢，有哪些这个机动车违法的行为是最容易诱发交通事故的？很多朋友是比较想知道的。另外就是各类违法行为的占比是多少呢？
3: 嗯，马警官。
4: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经统计啊，以下机动车四类违法行为是主要诱因。一是行经人行横道不礼让行人，变更车道不按规定让行，不按标志标线上行，以及转弯不让直行，占全部事故的30%左右。二呢是超速行驶，占事故比例20%。大家都知道啊，超速会大幅缩减咱们驾驶员的反应时间，增加车辆的制动距离，也就是刹车距离。三是违反标志标线与信号灯，占全部事故比20%。闯红灯、越压实线变道、不按导向车道行驶等行为都属于违反标志标线与信号灯的行为。第四个呢，就是分心驾驶。随着咱们手机的普及啊，咱们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查看微信、刷短视频等行为高发，驾驶员的注意力会被严重分散，极易啊因未及时观察路况引发交通事故。
1: 那想问一下马警官，我们交管部门又是如何查处和预防的呢？目前效果怎么样？也请您给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带来一些安全出行的建议。
4: 好的，主持人。针对这些违法行为，松北大队采取了科技加现场双重查处措施，在路口施画震荡标线，设置事故多发提示标志，强化道路警示作用，同时加大了咱们路面的这个巡逻力度，精准查处违法行为。目前相关违法行为查处量同比显著上升。从事故预防的角度，也是同时提醒咱们广大的机动车驾驶员，一是要牢记礼让先行，通过路口呢人行横道时啊，一定要提前检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尤其要控制车速。三是养成咱们主观标志标线观察的习惯，不抱侥幸心理。四是开车时啊，务必专注，坚决杜绝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只有每一位驾驶员都做到了规范驾驶，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咱们的交通事故，共同守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
1: 好的，感谢这个马警官的介绍哈。相信大家呢，听了马警官的介绍之后呢，也都是给自己敲响了警钟。礼让行人，杜绝超速，遵守信号标线，杜绝分心驾驶，其实这几点看似简单，却是保障行车安全的关键。那也能看到呢，我们交警部门通过科技加上现场执法，还宣传引导这些方式，也让我们松北辖区的事故发生率在不断的下降，交通环境呢也越来越好。那刚才呢，我们聊完了这个机动车的问题哈，再来说说行人出行的安全，同样是不可以忽视的。

0: 平时呢，我们总能看到有些人像闯红灯啊、不走人行横道啊、随意横穿马路啊，很多人觉得这就小事儿，其实它的隐患不小哈。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各位警官，这类行人违法行为为什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呢？这事故都有哪些特点呢？
1: 嗯，马警官。
2: 好的，主持人。行人交通违法啊，看似是小事，实则呢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咱们先说说这类行为易引发事故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0: 嗯，
2: 一呢是超出驾驶员预期判断。
0: 嗯，
2: 正常行驶的道路上，行人突然闯红灯或斜穿道路，会打破这种预判，留给驾驶员的反应时间极短，往往来不及采取制动或避让的措施。
0: 嗯，
2: 二是增加视觉盲区风险，车辆本身存在一定的视觉盲区，行人不走人行横道，若从车辆盲区突然出现，驾驶员难以及时发现，极易直接发生碰撞。
0: 嗯，
2: 而这类事故的特点也很突出，首先是事发突然。
0: 嗯，
2: 多因行人违规行为导致，驾驶员毫无准备，其次是后果严重，行人缺乏车辆的防护措施，一旦发生事故，受伤甚至危及生命的几率要远高于车内人员。最后呢，是事发地点集中，多发在路口、路段、中间等人流量大、车流与行人交汇频繁的区域。
0: 嗯，我们都知道这个松北很多路段它的这个道都是比较宽的，那如果遇到有行人在车辆临近的时候突然加速横穿马路，咱们该如何从源头制止呢？我们交管部门又出台了哪些管理的措施呢？
2: 好的，主持人，再说到行人遇车辆临时突然加速通过的行为啊，背后多是行人的交通规则意识淡薄，还抱有车辆肯定会让我的侥幸心理。
0: 嗯，
2: 要从源头预防，需要从意识和设施两方面发力。在意识提升上啊，要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通过社区专题讲座、学校交通安全课、媒体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普及红灯停、绿灯行、走人行横道才安全的规则，让行人啊从心底重视自身的安全。
0: 嗯，
2: 在设施上呢，要科学设置人行横道位置，确保与行人流量、周边小区、学校等建筑分布相匹配，同时优化路口信号灯时长，给行人充足的过节时间。在事故高发重点路段增设注意行人警示标志，提醒驾驶员提前减速观察。
0: 嗯，
2: 针对行人闯红灯、斜穿道路等违法行为啊，交管部门也采取了多维的举措。一是呢，现场劝导纠委，在路口、商圈、周边等重点区域安排执勤警力，对行人违法及时上前劝导纠正，引导其走安全路线。二呢，是强化曝光监督，设置行人交通违法曝光台，多次违规不听劝导的行人进行曝光，通过舆论压力倒逼规范出行。三呢，是辅助治理，在部分关键路口啊，加装行人闯红灯语音提示装置，违法抓拍系统，既能实时提醒行人别越线，也能记录违法行为，形成有效震慑。目前来看啊，这些措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行人的交通违法现象，但行人安全需要咱们大家人人参与。后续我们会继续巩固治理效果，也希望广大市民能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共同守护路畅人安的出行环境。主持人，
1: 嗯，好了，那没错啊，行人的出行交通违法呢，看似不起眼，但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不堪设想哈。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呢，在这方面一定要注意。那一方面呢，需要呢，咱们交管部门呢，持续的来进行管控，还有呢，宣传指导，包括呢，完善路面的设施。另外一方面，离不开每一位市民提高自己的安全防范意识，自觉呢，走人行横道，遵守交通信号灯，文明过街，平安出行。
0: 嗯，那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提前梳理的我们的市民朋友比较集中的关心的一些问题哈。那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刚才我们也收到了不少听众的留言和电话的提问，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看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线路上应该是一位赵先生哈，说是这个周末想去参加这个草莓音乐节，这一方面的出行问题啊，我们请进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1: 哎，赵先生好。
3: 哎，你好。
0: 你好，赵先生，什么问题您请讲。
3: 你好，主任你好，我想前往那个大世界草莓节这周末。然后我想问一下，是坐网约车、出租车啥的，我在哪里下车最方便，然后还不堵车最安全？
0: 好，张队。
4: 主持人好，这个我们可以坐网约车、出租车来的时候呢，我们在冰峰路雪景街，我们有专属的 B2 停车场进行停放。然后在这下车之后呢，可以步行直达园区。在我们车辆量饱和的时候，或者流量非常大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乘出租车和网约车呢，到我们月亮二路中区停车场或者是太阳石广场停车场停车，然后坐我们的转运接驳车过来，也是非常方便的。
0: 好，张先生，你听清楚了吗？
3: 好的，好的，听清楚。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
0: 好，感谢赵先生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好多朋友的留言内容啊。我们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在反映一些这个关于松北区的一些交通出行的问题。首先这位听友呢，在这个早上我们预告了之后，在早高峰的节目当中就发过来了，是 Philips 啊。他说麻烦能不能帮我们反映给这个松北区交警部门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师大东路这条街一直都有随意停车的现象，特别是水木天成小区这一侧经常呢是会有双排停车的。他说这条道呢本来就窄，车速呢还快，出行安全隐患很大，希望呢交警部门能不能在这加强一下管理。另外刚才我们这个在民警在梳理问题的时候呢，一位网友叫我叫蓝胖子说，江北师大后面这个水木天成小区的地区出行不方便。你看今天节目当中有两位我们水木天成小区的听友反映了这个问题啊，就是路边经常会有双排停车的情况，还有就是这个地区出行不太方便。我们也请这个我们的警官同志能不能记一下哈，然后回头给我们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4: 好的，可以。
0: 好的，这是松北区的水木天成小区啊，这一侧经常会有双排停车，希望这个交警部门能够加强管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这位朋友是坦途，他说呢，我家是在松北黄埔公馆五区，我想说一下，就是一大六院和绿地国博城售楼处那个交叉路口，就是爱康街和广汇路的交口，这个路口经常发生交通事故，基本上一周得撞个三次车，高峰期的话七天撞五次，每次都特别严重，因为这儿没有设置红绿灯。他说呢，想建议这里加装一下红绿灯，就即使没有规划的话，能不能根据这个实际的情况在这儿给安排一个红绿灯，不然的话太危险了，车速又比较快，撞车的次数比较多。
4: 好，没问题，主持人，我们把这些听众的留言都带回去，然后我们统一进行一些解答或者回复。
0: 好的，这是爱康路和广汇路的这个交口啊。还有一个呢是江墨这位听友说，我有一个小建议，他提的是松浦观江国际这个小区啊，松浦观江国际 A 区的二号门和 B 区有个通道，说在这儿能不能设立一个信号灯，来回的行人很多，两侧直行的车辆几乎都不减速在这儿过的，安全隐患比较大，希望能够有没有交警部门的同志能够来调研一下，在这个路段设置一下信号灯，是松浦观江国际 A 区的二号门和 B 区有一个通道，建议在这儿设置一个信号灯。张队，
4: 好的，收到。
0: 好，这个信息我们都会一并在节目之后呢，以文字的信息啊，这个转交给我们的这个交警同志。也感谢大家的这个信任和支持。您可以继续将您的一些问题啊，包括松北区的出行的一些疑问或者是建议啊，留到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可以拨打电话8799-7337-8211-9002啊。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这周末就是草莓音乐节了，好多朋友都特别关注哈。
1: 对，
0: 这位朋友说，我和朋友打算去参加草莓音乐节，就怕散场的时候打车难，然后路上还堵车，想问一下除了打车之外还有什么靠谱的返程方式吗？这个问题我们继续交给张队好吗？
4: 好的，我们在返程的时候啊，人员出来的比较集中，当然我们肯定是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就是乘坐地铁啊进行一个返程。再有呢，我们在冰雪大世界啊北门出口呢预留了返回江北方向的接驳车，然后呢我们在冰雪大世界西区停车场，也就是它的南门出口呢，也设立了 专门的返回江南方向的接驳车停靠站。
0: 嗯，
4: 啊，我们预备了充足的接驳。
0: 再来看第二条，我们听友的留言，他说：“我想带着老人和孩子去草莓音乐节，家里老人小孩走道都比较慢，想问一下，沿途路口上下课的地方有没有便民引导服务？开车路上需要注意哪些路况呢？”我们接下来还是有请张队来解答一下。嗯，
4: 好的，针对。

0: 老人、儿童这些慢行群体呢，我们在冰雪大世界各个出入口，还有吉普车的站点呢，还有人行横道等区域都安排了专门的执勤人员，包括志愿者进行一个引导和帮扶的这个服务。大家途经这个草莓音乐节现场周边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啊，文明礼让行人，让这个慢行群体啊优先过路。在本次这个草莓音乐节活动开始到结束的时间呢，我在这块提醒一下这个过往送北大道江南江北这个驾驶员，尤其是江北往江南这个方向流量大的时候呢，我们会适当的进行一些分流的措施请大家可以通过中原大道和世贸大道经阳明滩大桥和松浦大桥来进行一下绕行这样呢尽量减轻一下公路大桥送北大道的压力。
1: 好的，感谢张队。我们都知道，就是一旦遇到什么像演唱会呀，包括冰雪大世界人流高峰的时候，这个路段通行的这个情况，尤其是从这个停车场排队出来，你真没个1个小时、半个小时，基本上出不来。所以还是最好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哈。这个周末呢，这个草莓音乐节是周六和周日，每天下午1点半到9点半啊，人一定会特别的多，因为这个草莓音乐节也是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去哈，尤其是高考结束之后，可能很多考生想要去放松一下，大家要注意一下，最好是乘坐公共交通，坐地铁非常的方便啊。
2: 呼叫大队长！
3: 呼叫大队长！
4: 呼叫大队长！
5: 呼叫大队长！
6: 呼叫大队长！
7: 车驾管业务不会办，事故快处快赔，流程不清晰，交通设施合理化建议。呼叫大队长，火速响应！每周三上午8:10至8:30，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大队长带您直击现场。FM90.4哈尔滨综合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您的一条信息都是城市畅通的密码。呼叫大队长，问题交给我，畅通还给您。
1: 好，来看一下阳平的路况提示。现在宣化街由卢家街往大成街方向啊，严重堵车啊。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呼叫大队长又接近尾声了。我们也非常感谢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松北大队的各位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详细解答了草莓音乐节的出行线路，包括停车和便民服务、电动车管理、机动车以及行人交通安全一系列大家关心的问题啊。
8: 那交通出行呢，连接着你我他，安全畅通靠大家，也希望今天收听到节目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通过交通安全记在心里，而且不管是开车、骑车还是步行，都能够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同时预祝本次的草莓音乐节顺利举办，大家都能够玩得开心，出行平安。
1: 另外呢，就今天在节目当中大家反映的，像这个松浦观江国际呀，还有呢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些小区叫水木天城啊，还有松北黄埔公馆57这一路段的这个情况，大家反映的问题，我们稍后都会以文字的形式给我们的这个松北交警队的工作人员带回去，之后在节目之后来给大家做解答，或者是比如说加装这个信号灯的话，那我们交管部门要到现场进行调研啊。也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也欢迎大家每周三来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呼叫大队长的节目。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再次感谢各位警官，谢谢，
8: 感谢警官，再见。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

0: 好，听众朋友啊，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于张碧晨演唱的《去无所谓哪里的岛》，就是单听起来好像没有那么样的这个激情澎湃，或者是很多的一些叙述的故事，但是它却娓娓道来，很像是电影的插曲的一段配乐的感觉啊。好了，时针指向了14:56，在稍后的15点钟，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有事儿请找925》，由于美主持。啊，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明天下午的1点钟，我们再见。
1: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儿就打8211-9002、8799-7337。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6: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7: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先来和大家说天气。目前呢，户外温度显示是25度，天气是多云，最大湿度是41%，伴有3级偏北风，空气质量优。来看一下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呢是14度。提示您啊，这两天呢仍然是雷阵雨天气陪伴我们，所以呢，希望大家如果说你看到这露天停车场啊，其实天空这个应该是云量也不错，希望大家还是要把这车窗啊，比如说天窗啊，包括四个门窗要关好，因为很可能雷阵雨就在下面。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一下明天和后天。明天呢是星期四，天气是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是15度。那星期五呢，仍然是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这一周的双休日天气怎么样？我们先来和大家展望一下。你像周六这一天是小雨，最高气温是21度。那周日呢是阵雨天气。最高气温是19度。在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预告了，就是这一周过去之后呢，在下一周我们又迎来一个高温天了。你看慢慢的温度呢会回升到一个盛夏的季节的时间，你像在周六呢又回到了30度，所以特别提示大家，下一周呢我们要对抗的是高温。好了，天气情况呢和大家说到这儿。现在呢云层渐厚，可能有些地方呢即将有雷阵雨天气出现，我们也希望大家要注意防范，也提示即将要出门的朋友，大家最好是备上一个雨具。

2026年的高考落幕了，9号也就是在昨天，哈尔滨市教育局发信说，从三个方面给出了温馨的提示。安全防范上，强调预防溺水，注意居家和交通的安全。另外，在心理调整方面呢，是建议考生正确的看待成绩，放松身心，合理作息。同时呢，提醒是谨防电信诈骗，不轻信各类的。

诈骗信息，密切关注官方平台，保护好个人信息，共度充实和快乐的后高考时光。再来看这条消息，近日哈尔滨市城管智能助手程小邦试运行，它呢是依托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搭建数字化平台，有帮你找、帮你办两大板块。帮你找是整合了政策的知识库，还能够提供文旅便民服务；帮你办是用 AI 识图简化问题上报，户外的场景识别率超过 90%。 未来哈尔滨城管将持续优化拓展服务，来提升城市服务品质。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提示路况：绥大高速绥化到大庆方向 K075+870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是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过往车辆要注意安全避让。另外呢是涉及到吉黑高速五常到哈尔滨方向 K211公里处，是因为车辆故障，也是占用了应急车道，有设置警示标志，过往车辆注意减速。还有这一条是因为降雨路面湿滑了，鹤大高速的西发站到华南站是封闭的，开通时间等待通知。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伴考季特别。

0: 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点30到16点30播出，敬请收听。
1: 您好，听众朋友，15点30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您现在呢正在收听的是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做客我们的925直播间的高校是北京理工大学。我们请到的嘉宾老师呢，让我来一一的介绍。坐在我身边的是北京理工大学空天科学与技术学院副书记、副院长，黑龙江招生组的负责人申大为，申院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家长，大家好。
1: 那我就直接介绍啊，那坐在申院长旁边的大家熟悉的海思德教育的张日东老师，欢迎日东老师。
3: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接下来呢，大家看到我们视频哈啊，我们请到的呢是北京理工大学空天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教授孙景亮，孙教授，欢迎您。好，今天呢是高考呢刚刚落幕哈，所以呢我们终于等到了北理工的到来，再一次欢迎我们的两位老师。那今天呢咱们就直接进入到主题，我们先请申院长为大家介绍一下北京理工大学。其实要说起来我们的比如说办学特色发展的这个历程啊，应该说是沉甸甸的，那请您给大家一一的做个介绍好吗？您请。
2: 好的，我先给咱们各位先介绍一下学校的历史的沿革。北京理工大学呢是创办于1940年，前身是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延安自然科学院。那么首任院长呢是李富春，第二任院长呢是大家都很熟知的徐特立老先生。那么无线电专家经济学家李强呢是第三任我们的院长。那么延安自然科学院的相关的历史呢，在中国共产党简史2021版当中也都有明确的记载。那么想跟大家这个加深几个关于我们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个记忆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北京理工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开启了我党领导和创办新型理工科高等教育的先河。那么第二个呢，是北京理工大学呢是我们中国第一所国防工业院校，堪称共和国国防长子，红色国防工程师的摇篮。那么第三个呢，是北理工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历批次重点建设的高校，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首批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 A 类行列。那么现在呢是隶属于工信部，是国防七子之一。
1: 好，其实我们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当我看到这儿就是我们北京理工大学，育人目标这儿啊，胸怀壮志，明德精工，创新包容，时代担当这16个字，一直以来相信在我们办学这个历程当中都是贯穿始终的。那接下来呢，申院您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因为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肯定重头戏是给大家准备了关于2026我们北理工关于招生政策这儿的一些新政策的解读，那稍后要继续。您看在整体的一个办学特色发展情况这儿，您还有一些补充介绍吗？
2: 好的，我现在再简要介绍一下学校的办学特色。其实北理工呢是属于一个又红又专的学校，始终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走出了一条德育为首、红砖并举的红色育人路，一条矢志国防、筑气复兴的强军报国路，一条开放包容、追求卓越的创新发展路。那么延安跟军工魂、领军人这样的一个红色基因，德育明理、学艺精工，这是我们的校训；团结勤奋、求实创新是我们的校风。那么徐特立老院长也倡导了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这是我们的学风。那么共同铸就了学校的独特的精神气质跟文化内核。那么这几年呢，其实北理工一直是瞄准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祖国需要什么我们就干什么。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建校86年来，我们创造了中国科技史上40多个第一啊，包括第一枚二级固体高空探测火箭，第一台大型天象仪啊，包括我们有学生在本科毕设过程当中就创造了新中国第一个电视频道，永久落户于北理工大学。那么现在呢，央视一台啊，其实是国家的第二个电视频道啊。那么北理工呢，深度服务国防事业，在历次的国家的重大阅兵活动当中， 学校参与装备研制的数量跟深度都是全国高校首位。也正是因为学校一直在做国防事业，其实很多成果呀，天然其实是属于保密不能报道，所以长期以来学校的社会声誉跟影响力其实跟学校的这个自身实力有点不太相匹配。那么这几年呢，学校处于这种量质齐升的这个快速的跃升阶段，那么我们在立足国防特色优势的同时啊，也加速拓宽明口的服务面向，瞄准国家的这种卡脖子技术需求，深度参与了载人航天、北斗组网、火星探测、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冬奥啊等等重大的国家的重大任务，也打造了中国复眼啊等一批国之重器。那么十四五以来，学校的年度科研经费啊是投入超过70亿元，那么人均科研经费超过280万，是其实是全国高校首位的。那么学校在四大世界排名当中，平均位列全球啊第189位，近五年呢快速跃升，近五年提升了227位，也是全国增速最快的高校之一。
1: 是啊，所以刚刚听到了申院长为大家介绍，其实我们看到真的是北理工这些年为国家培育了很多杰出的人才，而且呢在各行各业当中表现非常突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大家更加关心的，也就是今天我们请到申院包括孙教授来，还有我们的日东老师哈，一道跟大家来解读一下新高考第三年，总是这样一个冠一个名词啊，新高考第三年2026，那在北理工招生政策方面会有哪些细致的变化？
2: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今年的这个招生的一个变化情况。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录取政策。其实北理工的在每年我们在录取政策的时候，这个都非常的人性化。我们有一个口号叫你的高考志愿你做主，也就是说我们被提档的全国这个各省份，尤其是我们黑龙江省份的这个考生，如果填满我们的专业志愿且不重复的话，我们一经提档啊，绝不退档，也不调剂，满足我们的这个所填志愿。同时呢，我们在大类分流的这个时候，也实行大类内专业任选的政策。这一点其实很多时候家长和考生可能有些顾虑，有些大家担心，比如说我们这个在因为是大类招生嘛，一年以后这个进行专业分流的时候，可能会分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但是这一点呢，我们今年呢就是把专业分流的时候全部都是专业任选啊，而且我们北理工的这些大类招生啊，我们没有所谓的天坑专业啊，就没有所谓的冷门和热门专业绑在一起，所以呢大家填报我校志愿的时候完全可以遵从咱们孩子的兴趣来选择专业，不用去刻意拉开专业的梯度啊，不用去考虑分专业的一个招生人数啊，只需要这个以孩子兴趣来定方向，以热爱来选择大类。那么今年的招生政策的变化呀，可以用五个新增来概括，第一个新增呢是我们新增了招生计划，我们学校呢也是响应国家的优本扩容的号召，在全国增加了200个这个招生名额，那么我们在黑龙江呢也预计能增加10个左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招生计划，但是最终的招生这个计划呢，我们需要再过一段时间才会正式的向社会公布啊，那么我们精准投入的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未来新兴的这样的一些产业方向。那么第二个新增呢，我们新增了3个本科专业，包括具身智能啊，我们是获批了120个容量，是全国最多啊，包括人工智能教育以及碳中和、科学与工程这3个本科专业。那么第三个新增呢，我们也新增了3个双学士学位啊，是经济学、人工智能这样双学士学位，还有英语人工智能，还有产品设计人工智能。也就是说我们其实现在学校在人才培养过程当中把人工智能的元素贯穿到了我们文科理科的包括工科的全过程当中。那么现在学校一共开设了44个微专业、4个辅修专业、17个双学士的项目15个连实学士学位的项目等等，其实跟其他的高校包括北师大呀、中传、中国传媒北京电影学院中国政法，包括这个中央财经等等，其实我们把学校的这个面向跟交叉融合的优势进一步放大那么第四个新增呢，是我们新增了大类分流的政策，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录取后的考生在大二进行专业分流的时候，进行大类内的专业任选，不再进行任何的这个容量的限制，完全满足考生的个性化的专业需求。那么第五个新增呢，是我们今年啊，也跟我这个意大利的都灵理工学院一块联合新增开发了一个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 那么这个都灵理工学院呢，是招生偏向机械工程和车辆工程啊，各60个人。这样的话，这是我们今年在招生政策变化方面的一些调整。
1: 好，感谢沈院长哈。刚刚的沈院长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今年2026，就是新高考第三年，在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一共具体有5个方面。一会儿呢，我们将具体的为大家解读呢，大家比较想要，比如说涉及到将来，日后就是现在准备要填报志愿的一些北理工的重点学科跟热门专业，大家可能会做一个重头戏来继续了解。那日东老师，您看要不要给大家先来做一个这个点题哈？一会儿呢，我们再请两位教授为大家再详尽介绍。
3: 好，那今天的北理工的政策呢，我们也可以听到沈院长介绍的，其实政策非常符合学生的培养。那你看第一个呢，我们是专业呢，大内内是专业任选的，这个真的是解决了很多学生的特别大头疼的问题，因为很多的高校的大内招生他并不能够内选任选，是完全按照成绩的，但我们真的是符合到每一个孩子。很多孩子说了，我到北理工万一卷不过人家怎么办，今天这个顾虑你们可以消除掉了。第二个就是我们不调剂，这个政策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利于我们学生的报考，尤其是打的分数比较高的孩子，我们真的是每一分都是辛辛苦苦得来的，不希望去被调剂到不喜欢的专业，但这件事儿北理工真的给大家做到了这种承诺和保障。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消除了各位家长的后顾之忧。但是又有一个新的问题来了，我们既然可以分流方向任选专业任选，那家长就会特别苦恼，我到底哪些专业是大家想知道是北理工的特色呀、热门呐、重点学科啊，这个也是听两位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那沈院您继续啊。
2: 好的，跟各位听众朋友一块儿介绍一下学校的这个重点学科和热门的专业。那么我们北理工刚才说了是有传统的工科优势，那么这几年呢是面向地信制天空海啊进行了一个融合的发展，通过优化了顶尖工科啊、卓越理科、一流文科、心智交叉，这样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发展格局，也逐步形成了工、理、管、文、医、协啊协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学科格局。那么北理工其实是属于这种小而精的学校啊，学校的这个教师规模呀，包括学科数量，其实在985高校里面其实都是排在后1/3的。但是我们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排名的榜单里面啊，就其实各种榜单都是按照学校的总量来算的，那么在这些榜单里面其实我们都是在稳居全国10名左右啊。那么我们在这些具体到学科里面，我们是有12个学科进入 ESI 的前1%，其中呢工程学是全球顶尖，进入全1/1，21个学科进入软科的前12%，其中这个智能科学与技术软科呢是排名全国3%，还有14个学科进入 US News 的前50名， QS 上榜学科有18个。那么目前呢，学校是10个学科门类，38个一级学科，13个学科呢进入全国 A 类。那么我们大家现在可能考生和家长很关注这个叫信息大类的学科，那么我们在信息大类呢是有2个啊所谓的这个 A 加学科，包括这个信息通信与工程啊、控制科学与工程这2个学科，这是全国高校唯一的。那么我们在这个高峰学科，包括这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啊、信息工这个机械工程、光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啊，这都是我们的高峰学科。那么数学、物理、力学、化学、工商管理，这是我们的高原学科。除了我们的这些学科之外，其实我们北理工在本科招生的时候啊，有74个我们的本科专业，那么这74个专业全部都100%入选了我们国家的一流专业的建设点。所以说呢，其实学校虽然体量小点啊，学科数量相对少点，但是呢所有的学科和专业都是我们学校的优势学科，并没有所谓的冷门的专业。那么这2年来呢，我们也依托我们的这些优势学科啊，这个紧扣国家的战略布局，建设了5个一级的交叉学科，包括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碳中和管理与这个技术、智能电动车辆、低空技术与工程。那么新增交叉培养本科专业16个，那么我们也是立足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为国家培养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
1: 好，感谢申院啊。刚才我们又再次提到了，就是2026年计划当中的新增的这几个本科的新专业，所以呢，要引请大家呢来着重的来关注一下具身智能、人工智能教育、碳中和和

0: 您请。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那么我下面就是介绍一下我们北理工呢，在这个本科方面这个培养优势啊。其实我们呢，其实这里面在我们的这个就在这个特色班的培养里面，其实我们主要呢就是我们北理工呢就是持续深化这种人才培养的改革啊，然后打造的这种超常规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特区。那么从整体来看呢，其实我们北理工的这个人才培养的优势呢，主要从以下这么几个层次来划分的啊。从位其中呢，这个位于这个塔尖的这个，就是说最高端的这个呢，属于就是学校超常规这种培养这种卓越班啊。那么它呢，主要是培养呢，就是探索培养这种7年毕业的博士，符合条件呢，他3年呢就可以进行本科的毕业。然后呢是全院式的导师团队，然后专业任选、校区任选。因为大家可能也知道，我们学校呢有，就是北理工的中关村校区、良乡校区，还有我们还有的新的珠海校区。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呢在大四和研究生阶段呢，你可以选择在北京校区，你也可以选择在珠海校区进行就是继续的深造。那么同样还有个呢，我们可以方向任选，也就是我可以在大二的时候呢，可以选择本校自主培养，那么也可以选择与港大进行联培。那这是我们的一大特色啊。还有呢，就是学生在大二的时候呢，可以全校理工科专业任选，那也就是说我只要进入这个卓越班之后呢，全校理工科专业，我在选专业的时候，我不需要去考虑说是我的分儿或者什么之类的，所有的我都不用考虑，我只需要根据我自己的喜好，我去任选它就行了。然后还有呢，就是并且选完之后呢，他是在院士团队导师的指导之下进入科研团队开展研究，然后呢探索呢就是前3年呢完成本科学业，那么后4年呢进行完成这个博士学业的一个培养的模式，那么这也就是加起来就是3+4，就是一个7年，然后获拿到这个博士学位的这么一个探索的教育模式。那么其中这个卓越班嘛，我们包含了包括我们党委书记张军院士领衔的这个空天信息卓越班，还有校长江兰院士领衔的这个激光智能制造卓越班，同时呢还包括低空技术卓越班等5个方向。那么也可以呢在大二时候选择与港大，就是香港大学联合培养，然后他们包括呢其实有些人工智能、低空技术、计算机、机械工程等方向，然后你前3年完成本科学业之后呢，可以进入香港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然后你毕业之后呢可以继续在香港大学申请这个博士学位。那这是我们第一层的这个卓越班的这个。那么位于第二层呢是我们的未来精工技术班，它主要面向的是人工智能加，就是这就叫智能无人加领域来贯通培养。那么他呢也是全院士导师，然后全校理工科专业任选、校区任选等等。那么位于第三层呢就是我们的徐特立英才班，然后是本硕博贯通培养的，那么这也是全校理工科专业任选。那么这个班型呢应该也是广大考生和家长都比较了解的北理工的一个品牌班。那么我们这里面其中里面包括的智能班、领军班等类型，这都是在我们这个徐特立这个里面啊。那么其中呢我们的智能班呢其实旨在培养呢人工智能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那么我们呢也是国内人才就是人工智能领域呢属于优势突出，是全国唯一一所啊能够同时获批12个全国首批智能平台的学校。那么我们的领军班的特色其实就是什么呢，用简单的话说来说叫做带薪休假，你就叫带薪读研就业保障啊，就是学生在读研究生期间呢可以进入国内这种大型集团，比如说这种商飞啦、航天科技啦、中国电科啦等等很多顶级的研究院所开展工作，那么同时可以获得专项的资助，最高呢可以达到每月15000元的工资，然后呢毕业后呢他可以优先入职工作，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政策保障啊。那么接下来位于我们第四层呢就是一个拔尖计划，也就是徐特立拔尖计划这么班型，它呢其中包括了这个李泽湘班，还有那个数学拔尖班等7类班型的这么一个拔尖计划，它呢也是贯通培养的，但它唯一和前面不一样是什么呢？它大一的时候呢就确定了相关的专业方向，也就是我这里面需要说一下，就是我前面说的这4个班型，其实它都是本硕博贯通培养的班型。那么我们这里面需要说的，我们的本硕博贯通培养。

0: 样呢，其实属于是三加一加 x 的学制，也就是说啥呢？三年，三是指的在大三结束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本科毕业，或者是继续读硕士，也可以直接读博士。那么不强制要求大家必须要读博士的，就是咱们是可以自由选择的。那么一指的什么呢？是在本科的第四年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学习硕士或者是博士阶段的一些课程。
1: 嗯，
0: 同时呢，也不强制要求大家呢必须要去在北理工读硕士或者读博士，对吧？我们也可以选择，就是按照自己的喜好的意愿去选择外校去读。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读的是什么？就是我们2025年值得一提的，其实我们学校有99人去了清华、北大进行深造。那么同时呢，也有总共有48位学生是从清华、北大推免到我校来进行这个硕博士研读的。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特色的东西啊。
1: 嗯，好，那刚刚呢是。教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就是先是介绍了塔尖儿啊，然后呢有第二层、第三层，还有第四层，所以我们看到了，应该是给我们的这些优秀的这个学生们提供了非常广阔的一个领域，也有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的空间。那关于就是学校实行这种 AI 教育这儿，您还给大家介绍一下吗？就是全校可能是为同学们进行一个分学科、分层次、分模块这样一个开设人工智能的一个这个通识课程这儿，你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2: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1: 好，随便您。
2: 我们北理工呢是这个去年新成立了我们的人工智能学院，是高标准高起点。刚才这个孙老师也说了，我们是全国唯一获批了这个人工智能领域的12个全国首批的人工智能的相关的平台。这些平台呢，其实就代表了学校在人工智能的这个优势基础。那么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啊，其实是贯穿我们整个这个学生培养过程的这个全过程。刚才我在这个介绍当中也提到了，我们今年其实有这个17个啊双学士学位的这个复合型人才。因为其实这个不管是这个同学们进入学校之后啊，正常来讲可能就是选择某一个工科或者说理科或者是文科来学习，但是呢，其实学校提供了很多的机会，就是允许大家去选这个理工交叉融合。啊，那么经济学加人工智能，这是今年新获批的啊；英语加人工智能啊，这是这个也是今年新增的；产品设计加人工智能啊，包括这个德语加机械工程啊，德语加车辆工程啊等等，还有后面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信息科学与计算科学跟电子信息工程的这个交叉，统计学跟密码科学的交叉啊，应用物理学跟网络空间安全的这个双学士学位等等。总之呢，就是啊，包括后面还有关于人工智能的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啊，人工智能和工商管理啊等等。其实因为现在是个人工智能时代吧，这个大家这个如果学完这些相关课程之后，这个本科毕业的时候就能拿到关于这些人工智能领域的相关的这个毕业证啊。这样的话，大家未来在选择工作的时候面向就会更宽啊。
3: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更多的家长啊，就是和考生们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归纳，我们请申院和教授跟大家来解释一下。首先比如说我们提到关于辅修专业这儿，我们北理工是开设了一个4大辅修专业是吗？
2: 对的。
1: 辅修专业这儿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包括转专业呀，这几个方包括升学方面这些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2: 好的。我们的辅修专业呢，其实是这个，先说别的吧，
1: 好，比如说转专业这儿，还有一个我们的升学，在这几个方面，
2: 啊，
1: 我们北理工的一个特色。
2: 对，我们的这个目前学校的本科推免率啊，是整体学生的本科深造率是在72%左右。那么这些72%的同学呢，是在国内深造率是在64%，那么国内深造率的这个64%的这些同学呢，是96%进入了这个世界一流大学的 A 类高校进行深造。那么深造这个人数最多的4所学校呢，就是清华、中科院啊、中科院大学啊、北大和上交大啊。刚才也提到了，我们每年这个啊 这个有99个同学去清华北大深造，同时呢清华北大也有48个同学来我们学校深造。那么出国出境的深造方面呢，学校整体啊其实是这个8.2%的学生出国出境的进行深造。那么去往 QS 世界大学排名前200的名校的就读呢，占比是在93%左右。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请日东老师跟大家来再来画画重点好不好，就是北理工的一些热门专业、
3: 刚才讲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北理工呢它是一个工科非常见长的一个学校，但是呢我们现在也听到刚才申院去介绍，有很多的偏文科的专业都带有人工智能属性，所以大家就明确了，其实北理工并不是一个我们原来想象的只有工科的一个学校，它已经成为一个综合型的高校，包括很多文科生在平台中也留言说我能不能报，我这个东西太可以了，因为它是虽然是文科专业，但是附带了人工智能属性。刚才我们看到它有很多的复合型的这种课程，所以呢，各位家长们在选择北理工的时候呢，其实你要放开你的思维，你不要去只盯着那些它的传统的这些工科专业之外。那么一些比如女孩子，我可能工科并不是非常非常喜欢，但是你看这种综合型的这个文科加人工智能这个概念，给孩子的专业赋予了新的发展。所以这是我们各位家长应该关注到的。还有刚才我们也介绍到，他北京理工大学今年给出了很多特殊班型，那这个也是分成了，我们看到分成4个层级，那每个层级呢其实都适合于不同的群体。那么各位同学呢，也是如果我们说我真的是想去探索这种高快速去博士读完的，那我们可以到第一个层级，那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第二第三的未来精工和徐特立班，那以及今年我们还提出了这个拔尖计划，这都是一个很热门的层级。那是很多家也会有这样一个疑问了，说那我们像这些特殊班型，那我的这个推免是不是就比较稳了？那么我们如果万一进不了特殊班型，那我能不能有一个比较高的推免，这个推免情况到底是如何？这样两位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呗。
1: 我们把这个问题留在下半段吧，好吗？
3: 好，
1: 对，这是真是大家更多的一些考生跟家长一些共性的问题，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正好日东老师提出来，我们呢稍后请两位老师呢着重为大家介绍。好，您呢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25办考级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今天呢，我们做客925直播间的高校是北京理工大学北理工。我们请到的是申院跟孙教授，一会儿呢就大家更加关心的热门的问题呢做进一步的解读。也记住我们的互动方式，大家呢完全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您来留言，我们会整理之后呢把大家更多的共性问题呢我们来整理出来，我们请北理工申教授孙教授和我们的申院呢给大家做一个详尽的介绍。同时呢稍后我们还会给大家说一说，说过了这个热门专业，包括呢像咱就说去年嘛，比如说学生的这个排位的情况，大概是什么专业，大概什么名次能够有很大的可能性。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未来的就业方向，这些也是更多的家长比较关心的，我们稍后呢将为大家进一步的做解读。
4: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
5: 北京时间16:00。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6: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8: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7: FM 92.5
6: FM 92.5
7: FM 92.5
8: FM 92.5
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9: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 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2026高三家长和学子注意了，8天7晚高大衔接夏令营性价比拉满，郑强老师开篇授课211校园内生活和学习，北京名校教授亲授干货，学习方法、演讲口才、职业规划多项本领一站式的做好入学准备。抢位电话是18646008831。准大学生必看，暑假轻松搞定英语四级跟雅思，暑假黄金备考期，带大家梳理重点，吃透核心的考点，掌握答题的技巧，快速提升应试水平，是考研、保研、留学包括求职的重要加分项，越早拿下越有优势，利用暑假夯实英语基础。抢位电话是13664504698。另外，各位家长、各位高三同学，在这为大家介绍的是新航道雅思高考精英班。学习雅思不仅能够轻松地应对大学四六级跟考研，还能够凭借成绩来抵扣大学的英语学分，助力评优。同时呢，适配港澳升学和中外合作办学等多元化的升学路径，借助暑假时间集中学习，循序渐进的夯实功底，学习效率远超大学碎片化的学习。课程是由新航道专业团队打造，配套精细化的辅导，保障学习效果。电话是13304648191。新东方大学事业部、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旗下专注于大学生及成人教育的核心业务部门，提供四六级考研和职业教育等服务，全国31城118所大学生学习中心同步赋能，一站式备考，线上线下融合教学，资深的师资全程办学，从升学规划、能力提升再到职业指导，助力每一位大学生高效备考、精准升学，成就未来。
9: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1: 好了，时针指向了16:04，这里是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老师是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空天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副书记、副院长，黑龙江招生组负责人申大为申院长，再次欢迎您。好，那坐在申院长旁边的是大家熟悉的海思德的日东老师，欢迎日东老师。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我们还请到了，我们把这个镜头切换一下，大家能看得到啊，是北京理工大学空天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教授孙景亮孙教授，再次欢迎您。
0: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嗯，好，那接下来呢，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日东老师也提出了我们的更多的考生和家长更关心的一些问题，我们接下来请申教授啊，申院长您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嗯，
2: 好的。学校呢，我们先说一下我们在产学研方面的优势。其实北理工啊，它一直是属于一个 把我们的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论文写在国家的这个国防装备上。学校呢，其实是一。

0: 是深度服务的我们的这个国防建设和这个经济社会发展。那么我们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啊，也都设置了这个异地研究院。那么包括我们在珠海校区也都这个调整了办学定位，正式在粤登记设立事业单位的这样的一个法人。包括我们怀来的科研实验基地也实现从建成投用到高效赋能的转变，包括我们在雄安校区啊也有规划建设这个相关的这个校园啊，我们一共目前学校呢是有12个校地合作机构，主动融入了国家的这样发展战略，充分联动我们各个地方的省级政府、国家的这个部委啊，领军央企、一流院所，打造了把这个集校地、校企啊、校校为一体的创新联合体，充分服务和落实国家发展战略和助力区域创新发展能力的提质升级。那么相关的产业资源呀，也通过我们的卓越工程师等项目转化成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资源，把企业的这些这个科研啊，包括创新的这个优势啊，转化成我们的学生的课程啊，转化了我们的实践项目，让学生在课堂上能够体会来自产业一线啊，并且来能够在学生做出成果之后直接能够运用于产业一线，最终把我们的论文写到了祖国大地上啊，这是我们的这个学校的在产学研方面的一些优势。
1: 对，刚刚任老师还提到了我们的这个保研的情况是吧。
0: 学校目前总体上是我们刚才跟各位听众汇报了一个数据，就是我们总体的这个学校的深造率是在72%，我们学校的总体的保研率呢是在50%左右。刚才提到的这几个特色的班型全部都是本硕博贯通的。那我们这些本硕博贯通，说实话就是只要我们满足基本的考核条件，那么学生们全部都是能够保研的。但是呢，就是为了避免同学们这个到了大学之后躺平摆烂啊，这个就逃课打游戏，对吧，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也略微做了一点限制。所以就是满足基本条件即可。这个基本条件呢，跟大家可以汇报一个数据，就是我们在就是刚过去的这一级，这些本硕博班型的这些是90%以上同学都能够正常保研的啊。
2: 好，那很多家长也会关心，除了我们的升学方式，那么家长说，那我们整体的就业情况怎么样？
0: 就业的话，这个其实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啊，因为北理工其实跟产业绑定非常的深啊。我们学校呢，目前本科生的平均就业率是95%以上，研究生的就业率接近100%。那么用人单位的满意度达到了99%。我们从这个行业上来看，我们75%的毕业生啊是到了国家重点建设的这个行业，包括这个国家的部委啊、重点单位，刚才说的这些军工集团啊等等。那么我们在各种 QS 的榜单当中，学生的毕业生竞争力我们稳居全国前10啊，我们在北京是居第3，咱们前两位呢是清华和北大。那么同时呢，学生和雇主关系的排名也是全球第7啊，北京第2，那么第一名呢也是清华大学。那么我们这个就业，其实这个是我们的刚才说的是我们优势啊，是80%的毕业生是在国家重点单位跟世界500强企业啊，近30%去往了国企、央企。那么目前呢，这个近3年的数据显示啊，我们毕业生呢这个去往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这个研学的毕业生啊，这个增长了130%啊，那么起薪呢达到了40万啊，部分呢达到了90万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就业的一个情况。
2: 这个情况我觉得很多家长听起来就这些数字都会让很多家长很兴奋，我们应该太想去报这样的一个学校了。所以一个就业情况其实也可以看出这个学校的整个教学实力。那家长也会关心啊，就这么高的薪资我们都很满意了，那我主体的毕业的这个就业地域有没有什么，像比如北京我们占到多少比例大概。
0: 对，刚才说了，我们其实学校主体的就业生啊，其实毕业生啊，其实还是以这种科学技术研究服务啊，包括互联网啊、制造业啊这些这样的一个就业行业来为主的啊。比如说26%的左右的学生呢是到了这个科学研究的这样的服务业，包括十大军工集团的这些研究所等等啊，18%左右的学生呢到了这个互联网的这些这个现在比较火的这种大厂啊，

0: 18%呢到了制造业啊，15%的到了教育业等等。那么就业单位的性质呢，我们可以做一些分类，比如说30%是在国有企业啊，25%呢是在这个民营企业，15%呢是在这个科研设计单位啊，12%呢是在高等教育单位。其实刚才这个数据呢，其实这个可能有的家长和考生觉得啊，北理工作为这种国防院校特色非常鲜明的啊，这个就业又是在国防单位，肯定一定是在这个地域上，一定是在偏远地区。其实并不是，其实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十大军工集团啊，他们的总部基本上都是在北京啊，这个西安这样的一个这个大型的这个城市。那么我们目前从毕业生的就业地域上来看，整体的就业单位啊，53%啊是在这个北京市啊。剩下的这个前10的这个省份和城市啊，广东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陕西省、四川省、河北省、河南省啊，那么这10个省份呢，就把我们就业人数这个比例90%以上的这个全部都这个占满了啊。那我们到中西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呢，是占直接就业人数的是16.68%，其实也是响应了我们叫这个到基层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这个去建设祖国、建设家乡这样的一些这个我们对学生的号召啊。
1: 好，感谢申院。刚刚呢是其实是北理工，也是做了最近的，算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次这个毕业生就业的一个行业分布的一个统计的分析，用数据就是数字是最能够说明问题的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还要用一些时间呢，我们会请到孙教授还有申院给大家再来进一步的解读，因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在上半段就跟大家呢应该说是集中的介绍了，比如说我们在开设的一些这个卓越班，包括这个。一些这个就在塔这是塔尖啊，卓越班，还有第二层的一个智能无人加领域的，包括呢我们的一个拔尖班哈，这些计划，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考生？比如说，大概在排名多少的，他们可以来努力够得着这些呢？那孙教授，
2: 好了，行，那我先介绍一下。其实
1: 好。
2: 呢，就是我们刚才上半段也，他也说了，就是我们呢，从这个卓越班到这个未来精工技术班，以及徐特立英才班和拔尖计划这四个呢，是逐级往下走的。就是我越说到最前面的，属于最高阶段了。那么按照我们呢，就是由于本年度呢，其实我们具体的招生政策和招生计划这得按照具体每一年的分儿出来之后，招办才会有一些相关政策。但是呢，我们可以呢参照我们去年的一些数据来给大家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啊。那么我们去年呢，其实想进我们就是从进我们这个徐特立英才班啊，这个上呢，我们去年基本上分数在全省排名600左右，就是在六百左右，咱们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徐特立英才班。其实我们这个拔尖计划呢，基本就是在徐特立英才班的往下一点的一个一两分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上咱是可以好去判断的。那么我们在上面的这个卓越班和未来精工技术班呢，其实它呢是我们按照往年来说，我们是单独设代码的。比如说我们的去年我们的卓越班和未来精工技术班的代码是006，而这个英才班和拔尖计划以及下面的普通班型，它的代码是007。所以呢，在这个006这个前两个班型里面，我们这个呢，我们去年基本分数统计完之后，我们应该是在400名左右，然后就能冲进这儿来。但是呢，我们这块儿，因为它在这块儿上其实招的人它没那么多，所以呢，它里面的东西就得每年看考生报考情况，然后再动态调整这个数。所以呢，也鼓励各位考生家长呢，就是如果达到这个层次的，那大家就可以踊跃的去报名，或者是在线下招生的时候可以积极来我们招生的驻点去进行交流，或者是去咨询一些更优惠一些政策之类的。谢谢。
1: 好，感谢孙教授的解读，非常清晰了。所以呢，我觉得，因为在高考了，现在已经是落幕了哈。很多的考生呢，可能在估成绩。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呢，在很快的这个成绩公布的时候，能够看到让自己惊喜的好的成绩。而且我相信，其实包括申院哈，还有孙教授，一定是也看了我们这次的高考的数学。

0: 学考卷是吧？因为刚才其实热闹老师也说了，是不是大家说到这个北理工是遥不可及，觉得说必须是，就是理科很棒，然后理工科哈，但其实呢，文科也给到了我们更多的一些，伸出了更多的一些文科考生的一个橄榄枝，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请两位老师给大家做进一步的一个重申吧，好不好？因为如果说真的有更多的优秀的文科考生也有机会进入到这个北理工学习的话，真的是一个前景非常开阔的这么一个选择。那我们请申院啊。
1: 北理工的文科啊，其实非常有特色。我们跟传统的这些政法大学、人民大学相比来说，我们走的是这种叫理工交叉啊，依托我们的强势的工科优势，然后呢做这种特色和精品的文科。那么我们在给黑龙江的同学们这个投放的招生计划里边啊，目前来看，我们应该是有这个叫社会科学实验班，包括管理与经济方向啊。那么具体到专业呢，就是工商管理啊，工商管理人工智能的双学位啊，包括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啊，包括还有社会工作、法学人工智能双学位啊，还有英语、日语、德语啊，德语车辆工程啊，德语法学双学位啊等等，包括我们还有在设计学类，还有这个。产品设计啊，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这些相关的文科专业啊，是供咱们这个考生和家长来选择的。
0: 还是多样化的选择的，对吧？大家听到这个专业的设置还是非常丰富的。好，
2: 然后今年呢，很多家长也会在新的平台上，有家长问到说，今年北理工呢，是不是有哪些新增的专业？然后这个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好，
3: 行。那我就先说一下，就是咱们刚才其实我们申院长申书记也说了，就是我们这个今年北理工我们新增的专业有三个，第一呢是具身智能，第二呢是人工智能教育，第三呢是碳中和科学与工程。那么人工智能专业那为什么要新增这个，它的内涵是什么呢？其实呢这个大家应该也知道，2025年呢首次呢把这个具身智能这个事呢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而在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呢，具身智能呢也被明确的列入了未来的产业，成为了目前的呢热点重点的方向，预计未来一定的时期内呢将迎来人才的爆发式的增长，那么人才呢极度稀缺。因此呢，我校呢依托这个控制科学与工程，然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优势学科呢超前布局，然后成为了首批入选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那么该专业呢，其实主要是多学科的深度交叉，由我校的人工智能学院负责培养，然后呢授予呢最后是工学学士学位，然后它主要呢是培养能让机器适配物理世界的这种高层次的智能人才啊，那服务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的发展。但是呢这么一说起呢，可能有很多考生啊家长呢就会疑问，因为呢各种眼花缭乱，这种咱们现在能看到的这种计算机啦、自动化啦、人工智能呢，和咱们现在又提这个具身智能它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其实通俗的来说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呢它解决的是怎么算的问题，那么自动化呢它主要解决怎么动的问题，而人工智能它解决什么呢？它解决怎么想的问题，就是它一个算一个动另外一个想。而我们的具身智能怎么解决什么呢？它解决怎么在物理世界中边动边想，或者叫边想边动的问题，就是它变成一个具身智能体这么一个事儿了。所以呢把这个事情可能一说清楚了，大家很多考生啊家长呢就对这个事情比较有一个清晰的一个直观的了解了。这是咱们的一个具身智能这个专业啊。那么第二个这个人工智能专业呢，其实这个呢设置的大背景是什么呢？其实本年就是今年呢3月31日呢，咱们教育部召开了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2026年的部署会，然后呢怀部长呢也重点讲到了6大 AI4，那么全面开创教育数字化 2.0 的 AI 融入教育的全要素、全过程、全场景，那么既懂 AI 技术又懂教育规律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呢会持续增长，岗位缺口呢逐年扩大。因此呢我校依托学校这种顶尖的工科学科群的强大支撑啊，发挥人工智能与教育领域双重优势设立了该专业。那该专业呢主要由我们的教育学院负责培养，授予呢是教育学学士学位，致力于培养懂技术、懂教育、 懂行业的。

0: 三懂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助力教育数字化变革，服务教育强国建设。
1: 嗯，
0: 那么第三个专业呢，是我们现在叫碳中和科学与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其实我校主要是聚焦的什么呢？绿色低碳化工、能源系统优化、能源清洁生产、低碳技术创新与碳中和系统工程管理等关键领域建设该专业。然后呢，主要是由我校的化学与化工学院和管理学院强强联合培养，然后主要授予的最后是工学学士学位，培养呢能够稳步推进碳中和目标实现的综合型的综合性与创新性集一体的领军型的人才。那么刚才其实我提的这个呢，可能各位嘉宾和主持人应该也注意到了，我这里面提的最多的一个词其实应该叫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所以呢，就是我们学校呢，其实始终呢就是积极的在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展现着北理工的担当作为。学校呢也进入了干劲士气最足、综合实力提升最快、创新动能最强劲的发展阶段。然后呢，我们也经常能听到用我们北理工的学生之间的一句玩笑的话说，叫什么呢？叫学校比我们自己还努力。所以呢，我们学校这么多年才能发展的这么快、这么的猛。
1: 嗯，
0: 谢谢啊，
1: 好精彩，感谢孙教授。其实您刚才给大家来解读，比如说矩阵智能它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它是学什么的，我们听得非常入迷，仿佛我们好像是在听一堂公开课一样。感谢孙教授的这个详尽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看更多的考生跟家长有没有更多关心的问题，我们就现场做一个解答好不好？
2: 好，我们现场有家长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校现在这个教学能力、就业深造都没有任何疑问了，都觉得讲得很清晰。他们另外关心孩子关心的问题，学校环境怎么样？
1: 好，那这个
0: 好的，那我给这位考生家长介绍一下。其实我们北理工啊，其实整体呢，我们学校呢现在已经迈入这种万亩校园的时代，就是说啥呢，就是我们学校呢按照地域划分呢，可以分为北京校区、雄安校区和珠海校区。那么其中承担本科生培养主要职能呢，其实就是这也是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我们北京校区的本部和珠海校区。那么北京校区里面，这里面分的两个，一个是中关村校区，另外一个是良乡校区，那也是我们书院制育人的核心区。那么除了这个北理包曼学院，这就包曼联合学院这个的同学之外呢，在剩余的所有的本科生，也就是大一到大三，基本上都在我们的良乡校区。那么部分工科学校，就是有部分，就是但是我们工科类的大部分应该在大三的时候，就也就是在大四那一年之后会搬回到我们的中关村校区。那么同时呢，良乡校区和中关村校区呢，其实都是有硕博士研究生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的珠海校区呢，其实我们近年来新增加了就双一流建设的新的增长级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的增长点。那么包曼联合学院呢，从2025级开始，他们同学开始从2025年开始就入住这个珠海校区。那么同时呢，我们珠海校区呢也承担了部分这个学科的一些硕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这是我们的整个一个校园的事儿。那么我们这里面整个校园环境来说啊，我们的校园环境是一所叫做具有一流的宜居宜学的校园环境。那么我们这里面呢，其实我们中关村校区的主楼啊，属于大家如果有去过那儿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中关村校区的主楼是我们中关村南大街上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那么中心花园呢，环境宜人，还有秋天的这种银杏林，也是咱们很多游客著名的打卡点。同时呢，还有承办过2008年奥运会的体育馆和中甲主场的球场，这都是咱们可以随时进去看的啊。那么我们的良乡校区呢，其实我们就更加的骄傲了。其实我们良乡校区的我们的文博中心是作为房山大学城的新地标。然后它里面其实展览演出呢精彩纷呈，而且体育馆呢恒温泳池也有，还有塑胶羽毛球场，这些都有。还有最其实大家可能很多大学校园里面都没有的，就是我们良乡校区的北湖边上有羊驼、有孔雀、有黑天鹅等等，有数不清的锦鲤。然后呢，可以大家随时去打卡去参观啊。同时呢，其实我们里面还有什么呢？在我们的整个在 AI

0: 该深度赋能的这个地区呢，我们有属于跨校区的资源互通，比如说有沿河课堂，就是属于我们北京这边和珠海这边的属于沿河课堂可以互通，然后呢实现就是珠海就是本部和珠海的课程互通、师资共享、学分的互认，对吧？还有就是绿化率呢，其实我们已经超过80%的这种生态校园，那么白鹭长青，还有那在我们这个珠海校区呢，上千棵荔枝树，然后呢每年都会举办这种荔枝文化节，它也成为了我们校园独特的这种文化的符号啊。那么再从我们学生关注的，可能从这个硬核这种实验室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学校其实这种智算中心、微波暗室，还有那种国家级的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等顶尖科研平台，还有当然还有很多东西呢，咱们是不能说，只能去在那儿等你去了那儿之后可以去用的一些平台啊。那么最后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与可能同学们息息相关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啊。那么我们呢日常上课这种智慧的教室，还有就是同学们参与这种实验实修的这种工程训练中心，这也是我们唯一呢全国唯一一个五冠王的无人车队，他们日常集训的一个实验室。那么我们一流的育人环境和完善的生活保障设施，对吧？这都是可以让同学们去尽情的去畅想的啊。那么最后一点我要说就是什么呢？我们理工科院校啊，它不只有这种硬核实力，我们同样有艺术的浪漫啊。那么我们呢也拥有这种沿河文化艺术馆，还有让你呢足不出校就可以呢邂逅大展，对吧？然后呢我们拥有这种沿河联盟的高校共享的这种美育资源，比如说我们与人大、农大、央美、央英，还有中戏等等，就说原来出自延安的，就同根同源的高校，我们实施了这种学分的互认，还有共上一门课，让你感受这种不一样的校园的文化生活。好了，行，谢谢啊。
1: 感谢孙教授，因为刚才一说之后，其实也是邀约了更多的考生家长。那我也准备，虽然不是考生家长，我也准备有机会的话，先到咱们的中关村校区先去看一看，然后呢参观一下。我估计日东老师应该是去过吧，
2: 去过。
1: 对吧？日东老师今天没说呢，每次按照你的性格，应该早就说了。好，非常感谢分享。那我们听到了这个申书记啊，包括我们的孙教授给大家做的一个北理工的介绍，我们不仅仅是学知识，我们还感受到，其实，大家说到北理工哈，大家会想到这个理工男啊，大家就脑海当中这个执念嘛，然后却发现仍然还会很浪漫。所以我们刚刚也听到了，包括校园的一个这个学科的设置，师资的力量，包括呢我们的这些软硬件，包括环境，非常的迷人。所以呢，在这儿我们还剩下1分钟时间，我们请申书记、申院长，还有我们的孙教授，给大家考生们一个寄语吧，好吗？那我们请申书记您请。
3: 好的，各位考生，各位家长。这个北京理工大学呢，这个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既有这个硬核的工科实力啊，又有浪漫的这个艺术气息啊。这个我们是把这个论文写在了祖国大地上，把尖端这个技术用在了武器装备上啊。近年来呢，也是深度服务了我们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相当于把我们的先进生产力转化成了心智的战斗力啊，心智的这个社会的生产力啊。所以呢，希望这个各位考生和家长踊跃的报考北京理工大学。我们呢，这个预计于6月下旬会来到我们黑龙江啊，跟咱们各位考生家长面对面的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和服务。北理工的这个在招生过程当中，其实一直以来是属于这种温暖招生啊，温情招生。是考生呢，无论你们最后报不报北京理工大学，我们都会从咱们考生的角度给大家做最真诚的推荐和服务。感谢大家。
1: 好，谢谢申书记，谢谢申院。我们再请孙教授。
0: 好的，那我就简单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各位考生啊、家长啊，咱们高考本年度的已经刚刚结束，然后马上就到了等大家等待交集出分的阶段。那在此呢，我也预祝各位考生能够考出自己想要的更好的成绩。然后呢，有成绩之后呢，我希望大家能够积极踊跃的来北理工这边去咨询。然后呢，我们 保证为大家全程护航，全程保驾，然后希望大家最后能够上一个心目中美满的一个大学。
1: 好，谢谢，谢谢深院，也谢谢孙教授，大家一定会圆梦的哈，也希望大家能够圆梦北理工。好了，那再一次表示感谢，也谢谢日东老师，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
2: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0: 好了，下面呢，我们要连线的是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房新颖，为大家介绍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封闭的路段有河塔高速范兴站、西发至化暖站。封闭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通知。限速的路段有哈姆高速苇河至横道河子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设备故障，哈哈高速翠峦站入口 ETC 车道方关闭，西湖高速星凯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清东站封闭，吉黑高速 K633+565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期啊，省内多雨，龙江交投提醒车主朋友们，出行上高速公路前应提前检查车辆，了解沿途天气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会大大降低，这直接影响到车辆的制动性能，驾驶员应降速行驶，以保持车辆可控，从而能有更多的时间应对突发状况，确保行车安全。严格按照限速行驶，避免超速。同时呢，在变更车道时，需要提前观察后方车辆和路况，确保安全后再进行变道。合理使用灯光，应开启近光灯和示廓灯。大雨时呢，还可以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行车安全。如果降雨量持续增大，或者路况呢变得非常恶劣，驾驶员应尽快的驶离高速，寻找安全的停车地点，等待天气好转。好了，车主朋友们，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和行车知识呢，就先分享到这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者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0: 嗯，好，感谢房新颖。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了，时间来到了16:45。这里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了娜之美瘦身中心的老师来到直播间，为大家介绍娜之美是如何为大家瘦身的。欢迎您。
1: 主持人好，现在真的是很多人对减肥来说啊，就是年年减，年年肥，钱没少花，弯路没少走的啊。其实，如果说你想减肥，我们给你推荐就是我们娜之美的一个减肥方式啊。现在是100块钱体验7天，让你不用花太多钱，还能看到一个理想的一个效果啊。100块钱体验7天，能掉5到8斤。正常吃喝，心动吗？如果说心动，你就行动起来啊！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8834-4-3，8834-4-3。咱们哈尔滨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5个店啊，但是虽说店多，但是每个店只有5个名额。我想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喝，还不跑不跳，我还不用花太多钱，现在就100。

0: 保持仪器其实就相当于你在户外有氧运动两三个小时的一个运动量，帮助你消耗600大卡的一个热量啊。很多人不理解600大卡是多少，其实就是相当于你5碗米饭的一个热量。可能每个人有，可能有的人饭量小的，一天吃不了那么多，有的人可能是吃一碗饭呐，或者吃2碗饭。你想想，是不是把你吃的给你代谢掉了，还额外帮助你再多代谢掉几碗米饭的一个热量？你想想，是不是你这个经络打通了？就是你的代谢提上来了，你吃进去的食物不囤积，你体内多余的赘肉是不是能给你分解掉？你自然而然你就瘦了。其实莱纳之美减肥主打的就是啥？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的方式。然后呢，还不跑不跳，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喝，就像你实现一个什么减肥，就像让你躺瘦啊。以前咱们说一句话是躺赢，这回让你实现躺瘦啊，还不用花太多钱，100块钱体验7天，能掉5到8斤。咱们有海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你5个门店，你哪个进你就去哪个店点就可以。
1: 好，那请问一下，这个需要控制饮食吗？
0: 不需要控制饮食啊，就是正常吃就可以三餐。唯一注意一点就是啥，你别暴饮暴食就行，你别饥一顿饱一顿的。我喜欢吃的，我可劲吃，可能我吃的特别撑腚；我不喜欢的，可能这一顿饭我就不吃了，我就饿肚子啊。这样呢是不行。你唯一来那之美来减肥就是啥，让你吃饱吃好啊。注意说，唯一有一点注意的就是啥，多喝那个温热的水，少吃寒凉的东西，保证体内足够的水分和营养。就像说肉、蛋、奶。蔬菜、米面、粮油，然后瓜果、梨桃都可以吃啊。像现在不天气热嘛，有的人说吃个大排档啊，想喝个8+1，这都是可以的啊。只要不暴饮暴食都没有问题。你别说，哎，我为了那个配合你们减肥，我那个这顿不吃了，我下顿再吃，不需要啊。就是一日三餐，你吃饱吃好。莱纳之美主打的减肥方式就是啥？吃饱吃好，你才有力气去减肥啊。一日三餐正常吃喝就行，只要不暴饮暴食就没有问题啊。所以说呢，想减肥，我还不想控制饮食，然后现在美食的诱惑这么多，我还想吃点这个，吃点那个，都是可以的啊，只要不暴饮暴食就没有问题。所以说呢，想减肥，我还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喝，你就趁早，你别拖，别等，现在可能就想减几斤，哎，咱就来纳之美，花这100块钱体验这七次呢，能掉个5到8斤。如果说，咱减完这五到八斤，或者说减个基数大，可能掉的会更多一点。那你减完以后，这7天就可以了，不需要说再接着减。但是如果说基数大的，我想多减一点的，那你可能减完这7天，我看见效果了，我再额外再往下减就可以了。
1: 好，七次到底能瘦多少斤是因人而异的，是吧？
0: 对，其实很多人都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啥，我能瘦多少？你们让我正常吃喝了，我怕我不掉秤，或者是我掉1斤2斤怎么办？其实这个你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啊。如果说咱们那之美减肥，一般的都会掉5到8斤啊，大概啊，但是这个效果呢也是因人而异，可能你超标的多，你掉的就会多一点。但是目前啊，就是咱们娜之美开这么多年了，一般超标10斤，就是超标10斤以上的来娜之美减肥这7天，一般的都没有低于5斤的。如果说你胖，可能掉的比这还会更多一点。我们所说的这个7天能掉5到8斤，可能是一个保守的数字，可能也有的人基数大，比这个掉的还会多，但是也有基数小的啊，在90斤以下的，甚至在标体之下的，可能他掉个8斤或者6、7斤不现实，但是掉个3、4斤不也挺好的嘛？所以说，只要你想减肥，我那个有需求，我想掉几斤也好啊，几十斤也好啊，其实都是适合的啊。就是这100块钱减这7天，5到8斤，然后所以说减肥趁早，别拖，别等。咱们呢，哈尔滨有海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5个门店啊，但是咱们每个店只有5个名额，这个是拼手速的，所以说先报先得的啊。咱们拨打统一的报名电话就可以，8834-43，8834-43，拨打这个电话来报名就行。
1: 另外想问一下老师，对身体有没有什么伤害？
0: 咱们这个没有任何伤害啊，因为咱们没有那个任何的药物，你内服外用的都没有啊。所以说呢， 不但说没有任何伤害，你坐着的时候你的感觉还是什么，还很舒服啊。你看咱们坐这半个小时仪器能打通经络，提高你的代谢，还能增强你的免疫力啊，还能增加你的运动量，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你做完以后你的腹部会有那个温温热热的一个感觉，而且浑身还会感觉很通透很舒服啊，特别舒服，所以说不会说让你有感觉说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八九岁的小孩能做，上到五六十岁的人群都可以。

0: 所以说，你看小孩，咱们会很注重他的一个身体健康，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伤害一点都没有，做完还很舒服。所以说呢，减肥，你呢，就是说，我听到这个消息了，100块钱体验7天，能让我掉5到8斤，还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喝，而且对身体还特别好。你都拨打咱们这个报名电话啊，8834-43，8834-43。咱们5家门店就近就可以啊，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离哪个店近你就拨打这电话，你跟工作人员说一声，他就会告诉你去就近门店了。
1: 嗯，好，那另外请您再介绍一下适合的人群。
0: 其实你看，刚才我也说了，就是咱们小到8、9岁的小孩，上到50、60岁的人群都可以啊。其实咱们这适应的人群特别广，老人、小孩、哺乳期的妈妈，只要你想美、想瘦、想健康的人群，超标，然后再个是体重超标的人群，或者是我想通过减肥提高我的运动量的人群，都是可以的啊。下到8、9岁，上到50、60岁的人群都可以。所以说呢，男女老少，只要想减肥的人，你都适合啊！而且咱们这个是很健康的，很安全有效的。最主要一点啥，咱也不用花太多钱，100块钱体验7天，能掉5到8斤，对身体没有任何伤害，做完还很舒服。所以说减肥，你就拨打你手中的这部电话8834-43，8834-43，拨打咱们电话来报名就可以。适应的人群很广。
1: 嗯，会反弹吗？
0: 这个不反弹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减肥期间，我们是不控制你饮食的，你吃喝也是自由的。然后最主要一点啥，水也不控制你。然后减肥以后呢，一切还是正常吃喝，你瘦多少就是多少，到标体不会反弹的。甚至有的人啊，就是说减肥几年以后了也不会啊，只要你不暴饮暴食，一斤都不会反弹的，可能还会接着往下掉一点啊。为什么？因为你来我们那就没减肥，你吃喝自由，就是你的生活习惯没改变。然后最主要一点啥，我们也是把你从一胖体质变成一瘦体质，你的经络打通了，你的代谢提上来了，你的免疫力也提上来了。可能你到那就没减肥，你上秤量，体重上秤量是体重是下降的，但是看着你的身形也会是说你这个体型也会好看的啊。为什么？因为你来那就没减肥，就是可能你减的是10斤的一个重量，但是看着身形就像掉20斤，因为啥？经络打通了，你的身体代谢快了。就是不但脂肪，就是多吃进去的东西不囤积了，你的把你多余体内的毒素垃圾给你代谢掉了，你像经络疏通了，不反弹，然后是不是体重下降了？然后从身体健康上来说，就是体内多余的毒素垃圾没有了，是不是身体那个健康指数也会越来越高？所以说呢，来那之美减肥就是啥，不反弹，然后呢体重减得好。而且啊，对身体健康来说呢，就是说也是一种健康的一个方式减肥。最起码啥，咱没控制饮食，没让你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对不对？也不让你去跑，也不让你去跳，很健康的一种方式。所以说不反弹啊。8834-43，8834-43，这是咱们娜之美的一个报名电话，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你就近就可以，离哪个店近你就跟工作人员说就可以。
1: 嗯，好，我们再一次请大家记住电话是8834-43，5家门店啊。好，谢谢。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

0: 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哎，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哎，安全出行啊，
8: 是
7: 关系到咱大家。
8: 对，
7: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8: 不错，
7: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哎，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9: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好，北京时间17:0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美。6月10号星期三17:05，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互动留言。你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你也能够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02。
0: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10号夜间到13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10号夜间呢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11号白天呢全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2到14度，最高气温22到24度。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11号夜间呢全市是以晴到多云为主，12号白天呢全市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12号白天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呢是13到15度，最高气温呢是24到26度。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五常上至南部的雨量呢达到中雨，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3到16度，最高气温呢是21到24度。未来3天呢全市多降雨，市民出行呢需要携带雨具，道路湿滑能见度低，请缓行慢行。降雨期间呢伴有雷暴、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呢12号傍晚到夜间的最大阵风呢可能会达到8到9级。近期呢气温回升，早晚气温呢仍然偏低，公众呢需要啊这个注意防范感冒等疾病。另外呢今天夜间到清晨风力比较小啊，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下降，请注意交通安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今天下午1点10分，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个小时，哈尔滨的主城区及各区县局部地区呢有雷雨天气，部分的地区呢伴有雷电、冰雹、短时的强降水，最大的阵风呢7到8级，局部呢是9级，最大的小时降水量是20到30毫米，大家注意防范。气象部门提示公众需要注意有关媒体的报道、雷雨大风的最新通知和有关防风的通知，停留在安全的地带，固紧门窗、围挡、棚架、临时搭建物等容易被风吹动的一些搭建物，人员呢应该尽快的离开临时的搭建物，妥善的安置容易受雷雨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
2: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3: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4: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2: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5: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5: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2: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花。
1: 五月份刚开花，就是丁香刚开的时候，咱俩就说那个去年的时候，你忘了，就是大家拍到那个金色的
0: 丁
1: 香了，对，
0: 就是那种黄色的，就是不是白色的，白色的还好找，就是那种淡淡的黄色的那种丁香叫金丁香。
1: 对，
0: 在哪能看到呢？
1: 道里区的哈尔滨站北广场的绿地上啊，这个金黄色的丁香花迎风绽放，哎，成为了很多的游客、市民打卡的一个网红的打卡点。不同于这个常见的紫色和白色的丁香啊，这批金圆丁香的花色呢，这个金黄灿烂，而且呢花序啊硕大繁茂，芳香馥郁，为哈尔滨的初夏呀增添了一抹亮丽而独特的色彩。记者在现场就看到啊，哈站北广场周边的绿化带里边，金圆丁香成片的盛开，圆锥状的花序层层叠叠的簇拥在枝头，在阳光下呢熠熠生辉啊，微风拂过，花香四溢。不少刚刚走出车站的旅客呢，被这突如其来的金色惊喜所吸引，纷纷驻足观赏、拍照留念。一下火车就看到这么漂亮又特别的金黄色的丁香，心情一下子就变好了。哈尔滨可真美啊！有一位来自广州的游客李女士赞叹道。据园林专家介绍啊，这次呢在哈站北广场盛放的金黄色的丁香，学名叫金圆丁香啊，金圆丁香，它呢是丁香家族中一个比较特殊的栽培的品种。它最显著的特点呢就是开花期比较晚啊，通常呢是在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比哈尔滨呢市花紫丁香的花期晚大概两个星期左右，有效的延长了城市的丁香赏花期。金圆丁香它不仅是花色金黄独特，而且呢更具有花序硕大、花朵繁茂、香气馥郁的这些特点，观赏的价值非常的高。目前呢除了哈站北广场，哈尔滨市的多处公园啊、广场以及街道的绿地也可以见到它们的身影。那作为丁香城，哈尔滨市多年来呢持续的丰富丁香品种，优化种植布局，金圆丁香等这些特色的品种啊推广种植，不仅丰富了城市景观的色彩层次，也进一步的擦亮了丁香满城的城市名片。那这抹绽放在交通枢纽的金黄的花海，正以最热烈的方式迎接着八方来客，展现着哈尔滨作为音乐之城、丁香之城的独特魅力和勃勃的生机。

0: 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哎，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 哎，
0: 安全出行啊，
1: 是
0: 关系到咱大家。
1: 对，
0: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1: 不错，
0: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哎，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2: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就是你这个音乐，
1: 嗯，
0: 啊，特别像我参加一个特别大的晚宴，
1: 是吧？
0: 然后短剧情节上来了，我拿着一杯酒，然后穿了个晚礼服，
1: 哎呦天哪，
0: 喷着
1: 这时候那个门咔嚓一下开开了，
0: 啊，一道追光就打我身上了，
1: 啊，就不小心打你身上了，
0: 踩着高跟鞋，穿着晚礼服，身上喷着这个香，
1: 嗯，
0: 香气的香水，
1: 对，这时候男主就出现了，男主也喷的香水，
0: 嗯嗯。这是给男主使的香水吗？
1: 这有啊，
0: 这是男主香水吗？
1: 男主也有啊。
0: 那我不说了，你说吧。
1: 女主要是女生
0: 啊，那
1: 五款里边有四样都是女生的
0: 啊。哎，不过这个男款的这个香水，
1: 嗯，
0: 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女孩子，她在用，
1: 嗯。
0: 我说你为什么喜欢用这款呢？她说这款喷上之后没有女士香水的那种
1: 甜腻，
0: 对，她说非常的清爽。然后她平时就喜欢喷，
1: 我今天用的就是这个，
0: 我感觉到了。我还寻思，我说我这香水味儿，我喷
1: 这么
0: 重呢？
1: 这么熟悉，我身上那味儿
0: 都是，就是因为闻香识人嘛。
1: 对，
0: 有的时候香水其实是一种隐形的名片，
1: 嗯，
0: 它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香香的，
1: 嗯，
0: 其实也是一种社交的礼仪。
1: 哎，我今天就喷的这个香水，
0: 嗯，
1: 就好多的女孩子，
0: 嗯，
1: 就是闻我身上这个香水的味道，她们也非常的喜欢，就好几个女生跟我说过了，就是喜欢我身上的那个香水的味道。
0: 我不想再接话了。
1: 它确实是男生女生都很喜欢这个味道，
0: 好多女孩都喜欢你身上香水的味道。你这句话我跟你说，我想给你掐了。
1: 真的，这话是可以说的。
0: 不过确实有的时候，你看你香水，
1: 嗯，
0: 你平时你再怎么样，
1: 嗯，
0: 但是你一喷香水。我肯定知道哥你像是不是就有事儿，就这种感觉。
1: 我一直在单位忙工作，
0: 所以有的时候香水是能够提升你的气场和气质的
1: 啊。
0: 比如说你出去约会，比如说你上班有一些重要的这个谈话呀，
1: 嗯，
0: 或者商务的这个场合都有
1: 客户来的，
0: 对呀，
1: 啊，
0: 所以你就肯定会喷这个香水嘛，
1: 嗯。
0: 但是香水有的时候为什么咱们一定要买大牌？不是说就是便宜的牌子的杂牌子的不好，
1: 嗯嗯，
0: 是因为有的时候大牌吧，它的那个调香真的是经过好多好多年，然后经过反复的去，
1: 嗯，非常经典，
0: 对，它是很经过很多的这个调试的，
1: 嗯，
0: 所以你就很多的那些热门款基本上是闭眼入不踩雷。我们今天为大家选择这几款香水呢，
1: 嗯，
0: 是那种既好然后又特别，然后又不甜腻，
1: 嗯，
0: 同时呢又有不一样的香味儿。
1: 对，
0: 为大家带到的呢是一种香水的礼盒，就是五款口碑非常好的大牌经典的香水，
1: 选一个
0: 啊，正装，
1: 嗯，五选一，
0: 就正装这五款你都可以来进行选择，
1: 嗯。
0: 首先呢，就是香奈儿的蔚蓝，它是那种中性的味道的，它是男女生都能够驾驭的。
1: 对，它虽然叫蔚蓝男士，
0: 嗯，
1: 但是男女生都可以用这个香水。
0: 对，
1: 哦，
0: 另外呢，还有一款呢，就是圣罗兰的傲飘明，也是经典的甜香，
1: 嗯，
0: 以及加伯利尔的专属女士的气场香，
1: 嗯，
0: 就是你涂上这个之后就非常的自信亮眼。
1: 蔚蓝男士是50毫升的，刚刚你说那个是90毫升的，
0: 嗯，对
1: 啊，
0: 然后。
1: 加伯利尔，
0: 加利尔多少的？
1: 是100。
0: 嗯，然后还有就是迪奥的花样甜心，这款呢是清甜柔和的，
1: 这是50毫升的，
0: 以及 YSL 那个自由之水，这个是我有的，自由
1: 这是90毫升的，
0: 它的那个气质是非常好，
1: 嗯，
0: 就是你喷上就显得你好像这气质很好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从清冷中性香甜气场，然后一直到那个温柔少女，不同风格都能够来进行驾驭。那官方旗舰店呢，每一瓶你像那个香奈儿的就950，
1: 嗯
0: 啊，加伯利尔的930，圣罗兰的呢是90毫升的那个和傲飘明的那个都得是达到1700块钱左右，
1: 嗯，
0: 迪奥的花样甜心呢50毫升的要1000出头，但今天这五款无论你选哪款都要299，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选贵的那个，如果你实在不知道选啥，
1: 嗯，
0: 就选贵的那个，
1: 嗯，
0: 如果
1: 哪个最贵，
0: 那个傲飘明的那个，
1: 嗯嗯，
0: 还有自由之水，
1: 嗯，
0: 就这两个是最贵的，
1: 嗯
0: 嗯
1: 嗯 ，YSL 的那个，
0: 对，就是
1: 奥飘明那个是两个90毫升的那个，
0: 对，两个90毫升的那个 YSL
1: 的
0: 都是最贵的，
1: 嗯。
0: 女孩子我比较推荐大家买那个 YSL 的，
1: 嗯，
0: 如果你是少女，你可以买花样甜心迪奥的那个，
1: 嗯，
0: 如果你想男女生都通用，你就买香奈儿蔚蓝，
1: 对，蔚蓝男士啊，
0: 哦，
1: 男生就更不用选了，就是肯定是蔚蓝男士了。
0: 但你知道，就是香奈儿的那个加伯利尔其实是，网红的。就是他那个香奈儿加伯利尔，他因为香奈儿的，我觉得他那个香型吧，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跟其他品牌香水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就是你一闻，很高级的那种香型。
1: 反正这几款都是特别经典的那个香水了，
0: 299，
1: 对，都
0: 299，
1: 你随便选一款都是299啊。夏天了啊，大家可能用香水的这个时间可能会比较多了，不像冬天啊，这个夏天 大家用香水了，开始啊，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嘛。
0: 对，它那个期效有的是到明年，有的到后年，不一定，然后根据你自己需求去选择一下啊。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输入关键词香水，然后直接自己去下单就行。它每一款香水到的期效都
1: 不一样，
0: 有的剩一年半，有的剩一年，然后有的剩两年，这个都不一定，你自己根据需求去选吧。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香水，就是因为它期效相对短一些，但是如果说你要选长期效的那个。也没问题，比如说你想送人，那送哪个都无所谓了，你就直接选那个期效长的那个，选贵的那个就行了。
1: 但是咱自己说说自己家话哈，就是你这香水吧，其实也没啥事儿。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香水，然后直接下单自己去购买就行了啊。都是官方旗舰店的同款的正装，而且都是那种大毫升数的，正品保真，蚂蚁店全程溯源。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香水。我困在原地熬过
1: 每场孤寂，空洞荒芜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花花草草啊，刚才说完了香水，咱们继续来关注啊，最近呢，哈尔滨昭陵公园里边的芍药花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国内的园内里边的这个芍药花啊，竞相绽放，粉的娇艳，红的艳丽，白的纯净，层层叠叠的花瓣啊，在绿叶的映衬下尽享雍容华贵，吸引了众多的市民游客驻足流连，定格夏日限定的美景。今年呢，因为气候适宜啊，芍药花期呢比往年略早一些，预计啊盛放的状态呢将会持续到六月下旬。作为哈尔滨市中心重要的文化休憩空间，昭陵公园近年来呢持续的推进四季游景提升工程，继五月丁香满园之后，芍药接力绽放，不仅延续了城市花市的链条，更以花中宰相的典雅姿态为滨城初夏注入诗意和活力。花开正当时，莫负好时光，那这一片绚烂的花海正静候市民游客共赴夏日之约。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0: 周遭慢慢。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梁春阳发来了信息，中兴左街由王杠大街往哈尔滨大街方向，一台轿车停在路左侧，没有警示标志，请注意避让。另外呢，绕城高速群力到朝阳方向13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经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
1: 我们再来看一朵花啊，叫做红王子啊，这谁起的名儿这么有特色啊？这个红王子是除了美丽的丁香之外，盛开的这个红王子叫锦带花。
0: 对，
1: 进入到6月上旬呢，哈尔滨市的街路啊、公园啊及广场绿地。

0: 内的红王子锦带花也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一簇簇艳红的花朵挂满枝头，像一条条绚烂的红飘带一样，让槟城呢装点的格外的美丽。那日前呢，在厢房区的香店街的绿地上，这种种植的红王子锦带花啊竞相绽放，鲜红与嫩绿的叶子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也吸引了大多数人的注意。而在道里的河沟街沿岸的绿地上呢，几株红王子锦带也进入到了盛放期，玫红色的花朵呢簇密丛生，远远望去如梦如幻。
1: 据这个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呀，这个红王子锦带花呢，它属于落叶灌木啊，树高呢一般在1米5到3米左右，它的这个表面脉上有毛啊，然后呢花冠呈现漏斗状的中型。值得一提的是啊，红王子锦带花的花期很长，从6月上旬开始啊，最长呢可以持续到9月份。它的花朵呢鲜红繁密啊，花期呢跨越了夏秋，象征着热情洋溢、朝气蓬勃、顽强向上的生命力。红王子锦带花呢在哈尔滨的分布啊并不是很广，只在一些城市街路的绿地还有个别的城市公园呢可以看到。园林部门呢也是提醒广大市民啊，当前呢正值赏花的旺季，请大家呢文明游园、文明赏花，切勿呢为了拍照而攀折花枝，共同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夏日美景。

好，再来关注一条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因为养护施工，贺大高速357公里加800米到371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施工占用行车道，请广的车辆呢注意避让。计划施工结束时间呢延长到2026年的6月20号。

0: 今儿滚动回家路，欢迎回来，晚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
0: 来关注一下一则好的消息，想在夏日找到一处玩冰享清凉的宝藏地，那就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在这儿呢，可以一秒来到浪漫的冬日。梦幻冰雪馆呢还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应届中高生的考生呢凭借专属票也可以有优惠，那学生呢包括考生的家长随行票啊，学生双人票等等都有相应的特惠，还有专门为冰城的朋友推出的仅售200元的市民专属优惠卡也在热销当中。想去赏冰玩雪的朋友可以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
1: 好，来关注路况信息。王玉庆发来了信息说，文昌街由文正街往核心路方向现在有堵车的情况，车已经一动都不动了，已经排到了文正街。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好的消息啊，关注一下白鹭的新闻。那初夏时节呢，冰城哈尔滨褪去了微凉，草木繁茂，碧水潺潺，道里区的何家沟的沿线啊，一袭雪白的白鹭翩然而至，成为呢城市河畔的一道灵动雅致的生态风景线。有两只白鹭在这儿悠闲的觅食，展翅翱翔，与街路两边的绿意啊慢行的市民交相成趣。那最近呢，道里何家沟的河段呢也是频频的现身白鹭的身影，这些体态轻盈通体雪白的大鸟也成为不少市民遛弯的时候的惊喜邂逅。那在澄清的河面上啊，好多的白鹭觅食或者是肆意的来捕捉鱼虾，还有一些呢轻轻的驻足，也引得不少的市民用手机来拍下这个和谐的画面。
1: 哎，白鹭的羽毛啊具有非常高的经济价值啊，古代东方人呢喜欢用它来装饰衣物，西方人呢则喜欢用它来点缀女帽，加上白鹭呢喜欢群居，就很容易被大量的捕捉，导致野生的白鹭数量一度的锐减，曾经啊几乎陷入灭绝的境地。全世界13种白鹭呢全都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同时呢白鹭也是极具代表性的生态指示物种，对栖息环境、水质状况的要求极高，唯有水质洁净、生态优良、食物充足的水域才能吸引它们驻足栖息。之前呢，何家沟经过系统性的综合治理，彻底的改善了河道的水质，清除了水体污染，同时呢，全面升级了沿岸的绿化景观，打造出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廊道。白鹭呢是主要以水中的小鱼、小虾、水生昆虫、蝌蚪等小型的水生生物为食。如今的何家沟优质的水环境、繁茂的植被，为鱼虾、水生昆虫。

0: 虫繁衍呢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也为白鹭等野生水鸟储备足了这个充足的食物来源。白鹭常驻何家沟，人鸟相伴，共同栖息的这个美好的画面，不仅为冰城初夏增添了灵动的诗意，更是哈尔滨内河生态治理成效的生动见证。
1: 现在时刻是17:42，刚才有朋友留言了，就是说我们那个香水的事儿，说想让帮推荐一款香型啊。我自己用的是自由之水，这个我说一下每款香型它的侧重点，然后大家呢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
0: 嗯，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香水这两个字，今天呢我们把圣罗兰啊，把香奈儿，把这个迪奥，不同的经典的香型都给大家汇聚成了链接，然后你拍任何的一款都是299块钱，然后它的期限呢有的是到2027年的，有的是到2028年的，这个不一定，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选。然后听众朋友怎么选啊？如果说你想送人的话，你就选那个比较贵一点的，就选比较贵一点的，或者说选那个期效呢相对长的。就是这几款当中呢，比较贵的是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和傲飘明。这个日常价呢都在1700多块钱左右。
0: 嗯，
1: 还有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的也是1000出头的。然后如果你自己是给男生买，或者说比较有中性气质的女生，你可以买香奈儿的这个蔚蓝
0: 男士
1: 啊、蔚蓝这个香水。
0: 对，蔚蓝。
1: 如果说你想要那个气味特别一点的，你可以选傲飘明或者说加布利尔。如果你想要有气质的，你就选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如果你想那种比较甜美的清新的像花香一样的感觉，你就选迪奥花样甜心啊，就是这几款不一样。它都是很贵的，但是我们统一价格都是299，跟你自己需求去选吧。
0: 效期不一样啊，页面上都给大家写清楚了，大家自己这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拍就行了啊。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香水，然后你根据自己需求去拍啊。

0: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0: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
0: 继续来关注几条有关于国际档案日的新闻内容。那昨天呢是6月9号，也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那平房区呢在建文广场内也组织了一场以与时代同行为主题的国际档案日的宣传活动。
1: 另外呢，为了纪念第19个国际档案日，普及档案知识，弘扬档案文化，最近呢，交通集团公交公司紧扣档案和时代同行的活动主题，多点位多形式的开展了档案宣传普及、档案普法学习系列活动，以规范化、精细化的档案管理工作赋能企业的发展。
0: 6月13号也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那今年的活动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黑龙江省博物馆呢也精心策划了系列的展览、工艺鉴定、科普课堂等多种的活动，以多元的内容，文化遗产送上一份丰富的大餐，让文物真正走进群众，服务群众。
1: 6月9号，哈尔滨海关国门科普青年突击队联合福源海关走进大学校园，开展了国门科普边关学主题科普活动。这次活动呢，成功的入选了2026年黑龙江省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特色群众科技性的活动。再来关注路况信息，梁春阳发来了信息，兴江南路由固新路往城乡路的方向，一台轿车和一台公交车相刮蹭，请大家呢注意安全避让。
0: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10号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11号白天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2到14度，最高气温22到24度。11号夜间全市以晴到多云为主，12号白天呢全市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12号白天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3到15度，最高气温24到26度。12号的夜间到13号白天全是以多云为主，有雷阵雨的天气。那五常上至南部达到中雨量级，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到16度，最高气温21到25度。
1: 未来3天呢，全市多降雨，市民出行呢需要注意携带雨具，道路湿滑，能见度低，请大家呢缓行慢行。降雨期间呢，容易有雷暴、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呢，12号傍晚到夜间，最大阵风可以达到8到9级。近期呢，气温回升，早晚气温呢仍然偏低，公众呢需要注意防范感冒等疾病。另外呢，今天夜间到清晨风力小，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下降。请大家呢注意交通安全。再次提示大家啊，王玉庆刚刚发来的信息，文昌街由文正街往核心路方向啊，刚刚堵车是一动都不动，车已经排到了文正街啊。如果大家能绕行的话，请大家呢提前绕行啊，请大家呢提前绕行文昌街由。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7: 还没有对象，
8: 唉。
6: 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7: 汗蒸、
6: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维啊，大家好，大家好。很巧啊，我家也有宝宝碗啊，我也是个爹。对，我女儿现在6岁，我现在不上班，我就养不起她；但是我上班，我就没时间养她，这是我最大的困扰。我也想过，要不就当全职爸爸吧，但又怕自己没有办法胜任这个职位啊、因为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一句话，叫“没有危险的时候，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险”。这句话确实还挺有道理的啊、我上次带我女儿出去玩荡秋千，那有一对父女也在旁边玩，那个小女孩穿个裙子啊，坐在秋千上面特别文静，然后她说：“爸爸帮我推一下。”非常错误的决定。你们见过有人把小孩当标枪扔的吗？他爸真的一个跳步走你，然后也不管他女儿吓得有多害怕，在那里好玩吗？好不好玩？我感觉爸爸是在问自己。我忍不住偷瞄了他一眼，我发现他也在瞄我，哼，我一下就懂，这个莫名其妙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哇，你看他表情很明显要挑衅我，你好好学学，看我怎么推出了个大回环。太幼稚了，太幼稚了。所以我跟我女儿说：“你抓稳了。”但我还没发力，他女儿就飞出去了。还有是沙地，没有受伤。不过他爸不但没有去安慰他，还一直责怪他：“我叫你抓紧，为什么不抓紧？”很明显，他心虚了。因为当父母做错事的时候，他们都很喜欢通过责怪小孩来为自己开脱。不过这个爸爸他虽然嘴硬啊，他最后还是露怯了。他说了一句我们大家都听过的话：“不要告诉你妈妈。”所以我家里人确实也不是很相信我带小孩的技术啦，就会让我心里压力很大，总怕自己会背锅嘛。上次我爸带我女儿出去玩，女儿摔破下巴。我第一反应都不是心疼他，我心想我去，还好不是我。所以现在我自己带我女儿，我就特别小心，她在我旁边就吃颗糖果，我都保持警惕，我就怕她噎到，我随时准备给她海姆立刻急救法，就绝对不能让你妈看到我。不过这么小心也不仅仅是因为怕我家人骂我了，我最主要还是担心我女儿，我担心她长大以后给我推轮椅的时候，我也会问我好玩吗？抓稳了下坡大回环。真的想想都怕，得对她好一点嘛。所以我一直都给我女儿喝爱她美卓奥，她是品牌旗下销量冠军，实证成分5天看到99%黄金效果，就算飞进沙坑也能有先锋自护力。喝爱她美，不靠谱爸爸也能做的靠谱选择，这个绝对要让你妈看到。金主爸爸必须要鼓一下掌，其实还是想多陪陪我女儿啦。有时候会跟她一起玩玩具。我女儿她有一个这种儿童版的大冒险，就有一个转盘啊，转到什么你就做什么。有一次跟她玩输了，我一转，转到一个亲一下爸爸，我就说好，来吧，亲我一下吧。她说不对，是你输了，是你去亲一下你爸爸。我不知道你们跟自己爸爸是什么情况。我跟我爸虽然认识35年。我们关系还没到那一步，我想蒙混过关。我说不是啊，这是你的游戏，应该你亲我。但小孩他对于这种规则特别较真，特别固执，说不是，就是你输啊，你去亲亲你爸，快去啊，就跟我吵起来。我爸全程在旁边一言不发，假装听不到，我在那里玩手机、感觉他也很害怕。没办法，我不能在我女儿面前当一个破坏规则的人。我就硬着头皮走过去，我爸也很僵硬，我俩硬碰硬，我就亲了一下他额头，我嘴唇都不敢撅起来，我就这样，他就碰了一下。我设计这个游戏的人肯定觉得是个很温馨的场景，他完全没想到是在挑战5000年中华文明父子关系的禁忌。我也没想到、明明父慈子孝、怎么搞得偷感这么重。他亲完以后，我女儿就满意了，说好，我们继续玩。我爸说我先下楼买个菜，你们自己玩吧，今晚我就不回来了。其实这件事让我挺有感触的，就我小时候是有亲我爸的，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亲爸爸就变成了一个大冒险。所以我现在其实最希望就可以平衡好上班跟养我女儿，给她足够多的陪伴。就对于我女儿来说，亲爸爸永远

0: 远都不会是一个大冒险。好，谢谢大家，我是戴
1: 恩。好，谢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鱼。没想到差点跟 Harry 成为同学，我才知道北大招留学生这么不严。这句剪掉。
3: 剪不了啦，为什么呀？
2: 然后我不是聊医学，我今天跟大家聊聊我的高考。我的高考经历非常坎坷，先说第一次，第一次考了620，是我们学校最高分，够上985，但当时有点膨胀，填志愿的时候懈怠了，批次填错了，我本来应该填那个本科一批，但填到了我没有资格填的专项计划。简单来说，我就是相当于填了一个无效的志愿表，我当时还不知道，我已经不属于本科一批了，我属于笨的一批。同学们都被录取了，来问我情况，我还装呢，我说我不急的，我们985录取程序肯定是更复杂，但一直没被录取，我说这也太复杂了，就把志愿表发给班主任求助，他看了说，你是怎么考的620？没办法，只能回去复读了。复读前我跟班主任说，老师能不能帮我保密，要脸。班主任说，放心，我也要脸。我跟爸妈也没敢说实话，我说那个我志愿填的有点激进，最后录了个211，但我觉得我更适合985，我要复读。我爸妈说，没事，我们支持你，但是录取通知书呢？我说哦，都不去了，我打电话让他们别印了。我复读本来没想给自己太大压力，目标很简单，就是参加高考并正确填写志愿。校长知道我要复读，亲自给我打电话问我原因，我不想让他知道他的状元是傻子，就编了个理由，我说校长，咱学校这么多年最多考620，你甘心吗？我想冲一下650，为校争光。说完我就后悔了，他真听进去了。开学典礼的时候，校长跟全校师生说，要特别表扬一下复读班的于同学，他打破了我们对复读的刻板印象。谁说考得好就不能复读？他今年的目标是650，我们期待一下。这下骑虎难下了，学习根本不敢懈怠。但是经常复读的朋友们应该知道，高考不一定会越考越好。第二次我只考了600，那年这分数上不了985，我都不知道怎么跟爸妈交代，总不能说想了一年，我觉得我还是适合211。这个结果非常难接受，很不甘心，甚至有点赌徒心态。我说反正都已经这样了，要不再来一把，最后一把，620回本就行。爸妈问我分数，我说分数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觉得我更适合清北，我要复读，就又去复读了。作为一名高五的学生，我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真题不够刷了。5年高考3年模拟我都刷烂了，甚至有点人题合一了。我现在高五，不就是5年高考3年模拟吗？

0: 别说真题了，真考我都刷了两次。到什么程度，后来考试有些题目明明不会做，但就是知道答案。心态也发生一些变化，总会批判地看待高中的事情。老师说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第三轮复习，我说一轮又一轮有用，我都第九轮了，甚至会怀疑老师到底有没有资格教我，他们高考经验又没我丰富。很快就到了第三次百日誓师，感觉我跟周围励志的环境格格不入。同学代表说高考就是一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过程，我说那我挺牛啊，在独木桥上折返跑。他还说错过高考我们将遗憾一生，我说还是太年轻了，人生容错率大着呢，你甚至可以错过第二次高考。然后大家高呼宣誓，拼搏百天，我要考上理想的大学。这次我没有跟着喊，我只觉得幼稚。人为什么要许下无法实现的誓言？我当年也喊了拼搏百天，没想到一拼搏就是700天。700天足够让我成为高考专家。第三次高考我都是批判着考，看到题目我说今年的出题人不行啊，这种题目只能迷惑那些高考考得少的人。那年的作文题目是毕业前最后一课，我写毕业前最后一课不一。
1: 您看我这个水平跟我旁边这位王生老师啊，嗯，没法比。
2: 哎呦，您这话说的，
1: 人家是大学生，嗨，陕西师范大学毕业。
2: 师范大学？陕西没有师范大学。
1: 陕西师范大学，哎，毕业之后啊，人家没有从事本来的专业。
2: 我学什么专业呢？
1: 人家当年在文学院，哎，进修的是进口挖掘机修理。
2: 我学的什么？
1: 进口挖掘机修理啊。
2: 我怎么不学手扶拖拉机驾驶呢？
1: 这可能是第二专业吧。
2: 哪有这专业去？有在文学院学这的吗？我怎么上蓝翔技校去呢？
1: 我没有上过大学呀。
2: 您问呢？
1: 那您学的是？
2: 中文和历史。
1: 中文和历史，哎，人家这聊吧，人家这个就没法比。嗯，虽然我俩是发小一块长起来的，
2: 对对对，
1: 可是到了高中之后，嗯，我俩的成绩就是越拉越大，越拉越大，越拉越大。
2: 为什么呢？
1: 我没上高中。哎，现在醒悟了，啊，得好好学习，
2: 努力，
1: 要不这个知识跟不上，嗯，跟人家没法搭档。哎，最近我就已经开始研习各种书籍了，
2: 看书了，
1: 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哟，名侦探柯南，嗯，海贼王。我都在手里拿着呀。
2: 您再看一套《七龙珠》，看一套《圣斗士》，这叫四大名著，您知道吗？
1: 是吗？
2: 是什么呀？您看点正经书不成？
1: 正经书也看。嗯，《成语大词典》。
2: 您看什么书？《
1: 成语大词典》。
2: 罢了，您各位别笑话他。成语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1: 对，我小时候就是成语课代表。
2: 那是语文课代表。没有学校专门开成语课的。
1: 都学过这东西。嗯。好多东西都学过。嗯。啊，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刻舟求剑，哎呦，
2: 这你都知道呢！
1: 千军万马，万马奔腾，愚公移山，我就喜欢愚公移山。
2: 哦，你喜欢这里头的精神？
1: 这是一种精神，
2: 愚公的精神，
1: 他鼓舞着我。听说过这个故事吗？
2: 谁不知道这故事？
1: 有个愚公啊，不是打鱼的，有个愚公，没事在那刨山呢，刨啊。哎，
2: 等会儿，这愚公是个穿山甲变的，是吧？这是。
1: 哪还有穿山甲什么事？
2: 愚公移山得拿家伙，
1: 反正就是挖山呐。后来有一智叟劝他，别挖了，哎，挖不完呢。好像这么两座大山，
2: 是是是，
1: 王五与太行。愚公说没事儿，我挖不完儿子挖，
2: 对，
1: 儿子挖不完孙子挖，
2: 是是是，
1: 孙子挖重孙子挖，反正子子孙孙挖下去总会挖完的。好家伙，这个精神感动了玉皇大帝，
2: 上天
1: 派了两个黄金力士，下来。把王五与太行搬走了，
2: 大山搬走了，
1: 好像一搬走豁然开朗，WiFi 信号立马就满了。哎呀，
2: 这有 WiFi 什么事儿啊？这里头
1: 形容一下呀，
2: 没有这么形容的。
1: 世上这个坏事不一定都是坏事，好事也不一定都是好事。
2: 什么意思？
1: 山是搬走了啊，原来山下压着两个妖怪，一个蛇精，一个蝎子精，这下放出来了， 得亏老头有一个七彩葫芦籽儿，种下去苦吃苦吃苦吃长上来了，结出七个葫芦，蹦出七个小孩，有会吐水的，有会喷火的，后来降服了蛇精蝎子精，后来隐居在森林之内，外国一个公主不知道得罪了谁，躲在他们居住这个小屋之内，后来这个公主的后妈过来了，变成一个卖苹果的老太太，这公主咬了一口嘎嘣死了，剩下半拉乔布斯拿走了。
2: 知道这故事吗？
1: 我学得多通透，你开玩笑。
2: 您刚说这个叫愚公移山，
1: 啊，
2: 我有点乱，我
1: 怎么了？
2: 我镇定一下啊，我等会儿我理理
1: 啊。
2: 愚公就是葫芦娃的爷爷，嗯、葫芦娃移民之后就是七个小矮人。
1: 嗯，
2: 乔布斯有个师傅叫白雪公主。
1: 您看你理得多清楚，
2: 我理什么清楚？我理
1: 怎么了？
2: 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1: 我就告诉您一个道理。
2: 什么道理？
1: 中国的成语“放之四海，任之五湖”都是有用的。哎、告诉您一个道理。
2: 什么道理？
1: 中国的成语“放之四海，任之五湖”都是有用的。
2: 哎、
1: 这是连到一块儿的。
2: 有用不在这上头用，您都说乱了。
1: 您说咱们中国的书，
2: 嗯，
1: 好书，
2: 这您得看点正经的。
1: 我也看，
2: 嗯，
1: 《山海经》，听说过没有？山海经宝贝儿，
2: 等一下等一下，不要叫的那么亲热啊。您看山海经
1: 啊，
2: 您刚成语大词典都看得跟酱子似的了，
1: 嗯，
2: 您还看山海经？
1: 咋啦？
2: 山海经是先秦的古典，言辞古傲，诘屈聱牙。
1: 你说的啥？
2: 刚才是个幻觉。
1: 我就看这个嘛。
2: 你看你能看懂吗？你
1: 当然能看懂了。
2: 真看过？
1: 我给你讲几个故事你就知道我看过没看过了。
2: 你让我听。来来来，
1: 精卫填海有没有？
2: 罢了，山海经北山经的故事
1: 我不知道哪儿的啊、我爱看这个。精卫填海。
2: 嗯，
1: 为什么填海？
2: 为什么？
1: 大汉奸的拉过来就填海，你知道吗？飘上来按下去，飘上来按下去，飘上来按下去。我就爱看这个民族气节的东西。
2: 什么民族气？这里有民族气节吗？
1: 怎么了？
2: 哦，精卫填海就是把汪精卫填海里了。
1: 那要不然呢？就填海吗？
2: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哈，这血字呼啦这故事，您看看，
1: 怎么
2: 精卫填海？您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吗？
1: 从哪儿来的？
2: 精卫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1: 炎帝的女儿，
2: 小名叫女娃，
1: 补天了后来。
2: 哎，不是一个人。这女娃
1: 啊，
2: 这一天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欲报此仇，衔石子填大海，这叫精卫填海。
1: 哎呀，了不得！
2: 嗯，
1: 我明白了，
2: 明白了。
1: 炎帝的女儿，
2: 嗯，
1: 叫精卫，
2: 小名叫女娃。
1: 有一天在大海之上划着小船，
2: 嗯，
1: 一看一个风浪过来了，
2: 对了，
1: 还说呢，娘娘，风浪太大了。
2: 这怎么哪来一个宝鸡人呢？
1: 你不是说炎帝的女儿吗？
2: 啊，
1: 炎帝不就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尊重历史史实吗？
2: 你这破坏神话的美感呐！
1: 我就明白你这个故事了。
2: 知道了吗？
1: 可能记得稍微有点岔劈，我就知道
2: 岔劈。哎呀，您用这个词都很奇特，这都。
1: 别的故事我还记着了吗？
2: 还知道什么呀？
1: 寡妇追日。寡妇追日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呢？
2: 这故事我知道。
1: 您知道吗？
2: 哎，汪精卫是个汉奸吗？
1: 啊，
2: 死了之后他媳妇陈璧君就是个寡妇了。
1: 啊，
2: 没办法生活了，追到日本去了。寡妇追日。
1: 您看人家个学术脉络。
2: 我什么学术脉络？我靠，
1: 这不是你整理出来的吗？
2: 整理什么？哪有寡妇追日这事儿啊？
1: 那怎么
2: 夸父追日，也有叫夸父追日的。
1: 夸父追日，
2: 哎，
1: 追赶太阳，
2: 哎，
1: 边追还边喊，
2: 对，
1: 娘娘，太阳抛地太快。
2: 这怎么又有一个宝鸡人呢？
1: 炎黄子孙嘛。
2: 哎嗨，
1: 要不换个黄领话？
2: 不不不不不，您换一个您真正看过的故事。
1: 我真正看过的。
2: 哎，圣斗士里的也行。
1: 哪儿拖闹海？我最喜欢的故事。
2: 哪儿拖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1: 哪儿拖三太子？
2: 你问谁呢？
1: 你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老大金拖，老二木拖，老三哪儿拖嘛？哪儿拖三太子？哎，爱看这个。
2: 要不说您这个记忆力啊有问题？
1: 怎么了？
2: 名字记错了？
1: 怎么记错了？
2: 老大金拖，老二木拖，老三叫皮拖。
1: 我有。
2: 你有什么？你有？
1: 我有皮拖呀。
2: 还真有你。老大金扎，老二木扎，老三叫哪扎？
1: 哪儿嘛 ？Where？
2: 呀，喝去喝去。哎，下回去看看好吧。
1: 不去。
2: 哎，您去实地考察一下就知道您念错了。
1: 怎么念错了？
2: 庙里那前二老写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
1: 啊，
2: 要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1: 为么子呢？
2: 哎呀，你会说武汉话呢？
1: 相声演员都是杂货铺吗？
2: 这都不知道吗？
1: 啊，
2: 梵文
1: 不都简化了吗？
2: 哪个梵呢？
1: 不是是哪？
2: 梵，印度古称梵。
1: 哦，梵文。哎，真应该念
2: 哪吒。
1: 哪吒三太子。啊，哪吒是这个李靖的儿子。哎，小孩嘛。嗯，每天出去玩耍去，弄得一身都是这个滋泥，
2: 特别脏。
1: 得了吧。嗯，洗一洗去吧。哦，撕拉就把肚兜撕下来了。
2: 这肚兜都长身上了是吧？这是。
1: 粘了吗？哎呦，哭嚓就跳海里了。嗯嗯，开始游泳啊，边游边搓这个滋泥。哎呦，人家龙宫里有三太子。哎，
2: 对对对，
1: 龙王三太子烩饼、
2: 敖丙，
1: 敖丙正在这吃烩饼呢。拿这个余光一看，嗯，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哎呀，当时就急了。我天，赶猴吗你？这是赶猴吗你？我在这吃个烩饼都吃不好啊。
2: 这三太子是哪人呢？这是
1: 唐山人啊。
2: 龙王三太子怎么能是唐山人？
1: 离海近呢。赶猴吗你？吃个烩饼都吃不好吗？夜叉夜上去弄死他。哎呦，
2: 三太子用这词儿您听听。
1: 好家夜叉当时就领命了、拿个大叉子。哎呀哎呀呀，
2: 什么叫大叉子呀？
1: 兵刃呢？
2: 五谷烈焰托天叉。嗯，
1: 大叉子。哎呀，拿着大叉子，领着歇兵下将，领着这些小伙伴，
2: 小伙伴
1: 皮皮虾精、海带精。
2: 海带怎么成的精？
1: 就是柔软的妖精嘛。哎呀，就上到海面之上，一看哪吒正在这洗得高兴呢。嗯，哎，我说那小孩，你在这弄啥来？你别洗了啊，三太子都急了，你知道吧？
2: 一个唐山三太子啊，带了一个河南夜叉，啊，这是个什么组合呀？这是个，
1: 我这是为了强化人物性格。
2: 你这里哪有人物去？
1: 你看，娘娘风浪太大了，谁？
2: 精卫。
1: 干猴吗你？
2: 三太子。
1: 你弄啥来？
2: 夜叉。
1: 分多清楚。哎呀，我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典型人物，典型性。
2: 您就说这夜叉的事儿吧，好吗？
1: 好，这就打起来了。嗯。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2: 是是是，
1: 说时迟那时快，拿出长手绢呼啦圈，这就打将起来。这打叉子，
2: 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1: 练什么艺术体操？
2: 这长手绢就
1: 它有两样兵刃，长
2: 混天绫乾坤圈，
1: 混天圈乾坤铃
2: 翻了，
1: 一个圈一个铃。哎呀呵，这就打将起来。好家伙，打的是波涛翻涌。嗯，一个大浪接着一个大浪，
2: 对对对，
1: 好像一个大浪过来。嗯，精卫刚好划着小船，呀呀，风浪太大了。哎哎哎，
2: 这儿没有他，
1: 浪来了，
2: 浪来了也没有他，
1: 没有精卫吗？
2: 没有，没这故事里不需要他。
1: 反正这个水是越涨越高，越涨越高。
2: 对对对，
1: 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啊！法海正在这念经呢，一看这个，都打死窝子拉锅了。
2: 别说了。

0: 您是个相声演员。
1: 对对对，
0: 文艺工作者。
1: 没错，
0: 也算是知识分子了。
1: 哎，得算
0: 啊。要从这角度说呀，咱们俩还差不多。
1: 差不多。那您也是文艺工作者？
0: 不，我是个医务工作者。
1: 哦，您是个大夫。
0: 哎，对了。
1: 哦，您在哪个医院工作呀？
0: 我不在哪个医院
1: 啊，
0: 我准备啊自己开一家医院。
1: 哦，个体诊所。
0: 正在筹建时期。
1: 哦，您这个医院是内科还是外科呀？
0: 我呀，
1: 啊，
0: 也不是内科，也不是外科。
1: 那是什么科？
0: 特科。
1: 特科？
0: 特别科。
1: 哎呀，特别科还没听说过。
0: 哎，
1: 您这特别科都治什么病啊？
0: 治两种病。
1: 哪两种病？
0: 一种是没症，一种是不症。
1: 没症？
0: 嗯，
1: 梅毒花柳。 知道知道，那马路边上电线杆子上贴那小广告，梅毒花柳一次除根，是这个吧？别信啊，全是骗人的。
0: 不是那梅，
1: 不管是
0: 你说那是梅花的梅
1: 啊，性病吗？
0: 我不是那梅。
1: 哪个梅啊？
0: 没有的梅。
1: 没有的梅。
0: 哎，每一种病啊都带个梅字儿。
1: 哦，
0: 就是没这个没那个的。
1: 没哪个呀？
0: 哎呦，那可太多了。
1: 那您说说吧。
0: 我专治没根基。
1: 哦，
0: 没品行，没良心，没后程，没人味儿，没德性，没材料，没准性，没王法，没见证，没矮和，没谦恭，没真章，没信用，没身份，没尺寸，没通融，没活变，没恩典，没情面，没心胸，没志气，没出息，没教育，没奈何，没好脸，没血心，没好心眼儿，没茬找茬，没事找事，没缝下区，没理儿脚理儿，一切的没上没下，没大没小，没囊没气，没心没肺，没皮没脸，没羞没臊，没有准爸爸等症。我是进阶治之。
1: 这都是病啊。
0: 哎，
1: 那么得了这种病吃什么药呢？
0: 要得了这霉症啊，
1: 啊，
0: 那得吃伸腿瞪眼丸。
1: 好嘛，那么您刚才说还有不症
0: 啊？不症
1: 啊，
0: 每一种病啊都带一个不字。
1: 哦，
0: 就是不这么着，不那么着的。
1: 不那么着呀？
0: 啊，也不少啊。
1: 您再说说。
0: 专治不公道
1: 啊，
0: 不体谅，
1: 是
0: 不憨厚，不认账，不服劝，不学好，不实交，不妥靠，不齐心，不努力，不明理，不客气，不容份，不让过，不使劲，不认错，不

0: 不抽血，不顾面，不识茬，不上钱，不吃亏，不饶人，不单词，不插泥，不知自在，不守规矩，不懂好歹，不顾名誉，一切的不伦不类，不管不顾，不三不四，不依不饶，不通情理，不是东西等正，我是尽皆治之。
1: 这都什么缺德病啊？我说您这医院治这种病吃什么药呢？
0: 要得了这种病
1: 啊，
0: 那得吃绝命丹，
1: 活不了，这都绝了命了。
0: 不是，绝对要保住你的性命，绝命丹。
1: 哦，那这医院什么时候开张吧？
0: 即将对外门诊，
1: 这就要开张了。
0: 哎，
1: 开张那天告我一声。
0: 干嘛？
1: 我去给你送块匾去。
0: 好啊，
1: 上写四个大字，
0: 甭问，只是妙手回春，
1: 赶紧关门。
0: 哎，你这怎么说话？这是
1: 怎么说话？这医院能不关门吗？啊，得让人听听。什么没症啊，不症啊，这都不是病啊，这是人身上的坏毛病。有了这种毛病的人，瞒还怕瞒不住了，还往外说去，谁见过这样的？大夫，我这人呢没出息，您给瞧瞧。哎，我还有点不是东西，这像话吗？这个，
0: 哦，
1: 有这样的吗？
0: 也问，也问，有你这一问，
1: 有没有？
0: 有你这一问
1: 啊，
0: 你说嘛，他这人呢有这种毛病，自己不往外说，我拿他没办法。
1: 就是啊，
0: 不要紧，不要紧。
1: 怎么办呢？
0: 我能揭皮断瓤。
1: 哦，你这买西瓜来了是吧？
0: 我是观其外，知其内，如见其肺肝然。
1: 嗯，
0: 这人有病没病，打我眼前一过，我就一目了然。
1: 哦，能看出来？
0: 当然了。
1: 哦，那行
0: 啊，
1: 既然您能看出来，太好了
0: 啊。
1: 这么着，今儿来的人也不少
0: 啊，
1: 你给看看哪位有这种病。
0: 往哪儿看呢？
1: 台底下，
0: 就往这儿看
1: 啊！
0: 这不废话吗？
1: 怎么了？
0: 这就甭看了。
1: 怎么不看了？
0: 这不很清楚吗？
1: 哪儿就清楚了？
0: 这在座的各位，这
1: 啊，
0: 都摆着呢。
1: 啊，是啊，
0: 个个都是满面红光，身体健康，这儿一位得病的也没有。
1: 哦，这儿一位得病的也没有。
0: 没有，
1: 有你也不敢说呀。你说谁上来也得揍你，你信吗？
0: 你还别枪火，
1: 这不是枪火，你就不敢说。
0: 你要激火的话，今儿我真得看看。
1: 那你就看看呢。
0: 咱把话说头里啊。
1: 什么话？
0: 比方说我看出来了
1: 啊，
0: 这儿有得这病的怎么办？
1: 被他指出来给他治病。
0: 他要不治呢？
1: 他敢，我下去把他提了上来。不治不行，这是为社会清除败类。
0: 那好，那我就看看。
1: 你看。
0: 我看啊。
1: 啊，
0: 我打这边看啊。
1: 看
0: 看一圈啊。
1: 哎，
0: 行，
1: 把大门都关严了，
0: 都坐住了啊，
1: 谁别走。
0: 哎，您没病您沉住了气，
1: 有病的他跑不了。
0: 嘿，也别说，这还真有一个。
1: 谁？
0: 你。
1: 哎，我就知道他得说我
0: 有病啊。
1: 我有病？
0: 有病了。
1: 这叫胡说八道。
0: 怎么？
1: 我有病？你打听打听我这饭量怎么样。
0: 饭量
1: 那可不，早点俩大馒头，半锅豆腐脑，外带四颗油条，我是吃得饱睡得着。我有病？你可真敢说你。
0: 你说你吃得多，
1: 那可不啊。
0: 呀，这正是你的病啊。
1: 这正是病？
0: 你这是没症啊。
1: 啊，
0: 你是没皮没脸没羞没臊，你都没日子吃了。
1: 我呀，
0: 吃得越多病越重。
1: 是吗？
0: 这叫回光返照，你懂不懂
1: 啊？
0: 你站好了，你让各位看看，我不是吓唬你啊。
1: 啊，
0: 你已经走形了。
1: 哇，
0: 你看你这什么模样了
1: 啊？
0: 抬头纹也开了，眼睛角也耷拉了，鼻子刺也翘了，耳朵边也干了，完了完了，病入膏肓啊。你够呛，离他远点啊。这路上他着上人就不轻，他出来
1: 了。不不不不，我说大夫，这病这么厉害啊。
0: 够呛。
1: 我说您行行好，给我治治行吗？
0: 也别啊，我这人心软
1: 啊。您给治治。
0: 行，多少我那儿开业，我给你信儿
1: 啊，
0: 我先给你看。
1: 啊，别别别，别等开业，开业怕耽误了。您现在就给治怎么样？
0: 现在治
1: 啊。啊，
0: 在哪儿治？
1: 就在这儿啊。
0: 在这儿治
1: 啊。
0: 当着各位。
1: 那怕什么的？
0: 我当然是不怕了
1: 啊。
0: 不过你得的这个病啊，
1: 嗯，
0: 都是那个见不得人的病。
1: 是吗？
0: 我要诊断出来往外说不说？
1: 说呀。
0: 说
1: 啊。
0: 好，大伙儿一听，哎呦，感觉这小子就这么坏呀。你一听你脸上挂不住了，你准来个不认账。知道的是你不承认呢，不知道的以为我这大夫没能耐呢。当然了，我这名义是小啊， 你这病可就耽误。

0: 不不，大夫您放心啊，我可不是那不认账的人，咱实事求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1: 你要有这态度，那
0: 行不行？
1: 那我给你看看。
0: 您受累，
1: 我先给你号号脉。
0: 对了，看病都得先号脉。
1: 你去搬把椅子去。
0: 哦，对了，对对对，
1: 搬把椅子。
0: 来了
1: 啊，来来了。
0: 那那您坐吧，
1: 你坐你坐。
0: 哎，不不不，您坐您坐，
1: 还是你坐。
0: 不，您是大夫，
1: 你是病号。
0: 哎，我这就病了。
1: 哎，
0: 啊，好好好，
1: 这甭客气。
0: 哎，行行，
1: 先给你号号脉。
0: 哎，
1: 这个有病啊，知道吗？不能瞒医。
0: 那是，
1: 跟大夫呢得说实话。
0: 哎，
1: 我按着你这个病情给你下药，不然的话呢，他下不准呢。你讳疾忌医这不行，知道吗？往往有些人啊，他。小病要不治啊，就成了大病，小小的疖子养成疮了。
0: 别动别动，在这儿，
1: 在这儿呢，咱是因陋就简呢。将来啊，我这医院开了业，
0: 不是你这什么毛病？
1: 你治不开，
0: 我不治，我坐着干嘛呀？
1: 你不用我手干嘛？
0: 不是你这干嘛呢？这是
1: 号脉啊！
0: 哎呦，我说你还是大夫呢，这连脉门都找不着。号脉得摸这儿啊，
1: 摸这儿，
0: 那可不，
1: 仨手指头往这儿一摁
0: 啊，
1: 中指找关骨，
0: 对，
1: 掌后骨为关，
0: 是，
1: 左右六脉通人的心肝脾肺肾，
0: 嗯，
1: 你这是内科呀，
0: 您这是
1: 侧科，
0: 这要号脉
1: 就得号脑袋，
0: 是啊，
1: 算，
0: 好好，
1: 最近饮食怎么样？
0: 吃的不少，
1: 得少吃，
0: 哦，行行行，
1: 哎、少吃，
0: 嗯。
1: 痰嗽一声，
0: 啊啊，什么痰
1: 就是咳嗽一声。
0: 哦，行，
1: 完了，要死了
0: 啊、
1: 哦，没底气了。
0: 谁说的？
1: 你使点劲儿行不行？
0: 哦，劲儿小了
1: 啊。
0: 您告我使点劲儿不就完了吗？
1: 你告诉我，都是丹田，咔一个咳嗽不？
0: 那没问题，没问题，大点劲儿，大点劲儿。
1: 痰嗽一声。
0: 哎呀，
1: 哎，你这病可是不轻啊！
0: 啊，是啊，没病也让你吓出病来了，
1: 够呛啊！
0: 哎呦，大夫，我这什么病啊？
1: 还没号出来呢。
0: 你瞧这一惊一乍的，
1: 不是，已经号出来了。
0: 哦，号出来了。
1: 说的不一定对啊。
0: 哦，
1: 根据我这个诊断呢、啊，
0: 嗯嗯，
1: 你这个病啊，
0: 是
1: 啊，大概其是由气上所得，对吗？
0: 哟
1: 啊，
0: 嘿，大夫，罢了，
1: 行吗？
0: 冲这一句话，啊、我算服了，
1: 服了。
0: 哎，我这病啊，就是由气上所得。
1: 怎么样？
0: 好生闷气呀、
1: 啊。是啊，
0: 一看这不公的事儿，那气就不打一处来。
1: 你说的那个，那叫急公好义，打抱不平。
0: 对对对，
1: 那种气
0: 啊，
1: 那不是病。
0: 这不由气上所得吗？
1: 你不是那路气。
0: 哪路气呀、
1: 啊？你这气呀、啊。属于这个气人有笑人无这种气，
0: 气人有还笑人无。
1: 哎，对了，人家比你日子过得好
0: 啊，
1: 人家比你有钱，
0: 嗯，
1: 呵，你生气，看着，哎呀，嫉妒啊，想法败坏人家，人家要不入你了，呵，你又瞧不起人家，欺负人，欺负老实人，踹寡妇门，气人有笑人无，这路病自个儿说有没有？
0: 哎，
1: 啊，完了完了。怨我，怨我啊！不治了，不治了！
0: 哎，
1: 这个
0: 干嘛？哎，别不治啊！你接着给看呢、啊，
1: 干什么？看什么
0: 啊？看病？
1: 你不说实话呀？
0: 不是我不说实话啊！您说这个气人有，笑人无啊？我不记得我有这毛病。你看，范振玉住院，那挂号我给垫了5毛钱，我找他要了吗？
1: 哦、
0: 这是多少年了？您算吧，1966，
1: 甭倒了。
0: 啊、
1: 这5毛钱这么些年你还记着呢，你是一贯的行为，知道吗？你自己已经不理会了，气人有笑人无，自个儿想想有没有。
0: 不是、
1: 啊、
0: 我大夫，我跟您说，我这人啊，
1: 你别吞吞吐吐的
0: 啊，
1: 痛痛快快，是有是没有，打算治不打算治啊？
0: 是治
1: 就说痛快的，有还是没有？说。
0: 不您别跟别人说，我这人啊，
1: 说有没有？说
0: 有点儿，可不重。
1: 有点啊，
0: 嗯，
1: 不重啊。
0: 哎，
1: 治过没有？
0: 没有，
1: 耽误了。
0: 啊，
1: 又勾出病来了。
0: 是啊，
1: 先是气人有，笑人无，
0: 又天伤，
1: 净光棍怕财主，
0: 哦，
1: 对魂汤下臭物，乱社会拜风俗，
0: 哟，
1: 缺功德少公理，敲竹杠拍马屁，抱粗腿捧臭脚，一片嘴两片舌，
0: 呵，
1: 长处接，短处掐，软的欺，硬的怕，一马勺坏一锅，你是锅里吃来锅里拉。
0: 我呀，
1: 敲锣边站钢燕，说大话使小钱，架势里吹牛腿，不顺南不顺北，六亲不认吃里扒外，以怨报德，见钱眼开，得便宜卖乖，借风使船，假公济私，隐恶扬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口蜜腹剑，笑里藏奸，你赊借如买茧，卖脸不卖身，受冤不受敬，认假不认真，朋友当冤家，翻脸不认人，你是拍打喝虎下，坑蒙拐骗蒙，粗细短见狠，霸道厉害怪，一切的尖角曲滑，阴毒损坏，偷摸抢拿，豁巴登菜，狼心狗肺，鼠肚鸡肠，不合人道等症，你是尽皆有之啊。
0: 哦，这缺德病全让我得了。
1: 你这病太重了，我治不了，另请高明。
0: 哎，别大夫，您行行好，给我开点药吃，
1: 吃药不管事啊。
0: 那我在您这住院，
1: 住院也救不了你。
0: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1: 也别说，还真有个偏方
0: 哦，打针
1: 枪毙，
0: 哎，
1: 不治了。

0: 孙梦川。
1: 熟悉我的朋友们可能也知道，我那本小说去年也出版了。本来第一版的书名叫《15年前妃子死了》，但是我的编辑说“死”这个字不吉利，不让我用，所以我现在特别能理解余华老师那本书都那样了，还叫活着。书发售的当天就冲到了那个每日销量榜的第一，第二名就是《活着》。我赶紧忙着咔咔截图，那种感觉就是中国男足1-0暂时领先巴西。留给我截图的时间不多了。我们以前的班主任也跟着激动，发了个朋友圈说幸好我还留着大作家的墨宝。我点开一看是我的检讨，我赶紧联系老师，我说老师多少钱我买，我说您赶紧删一下朋友圈吧。老师说你放心吧，仅对你可见。而且我的书首印是有15000册，签名版就签了10000本，这就造成了非签名本特别稀缺。有的粉丝抢到了就非常开心，就在那炫耀，这本可是没有签过名的，干干净净的哟。他们都说我签名上瘾，把我的书分成了非签名版和非得签名版。而且我觉得签名嘛，是一个拉近和读者关系的过程，所以演出也带着签名。但是也出了一些问题，有个男生给他女朋友要兔签，让我写兔他女朋友永远在一起孟川。

0: 可不必。书里有好多类似小孔成像这样的梗，就有人说脱口秀演员现在都开始30块30块的坑。他说，我之所以给你差评，是因为书里边的太监跟我重名。而且最让我看不懂的一条差评，他说擦屁股不干净。这个确实怪我没有注明使用方法，但是你们知道吧，好评是很难走到人心里的。有时候看十几条好评，觉得不过说了一些客观事实，看一条差评难受的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只能上小某书刷刷同行的演出差评。然后一看像那个何广智啊，像童漠南啊，一个个贼炸，难受的更睡不着了。夜里起来上厕所想的都是，不会真擦不干净吧。而且我觉得对我来说，写完这本书已经是胜利了，我太拖延了。那段时间我的编辑老催我稿子，我就跟我编辑说，我说在外边呢，回家就发你。但是我不想骗他，所以我就一直不回家。我都怕编辑急了在暴力催稿，然后在我小区里边张贴那种催稿的传单，上面印着我的头像，邻居看见了跟他孩子说，以后你写不完作业也被贴在这儿。为了让写作更有动力嘛，我甚至去查了怎么参加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网上说这个奖是需要有人推荐的，我爸说你现在人脉也比较广，你托人给莫言送点礼呗。这就是我爸的解题思路。我就想找一个懂国外国情的问问，我又问了 GPT， 我问他怎么给评委送礼，他告诉我行为是不对的。我觉得这就是因为 GPT-4 啊刚步入社会，他不懂这些人情世故，等他在这个社会上混两年，我给他充个20块钱的会员，他肯定会跟我说，孟哥你这是干啥呢。我会跟他说，我说拿着给 GPT-5 的。诺贝尔奖对我的吸引力也太大了，你们想万一得奖了，那我们山东文学四杰就是孔子孟子莫言我四个人里边有两个姓孟的，以后有子曰有穿曰有子在穿上曰。而且人嘛，达则兼济天下，以后你们写东西想引用我的话了，可以先引用，然后给我发微博私信，我后边补。而且老家的老宅子也不卖了，就改成孟川故居。记者去采访我的邻居说，请问您对孟川怎么看？邻居说，要是没有孟川，我们早就拆迁了。故居的门票就定到30块钱，进去之后送本书，我死了还能再冲冲销量榜。肯定还有游客就说，我想只参观不要书，能便宜点吗？我就想借个厕所，那上厕所更需要书了。而且在那个故居里边再配个导游讲解，客厅的电视上面放着 PPT 里边都是我书的差评，导游说看，这就是那个时代对孟川的误解。这个就是孟川的卧室，当时他就在这里憋出来了最著名的小孔成像。讲这么多，谢谢大家。孟川，
1: 下次看，别干了。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

0: 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涛。大家晚上好啊，来自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啊，是吧，晚上的小啤酒小烧烤小熏酱啊。但是刚才他俩告诉我这一场黄色预警大暴雨要来了，我往抬头一看是有点阴天啊。我们的夏天本来就短啊，还有四个月又要供暖了，是吧？
1: 对，计划不如变化。
0: 这为什么总在晚上下呢？你不会白天上班的时候下，把我们的脚步阻拦在大单位的门口，是不是？让我们晚一点上班，是吧？暴雨来了，领导啊，领导，要不你自己干吧啊！现在钱不保证，你自己来吧，是不是？你现在总晚上下，晚上正是世间美好环环相扣的时候啊！你说说，啤酒相扣，
2: 啤酒啊，马上不过节了吗？
0: 啤酒相扣，晚上你什么那个，就你爱喝那个什么玩意儿啊？爱喝 IPA 是吧？这都高级干部，高级的博远的领导，是不是？单位都黄了，还喝 IPA 呢？
2: 是我寻思喝 OK 呢。
0: 喝那个，反正现在这两年钱不保证，钱啤酒是降了。我那个，我
2: 涨价了，你喝那个涨价了？
0: 我喝哪个涨价了？我喝那大绿棒子涨价了？
2: 不是，你没看啤酒都降吗？就那个 OK。
0: OK 是啥呀？
2: 你喝的那个它涨价了
0: 就那个
2: 是不是？
0: 那没我喝过，没喝过那个啥酱，就是那个日本啤酒两升的朝日酱、
2: 啊、
0: 我看看
2: 朝日酱、啊、
0: 我看那个高消费真不行了啊。行啊，这个以前这博远的高管们啊，就该降价了啊。但是中气棒不差钱啊，是吧？中气棒现在没啥事经常聚一聚，喝点好的，是吧？人家生活条件还仍然那么美好，是吧？
2: 对，
1: 对我家的话，现车现证都比较多，不洗不刷、就是批发。想买车直接过来找我就行。
0: 行，中青帽就是有钱，咱那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啊。
2: 嗯，
0: 自从大海走之后，好像没聚过会呢吧？是吧？
1: 偶尔也聚，
0: 偶尔也聚。
1: 对，小聚在天台
0: 啊、俩人买单是吧？就俩人是吧？哭诉一下子。上面一男一女，上面上来就骂领导，这小总监，
2: 这符合龙哥的气场。
0: 上总监都压死我了啊！
2: 这符合龙哥。
0: 大家一听你们几个说啥呢？这就是现在汽车燃油车的状况啊！燃油车现在大家知不知道？五月份前十名的销量燃油车全给跌出去了，是吧？没有一台燃油车哈、啊，那他天天不得气死了？那天天压榨他们啊！那个以中汽贸为代表是吧？
1: 这玩意儿就是几年喝东几年喝西的事儿、对，有可能还会卷土重来、
0: 开个玩笑啊！但是油价本来说油价本来要降大降啊，这玩意儿天天昨天说有消息降，今天又说又扔了几颗。你说这玩意儿你扔，这那油价蹭就比我血压升的都快。
1: 对，好像是咱整的那个给他助力似的，
0: 比我血压都升得快。

0: 行啊，这油价呀，关键是油价没问题，咱可以不开。但是中青帽的工资咋办呢？果冰的贷款咋办呢？啊，大家帮帮他啊！买揽境的优惠10万可以找他，是吧？买那个探岳的优惠个8万多可以找他，是吧？迈腾的13万提车可以找他，是不是？
1: 你这个价格，堂哥，你现在你是网络没少看呢，现在。
0: 一汽大众网络行，
1: 对，
0: 差
1: 这
0: 不
1: 个网
0: 多。
1: 络里的价格，兄弟确实卖不了啊。
0: 能，一汽大众要燃油车要绝产了，全生产 PHEV 了，是不是？天天在宣传 PHEV 啊，
2: 100多公里闹呢，
0: 闹啊，是吧？
2: 那可不。
0: 歘歘的，拿一汽大众，
1: 双电机，
0: 双电机才跑100多公里，
2: 电池
1: 我
2: 小
1: 还是插混的，
0: 啊，插混也不
1: 其实你电池用那么大，你也没用啊，对吧？尤其像谭老师似的，就一天那个跑的里程数那么高。
0: 没用，等等打。好，欢迎大家。这哥们儿更会了，东北超高速免费吗？东北超是我忘了，是应该
2: 八成。
0: 是在端午节吗？端午节高速不免费啊？端午节高速不免费
1: 嗯，
0: 吗？端午节高速不，我忘了，我也没
2: 到
0: 注
2: 阿
0: 意。
2: 城好像才10来块钱吧，
0: 十，
2: 13、14了，好像不超15，忘了。
0: 差不多吧，
2: 我原先总去。
0: 差不多，差不多啊！走老道，走老道，咱走长江南路。现在钱不好挣，走长江南路过去，绕倒一行就过去了，是吧？欢迎大家接着聊啊，有问题接着说。8211-9002，我们以后节目就以省钱为主啊，买省钱的车，就买那二手车不超过15000啊，是吧？买那一汽大众车千万别超过十几万，超过十几万就不能出手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我也不知道咋的，我这两天一上节目，外面就要开始，不是下雨，就是下雨途中就要下来暴雨。国斌，你能看着对面是不是阴得很厉害吗？
1: 对，因为这一个星期都有雨嘛。
0: 乌云滚滚
1: 嗯。
0: 啊，电闪雷鸣啊，是不是？大家挺害怕的。其实今天下午我就看着发布，从1点多就发布，说6个小时之内就有。我现在到7点结束了，看现在到整个一下午也没事儿，整个一下午也没事儿啊。大家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和公号打电话。我觉得最方便，跟我们直接聊，打电话相当方便的，因为我们直接可以说行和不行之间。8211-9002是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的参热线啊。
3: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行，东北人晚上啊，最好的就是消夏的晚上，就是啊，踩着香啊，一花生米，一拍黄瓜，一熏酱出手，是不是？这绝对啊，这绝对是好日子过了，再来一盘三鲜馅饺子，这晚上俩人能吹牛吹到下半夜，是吧？这事儿行啊，晚上越喝越来劲啊！啊，这东北人好生活啊！咱不喝什么高级酒哈、啊，不像中青帽人啊，都喝什么？都喝那个什么啊？都喝那个什么啊？就是那不是这个熊那个雪的，不是那个熊吧？白熊啊，比利时那个。
4: 我们喝这个
0: 修道院，哎，我想起来，他们喝
2: 啊，对，
0: 这中青帽的标配是修道院是吧？
4: 我们家都不喝酒，都喝这个卧盘山水，
0: 都喝修道院，中青帽的标配修道院。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今天过10天了，哎呀，
2: 挺好，一个没卖，
0: 一个没卖，抱怨啊，总是在抱怨，
2: 正常，
0: 总是在抱怨啊，总是在抱怨啊，这个抱怨啥呀？妈，等等吧啊，我看看啊。早上有人问，25年的10月份唐 L 2驱插混的绿色还能值多少钱？跑了8000公里，这玩意儿那可坏了，是吧？
2: 这玩意儿
0: 啊。
2: 唐 L
0: 可
2: 两驱插混，现在
0: 它可
2: 这色儿挺硬啊，这色儿啊，
0: 而且唐 L 是20多个那个的，
2: 对呀、啊，这唐老师这色儿挺硬啊，橄榄绿啊，
0: 还能卖到15吗？
2: 我不敢要15，我也不敢要，卖不出去。
0: 要不你不卖车，你这事儿都不敢干啊，你就卖15肯定能卖出去，
2: 是吗？
0: 啊，
2: 因为新车现在好像18万多吧？
0: 唐 L 不是唐。
2: 唐
0: L
2: 啊，唐 L 是那个加长那大的那个，是不是
0: 啊？别
2: 24万多那个，
0: 我也整明白了。他家总出，
2: 但这玩意儿我不敢要，

0: 但我
1: 十五万还不敢要，
0: 十五能卖上，但我不敢要
1: 啊。
0: 嗯，
1: 你必须看到几万块钱的利润。
0: 新能源这种大车，
1: 嗯，
0: 说不太好听的啊、哦
1: 嗯，
0: 你要不看着点空间和利润，
1: 嗯，
0: 你真是不敢买，
1: 嗯嗯，
0: 就是很正常。
1: 他在外头下个月喝酒钱，哦，大下个月过8月15的钱，是吧？买秋菜钱都得整出来。
0: 那一共才2000块钱，那一共才2000块钱。
2: 主要是新能源换代太快了，
0: 对，
2: 而且一换代不是降价就是增配，
1: 嗯嗯，
0: 你就打个比方吧，唐老师，你刚买的理想。
1: 谁刚买的理想？
0: 就是你刚买的理想
1: 啊、嗯！我刚买的理想，
0: 啊、理想 L7，
1: 我总有那理想，
0: 27万多那个
1: 啊，
0: 就买完了你就卖，
1: 嗯，
0: 25都没人敢接，
1: 嗯嗯，
0: 啊，就这样，
1: 嗯，
0: 没有办法。
1: 关键是这人看挣2万便宜少啊，
0: 不是
1: 站门口不能蹲在门口不能整出去啊？
0: 不太容易，
1: 嗯、
0: 打电话都不一定能出去。
1: 行，真行啊。不能啊，大唐 L 咱怎么也得挣，怎么也得正常市值也得值个17-18万吧。
0: 你常规思维对这种燃油车、嗯、对这种燃油车有效、
1: 啊、
0: 你对这种新能源的、
1: 啊、关键燃油车现在没效了，
0: 没效，
1: 燃油车它也不卖啊，燃油车
0: 现在我们换方向了。
1: 谁说买燃油车大家用那种撇视态度，你咋卖一汽大众呢？是吧，
2: 不是大众挺好啊，你看那个道上啊，虽然现在新能源有很多，但是燃油车还是有一定喜欢的人群，而且公里数咱说确实不高，燃油车性价比更高。
1: 那家车我咋没看见现在挂燃油车上牌了呢？是吧？
2: 挺多呀，
1: 挺多。
2: 我明天给你给把我家上个月的发票数，明天我告诉你他们，你看看。嗯，
1: 行，他把他家上个月这个大上个月的大大上个月的发票数告诉我，是吧？
0: 对，
1: 整个月。他家其实卖地方远，他家是那个一汽大众在东北加东盟的总代理，是吧？
2: 对，主跑批发吧。想买车可以向三丰路30号去看看。
1: 哇塞，总代理不需要是吧？总代理一般人各零售不来不卖你啊，是吧？必须是批发啊，必须拿一沓再走啊，是吧？然后再给个批发价13万，是吧？好，我们接着看啊，有问题接受。贺大高速林口至西湖右方向 KR32加100公里数因车辆故障占用了。行车道啊，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大家还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这云彩好像是一点点往这压过来了吗？
0: 嗯，
1: 好像有点往这面东面过来了，是吧？
0: 对，
1: 嗯，暴雨呢？不可能的，等我们上完节目再来吧，是吧？
3: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4: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5: 大家好，我是果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6: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3: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 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

0: 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8211-9002-8799，7337啊。我们刚才也说过了，燃油车的日子非常不好过啊。从上个月开始，本来今年的头三就很艰难，很艰难了。但是到了五月份呢，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艰难。头十名以前有什么速腾啊、轩逸啊，是不是啊？
2: 对，
1: 什么什么甚至有宝来呀、啊，甚至还有什么？我看看还有一些其他品牌的日系的燃油车呀，是不是、啊、
2: 对，
1: 这凯美瑞啊什么的，今年一概全五月份全给打出去了。五月份整个的市场销量燃油车基本没占多少，说燃油车的销量仅仅占整个五月份的啊，五月份本来就卖的少，才卖了100多万辆，而燃油车呢才卖了有30-40万辆，40多万辆，好像也就40多万辆，就是多艰难的啊。但这里中汽棒还贡献了有1万辆，是吧？
3: 对，我这个燃油车的话，喜欢大众品牌都可以上我家看看。
1: 大众品牌啊，都得干大众啊。现在这燃油车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但是我们有时候也说到各有各的好处，是不是啊？你看人那个燃油车天天有操控系，咱讲，但是人家昨天我一看试人车，人新能源有好处，人新能源有哨兵模式，你有吗？
3: 买大众的不需要哨兵，钣金硬。
1: 钣金硬。人哨兵模式好，人周军跟我说，人说唐老师我在我们家地库里由于哨兵模式之后，我发现了很多呀，扔扔垃圾的、吐痰的，甚至小便，反正干啥的都有，是吧？全能看着啊！那哨兵模式是挺牛啊。昨天我在他车门口一晃啊，那车就闪，哎，我吓一跳啊！现在哨兵模式挺普通，连银河都带哨兵模式了，
2: 早都。
1: 或者我发现了，以后你再到车门车底下啊。去什么提个裤子照什么干个啥的吧，你就小心点吧。这燃新能源能，你一看它闪就知道它里面有哨兵模式，是吧？
3: 对，这阿杜有首歌，不应该在车里，应该在车底。这回车里都不行了，有哨兵模式了，
1: 就360度环影，你哪儿都跑不了啊。这是新能源，是吧？现在、啊、
2: 挺好，这个功能绝对好。
1: 但是呢，燃油车做不到，原因很简单，它没有那么大电池。这个必须有一定的能源，
2: 储存电量储存，
1: 必须有能源。你没有能源，它能干吗？它没有能源，你燃油车把那个油门一关，把半导体一开，把小座椅往一躺，
2: 15分钟电瓶亏电了，
1: 15分钟打电话来拖车吧，是吧？
2: 对，
1: 燃油车，但燃油车确实，燃油车人家开的感觉好，是吧？但现在新人不开，谁讲闲？人家我就讲直线加速。我直线加速一定很快的，我一定超过燃油车的，是吧？
3: 那看你加速到多少呗。你要跑到200以上，一般还是油车有油车。
1: 200以上不罚死你啊？
3: 不是，咱可以测试嘛，不有封闭道路。
1: 200以上不罚死你啊？反正也有牛的啊，是吧？200以上，但是你用不了200以上，100多、178的时候、156的时候，反正小米也能超你。是吧？
3: 对，小米确实能超，它这个空气动力学太好了，非常好。
1: 但是你要想超那种高铁啊。这两天不又登了吗？但是我看这视频没播出来啊，又没再说，是南京吧？我忘了，还是福建的？我现在突然这两天有点懵了啊，忘了。这两天就是在一段高铁上，那个高铁以将近300多迈的速度，后面竟然上来一个山一大哥骑着，不是本田啊，就是反正是一个像本田似的那种摩托，
2: 川崎啊。
1: 反正肯定不是国产的，不是你骑那个电摩托啊，然后直接追上去了。反正这速度确实挺有，关键是他挺有胆量啊。高速上，因为大家也能看到，在那个跑那高铁上旁边就是高速，是吧？因为基本上高铁和动车的旁边都是沿着高速在走啊，是吧？
2: 对，
1: 这哥们嗖嗖的，我去，挺牛啊。当年我看过他们开过有一视频啊，是 GTR 啊，在天津到北京15分钟。速度也将近300，因为 GTR 不够，超过了动车。
2: 战神 GTR 就是撩，
1: 3.8T 双涡轮增压那个啊，
2: 真狠！
1: 这回更有哥们厉害，拿摩托超是吧？
2: 摩托比实话，曹老师，摩托竞技体育比那个
1: 关键直线加速，它能有那么快吗？
2: 你看那个曼岛 TT
1: 啊，
2: 平均时速280。
1: 哦，
2: 这人在这个前面，人在前面飞，后面谁在追了？追不上。
1: 嗯嗯
2: 啊，平均时速280。
1: 关键是你，我现在就不明白意思，两百多都不用180，我把着方向盘我都没开过那么快，
2: 是极限运动。
1: 那他爬200多的时候，他能把住吗？
3: 那就是这个长时间驾驶的本能反应了。
1: 嗯、
3: 你算吧，100迈的话，平均每秒是25米；你要是300迈的话，平均一秒是60米。
1: 嗖嗖的。
3: 对呀、
1: 啊，
3: 就是
2: 就没事，
3: 非常快了。
2: 没事，看看慢道 TT、嗯、冠军在赛道，英雄在慢道。
3: 嗯、
2: 就是你真正厉害的是那个46号、93号马奎斯啊。嗯都不敢参加那个，不是啊，就说这个事儿、
1: 哦，
2: 太刺激了。
1: 今天说远了，说到这谁快啊？
2: 嗯
1: 嗯，有到后面直线加速的时候，刚开始直线加速肯定电车快啊，但后期的直线加速一直保持着高速的运行的时候，
2: 高性能
1: 还得是油车是吧？
2: 对，
1: 嗯，好，我们接着看、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是不是马上暴雨要来临了是吧？真是阴上来了是吧？
2: 对，
1: 乌云滚滚了啊，大家这个买车的想法啊，应该是。高考也结束了，大家都该提前买车了。
2: 嗯，
1: 过两天
2: 开始自驾游了，
1: 开始自驾了，是吧？
2: 嗯、
3: 对，还有一种可能，听说今年高考题挺难。
1: 啊、题挺
2: 难是好事儿，
1: 题挺难跟你兜里钱没关系。
3: 等两天出成绩再买。
2: 难是好事，但是现在有办升学宴的了。
1: 啊，那对，这个挺厉害，
2: 这个超前，
1: 这个是厉害，这个有想法。
0: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好，19:26了啊，外面还是乌云已经密布了，我估计大家都往家赶了。那个，你推荐几款好点二手车吧？
2: 推荐啊，
1: 虽然说现在二手车的市场很低，
2: 这么难哈、
1: 哦，啊，很难受，但没办法，他们的利润高，让他们再挺。
2: 对我们利润70%以上，
1: 嗯，行，70%的亏损，
2: 就推荐一款呗，谭老师，
1: 嗯嗯，
2: 2016年的速腾230舒适。带多功能方向盘，一键启动，
1: 嗯，
2: 全车原版，两件叶子板喷漆，
1: 给35000。
2: 一手车检测保险到今年的10月份，
1: 嗯，
2: 13万公里，实表，
1: 嗯，
2: 银色的车，黑色的内饰，价格谭老师给完了，再高点，
1: 再高点，我
2: 再高一点点，
1: 再高一点点，
2: 对，
1: 我
2: 再高一点点，
1: 啊，那人听了听了，那肯定是我说的准了，
2: 嘎嘎准，
1: 愿望往低下谈啊，30000多块钱是吧？37800。
2: 37800啊，
1: 行，13万多、是吧？
2: 我收车价格都可以给你看，咱就挣7%-8%的利润啊，就这利润啊，透明，大家觉着合适咱就买，不合适呢做个参考。
1: 行，7%的利润不够你
2: 2000多块钱啊，
1: 不够你晚上搂顿酒的是吧？
2: 2000多块钱，那现在不是行情不好了吗？现在原先吃顿饭1000-2000的，现在不得花个30-20的给道边吃一吃得了吗？
1: 行，
2: 不一样嘞。
1: 啊，我现在一看不够你晚上喝的，我的。
2: 是
1: 哎呀，行，它有个速腾啊，一几的？
2: 16年的速腾啊，全车原版，只有两件液态板喷漆、
1: 嗯、
2: 啊，金属漆，其余都是原漆的状态。
1: 嗯，价格太不贵，3万多块钱。
2: 三万多块钱。
1: 然后代步啊，或者是
2: 对，
1: 但是现在说卖给一些学生，说很多学生现在都上大学都开车了啊，
2: 是
1: 吧？他们现在先学车再开车。
3: 嗯，
1: 但是不学生不太喜欢你这车是吧？
2: 对，不太喜欢，这车没有太大的牌面。
1: 35000，他说我去看看。这有人打叉、啊、
2: 看看呗，
1: 那你就去吧。
2: 对，
1: 怎么去？
2: 35000不行啊，
1: 35000
2: 没合上呢。
1: 35000
2: 那是我78啊，37800
1: 啊，
2: 因为这个收车价整没完之后，价格跟你说这个唐老师价格差不多。
1: 我一般给听众压低一点是吧？
2: 对，1.4T 的
1: 啊，
2: 230舒适，没有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多功能方向盘，啊，包括天窗都有啊，银色的车，雅仕银，
1: 你看看吧，商量商量。
2: 对，
1: 你怎么找他呢？嗯，加你吧，然后你给他一个位置定位是吧？
2: 对，可以加一下质量的绿泡泡。
1: 嗯，
2: 质量的绿泡泡是6538-1456。
1: 嗯，
2: 6538-1456。
1: 6538-1456啊，6538-1456啊，哪里补漆？他问你。
2: 啊，左前叶子板。左前叶子板，右前叶子板吧，做个凹陷就可以了。但是我看看凹陷如果凹不过来的话，右前叶板也得需要喷漆。金属件的话，只有这两件喷漆。前后杠有喷漆哦，前后杠有喷漆。这个塑料件，
1: 你见面谈。
2: 对，
1: 6538-1456，怎么都好谈是吧？
2: 对，差不多就行
1: 啊，差不多少、
2: 都听众对
1: 啊，是吧？反正你把你吊着点胃口，你俩就在那靠吧，是吧？
2: 嗯，没事儿，
1: 不
2: 着急。
1: 要不行的话，我们那儿还卖一汽大众原厂车的，是吧？10万块钱卖给你了，是吧？能卖吗？
3: 卖不了，
1: 卖不了。他啥？中间板啥？
2: 贷款直接。
4: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5: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4: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5: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4: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5: 那能头吗？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4: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5: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4: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3: 好，我们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啊。这两天看样子天天有雨啊，我们昨天见一些雨刮器的问题啊。
4: 嗯，
3: 雨刮器呢经常携带使用无骨雨刷，无骨雨刷没多少钱，无论到那种循环街啊还是到网上买啊，应该不是特别贵，只要你别买那个就是像我那车似的比较特立独行的，尤其厚雨刷似的，那一般价格都可以。

0: 普遍大众的。为什么我们总建议大家没那么多钱的人呢？就是普通老百姓，咱都买那一般般的，就是大众的啊，不是 VW 大众，就是大家使那种车型啊，
1: 大众化的，
0: 大众化的
2: 车
0: 型，
2: 就是像这种大众品
0: 牌，就是你选那些东西都好选，没有特立的东西，没有特立独行的东西，就是选个雨刮器也都行。第二，雨刮器我们建议你啊，这个时候啊，像大众的玻璃水，估计现在的消费能力也没人爱使大众玻璃水，太贵了，是吧？
1: 18块钱一瓶，冬天一瓶，夏天一瓶，兑两瓶没毛病。
0: 八
1: 度
0: 是吧？18块钱一瓶，行。
1: 对，
0: 你是八度的，
1: 不是一瓶兑两瓶是八度
0: 啊？对。
1: 因为原厂是-40度的和-18度的，一瓶兑一瓶是-18度，一瓶兑两瓶是，
0: 你就别在大街上那搓的那块卖什么河蟹呢，和卖对
1: 啊，对，行，
0: 对，就在一般的店里买啊都没有问题，拿水兑一兑啊，但尽量别就纯水兑啊，这纯水兑也擦没也挺干净，但是你上面有一个鸟粪呢或者油渍啊。或者就是雨刮器的这种润滑程度不太好，所以还建议大家兑一下吧，更好一些，是吧？以前我们都为什么，我以前总使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玻璃水，纯净水，
2: 嗯，
0: 现在也不好使了。以前那个参加这个活动那个活动，走时候顺手顺一瓶两瓶的，是吧？以前那谁插那事儿啊，是吧？进了只要活动就给你啊。那天参加一活动啊，是。那就前面是农夫山泉啊，后面挂放了4瓶大象，我手一伸进，我是第5只手，就唰唰就没了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啥好喝，是不是？
1: 对，
0: 哎呦，那主办方现在也挺抠，为了还要面子啊，厂家为了要面子就整了几个大象，你多整几个大象啊，是吧？
1: 对对对，
0: 我也能喝喝，最后，哎呀，行啊，没喝，没啥，没过，没家，那这现在行，4S店更有意思，以前4S店进来给一瓶。农夫山泉给瓶什么娃哈哈，给瓶什么是吧？那反正中心店没事，中心店自来就自己给倒杯水是吧？
2: 因为我们那头那个比较偏，离山比较近，都是这个纯真的一个野生山泉水，叫卧盘山水，就我们也都喝那个，矿物质啥的特别多。嗯，
0: 对，把中心店那个水你们喝起来，反正也行是吧？
2: 真的，这有句话叫“喝好凉白开”嘛。
0: 啊，对，都是给你烧的干净是吧？
2: 必须的。
1: 高温。除菌，高温除菌。
0: 好，我们接着说啊，就说这个雨季的事儿。雨季一个就是雨刮器的事儿，这晚上真遇到暴雨的事情啊。那晚上昨天晚上开车，尤其在高速上开车，这雨刮器对在暴雨情况下雨刮器的重要性你就想象不到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哎呀，它要刮不开的时候，你这个罪可遭大了，是吧？
1: 那可不。
0: 所以说你一定雨刮器很重要啊，在夏天。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天窗的事儿，一定检查啊。
1: 哎呀。
0: 这要漏上雨了，这是暴雨急雨漏上来，那可遭老罪了。因为里面那个脚垫底下全是水，那股味儿啊，是吧？
1: 我刚修。
0: 你刚修？
1: 大众迈腾。
0: 迈腾啊。
1: 养鱼了。
0: 养鱼啊、天窗那赖谁？还赖大众呗？大众那，你大众那个你以后那个，
1: 我现在说大众没毛病。
0: 那排水管，那排水管为啥就被带接头了呢？是吧？
1: 谁到了你整一根从上面接到下边长点的，
0: 不就完事儿
1: 了吗？
0: 是不是？
1: 你非得整个接在 A 柱里头接，还上边那一块、还不好抠。
0: 你一堵就啊。
1: 是
0: 啊。好，我们热线8211-9002，顺着暴雨的时候跟大家说了啊。第三个就是涉水问题啊，涉水问题一定注意啊，尤其是带那个自动启停功能，一定买自动启停功能啊。再次强调。是吧？把自动启停功能关掉，是不是？国斌、
2: 对，特别是有一个水大水深的，
0: 那咕咚一下子，咕咚一下子，一下就给你淹了啊！那玩意儿真是啊，是吧？把自动启停功能关掉啊！其实自动启停功能就是一个厂家的噱头，其实省不了哪儿去啊。行，我们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涉水问题，冬天夏季涉水的事儿是最多的啊！绕城高速曲力至朝阳 K13公里处车辆事故处理完毕了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二手车处理完了。
1: 二手车
0: 啊，没给人便宜点儿？
1: 提你必须得便宜啊！
0: 我别提，
1: 一口价，
0: 一口价，
1: 对，
0: 34800，汽车开回家，
1: 对，小汽车滴滴回家。
0: 行，还有什么问题？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8211-9002。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 谈风看车市。
4: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5: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两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0: 好，我们接着看啊，有什么问题国斌你说一下吧。他们说一汽大众在这个月底到底有没有什么好点的活动啊，什么的给打个特惠啊，是吧，打个折扣啥的。
2: 其实现在是这样的啊，现在那个市场上价格都非常非常透明的啊，但是现在如果你要想买车或者有听众想等一等的话，看看中旬看一看啊，
0: 618，
2: 对，不光是618吧，就是一是中旬是啥呢，这两个节点如果4S店插任务觉得任务能完成，他肯定会抢。
0: 就你意思现在你想买 VW 都不用来了是吧。
2: 可以了解一下价格啊，如果说你这个其实因为人都有这个心态嘛，买车就想先提到手，有时候他也不差个1000-2000，大的优惠肯定不会有了。
0: 没有，现在没有说不差1000-2000。
2: 对，如果你要说稍微这个相乘一点，我建议办这个15号左右，你看看，要是有的4S店跟任务干不完，那根本就不抢了。但是如果要是
0: 好像你们燃油车没有任务能完成的，
2: 基本上也都能完成。对，
0: 都能完成啥呀？都能完成，都能完成。都能完成完不成的，
2: 他是这样的，他厂家也是根据这个大盘来给经销商定价的，不会给你定一个完不成的任务，那你就肯定是就是不干了嘛。
0: 那么以前那对呀，博远就不干了。
2: 他那不是不干，他那是有点意外。
0: 行啊，其实看样子厂家都要拼了啊，这月更不好，这月不管燃油车不好，新能源也不好，是不是啊？那咱就等着618啊，618现在都在炒，前俩说的是来疯了。来一股妖风邪气的，应该要下了是吧？那个乌云滚滚的是吧？啊，刷刷的是吧？一会儿电闪雷鸣是吧？在小时候看那种那动画片是吧？行啊，我估计啊，大家道上啊，人呢都
1: 抓紧往回跑了，
0: 都已经往回跑了啊。
1: 对，
0: 行，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你刚才说那车还聊呢？
1: 没有，回复一下信息。
0: 再推荐两款车型吗？
1: 再推荐两款呢？关键是关推荐，现在他真不买呀。这又来一个探岳，又来个探岳，2020年的探岳，380四驱二烂，全车原版原漆，带车衣，一手车79000公里，检车保险明年。他是给个价，
0: 不是
1: 2020年的380四驱二烂，白的，黑内黑顶，
0: 2020年的，
1: 对。
2: 当年落地应该是在25左右，
0: 25左右，
1: 对，对，
2: 嗯、
1: 现在2020年的啊、再过了6年，
0: 12.3，
1: 卖了，
0: 卖
1: 我了，10万就行，
0: 十万就行，
1: 对，10万就可以了。
0: 才跑多少公里？
1: 79000公里，
0: 哦，7万，
1: 公里数稍稍大一点，但是也正常使用。
0: 哎，前两天有个4万多公里的是吧？
1: 有一个43000公里的，有个63000的，还有个23000的。
0: 43000的卖了吗？
1: 43000没卖呢，四个了现在，两个380四驱二烂，一个20的，一个21的，两个，一个21年的探岳330豪华，一个20年的探岳330豪华。
0: 你给我捋清楚，380年限最近的是哪个？
1: 21的
0: 4万多公里那个
1: 啊，对，21的4万多公里，原本原漆包括前后杠。
0: 那个卖10万吗？
1: 那个卖108000
0: 啊。行，
1: 完了，这个是20的380四驱二烂，全车原版原漆，也是一样的。
0: 就看看大众车这事儿是吧？
1: 这个你给出价吧。
0: 不刚出完吗？不10万吗？
1: 卖你了，
0: 又卖我了，
1: 9万就行。9万多啊，9万多。
0: 行，还有一个车型啊，前两天那个没收了是吧？揽境那个，
1: 揽境
0: 收没收？小豹开那个了吧？
1: 那个是21年的嘉境 Pro， 白色的，六座的。公里数也好，公里数好像6万多公里吧，我记得也是。哎，有两件喷漆，但不多。
0: 21年的，
1: 15万多，卖价15万多。
0: 收车的时候你给国民差不多对付去了，
1: 不太好整。
0: 国民，你这个真行，你这个开上去

0: 没合上去了，但是到4000多米时候，开始啊，是吧？什么来了？
1: 吸不上气儿了，没
2: 劲
1: 儿了，
0: 没劲儿了啊，是吧？冒一开锅了，是吧？
1: 机盖儿周开了，
0: 啊，这啥道理？我一直想问你，
1: 你
0: 缺氧，
1: 对呀，空气稀薄，你再有一个就是你没发现
0: 是燃烧不充分吗？
1: 那必然的啊，
0: 啊，
1: 没劲儿吗？车抖，突突，完了你没看有的时候就把这个机盖打开，让车多散散热吗？
0: 啊，对对对，都得打开机器盖
1: 为啥有的车需要做测试，需要做严寒测试和高压测试、高原测试呢？就是这个道理。
0: 您说
1: 看，
0: 就大众的车在那儿有事儿，别的车还真没事儿。
1: 双离合温度一过高，变速箱过热，内部过热，压力高，它也有影响。对，
0: 是。是不是温度一下就升高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它吸空气稀薄，你想它燃烧肯定相对要差一些，差一些长时间的这种负压比较低的情况下，那就容易出现燃烧不充分的情况。再一个，变速箱长时间在这种低压高负荷的过程中运转的话，内部温度过热，它得需要，换句话说得需要休息休息啊。但是 AT 的箱子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为啥呀？
1: 因为 AT 的齿轮和那个它有耦合器。一般都带一流耦合器的啊，但是双离合它是两个，相当于两个离合器放在一起，它都是机械结构，啊，它就差一下，就这大概这个意思啊。
0: 所以说，别听他们忽悠啊，说开大众车一定有时候真得散散热，这双离合呀，总容易过热啊，是吧？
1: 对，
0: 它最主要遭罪的就是过热，就是变速箱过热，是吧？反复跳档过热啊，因为它的响程度不够，是吧？就是燃烧不充分嘛，它氧气回收不够，它回收空气稀薄嘛，回收不够，所以说它这反正这个就是造成变速箱过热了，是不是？
1: 对，没毛病。
0: 行，掀开盖儿蹬了是吧？
1: 对，
0: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使用4000速或者5000速的普拉多的？那是最安全的，是吧？
1: 没毛病。
0: 好啊，我们接着看。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3: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4: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5: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4: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 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十九集，孟获再次被擒。这一次孟获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他对诸葛亮的智谋已经到了敬畏的程度。诸葛亮依旧释放了孟获，让他回去好好考虑。孟获回去后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开始意识到与蜀汉对抗是没有出路的。第五次擒孟获，诸葛亮采用了火攻的策略，他派人在孟获的营地周围堆放了大量的易燃物，然后趁着风势点燃，孟获的军队顿时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他再次被擒。此时的孟获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他对诸葛亮的手段感到无比震惊。诸葛亮再次释放了孟获，孟获开始对诸葛亮产生了敬佩之情。第六次擒孟获，诸葛亮利用了孟获的求救心理。孟获在多次失败后向其他少数民族部落求救，诸葛亮得知后派人假扮成救援的军队混入孟获的营地。当孟获以为援军到来时，蜀军突然发动攻击，将孟获再次擒获。这一次孟获已经无话可说，他对诸葛亮的智谋和手段已经完全折服。诸葛亮依旧释放了孟获，孟获决定最后再与诸葛亮决一死战。第七次擒孟获，孟获倾尽全力率领所有的军队与蜀军决战，但诸葛亮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孟获的军队在蜀军的攻击下节节败退，最终孟获再次被擒。这一次孟获终于心服口服，他跪在诸葛亮面前说道，诸葛亮七擒孟获不仅为稳定南中局势奠定了基础，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攻心战术的经典范例，攻心战术的多元实施。劝降是诸葛亮攻心战术的重要手段之一。当孟获第一次被擒时，诸葛亮并没有将他视为敌人，而是以礼相待，耐心地向他阐述蜀汉的政策和诚意。诸葛亮告诉孟获，蜀汉并不想与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为敌，而是希望能够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他向孟获承诺，只要南中地区能够归顺蜀汉，蜀汉将会尊重他们的文化和风俗习惯，给予他们一定的自治权。孟获虽然一开始并不相信诸葛亮的话，但诸葛亮的真诚和耐心让他开始有所动摇。此后每一次擒获孟获，诸葛亮都会进行劝降，不断地向他传递蜀汉的善意。这种持续的劝降让孟获逐渐认识到与蜀汉对抗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从而为最终的归降奠定了基础。宽容也是诸葛亮攻心战术的关键。在战争中，诸葛亮对待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俘虏非常宽容，他不仅不杀害他们，还给予他们妥善的安置和照顾。对于受伤的俘虏，诸葛亮会安排医生为他们治疗，对于愿意归降的俘虏，诸葛亮会给予他们一定的奖励和机会。这种宽容的态度让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感受到了蜀汉的仁慈和温暖，从而消除了他们对蜀汉的恐惧和敌意。例如在一次战斗中，蜀军俘虏了一批孟获的士兵，诸葛亮并没有惩罚他们，而是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并告诉他们如果愿意可以随时加入蜀汉的军队。这些士兵回到家乡后将诸葛亮的宽容和仁慈告诉了其他人，使得更多的人对蜀汉产生了好感。战争中的人道光辉，在南征战争中，诸葛亮展现出了令人敬佩的人道光辉，他对生命的爱惜体现在许多具体事例中，避免用人头祭神是诸葛亮人道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在南中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中有用人头祭神的习俗，当蜀军进入南中地区后，诸葛亮了解到了这一习俗，他明白这种习俗不仅残忍，而且会加剧民族之间的仇恨和矛盾。于是诸葛亮坚决禁止用人头祭神，并向当地的少数民族 解释了这种行为的不合理性，他告诉他们，生命是宝贵的，不应该被随意剥夺。为了替代人头祭神，诸葛亮还提出了一些其他的祭祀方式，如用牲畜代替人头。这种做法既尊重了当地的宗教信仰，又避免了对生命的伤害，得到了当地少数民族的认可和接受。通过禁止用人头祭神，诸葛亮向当地的少数民族传递了一种尊重生命、关爱他人的价值观，缓解了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理解少数民族仇恨心理，也是诸葛亮人道光辉的重要表现。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与蜀汉政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仇恨，这是由于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造成的。诸葛亮明白这一点，他并没有一味地指责和镇压少数民族的叛乱，而是试图去理解他们的仇恨心理。他派人深入少数民族部落，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需求，倾听他们的诉求。通过与少数民族的沟通和交流，诸葛亮发现，他们的叛乱主要是由于对蜀汉政权的不满和误解造成的。于是，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如推行南府一越的政策，给予他们一定的自治权，帮助他们发展经济等。这些措施让少数民族感受到了蜀汉政权的关心和尊重，逐渐消除了他们的仇恨心理。在战争中，诸葛亮要求蜀军在作战过程中不得随意杀害平民，不得抢夺平民的财物。对于受到战争影响的平民，诸葛亮会安排人员给予他们帮助和救济。例如，在一次战斗中，蜀军攻占了一个少数民族的村庄，诸葛亮得知后立即下令士兵不得骚扰村民，并安排人员为村民提供食物和医疗救助。这种对平民的保护让南中地区的百姓感受到了诸葛亮的仁爱之心，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和拥护。诸葛亮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战争中的人性关怀，成为了后世敬仰的楷模。南府一越之南征的深远意义，南征与北伐的紧密关联，南征对北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首先体现在稳定后方方面，南中地区位于蜀汉的后方，若该地区局势不稳定，叛乱频发，蜀汉在进行北伐时就会面临后顾之忧。一旦在北伐过程中后方出现问题，蜀汉军队可能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影响北伐的进程和结果。通过南征，诸葛亮成功解决了南中地区的叛乱问题，稳定了当地的局势。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和民众在诸葛亮攻心为上的策略下逐渐归降，并认可了蜀汉的统治。这使得蜀汉在北伐时能够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北方战场上，不用担心后方的安全问题。例如，在北伐期间，南中地区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叛乱，为北伐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大后方。南征还为北伐提供了重要的物理支持，南中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南征稳定局势后，蜀汉开始对这些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南中的矿产资源如铜、铁等，为蜀汉制造武器和装备提供了原材料。这些优质的矿产资源有助于提高蜀汉军队的武器装备水平，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南中地区的农业生产也得到了发展，粮食产量增加，为北伐军队提供了充足的粮草供应。充足的物理支持是北伐

能够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使得蜀汉军队在战场上能够有足够的物资维持作战。人力方面，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为北伐提供了重要的兵源。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勇猛善战，具有独特的战斗技能。在南征过程中，诸葛亮通过一系列的策略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支持，许多少数民族青年愿意加入蜀汉军队，为北伐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些少数民族士兵不仅补充了蜀汉军队的兵力，还带来了不同的战斗风格和经验，丰富了蜀汉军队的作战方式。例如，南中的一些少数民族擅长山地作战，他们的加入使得蜀汉军队在应对复杂地形时更具优势。南征还促进了民族融合，增强了蜀汉内部的凝聚力。在南征过程中，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民族融合，如文化交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等，这使得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与蜀汉政权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增强了他们对蜀汉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内部凝聚力的增强对于北伐至关重要，因为在北伐过程中需要全体蜀汉人民的支持和配合，只有内部团结一心，才能在北伐中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诸葛亮亲征的关键决策，王连劝阻诸葛亮亲征有其合理的理由。从安全角度考虑，南中地区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充满了各种未知的危险。诸葛亮作为蜀汉的核心人物，他的安危关系到整个蜀汉政权的稳定，一旦在亲征过程中出现意外，蜀汉将失去一位杰出的领导者，这对蜀汉的发展将是巨大的打击。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叛乱势力也不容小觑，他们熟悉当地的环境，可能会采用各种游击战术来对抗蜀汉军队，诸葛亮亲征可能会陷入危险的境地。从战略层面来看，王连认为诸葛亮应该坐镇后方，统筹全局。北伐是蜀汉的重要战略目标，需要诸葛亮在后方进行精心的谋划和部署。如果诸葛亮前往南中亲征，可能会分散他对北伐战略的注意力，影响北伐的准备工作。而且南中地区的叛乱问题可以派遣其他将领前往平定，不一定需要诸葛亮亲自出马。诸葛亮坚持亲征也有其充分的原因，南中问题对于蜀汉来说至关重要，它关系到蜀汉的后方稳定和资源开发。诸葛亮明白南中地区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只有亲自前往才能更好地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更加有效的战略和政策。他可以根据实地考察的结果灵活调整作战方案，确保南征的顺利进行。诸葛亮亲征能够展现蜀汉政权对南中地区的重视，亲自前往南中，与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和民众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能够让他们感受到蜀汉的诚意和决心，这有助于消除他们对蜀汉的疑虑和敌意，为南府一越政策的实施奠定良好的基础。例如七擒孟获的过程中，诸葛亮的亲自参与和决策起到了关键作用，使得孟获最终心服口服归降蜀汉。从长远来看，诸葛亮亲征的决策是正确的，通过亲征他成功地解决了南中地区的叛乱问题，稳定了后方局势，南中地区在战后得到了有效的开发和治理，为蜀汉提供了物力和人力支持。而且诸葛亮在南征过程中展现出的智慧和人道精神，赢得了南中地区少数民族的尊重和信任，促进了民族融合，这些都为蜀汉的北伐战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证明了诸葛亮亲征决策的正确性。第八章，诸葛亮殚精竭智之北伐风云。一、北伐首战的跌宕起伏，曹魏的应对之策。当诸葛亮屯兵汉中，准备北伐的消息传到曹魏朝中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朝中大臣们对这一情况反应不一，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建议。一些大臣主张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他们认为蜀汉主动屯兵汉中是对曹魏的挑衅。
应该立即出兵讨伐。

0: 拔，以显示曹魏的威严。这些大臣认为，曹魏拥有雄厚的实力和强大的军队，完全有能力一举击败蜀汉。他们担心，如果不及时采取行动，蜀汉可能会在汉中站稳脚跟，对曹魏构成更大的威胁。也有一些大臣持谨慎态度，他们认为汉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蜀汉军队在汉中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如果贸然进攻，曹魏军队可能会陷入困境，遭受重大损失。这些大臣主张采取防守策略，加强边境防御，等待时机再进行反击。在众多的建议中，孙资的建议尤为引人注目。孙资是曹魏的重要谋士，他对局势有着深刻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曹魏应该采取分兵据守、以逸待劳的策略。他指出，蜀汉军队虽然屯兵汉中，但他们的兵力有限，而且后勤补给困难，曹魏可以在边境地区部署重兵，加强防御，阻止蜀汉军队的进攻。同时，曹魏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在后方进行军事准备，等待蜀汉军队出现破绽时再进行反击。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20集，孙资还分析了进攻汉中的困难。他认为汉中地区地形复杂，山路崎岖，不利于大规模军队的行动，而且蜀汉军队在汉中已经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曹魏军队要想攻克汉中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孙资还考虑到了曹魏内部的情况，他认为曹魏刚刚经历了曹丕的病逝，政权内部还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此时贸然发动大规模战争可能会引发内部矛盾，影响曹魏的稳定。曹魏的决策者们经过深思熟虑，最终采纳了孙资的建议，他们决定采取防守策略，加强边境防御。在边境地区，曹魏部署了大量的军队，修筑了坚固的城池和堡垒，以抵御蜀汉军队的进攻。同时曹魏还加强了情报收集工作，密切关注蜀汉军队的动向。曹魏的这一战略决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作用。蜀汉军队在北伐初期，由于曹魏的严密防守，进展并不顺利。这一决策也使得曹魏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主动进攻的机会。蜀汉军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汉中的地位，为后续的北伐做好准备。曹魏朝中对诸葛亮屯兵汉中的反应各不相同，但最终采纳了孙资的建议，采取了防守策略。孟达事件的意外变故，孟达事件是诸葛亮北伐首战中的一个意外变故，他对北伐的局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孟达原本是蜀汉的将领，后来投降了曹魏，但在曹魏孟达并没有得到重用，他感到自己受到了冷落，心中逐渐产生了不满。诸葛亮得知孟达的情况后，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他派人联络孟达，希望孟达能够在曹魏内部发动叛乱，配合蜀汉的北伐。孟达经过一番考虑，决定响应诸葛亮的号召，准备在新城郡起兵谋反。孟达开始为谋反做准备，他秘密联络了一些亲信，招募了一些士兵，囤积了一些粮草和武器，同时他还与诸葛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发动叛乱。孟达的谋反计划并没有完全保密，他的一些举动引起了曹魏官员的怀疑，消息逐渐传到了司马懿的耳中。司马懿是曹魏的重要将领，他足智多谋，善于用兵。当他得知孟达谋反的消息后，立即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明白，如果孟达的谋反成功，将会对曹魏造成巨大的威胁。于是司马懿决定采取果断行动，迅速平定孟达的叛乱。司马懿没有按照常规的程序向朝廷请示，而是直接率领军队向新城郡进发。他日夜兼程，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新城郡。孟达原本以为司马懿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得到消息并做出反应，他有足够的时间做好防御准备，但司马懿的突然出现让他措手不及。孟达仓促应战，但他的军队在司马懿的强大攻势下很快就陷入了困境。司马懿采用了围城打援的战术，一方面包围了新城郡，阻止孟达的军队突围，另一方面他派军队阻击可能前来救援孟达的蜀汉军队。在司马懿的猛烈攻击下，新城郡的防线逐渐崩溃。诸葛亮得知孟达谋反的消息

并没有立即出兵救援。他不救孟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诸葛亮认为孟达的谋反计划不够周密，成功的可能性不大，蜀汉军队当时正在为北伐做准备，兵力有限，无法抽出大量的兵力去救援孟达。诸葛亮也担心救援孟达会暴露蜀汉的北伐计划，给曹魏提供更多的准备时间。最终孟达在司马昱的攻击下失败了，他被司马昱的军队所杀，新城郡也重新被曹魏控制。孟达事件的意外变故打乱了诸葛亮的北伐计划，使得蜀汉在北伐初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内应。二三载征战的风云变幻，石亭之战的精彩博弈，石亭之战的背景错综复杂，当时魏、蜀、吴三国鼎立，彼此之间虎视眈眈，都妄图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实现统一中原的霸业。东吴方面，孙权一直有着进取之心，渴望在中原地区有所作为，而曹魏的曹休身为宗室重臣，手握重兵，镇守一方，是曹魏在东线的重要军事力量。此时东吴的鄱阳太守周防想出了一条绝妙的诈降之计，以此来引诱曹休深入，为东吴创造战机。周防按照计划写信给曹休，言辞恳切地表示自己在东吴受到排挤，愿意率领部众归降曹魏，并详细描述了东吴内部的军事部署和防御弱点，还提供了一些看似真实的情报。曹休看到周防的信后心中大喜，他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借此机会一举击败东吴，立下赫赫战功。于是他没有过多的怀疑周防的诚意，便决定率领大军前往接应周防。曹休率领着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向石亭进发，而东吴这边孙权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任命陆逊为大都督，朱桓、全琮为左右都，率领六万大军在石亭设下埋伏。陆逊明白曹休的性格特点，他料定曹休会因为急于求成而中了东吴的圈套。当曹休的大军进入石亭地区时，他才发现自己陷入了东吴的包围圈。此时曹休心中虽然有些慌乱，但他自恃兵力雄厚，认为自己有能力突破东吴的防线，于是他下令军队展开进攻，试图与东吴军队决一死战。陆逊指挥东吴军队沉着应战，他先让朱桓、全琮率领军队从左右两翼包抄曹休的军队，切断了曹休的退路，然后陆逊亲自率领中军向曹休的军队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东吴军队士气高昂，奋勇杀敌，而曹休的军队则陷入了混乱之中。曹休在战场上四处逃窜，试图寻找突围的机会。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曹休的决策失误暴露无遗，他过于轻信周防的诈降，没有对情报进行仔细的核实和分析，而且他在进入石亭地区后没有及时察觉到东吴的埋伏，也没有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这些失误导致了他的军队在战场上陷入了被动局面，最终石亭之战以东吴的大获全胜而告终。曹休的十万大军被东吴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损失惨重，曹休本人也在战后羞愧难当，不久便郁郁而终。而东吴则通过这场战役不仅大大削弱了曹魏在东线的军事力量，还提升了自己的威望和士气。石亭之战是一场充满智慧和谋略的精彩博弈，东吴通过巧妙的战略谋划，成功的引诱曹休上钩，并利用曹休的决策失误给予了曹魏沉重的打击，再次北伐的重重阻力。诸葛亮在经历了北伐首战的跌宕起伏后，心中依然怀揣着兴复汉室的梦想，决定再次发动北伐。此时的蜀汉内部却出现了重重阻力，各方对于再次北伐的意见并不统一，关于士兵士气的问题成为了争议的焦点。一些将领认为，经过之前的北伐战争，士兵们经历了长时间的征战，身心疲惫，士气已经有所低落，在战场上士兵们面临着生死考验，长期的紧张和压力
让他们对战争产生了恐惧和厌倦情绪，而且之前的北伐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这也让士兵们对北伐的前景感到迷茫和失望。他们担心再次北伐会让更多的士兵牺牲，因此对再次北伐持反对态度。而另一些将领则认为，士兵们的士气虽然有所下降，但可以通过适当的激励和训练来恢复。他们指出，蜀汉的士兵们一直都有着忠诚和勇敢的品质，只要给予他们足够的信心和支持，他们依然能够在战场上奋勇杀敌。而且北伐是为了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这是蜀汉的使命和责任，士兵们应该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而继续战斗。地理优势也是大家讨论的重要话题。蜀汉地处益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一些人认为，蜀汉应该充分利用这种地理优势，采取防守策略，巩固自己的领土。他们认为，北伐需要翻越秦岭等山脉，路途遥远，后勤补给困难。而且曹魏在边境地区也有着坚固的防御工事，在这种情况下，北伐的难度非常大，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小。因此他们主张以守为攻，等待时机再进行北伐。也有人持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虽然蜀汉的地理环境有一定的优势，但如果一味的防守就会陷入被动局面。曹魏的实力在不断增强，如果不主动出击，蜀汉迟早会被曹魏吞并。而且北伐可以扩大蜀汉的势力范围，获取更多的资源和人口，为蜀汉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因此他们主张抓住时机再次发动北伐。对于北伐前景的看法也存在着分歧，一些人对北伐的前景感到悲观。他们认为曹魏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丰富的资源，蜀汉与曹魏相比实力悬殊，而且之前的北伐已经暴露出了蜀汉在军事和后勤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短期内很难得到解决，因此他们认为再次北伐很难取得成功，甚至可能会让蜀汉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而诸葛亮等主战派则对北伐前景充满信心，他们认为虽然曹魏实力强大，但也存在着内部矛盾和问题，而且蜀汉有着诸葛亮这样的杰出军事家的领导，以及众多忠诚勇敢的将领和士兵，只要制定合理的战略和战术，充分发挥蜀汉的优势，北伐是有可能取得成功的。这些不同的意见对刘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刘禅作为蜀汉的君主，他需要在这些不同的观点中做出抉择。他一方面尊重诸葛亮的意见，相信诸葛亮的能力和决策，另一方面他也担心再次北伐会给蜀汉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他在决策时犹豫不决，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诸葛亮的坚定抉择，面对蜀汉内部对于再次北伐的重重阻力，诸葛亮心中兴复汉室的信念却从未动摇。诸葛亮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局势，他看到曹魏虽然在石亭之战中遭受了一定的损失，但依然拥有强大的实力，而且曹魏内部的矛盾在曹丕病逝后有所缓和，政权逐渐稳定。如果蜀汉不抓住时机主动出击，曹魏的实力将会越来越强大，蜀汉的生存空间也会越来越小。对于士兵士气的问题，诸葛亮认为士气是可以通过激励和训练来提升的，他决定在军队中开展一系列的思想教育活动，向士兵们宣传北伐的意义和目标，让他们明白北伐是为了兴复汉室，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同时他还加强了军队的训练，提高士兵们的战斗技能和身体素质。他相信只要士兵们明白了北伐的意义，并且具备了足够的战斗能力，他们的士气一定会重新振作起来。在地理优势方面，诸葛亮也有着自己的看法。他承认蜀汉的地理环境确实给北伐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他认为这并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碍。他制定了详细的战略计划，充分考虑了地理因素的影响。他决定采用分兵多路、迂回包抄的战术，避开曹魏的正面防线。

从侧面和后方发起攻击。同时他还加强了后勤保障工作，确保军队的粮草和物资能够及时供应。对于北伐前景的担忧，诸葛亮并没有被这些悲观情绪所影响。战争的胜负不仅仅取决于实力的对比，还取决于战略的制定和执行。他相信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相信蜀汉的军队能够在战场上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只要能够抓住曹魏的弱点，制定出合理的战略和战术，北伐就有可能取得成功。诸葛亮也考虑到了刘禅的顾虑，于是诸葛亮多次进攻，向刘禅详细地阐述自己的北伐计划和战略意图，向刘禅分析北伐的利弊和可能性。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口才说服了刘禅，让刘禅相信再次北伐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最终诸葛亮决定再次发动北伐，为了兴复汉室的目标，不惜一切代价。

0: 刻钟。
1: 上宿舍小飞车，快去！
2: 北京时间21:00。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92.5。
3: FM92.5。
4: FM92.5。
5: FM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6: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7: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8: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9: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10: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1: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北京时间22: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哈尔滨的一些发展变化，包括生活在这里的人和事的故事啊。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直播间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 8799 7337。

考考生推出了专属的优惠活动，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原件即可现场享受专属折扣。记者了解到，考生持准考证原件可以享受太阳岛大熊猫馆每人票价18元的优惠，原价呢是35元。持准考证之后买太阳岛大熊猫馆的门票，每人就是18元了。还有就是笨熊乐园成人套票，原价每人一火凤凰、海盗船等等，一共13项游乐设备，以及体验一次太阳之舞。同时，文化公园景区呢也推出了考生的专属福利，成人套票原价呢是138，应届考生专属价每人124，也是购票当日营业时间内可以无限次的畅玩自由落体、挑战者之旅、机械战警、摇摆旋转伞，还有等等16项游乐项目。应届高考生可以在6月10号到6月16号期间，应届中考生可以在6月28号到7月4号期间，通过公众号“太阳岛风景区”选择下拉菜单，选择线上购票，点击对应的项目就可以购买了。景区的工作人员提醒，这次优惠活动仅限2026年应届中高考考生本人使用。入园购票需要出示本人准考证原件，不可以转借和冒用。优惠活动呢，仅在对应的专属时间段内有效，逾期就自动恢复原价了，没有补享延期的政策。这次优惠活动为景区的专属应届考生作为一个福利，是不和其他团购和叠加优惠同享的。另外呢，记者从江上城堡观光索道景区了解到，从即日起一直到6月30号，景区面向2026年中高考考生推出专属的福利，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购票，原价100元的观光索道只需要70元就可以体验了，助力学子来放松身心啊。端午期间呢，景区还开启了36小时的超长运营模式，6月18号的晚上6点钟之后检票入园的游客，可以在当天晚间到19号上午9点期间无限次的乘坐索道通宵畅游，沉浸式的体验别具一格的江上夜游风光。乘坐江上城堡观光索道，可以凌空俯瞰江畔风光，视野非常的开阔，景致独特，多项活动叠加，兼顾特惠福利和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景区也诚邀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乘索道赏江景，参与趣味主题活动，尽享休闲欢乐时光。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最新消息。在6月12号，也就是本周五的晚上7点40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哈尔滨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将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正式拉开帷幕。那据了解，目前哈尔滨队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备战，相较于首场比赛前的训练，队员们在本场赛前也展现出了更加轻松的状态。可以看得出啊，教练组也希望队员们能够以更加从容的状态迎接这场备受瞩目的对决。据了解，自从进入到6月份以来呢，球队一直保持着一日两练的训练节奏，内容涵盖了战术磨合、体能储备等一些重点环节。对于球员在训练当中展现出来的状态，球队的主教练哈体育二足球教研室主任丁丁表示，目前球队正在以饱满的热情进行积极备战第二轮和呼和浩特队的比赛，球员无论是竞技水平还是心理状态都是处于最佳的。丁丁表示，球队在接下来的训练当中呢，会根据呼和浩特队的作战技术进行针对性的布置，力争用积极认真且乐观饱满的状态迎接这场比赛。用商场大屏就可以看东北超了，百人同屏狂欢还能抽奖。6月12号哈东万达广场作为东北超授权的第二现场转播阵地，也将为球迷打造高燃线下观赛场景，点燃哈尔滨夏夜足球狂欢。届时哈东万达广场一楼二号厅舞台超大的高清大屏将会全程锁定东北超的赛事直播，球迷也可以在商场内来直接看直播了。

好了，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的相关消息。2026年端午假期临近了，国内出游预订全面进入到了高峰期。那记者从飞猪发布的数据了解到，根据刚刚发布的2026年端午假期出游风向标显示，受到全国南到北、东到西的避暑客流趋势带动，作为黑龙江省旅游枢纽城市的哈尔滨，旅游市场热度全面走高，形成了避暑观光为核心、龙舟等民俗体验为特色、包车自驾为主的出行方式，亲子学生客群集中的旅游态势。据专项的统计数据显示呢，截止到目前，黑龙江全省包车游的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5倍，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3倍，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109%，旅游线路游的预订量同比增长了95%。哈尔滨作为区域核心旅游城市，承接大量跨省避暑游客，交通、住宿各大景区客流同步走高。要说避暑，这两天我们哈尔滨是真凉快啊。依据飞猪2026年端午假期出游风向标的数据，今年端午目的地玩乐服务的预订量同比大增83%，包粽子、赛龙舟等一些端午民俗类旅行产品的热度环比增长超过了40%。作为哈尔滨经典端午民俗 IP， 2026年哈尔滨市职工龙舟赛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了冲刺阶段。本届赛事呢，一共设置了500米，一共有12人小龙舟、1000米、22人大龙舟这两大竞赛的组别，赛事规模也创下历年新高。按照赛程的安排，小龙舟赛将在这个周六6月13号开赛，大龙舟赛定在6月19号鸣笛开赛。目前呢，全市近30支参赛队伍已经完成了龙舟下水仪式，每天开展水上集训，龙舟竞渡将成为槟城端午标志性的民俗景观，也会吸引大批游客前往观赛。那在客群结构方面呢，飞猪数据显示，亲子家庭是端午的出游主力，占比超过50%。随着高校考试的结束，那学生出游需求激增，全国学生出游预订人次同比提升超过70%。哈尔滨也成为了学生出游毕业旅行的热门目的地，舒适自由的包车游、自驾游在当地十分的流行，结合省内优质的避暑资源，长短途旅游项目也备受青睐。对于上班族来说呢，前往请寺休酒，往后休还能再连上暑期啊，那这种带动今年端午节假期的出境游也在持续的上涨。飞猪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端午假期包括机票、酒店在内的出境游线路预订同比增长64%。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是热门目的地。另外，比利时、巴西、斐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增速也比较快。另一方面，入境游也在保持着高位的增速。飞猪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端午假期的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已经超过了60%。

平台还选哪个酒店提供宠物友好的服务吗？提示大家，在宠物出行专区就可以一站式的选择服务了。记者从京东平台了解到，8号该平台上线了宠物出行的专区，宠物进客舱机票、宠物友好酒店、宠物友好景区能一站式的寻找和预订，有效解决了养宠人群携宠出行的相关难题。您可以打开京东 APP 搜索宠物出行，就可以进入到专区体验相关的服务了。该专区呢，打造了三大便捷服务体验，简化携宠出行的流程。平台支持建立专属的宠物档案，用户一次性填写好宠物信息、检疫证明等资料之后，后续你预订机票、酒店、景区服务等等都可以重复使用，就免去了反复填报资料的繁琐步骤。在航空出行这一方面呢，专区已经接入到了海南航空、南方航空、东方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覆盖国内1000多条热门航线。用户可以一键筛选宠物友好航班，宠物可以跟着主人进入到飞机客舱，无需单独放置在行李舱了。在住宿和游玩方面呢，专区首批上线超过1500家的宠物友好酒店，覆盖了全国各大热门旅游城市。同时，多款宠物友好景区也在陆续的上线当中，实现了从旅途交通、住宿到游玩的全场景服务覆盖。那该平台也提示，宠物进客舱需要遵守各航空公司关于宠物品类等承运规定，出行期间宠物需要放置在合规的宠物箱内。这次专区的上线啊，让以往携宠乘机要多方挑选、入住酒店受限、材料提交繁琐等问题得到了有效的缓解，为养宠人士也提供了新的出行选择。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4: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任素汐的一首新歌《别松手啊，我最好的傻瓜》。好了，这个时间继续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接下来咱们来去赏赏花。六月伊始呢，冰城夏都再添诗意一景。那随着紫丁香和白丁香的盛花期进入到尾声，哈尔滨松北区滨水大道沿线的小叶丁香悄悄地接过了接力棒，那接下来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这种花期更晚、花量更密的小花品种正以低调的姿态沿江铺展，为滨水大道添上了一层淡紫色的浪漫滤镜，也成为了市民早晚通勤、江畔漫步时闻香识冰城的独特体验。小叶丁香呢，属于丁香家族当中的晚花担当，通常呢是在五月中下旬到六月初陆续开放，花期可延续到七月上旬。作为哈尔滨的市花，丁香在滨城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而小叶丁香更是凭借着其耐修剪、花期长、花量密集的特点，也成为了城市揭露绿化的主力选手之一。据了解，滨水大道沿线种植的有小叶丁香、紫丁香、

红丁香、爆马丁香等多个丁香品种，是松北区丁香最为集中的记录之一。除了滨水大道之外，创新一路、松北大道、丁香大道等主要街路同样分布着大量的丁香花木。家住在松北、在江南上班的市民张先生跟记者说，每天上下班走滨水大道，看着松花江的宽阔水面，再闻着两边的花香，心情就特别的好。现在这个季节啊，他宁愿绕路也要走滨水大道，走快速路舒心多了。比很多的市民而言呢，这个滨水大道不仅是一条交通干道，更是一条观景大道和休闲大道，沿线串联起哈尔滨大剧院、太阳岛风景区等文旅地标，江风、夕阳、花香共同构成了冰城夏都最具代表性的慢生活画面。粉嫩的花海和蔚蓝的江水交相辉映，为这座北方的水城汇聚成了一幅半城江水半城花的诗意画卷，也迅速成为了市民和游客争相打卡的城市新名片。夏日的冰城夏都，除了各类盛开的鲜花，还有清新浪漫的别样景致，那就是连片绽放的蒲公英白色绒球。如今呢，在群力丁香公园的一块绿地上，大片的蒲公英褪去了金黄的芳华，缀满蓬松洁白的绒球，连片成海，随风摇曳，解锁冰城专属的夏日浪漫花园。蒲公英别名叫黄花地丁、婆婆丁等，是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种子上有白色的冠毛结成的绒球，花开之后呢，随风飘到新的地方，孕育新的生命。在很多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当中，蒲公英的种子脱离母体乘风远行，象征着勇敢告别、奔赴未知的生命力量。那当下呢，群力的丁香公园蒲公英绒球正值最佳的观赏期，景观状态最佳。但蒲公英这样的美景呢，持续不了多久，因为一阵风吹过，一个个蒲公英的白色绒球就可能随风飘散了。如果近期您去到丁香公园赏花的话，也别忘了去找找这片蒲公英的绒球，我们可以摘一个也帮风带走它，让它到新的地方去孕育自己新的生命。

好了，接下来呢，咱们再一起到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去转一转啊。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目前呢，在街区内靖宇街431号的这个大楼外立面啊，靖宇街431号的大楼外立面，目前呢已经完成了漆膜换新，也再度升级成为了城市网红打卡点位，引得很多市民游客驻足拍照。其实呢，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内还有很多特色新潮的打卡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打卡点，您去玩的时候千万别错过。首先呢，就是位于景阳街和靖宇街交口的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的入口，气贯中西这个作品，大家可以在那儿去拍拍照。作品右翼凝练了哈尔滨特有的砖石交响中华巴洛克建筑，左翼呢是以华字雕塑相呼应，结构内核含中字，在代表母亲和松花江的饰纹当中呢，将历代字体演变镌刻在金属之上，也象征着中华文明和和共生，薪火相传。另外就是靖宇街423号有一个巨型的甜筒，特别可爱，头顶可爱的草莓，整体颜色亮丽纷呈，下方呈现王冠造型。还有就是靖宇街407号黄玫瑰花亭，是以原木童话小屋为核心的，被缀满了明黄色的玫瑰花花形的这个拱门环绕，还有上方巨大的亮黄蝴蝶结，为其增添了甜美梦幻的打卡氛围。再往前走一走呢，是靖宇街393号鸭子爱心橱窗啊，有近800只橡皮小鸭拼出的爱心造型图案，搭配两侧带灯泡的亮绿色边框，俏皮又充满了巧思，是童趣满满的打卡点位。再往前呢，是靖宇街的387号俄罗斯套娃一家，四个色彩鲜亮、造型憨态可掬的俄罗斯套娃雕塑是依次排开，带着浓郁的欧陆风情，是整条街上充满异域氛围的打卡点。还有前面的靖宇街379号是太空兔长椅，身着红白宇航服的太空兔雕塑，这个造型呢就特别的酷，很吸睛，搭配一旁的红色长椅，兼具打卡出片和休息歇脚的双重功能。天热了，那大家可能在特别热的时候呢，会选择喷一个叫凉感喷雾啊。最近呢，凉感喷雾的销量也正在持续走高，但是呢，专家提示啊，运动型喷雾可能会造成冻伤。随着气温的升高呢，凉感喷雾的销量开始走红，就凭借着快速降温的特点，成为了很多人的降温神器。咱们哈尔滨呢，这个天儿还是比较凉爽的，但是如果这个时间段选择去南方的一些城市去旅游的话，那真的是体感比较热的。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表示，使用过凉感喷雾之后，哎，的确是有降温的效果，但是也有人说使用之后皮肤会被冻伤。医生表示，能产生冻伤的喷雾都是液压罐装的运动型喷雾，喷到物体的局部上啊，可以产生-20度甚至-40度的瞬间冷却温度，基本上呢是用在运动损伤的。如果是从网络渠道或者是商店渠道买到的凉感喷雾，很多都是酒精、薄荷脑或者是冰片成分，可以降温10多度的这样一个降温，就算反复喷涂也不会出现明显的冻伤反应。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你买的是不是运动型的喷雾，还是简单的就是靠酒精、薄荷脑或者是冰片来降温的呢？这个确实是比较好用，大家去到一些就是气温比较高的一些南方城市，真的可以买一下这个凉感喷雾。但是大家一定要记着，不要往裸露的皮肤上去喷。我记得那年去泰国的时候，以前在咱们国内还没有注意到，泰国就有卖的这种凉感喷雾，因为泰国很热，太热太热了，就买这个凉感喷雾，你穿一件稍薄一点的或者是麻的那种就是衬衫，你就把这个凉感喷雾喷到那个衣服上，瞬间就感觉就是体感就会降下来好几度，确实是比较好使的。但是一定不要喷到身体上，最好是喷到贴着

好，那今天呢是6月10号，我们提示大家新一轮的电子式储蓄国债今天起要发行了。记者从哈尔滨市部分金融机构了解到，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和2026年第四期储蓄国债，投资者可以选择线上或线下两种渠道认购两期国债产品。那这次发行的两期储蓄国债产品当中，三年期产品的票面年利率为 1.63%， 最大发行额是315亿元，五年期的产品票面年利率为 1.7%， 最大发行额是385亿元。两期国债发行期均为2026年6月10号到6月19号。2026年6月10号起息，按年付息，每年的6月10号支付利息。两期国债产品呢，分别于2026年6月10号、2031年6月10号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期利息。两期国债发行首日开始计算，投资者持有两期国债不满六个月提前兑取，不计付利息；满六个月不满24个月，按发行利率计息，并且呢会扣除180天的利息；满24个月不满36个月，按发行利率计息，并扣除90天利息。持有第四期国债满36个月不满60个月，按发行利率计息，并扣除60天利息。投资者呢可以通过相关的储蓄国债承销团成员的营业网点柜面办理两期国债认购和其他储蓄国债业务，还可以通过承销团成员的电子渠道办理两期国债认购，个人国债账户的开户和查询业务，单一国债账户购买每期国债金额最高为50万元。另外呢，在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开办机构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可以使用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内的资金购买两期国债。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925小说联播，
5: 二侠丁兆慧一看欧阳春管的要刀，当时就犯了傻了，汗也下来了，支支吾吾答不上来。欧阳春一看他真着了急了，老头子乐了：二弟，你看这是什么呢？北侠把七宝刀拉出来了，往前一递，丁兆慧这才知道怎么回事，闹了半天刀被北侠偷去了。人家什么时候偷的他的刀，他连一点察觉都没有，可见这功夫和身份得差多少吧。到了现在，丁兆慧是心服口服。欧阳春拍拍他的肩膀：二弟呀，咱们哥俩相处半个多月了，我知道你烦我，你心里不定怎么骂我呢，觉着我是个窝囊废，是不是？哎，有那么一点儿。二弟，我劝你目光不要短浅，为人处事要多加谨慎。你这人哪儿都好，又仗义，也血心仗胆，就是有点毛愣。往后你要把这一点改掉了，才能够个完整的侠客。要好好的学呀。是是是，老哥哥，金石良言，必当铭刻肺腑。说到这儿，咱还得补叙两句，说欧阳春为什么故意戏耍丁兆慧呢？原来当初大侠客丁兆兰跟北侠介绍过，说我二弟这个人呢，哪儿都好，就有一样，骄傲，世人都看不起。另外这人还非常毛愣，也非常任性，有时候我一规劝他吧，他还不服。我娘呢还偏袒于他，要照这样下去啊，他早晚非吃亏不可。他拜托北侠欧阳春，有一天你们哥俩要见着，老哥哥您替我好好教训教训他，您说话比我有分量。欧阳春是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这次在信阳州遇上丁二侠了，这才有意地气他，然后叫他碰了南墙再教训他。这一招果然有效啊！打这之后，丁二侠对北侠欧阳春奉若神明，是言听计从，闲言少叙。丁二侠高了兴了，把龙涛叫过来了，刚要介绍怎么回事，欧阳爷一摆手：甭说了，我全听见了，不就是捉拿花蝴蝶吗？哥哥我闲着也没事儿，我希望咱们三个人通力协作，为民除害。龙涛一看面前站这个大紫胖子，这老爷子是谁？经丁兆慧介绍他才清楚，趴在地上磕头，要求老侠客无论如何给帮忙。欧阳春点头。打这么，欧阳春和丁兆慧住到圆光寺，龙涛在寺外访查，有什么消息禀报两位侠客，他们准备捉拿花蝴蝶，咱暂且不提。话分两头， 单说彻地鼠韩章，韩章捡了个孩子邓九如，后来把邓九如托付给窝头铺的掌柜的，因为他听说本地闹花蝴蝶，因此他也没走，明察暗访。但是很多天过去了，

0: 也没仿照花蝴蝶的下落。这天，韩章离开信阳州，到了郊区了，路过一个大镇子，叫石阳镇。韩章一想，我在这儿查访查访。可查来查去，杜甫有点饥饿了，想找个饭馆吃点东西。你看石阳镇是不小，没有一家像样的饭馆。靠着东镇子口，路边上有个大院，支着棚子，放着条桌和板凳。二爷韩章提鼻子一闻，有一股香味儿，心说呀，这地方还挺风凉，在这儿吃着东西，往街上看还挺清楚，我就在这儿吃得了。就这么的，他进了院子了。掌柜的也是个老头，收拾的挺干净。一看韩章穿衣打扮与众不同，因此特殊的恭敬。大爷您来了，请坐吧。把桌子凳子擦了擦，韩章面朝外坐下了。掌柜的，你们这儿都卖什么吃的？哎呀，小本经营。您说买点鱼肉吧，又没人吃，所以咱们这儿都是素东西。
1: 好，
0: 我就爱吃素食。都什么呢？五香豆腐干，五香豆腐丝儿，五香茶鸡蛋，哎，全是这个。您没看我这煮了一锅吗？
1: 好，
0: 每样给我来一盘。有什么主食啊？就是锅饼，哎，锅饼也行，也给我来一盘啊。有酒吗？有有有，来四两酒。这老头把吃碟筷子给摆好了，一样给端上一盘来。韩二爷提鼻子一闻，还真挺得味，吃吧。他一边喝着一边吃着，就琢磨捉拿花蝴蝶的事儿。二爷一想啊，我要不把这小子给抓住，我不能离开信阳州。他心里琢磨着，可也吃个不得理儿了，打算付钱。手一摸这兜，韩章傻了，怎么回事？没钱。哟，啊，想起来了，我一时高兴，把银子都给了窝头铺的掌柜的了。哎呀，我光顾想别的事儿了，怎么没想钱上的事儿？你看看，人家小本经营，我吃完了付不起钱，这多丢人呢！我小名也是大无义。韩二爷可以有点着了急了，这怎么办呢？实在不行啊，就得扒衣服啊当这饭账。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从外边来个人，和这小子一步三晃，头上歪戴着纹身公子巾，飘带不系，露着胸脯，瘦得跟干巴鸡差不多少，头上还贴着一块俏皮膏，手里拿着把折纸扇，鼻子哼哼着小曲儿，也进了这个饭铺了。噔个噔噔个噔个噔，哎，味道不错呀，掌柜的，一样给我来一盘，少爷我也解解馋。噔个噔噔，掌柜的一看是他呀，就皱起眉头来了，不愿意卖给他。原来此人就是本地人，姓卞，叫卞吉士，他爹叫卞龙，是本地的土财主。你别看家里有钱，这小子经常在外头欠账，吃完了就不给。他在这小饭铺不是吃了一回饭了，现在算起来能欠15两银子也没给呢。因此这掌柜的皱了皱眉，没言语。怎么的？我说话你没听见？我说少爷，你们家家趁人值，也犯不上拉饥荒啊。您说您吃了几顿饭了？您总说写到账上写到账上，到现在你也不给。现在我这点钱都周转不过来了，您怎么还上这吃？我先问问，这顿您是给钱的还是赊账？

0: 我说老张头，你真是狗眼看人低呀！少爷，我能欠下你的吗？到时候本利我全都给你还清，不就结了吗？明天指定给。明天啊，咱们可一言为定。老头说着，撅着嘴，一样给端上一盘来。这小子看了看，又是这玩意儿。上次我就跟你说过，你呀也弄点鱼肉什么的，炖个鸡了，扒个鸭子了，你是不是多收入俩钱儿？你老买素东西，谁爱吃？公子，我本小利薄啊，我买不起呀，买不起没关系。今儿个少爷我馋了，打算改改口味。哎，你给我炖只鸡怎么样？我哪有鸡？什么哪有鸡？那墙根底下那堆鸡，那谁的？那是我家里养的，不卖。嗨，你挑那肥实的，给我炖它一只，明儿个我加倍给钱不就得了吗？我说少爷，您可别坑我呀，这都是下蛋的鸡，到时候您说了不算，可把我坑了。哪能呢？你废话少说吧，你快给我炖鸡。这老头挺听话。抓了一只老母鸡，褪了毛，给它炖上了。韩章呢，看了看他，心说挺好个人，非把帽子歪戴着，挺好的衣服不好好穿着，哼，一看就是个浪荡公子哥。二爷又一想，我正好没有饭钱呢，这可不是耍坏。我要抓个倒霉的，韩二爷就打定主意了。他也不着急，慢慢喝这点酒，磨蹭时间，一会儿这只鸡就炖好了。老头拿钩子搭上来，搁到盘里头，往上刚一递，韩章接过来了，给我。这卞吉士一看，我要的鸡怎么给你呢？韩章把眼一瞪，废话。我也要的鸡，不得有个先来后到吗？你进来的时候你眼瞎吗？你没看我在这坐着吗？土匪，你也要鸡了？他这只鸡是我单点的，那我可不能给你吃。韩二爷一乐，你不给我吃，你准备出多大价钱呢？那叫老头说吧，咱俩谁给的钱多，那谁就吃。那你说吧，你给多钱？我给。一两银子，我给五两，五两，我给十两。韩章一伸手，20两，50两，80两，我他妈给100两。那你吃吧，一会。编辑室一听泄气了，我的娘啊！100两吃只鸡，我可倒了血霉了。把开饭馆的掌柜的可乐坏了，心说他妈这小子非得有人调理他不可。这可给我解了恨了。单说这卞吉士，赌气把这只鸡端到眼前，把鸡脖子一拧拽下来了，吃了没两口，今天他妈倒霉碰上瘟神了，不吃了，我老头给我写账上，明儿还你啊。公子啊，这只鸡可100两啊，连过去欠的旧账是115两。连利钱你得想法给我，
1: 放心吧，明天我要不给你，我是你孙子。爷爷走了，
0: 这小肚都气满了，鸡他也没吃，他走了。韩章一看你不吃，正好我吃，就少只鸡脖子，那算个什么呢？二爷端过来吃上了，掌柜的对韩章非常感激，我这位爷爷，您可真了不起。三言五语让我赚了笔大钱，尽管他爱赖账，但是多一半他得给我，哪怕给我几两银子，我也赚钱了。我得谢谢您，这顿饭钱呢，我不要了。韩章一听啊，正好我没钱给这顿饭钱呢，因此老头说请客了，他也就没客气。在这吃着鸡，两人闲谈，韩章就问。贵姓啊？免贵姓张啊，都管我。

叫老张头，因为我行三，大伙儿都管我叫张三。我掌柜的，我看你这儿也没人吃饭，可不被对付着活着。前些日子还行呢，就最近一时期，一天不如一天。为什么？闹花蝴蝶呀！他妈出来这么个小子，不定哪一会儿他冒出来了。男女老少没有不怕他的，您没听说呀？信阳州抓差办案的八班大都头龙渊，都叫他大卸八块了。老百姓敢碰吗？所以家家关门闭户，有钱的人也不敢出门了，我这小买卖就垮了。哦，你见过花蝴蝶没有？光听说。你们本地他做过案吗？本地还没有。不过大伙担心的就是这个，别的庄村呢都遭了涂炭了，就我们石阳镇，这花蝴蝶还没来过。越是这样，大伙越害怕。您知哪会儿他冒出来？哦，韩长就坐在心里有数了。哎，正这么个时候，外头急冲冲跑了一个人，张掌柜的，快，给我来点豆腐干、豆腐丝儿，再给我来盘锅饼，吃完了我得上衙门去报案去。掌柜的一看认识，这个人就住在这不远，叫庄家屯，此人姓庄，叫庄志和，是个教书先生。庄先生，你们家出什么事儿了？你要报案？别提了，家门不幸啊！昨天我外甥女儿丢了，你说挺大姑娘，夜不归宿，那肯定是没好事儿，说不定叫花蝴蝶给抓走了。哎呀，要了命了！昨天晚上找了一夜没找着啊，我一看不报官是不行了。从昨天晚上折腾到现在，我没吃着东西呢，我打算在你这儿打打尖，然后进城。到衙门去报案，韩章一听又是花蝴蝶的事儿。二爷就问："你有什么证据，说你外甥女儿叫花蝴蝶抓起来？"可我就这么一猜呗，他本地就闹花蝴蝶，除了他还有谁呢？你外甥女多大了？今年13，不至于吧？花蝴蝶虽然是个采花贼，13岁的小女孩，未必她能糟蹋。我看你也不用着急，你把你的住处告诉我，我可以替你帮帮忙。韩章为什么上了热心肠来呢？一，他就是这个性子，专管路见不平之事；第二，韩章现在没钱呢，也想给别人干点事儿，挣点零花。这叫一文钱憋倒英雄汉。本来韩章这个人不爱说话，今儿个也得想法多说点话，这就叫无利不起早嘛。这庄志和一听，好汉爷爷，那我可求之不得，请问您尊姓大名？我姓韩，我叫韩章，人送绰号彻地鼠啊，五鼠弟兄。哎呀，这可是神仙，二爷您请上，我给您磕头吧。韩章一听，行了，今后这几顿饭钱呢不发愁了。庄志和就求这老张头，你呀去砍几斤肉来，再买点海货，今儿个我得请客，我请请韩二爷。韩章一摆手，不，你没看见吗？我吃鸡我都吃饱了，咱们心领神会啊。你把家乡住处门从哪儿开，怎么个情况告诉我就可以了。庄志和讲说了一遍，韩章说："这么办吧，如果我要打探着消息，或者把你外甥女儿救了，我就给你送到家去。那感情好，我求之不得了。二爷，那您住在哪儿了？比方说要有事儿，我找您上哪儿找去？这个。"韩章还没有安身之地呢。庄志和一想，这么办吧，我张掌柜的，你不是光棍一个人吗？你家三间房也没人住，
能不能让韩二爷委屈委屈，住的你家？行啊，欢迎欢迎，五鼠弟兄，那是老百姓的大恩人呐、啊。咱们信阳州一带，有哪个不知道五鼠弟兄的？只要他不怕脏，我把屋好好归着归着，就请二爷住到这儿吧。韩章正没地方去，也就点头答应了。他就住到大富居饭馆的后院。庄志和帮忙把屋给收拾收拾，韩章有了安身之地，让庄志和也不必去报案，报案没用，你直接回家去听信儿去吧。韩章就住到这儿了。晚上韩二爷一想，眼识最主要的就是钱的事儿，没钱寸步难行啊，我上哪儿弄俩钱儿去呢？忽然想起吃鸡那个卞吉士，这小子是本地的土财主，他父亲为富不仁呐、啊，我偷他不算偷，用不义之财办有义之事。对，晚上我溜达溜达。韩章换好夜行衣，晚上来到老卞家，正好这会儿，卞吉士向他爹报账，他爹卞龙在太师椅上坐着，面沉似水，正训教儿子呢。我说你一个月得花多少钱呢？不刚给你开了50两银子，你怎么就花没了？爹，那话不能那么说呀，现在东西您知道有多贵呀，我今�儿个吃只鸡就花了100两银子。啊？什么鸡值100两银子？他我就遇上这事儿了。我在大福居叫老张头给我推了一只老母鸡，我刚想吃，遇上个黄脸大汉，他也要吃，我们俩就争执起来了。后来我们俩就杠这价钱，我说5两，他说10两，我说20，他说40，涨来涨去涨到100，我说100，他说你吃，我就吃了，这不就100两银子吗？啊呸！小畜生，你纯粹是个败家子儿，你叫人家把你蒙了，这笔钱不能给。不能给也行啊，我过去还欠人家15两银子呢，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还能不给吗？怎么办吧，你到账房去支俩钱，往后你再这么败家，我一文钱也不给你。哎哎，爹呀，您高个手，这回多给我点吧。去吧，取200两银子来。哎哎，这卞吉士就出来了，到账房算完了，拿个托盘拖着这200两银子往回走。韩章一想，这给我准备的，这200两银子我能花些日子。韩二爷冷不丁使了个扫堂腿，卞吉士也没注意，扑通摔了个跟头。韩章就利用这机会把200两银子往怀里一夹，飞身而走。这卞吉士就喊上了：“哎，我谁给我绊倒了？谁给我绊倒了？”连他爹在家人全跑出来了。哎呀，他爹一皱眉：“你怎么平地摔跟头？看鼻子都抢破了，快起来吧！”哎，真他妈倒霉，这两天不走时运。哎，怎么把钱摔没了？再一找，200两银子是不翼而飞。他们怎么折腾咱不提，单说韩章，韩二爷有了这200两银子，心里有了底儿了。回到大福居，先把他锁到抽屉里。第二天开始就访查这花蝴蝶。你说冤家路窄不？常赶集。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这话一点不假。自从韩章见着庄志和那天的第三天晚上，果然遇上了花蝴蝶。因为韩章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活动，他知道贼人作案都是在深夜。正好走到石阳镇的东北一片庄稼地里，韩章正往前走着，月光之下对面来个人，
这人哼着小曲儿，晃晃悠悠的，正跟韩章打了个对面。借着月光，韩二爷一看，这位是

筋见袖，宽脑门尖下壳，背后还背着把刀，长得可是不错。就断定这个人很可能是花蝴蝶。韩二爷怕闹误会，准备炸着他，因此韩章把刀拉出来把他给拦住。呆，胆大的恶阴贼，你犯了案了，哪里走？你看对面这人要不是，那一说那就算完了，但是这人真是花蝴蝶。这小子刚做完案，把一个姑娘奸污的杀掉，把金银财宝全得到身上了，打算找他的好朋友去高高兴去，没想走到庄稼地遇上了韩章。花蝴蝶脑袋嗡了一声，一看面前这黑的个比自己高着半脑袋，眼珠倍儿亮。但是花蝴蝶这小子比猴都尖，从来是软欺硬怕呀。花蝴蝶一乐，哎呦，好汉，尊姓大名，您怎么知道我呢？韩章一听，对，就是他了。说什么今天晚上我可不能放他走了。韩章用刀一指，小子，我跟踪你不是一天了，赶紧束手备擒到官府问罪。别介，咱们是生到世上谁不用谁，只要让才发现花蝴蝶这小子有两下子，掌中这把刀折前挡后，舞动了个风雨不透，抬胳膊抬腿，果然受过独到的传授。花蝴蝶也发现韩章不愧是大武艺，力猛刀沉绝非一般可比。两个人打的30几个照面，没分输赢。花蝴蝶的能耐不次于韩章，就是体力不如韩二爷。另外呢，贼人胆虚，他怕五鼠弟兄都来，要那样就得吃大亏了。这小子一想，36计走为上策呀，他不敢硬碰硬，虚晃一刀是抽身便走，钻了庄稼地了。韩章能叫他跑吗？压刀在后的就追呀，一前一后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眼看着花蝴蝶从庄稼地窜过去，韩章不舍，紧紧追赶。面前有一条土道，过了土道是另外一片庄稼地，花蝴蝶过了道就钻进去了。韩章刚出来，没想到庄稼地旁边埋伏着俩人，一个使刀，一个使棒子，冷不丁的奔韩章就下了手了，可把韩二爷吓坏了，赶紧使了个旱地拔葱，腾空而起，把刀棍给躲开。这两个人不容分说，跟韩章站在一处，最后叫韩章全给打趴下了。结果一问呢，一场误会。使棒子那个，就是刺杀兵二爷那个大汉龙涛，现在是代理八班都头。另外使刀的那位呢，人送绰号夜行子，叫冯七，是信阳州八班副都头。这两个人晚上放觉不睡，也在抓花蝴蝶，可你们俩倒看准了，把真花蝴蝶给放走了，把韩章给拦住了。经过互相一报名，闹了半天是一场误会，韩章把他们埋怨一顿，说花蝴蝶刚才跑过去了，结果仨人再追踪迹不见。后来三个人约会好了，不管是谁遇上花蝴蝶，互相通信。韩章告诉他们，我就住到石阳镇大富居老张头家，有事儿你们就去找我。这两个人走了不说，单说韩章这天晚上一无所获。到了第二天晚上，韩章出来接茬访花蝴蝶，他正往前走着呢，就见对面来俩人。

韩章心说，夜半三更，有人这么时候行动，恐怕没好事儿啊。二爷抖身上了一棵树，在树上偷着观察，闹了半天来的是一男一女，年纪都在40岁挂零。这男的长得是黑墩墩的，女人也是个大胖子。他们两人一个拉着一个推着，推了一辆车，车上用绳子拴着两只大箱子，看这分量挺沉，就到了韩章这棵树下，车子停住了。男的回头看了看，哎，歇会儿歇会儿吧，正是上坡，可把我累坏了。这个女的也擦了擦汗，坐到树下。两人歇着歇着，就说：“哎，是不是把箱子打开透透风啊？要不闷死就不好办了。行，透透风吧。”说着，把绳子解开，把两只箱子抬起来了，把锁头打开，箱子盖周开，从箱子里边用手一拧。嘴里打着哨，韩章仔细一看呢，两只箱子里装的是4个小孩儿，小的也有10来岁，大的12、13，一共是3男1女。但这几个小孩从箱子里头出来，形同僵尸，面无表情，就往路边一站，垂手，昂头。跟假人相似，韩章就知道可能是给孩子灌了什么迷魂药了，要不就这几个孩子不哭不叫，怎么这么发傻呢？韩二爷就知道这一男一女肯定是拐卖人口的拍花婆，真叫韩章猜对了。在当时那个社会，黑暗的不得了，360行干什么的都有，专门有一拨人拐卖儿童，这俩就是干这个的。韩二爷能不管吗？啊，噌，从树上就跳下来了。这男女一看不好，认为韩章是官人，把这几个孩子扔下就跑，结果让韩二爷给追上了。没费吹灰之力，把这一对狗男女给抓获。经过审问才弄清楚，这男的姓李，叫李二，这女的是他老婆，他们就是干这种职业的。韩章问：“你们拐卖这些孩子，往哪儿送？”“好汉爷爷，我们送到襄阳王府。”“哦，送到湖北。”“给你们多少好处？”“送一个小女孩给文银50两，送一个小男孩给文银30两。他们要童男童女干什么？听说模样好的呢，就留下习歌练曲；模样差点的呢，可能掏出心肝呢，也不配什么药。哎呀！”“可够狠的，你们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眼里哪有点王法？你们哪有点人性？”韩章就问：“这4个孩子是哪儿的？”“就前面几个村的，我们也叫不准。”“为什么他们这般模样？”“因为他们脑袋上都贴着膏药呢，叫拍花药膏，贴上就发傻，能够老老实实的跟着我们走。”韩章一检查，可不是吗？每个孩子的脑门都贴着一贴小膏药，这是拿一种特殊的药喂制的，只要贴上，这人就神志不清，也不吵吵也不喊。二爷等把这小膏药都接下来之后，4个孩子都坐在地上了。一会儿清醒了，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4个孩子都哭开了。韩章就哄他们：“别哭，我马上送你们回家。”韩章说完了，让4个孩子上车，让这对狗男女一个拉着一个推着，

拎着刀在旁边押送。后来韩章才弄清楚，这个小女孩就是庄志和的外甥女儿。在大夫居遇上庄志和，韩章曾经问过，心说我可以把她送到庄家屯。书说简短，谁家的孩子丢了不着急，要叫人再给送回来得多高兴啊，简直拿韩二爷就当天神了。后来韩章把这丫头送到庄志和家里头，庄志和一家是千恩万谢呀。老百姓听说，彻地数韩章把拍花婆夫妻抓住了，高兴得不得了，把他们胖揍一顿，扭送到官府治罪。庄志和无论如何也不能放韩章走，非留他在家住两天不可。韩二爷点头答应了。第二天他得这个消息，白衣庵有一王氏要落法为民，在本地传为新闻，老百姓都要看看热闹去。韩章一想，花蝴蝶这小子能不能去呢？我也到那块溜达溜达，最好能把这个阴贼抓住。您说事情有多凑巧啊？韩章到了白衣庵庙门外看见一件特殊的事儿。这个王氏丈夫死了，愿意落法为民，这不新鲜，在旧社会常见。庙上这俩尼姑，韩章发现有点不地道，哪有出家人脸上擦粉的？一看两个人长得十分妖艳，在僧衣的里面还有粉红色的小袄，别人没看到，韩章看出来了。二爷心说可不好啊，这个王氏是好人，但是你落到火坑里了，你在这儿出家还能得好吗？不但这样，韩章在人宠之中突然发现花蝴蝶也来了，想要抓差办案，因为人太多恐怕伤着别人，韩二爷多了个心眼儿，就没惊动他，暗中跟踪。就见花蝴蝶挤到庙门这儿，冲两个女尼姑挤了挤眼睛，三个人相视一笑，又指了指王氏。这时候这个王氏被小轿抬进白衣庵，韩章就知道不好，说不定这白衣庵就是个贼窝子。韩章一想，晚上我再来。回到庄家屯，他睡了一觉，到了晚上定更天，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背着镖囊，背着刀，夜探白衣庵，捅开窗户纸往屋一看呢，那俩尼姑乐呵呵的，正好准备饭菜，要吃顿夜宵。那个要落法的王氏低着头在旁边坐着，这头发还没剃。就见其中一个上年纪的尼姑说：“哎，妹子，你也别难过，人生一世啊，就是胡了八秃，就是一场噩梦。你说你长得模样也不错，你何苦非剃个秃子当出家人呢？实不相瞒，表面上看我们姐俩是佛门弟子，说良心话，我们才不乐意干这个呢，这也是为世所迫呀。妹子，来，咱们吃顿夜宵吧。哎，今后咱们姐仨住在一块儿，怎么高兴咱们怎么来。”王氏一听这词儿有点不对劲儿，师父，你们怎么不给我剃发呀？哟，你看看你满头的青丝发，多讨人喜欢呢，剃成秃子像我们似的有多难看呢。先保留几天吧，啊，等过几天找个吉利的日子再给你落发也不为迟晚，来，快吃吧。这王氏往桌上一看，烧鸡扒鸭子什么都有。二位师父，佛门之中不都吃素吗？怎么能开荤呢？要我们这出家人净吃荤的，吃素有什么滋味？这多香啊！

表面上糊弄旁人呗，暗地之中我们什么都吃。来吧，妹子。韩章一听，这还得好吗？就在这时，听见窗户纸嘣嘣嘣嘣，有人敲。两个尼姑把门开开，外边闪身进来一人，正是花蝴蝶。闹了半天，白一庵这俩尼姑，一个叫月婵，一个叫月洁，不是好东西，跟这花蝴蝶竟在一块鬼混。为什么官府抓不着他呢？就因为他经常到白一庵投宿，偷些东西都藏在这儿，实质上这个佛门净地就成了贼窑了。王氏这一出家，花蝴蝶高了兴了，心说这回我来个夜战三美。他跟月洁、月婵打好了招呼，晚上这才来。王氏一看佛门净地进了一个男人，把他吓得就堆在椅子上了。花蝴蝶拉把椅子往对面一坐，来，彼此认识认识吧。大爷，我就是花蝴蝶，听说过吗？人们都说我坏，我觉着我这人还不错，最怜悯单身的女子，只要你我成起好事，我保你后半生享受不尽。我说："你们把屋子都给准备好了吗？"月洁、月婵一笑，要今儿是你的喜日子，我们哪能不准备好呢？那套间儿都给收拾好了。那好，我们吃完饭，咱就同床共枕。说话间，他奔王氏就来了，动手动脚就没安好心。韩章实在有点看不下去了，蹬出一支镖来，隔着这窗户就打进去了。恶贼招镖，啪！你想隔着窗户，那镖能那么准吗？离着花蝴蝶的头部相距1尺多远，正好钉在柱子上头。别看没打着他，把花蝴蝶吓得可不轻啊！哎呦，赶紧把屋里的灯光指灭了。他就问："外边是谁？"彻地属韩章。我姓韩呐，咱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必跟花大爷过不去呢？你累次三番比我太甚，花大爷也不是好欺负的，我跟你拼了！"把这俩尼姑吓得也瘫软到地上了。要花大爷怎么办？别着急，我有办法救你们。花蝴蝶嘴是这么说着，冷不丁把门开开，把月洁拎起来，啪就撇院去了。韩章也没看准，一看蹦出一个人来，过去就一刀，结果把月洁的脑袋给劈开。正在这时，啪又扔出了一个月婵，韩章过去一刀扎个透心凉，一看也不是。尽管是误会，这俩人也该死。第三个花蝴蝶才窜出来，跟韩章在院里战斗一处。但是，花蝴蝶的能耐虽然不小，体力不如韩章，而且这小子贼人胆虚啊，打着打着见势不好，是撒腿就跑啊。韩章也顾不了那个王氏了，心说你也不傻，你亲眼目睹这场事情。往后你就死了这个出家的念头吧，你有嘴也会说，我就甭管了。捉拿花蝴蝶要紧，韩章是紧追不舍呀。两人停停打打，追追绵绵，就这样一城挨着一城，最后跑到一座庙，叫铁塔观。花蝴蝶跟铁塔观的观主是最好的朋友。这个观主姓吴，叫吴道成，人送绰号飞天蜈蚣，也是莲花门的采花贼。表面上穿着道装，实质上
他跟花蝴蝶是一路货色呀。花蝴蝶呢，有时候到白衣庵投宿，有时候也住在铁塔观，把抢的那些好东西拿出一部分打点吴道成，所以吴道成对他还是蛮欢迎的。花蝴蝶等进了屋，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可把我吓死了。吴道成一乐，兄弟，什么事儿把你吓成这模样？哎呀，道兄，大事不好了，我叫彻地鼠韩章把我跟上了，这小子三番五次跟我围仇作对，这不，我正想到白衣庵夜战三美，哪知道他又跟着去了，我们俩这一

而且人高声喊喝：“呆，花蝴蝶出来！恶道，你出来！你家韩二爷到了！”这俩小子把屋里的灯光全吹了。吴道成从墙上摘起宝剑，告诉花蝴蝶：“别怕，不就一个韩章吗？咱哥俩打他，今天非把他废了不可。”两个人把门开开，先扔出一把椅子去。韩章往旁边一闪，他们利用这个机会，蹭蹭飘落到天井当院。韩章一看呢，吴德成这个比自己不矮，长得也是宽宽的肩膀，挺长一张大驴脸，能有40岁挂零吧，是相貌凶恶。一把剑一把刀，把韩章给逼住。韩二爷久经大敌，能怕他们吗？当场报通了名姓，三个人就站在一处。你想，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韩章能力虽然不错，一个人对付俩人，这玩意可怪吃力的。但是韩章呢，今天晚上又得豁出去了，一人舍命，万将难敌。这俩人想把韩章给制服，也不那么容易。三个人从前院打到后院，从后院打到跨院。这跨院有3座石塔，都是有些人花钱给修的，纪念过去的几位观主。这俩小子围着石塔来回转悠，韩章拎着刀在后头就追，三转两转有点转迷糊了。恶道吴德成利用这个机会，噌，从怀里拽出3支毒药镖。你看这小子打这玩意儿挺内行啊，心说姓韩的，今天我就置你于死地。说说说说说说说，正转眼啪，他就扔出一只飞镖去。韩二爷一甩脸，这只镖打空了。紧跟着他一抖手，第2支毒药镖又到了。韩二爷往旁边一闪，这只镖也打空了。没想到还有第3支呢，耳轮中就听见噗一声，韩二爷是翻身摔倒。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妈妈不要太牵挂。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曲。
1: 北京时间四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8: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7: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8: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7: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8: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7: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8: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9: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

0: 潮湿，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早上好，
2: 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low，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3: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上好，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岳东，全新一天开始啊。今天早间仍然像每天一样，早间很晴朗，但是好像温度逐渐有所升高，但是雷雨一直还是有的，这两天预报是有这样的，它是间歇性的，所以各位还是要随时备好雨具，避免这个下雨来应对不及。今天白天雷阵雨转晴，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转晴，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5度。特别是下雨天啊，尤其是雷阵雨，可能及时瞬时的强降雨比较强，各位出行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 8799-7337，各位随时关注路面的交通情况，尤其特别是一会儿早高峰开启之后，各位要知道就是注意互相礼让。另外呢，如果大家有更多的信息要发布，包括寻人寻物或者是有相关的信息，同样记好热线82119002 8799-7337。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9，04519699，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咱们早餐时间啊，伴随着音乐，伴随一首歌曲，我们开始今天的音乐之旅。想问各位，你还记得你曾经包括到现在多久学会一首歌吗？有的时候啊，我们学一首歌是很难的，那是在很早之前，那个时候呢没有电子音乐，没有更多的软件，没有随时可以听到音乐的方式，有的呢只是听着看着电视剧啊，听着片头片尾曲，有的是一些电视综艺的这个演唱会，还有就是好友之间、同学之间互相交换磁带学会的，还有就是广播里的那种点播了。但是一旦学会却很难忘。现在你还会去学唱新歌吗？多久会学会？会去怎样的方式去学唱新歌呢？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多久你会去学唱一首新歌呢？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今天的第一首歌。这首歌曲应该算是一首老歌了。这首歌，对。

我来讲不陌生，我相信对于电波线来讲也很熟悉。起码这首歌没有刻意去学，因为它是女生唱的歌曲，可能男生来讲不会去刻意去学，但是这首歌听着听着你是会的，听着听着是忘不了的。音乐声响起，来自于辨识度非常高的一位歌手金海心，爱似水仙。

如果说这首歌曲你是听着听着比较感觉清新舒爽，然后呢记住了它，那下面这首歌曲我相信包括我在内啊，跟所有人都一样，是压根就没学过，没特意去学过就会唱那首歌曲。我曾经听这首歌只是觉得很好听，喜欢这位清爽的声音很清澈的两位歌手，然后听着听着呢你就会跟唱了，跟唱那个时候的词不会百分之百唱的准，但是能唱到90%准确左右，因为发音还比较准确嘛，只不过有一些转音啊转调啊可能听的不是很准确。但是这几年之后，不能是一年，十来年前之后吧，可能电子这种歌词啊会更明显，然后微当中看两遍就会了，因为已经会唱很多年了嘛。下面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1995年当时在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一对合唱的组合，钢琴前奏开始就很清澈了，这两人

的嗓音又很干净，没有任何瑕疵，讲述了对爱情那种虔诚和不安，这也是成为了这二人的成名曲。这两位来自于歌手无印良品，他们的代表作

熟悉的旋律往往有些时候我们是忘不掉的，直到现在，直到今天，我们还会津津有味的去回味，去品一品当年无意当中学会唱的一首歌曲。有些时候我们会习惯听原来那种原唱，有些时候我们会喜欢听和习惯听以前的经典，现在有一些是重新翻唱重新编曲的，所以有些时候往往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啊。哎呀，安哥老师来了不容易，好久没看着你了啊。他说说早上好啊，这首歌当时流行的时候我当年才17岁，一遍遍的跟着磁带去学唱这首歌曲。那你很厉害了，那个时候我想听这首歌的磁带都找不到这样的专辑，在广播里听到，然后呢可能会录下来，确实反复去听，但是没有歌片，然后就很难去学唱，听着听着就变听会了。这是我想到应该是听会的其中一首歌曲，因为那个时候对无印良品这一对组合的歌手真的是很喜欢啊，就很清澈很阳光，包括他们后续的很多像第一次啊，当然又包括后来他们俩这个单飞之后的各自出的一些单曲，都是这样的感觉。所以有些歌往往在那个时期我们就是靠磁带去听，看歌片看歌词，拿出一点时间，不会拿大块时间去聆听。所以有时候学会唱一首歌曲，往往没有像现在这么随时随意，坐在车里面随时去听，是吧？下面这首歌曲应该也是像我说的那种情况啊，就是大家跟着电视剧听会的。因为这首歌呢，来自于1994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这首歌应该一直到当时没有人太多去喜欢，或者是太多人去学唱，然后也是听着听着非常熟悉，听会了。然后呢，就有一段时间他离开了我们生活的耳朵旁边，直到后续几年之后，可能你无意间发现我们用它来发泄一些情绪，来表达一些潇洒和洒脱。这首歌你一定会喜欢，只不过后续我们在这两年的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当中，我听到另外一对组合的重新翻唱，我觉得没有，你应该说对这首歌的编曲没有产生太大的变化，也没有感觉有很大的出入，反而加了一些元素之后，改变了一些节奏之后也还好啊，同样是有现在的洒脱，可能更好上口了，起码你在如果你要到 KTV 去演唱的话，可能会更有节奏感。这首歌叫做《爱江山更爱美人》。

是不是还好？节奏感还可以哈。这版的改编来自于任贤齐和刘宇宁啊，他俩这个组合演唱这个搭配，我觉得还好。曾经那一版的经典源于电视剧，这一版源于现在更贴近生活。这种洒脱应该是说每一首歌所自带的，主旋律不变，然后呢，演唱的节奏方式稍微改变之后，你会发现这种潇洒洒脱有些时候听起来可能更自如一些啊。音乐声继续响起，这首歌曲也许你曾经不会刻意的去学唱，对于当时来讲算是一点点小众歌曲吧，因为它还是一首女生歌。有这算是一首幸福恋曲啊，旋律也比较轻快，应该说是歌词当中充满的是那种热恋的甜蜜和细节，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很多人可能会去反复听那么几遍。这首歌也算记录下了平凡生活的一些浪漫瞬间，编曲很简单，也是突出他一种通透的嗓音吧。歌词里全都是生活的碎片，什么街边小馆啊，夕阳的地方啊，悄悄话等等，把这个每一刻都定格成了生活当中的小永远。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早上好，朋友们啊，早上好，周四快乐。但愿每一天我们心情都轻松一点，开启一天的美好生活。今天一早餐，我们共同来聊一聊，你多久会学唱一首歌曲呢？现在还会去学唱一首歌吗？学会一首歌，你记得最快的时候用了多长时间吗？有些时候学会唱一首歌曲啊，你很喜欢，但可能又很久，因为它旋律有点复杂，歌词呢又需要不太好记。有时候你学唱一首歌，可能记一两三遍就记住了，因为你特别的喜欢，特别有感觉。当然这首歌曲也比较好上口，旋律也单一那种。下面这首歌曲未必好学，因为源自于歌手。这位歌手的歌好像都不是那么好学唱。这位歌手叫周深，因为他本身的嗓音和旋律都比较难模仿。然后他的歌曲都不简单，这首歌应该算是他是那种大气磅礴又温暖治愈结合在一起的一首旋律。他本身嗓音就很空灵，但是也有力量，算是把每个人的那种赤诚和国家情怀融到一起了。那这首歌以金色稻田翻越山海为意象，歌颂着祖国山河和时代的奋斗者，应该说是所有中华儿女共同心愿一个表达。周深的歌曲有些时候听的是那种通透和豁达，这首歌也是如此，来自于周深《心同此愿》。

愿我们所有人心怀山海，目有繁星，与国同梦，共赴前程。音乐声继续响起，这首歌，下面这首歌曲算是一首轻松治愈的小甜歌吧，也算是网红歌曲。所以，在我们曾经90年代流行音乐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网络并不发达的时候，大家好像在网络端学唱的歌曲并不多，更多的只是在手机彩铃啊、QQ 空间啊等等这些地方反复出现，我们便学会了几些歌曲。这首歌曲是一首比较轻松治愈的小甜歌，歌曲的曲风非常的活泼和俏皮，像一场温暖的派对吧，唱着恋人朋友之间无可替代的那种默契，传递的就是珍惜眼前人这么一个主题，不要去幻想是否有人更般配，眼前的陪伴是天下第一好的幸福。其实有些时候不仅仅是歌曲表达，也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所表达的，我们要知足现在，满足现在，珍惜身边所有的一切人和事，包括时光。因为之前讲不懂，因为只有时光一旦过去之后，已经经历过了风云岁月，经历过30、40岁年龄的人才懂得时光的珍惜，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

出门的时候，早间的时候，伴着这首歌，是不是稍微能轻松一点？有的时候在路上，我们听歌会选择一些音乐，也不太好选，因为听的歌太多了，也可选性也太多了，我们又没办法拿出一个专门的时间挨个去听一听，看哪个最喜欢。有的时候偶然间遇到的一些音乐，往往就是我们最想要的，那种不偶然遇见、偶然间听到的，会冲上心头一种小幸福。所以这首歌也告诉我们，知足常乐，珍惜身边那个对你最好的人，是一种幸福。接下来音乐声响起，算是一首充满青春正能量的励志歌曲啊，歌词很激昂，但节奏又很明快，来自于歌手汪苏泷。这首歌是鼓励每一个人要保持初心，勇敢追梦。当时这首歌的 MV 也是回顾了当时中国女足和苏翊鸣拼搏的那个时刻，致敬了平凡的英雄。因为歌词当中说到，渺小的种子会发芽，少年去追梦去闯，是献给每一个心怀热爱永不言弃的每一个人。早间的时候，这首歌可能送给自己也刚刚好。音乐声响起，少年

下面这首歌曲大家我不知道熟不熟悉啊，它是一首描写暗恋心事的 R&B 的情歌。因为这位歌手呢出道这几年还没有达到一线顶流，但是频频在一些音乐综艺现场出现，唱功也还不错。下面这首歌曲刚刚也很巧是汪苏泷的词曲来进行制作的，歌词全部都是内心那种独白，猜你今天的心情，猜你反应，猜你的心理，会不会偶尔有我的身影。我相信电波前每一天每一个朋友们每天也都有这种想想啊猜的这样一种过程，去幻想的过程，我猜今天会不会能中个彩票，猜一猜今天是不是还有更好的事情，总之一切是一其实也是一种希望。下面这首歌曲就是一个字，猜，来自歌手西里那一高。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健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健，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7: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奖，有难同当。
6: 你以为抢单锁臂、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7: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各种想借暴富的韭菜。
6: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7: 那能通吗？那
8: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了，早上的7:05啦，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早7点到上午9点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锦。
1: 大家早，我是天文。
0: 今天呢是

0: 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呢，全市有分散性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2到25度。今天夜间全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偏西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13到15度。
1: 那今天全市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降雨期间会容易伴有弱雷电、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提示大家注意防范。早晚气温是偏低的，大家需要注意防范一下感冒等疾病。另外夜间到清晨风力较小，局地易出现雾，能见度下降，也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大家发现了吗？这两天这个雨就是来的也急，走的也快。
1: 对，
0: 如果说遇到下雨，找一个地方备一会儿雨哈，稍后就过去了。但是下的那一阵儿还是雨点子挺大的哈。昨天晚上下楼遛狗，就是下去的时候天还是晴的呢，感觉走一走就开始下雨了。所以呢，这种天气，大家出门的时候备一把伞还是很有必要的。您可以准备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就是兼具遮阳和挡雨的这样一把伞哈，带着也是比较方便的。好了，也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四的早上好了。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我们视频号当中像秋韵、森景、佳言一行、王玉博还有心中有涡轮都来了，欢迎各位啊，也问候各位早上好。同时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了，早上的7点07分，给大家来预告一下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2026年黑龙江省高考顺利结束，16.7万名考生有序应考；
1: 槟城城管上线 AI 助手程小邦，智慧便民，助力精细化城市管理；
0: 6月12号东北超哈尔滨赛区赛事免费接驳乘车的指南，稍后跟您分享；
1: 端午客流程南到北、东到西趋势，哈尔滨旅游市场热度全面走高。
0: 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了，早上的7:09，我们来关注一下早高峰快报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一下高考。记者从省招生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黑龙江省普通高考各科目考试都已经顺利结束了。全省呢，一共有16万7000名考生在204个考点有序应考。按照工作的安排呢，考后黑龙江省将进行全面的启动评卷工作，预计将会在6月24号左右来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的成绩。
1: 那省招生考试院也提醒考生，在招生录取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要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好自己的准考证号、身份证号以及志愿填报系统的账号和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0: 这个看完了考生的这个高考结束了之后，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记得以前就前两年的时候，高考之后的三件套有手机，有
1: 电脑，
0: 还有什么来着？
1: 手机、电脑
0: 啊，就高考之后的三件套
1: 就必须得买的这个，
0: 对，那样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1: 是不是平板啊？
0: 是平板吗？那电脑和平板还不能就买一个呀？
1: 不行，那必须得买俩。
0: 之前有没有前两年参加完这个高考的考生的家长哈，来跟我们说说前两年这个高考之后的三件套是什么？昨天我看群里的小伙伴说，现在的高考三件套是手机。
1: 电脑，
0: 旅行，
1: 对，
0: 爸爸妈妈都得给安排。
1: 对，好不容易这个三年终于奋战之后了，必须得好好的玩一下。
0: 是，我想了一下，我这个高考之后好像就买了一个台式电脑，
1: 还买的台式电脑。
0: 对，那时候就是本儿也比较厚，
1: 对，
0: 然后好像感觉还是台式电脑。
1: 没事，再过两年这个几件套就交给这个小爱了。
0: 想问问大家，您家这个考生考试之后的三件套跟你要的是什么啊？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你看这时代是越来越不一样了，现在是手机、电脑还有旅行。再过两年会不会手机、电脑还有智能机器人？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冰城城管上线了 AI 助手程小邦。近日呢，哈尔滨市城管智能助手程小邦正式试运行了，平台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搭建数字化服务载体，以帮您找、帮您办两大板块聚焦市民便民服务，用数字化升级成冰城城管的服务。哈尔滨的市民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数字城管公共服务这样一个公众平台，使用程小邦关注的这个公众号啊，是哈尔滨数字城管公共服务平台的公众号。
1: 是的，那程小邦其中这个帮你找是整合到了城管政策条文、管理规范、办事案例，搭建智慧知识库，市民可以咨询相关的政策，可以实现秒级智能回复，跨领域疑难诉求自动梳理分流，依托语音交互功能，平台也是兼顾到了文旅服务的属性，面向本地市民和来哈的游客免费提供出行问路、景点推荐、特色美食查询以及公共厕所点位查询等便民的向导服务。
0: 另外其中这个帮您办呢，是立足我们群众市容问题上报不便的一些痛点，采用了18万张本地实景市容图片训练 AI 识别模型，多轮算法优化之后呢，这个户外场景的问题识别率会超过90%。市民朋友如果发现了像垃圾乱堆呀，还有就是违规挡车桩等一些市容的隐患，都可以随手拍照上传，系统自动识别问题，锁定地点，生成工单并智能派单，就省去了人工填表、分类环节，上报耗时会大幅的压缩，实现了市容问题随手拍、快速提交、快速处置的情况。
1: 还是相当方便的。那根据市城管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市民无需电话反锁报备，拍照就能够一键反映城市的问题。哈尔滨城管将会继续优化程小邦 AI 识别能力，完善大数据应用，不断拓展便民服务的内容，依托智能化优化城市服务品质。
0: 来看看大家留言，刚才问了一下大家前两年的这个高考三件套是啥来着
1: 啊？
0: 我就记着手机和电脑了。我们这个听友谁与争锋说，前两年的高考三件套是手机、电脑、烫头
1: 啊，烫头染头。
0: 怎么还跟于谦老师一个爱好呢？
1: 这个是想到这儿，我就突然想到了我高考结束那天，因为我们当时是2天嘛，6月7号和8号，8号下午考完试，晚上回家我就染了个头发
0: 啊，就是把高中一直想那个做的事儿给做了。
1: 对。
0: 这个大家呢，其他的小伙伴有吗？我怎么不记得是有烫头这个事儿呢？就我印象当中，高考三件套就是手机、电脑，还有一个什么忘了，有可能是你刚才说那个平板啊、
1: 哦。
0: 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哎，大学让烫头吗？
1: 让，大学不管。
0: 大学让啊？
1: 对。
0: 都没有印象了、啊、
1: 就你现在发现这个在市面上烫着什么小头发呀，染的红色黄色的基本上都大学生
0: 啊。拨云见日说了、这个主持人好啊，还有帅哥好，说第一件事儿就是出考场先高喊一声妈，
1: 这是为啥呢？
0: 没看这两天这个短视频都说嘛，这个考试完了之后上演了一出那个小蝌蚪找妈妈，出来之后都喊妈啊，对，
1: 找不着自己家长在哪儿了，而且这个妈
0: 妈
1: 全穿着旗袍。
0: 对对对啊，城南旧时说现在天气真是艳阳高照，而我们听友们的心情呢更是心花怒放，因为又看到了绚丽美好的和谐一幕哈。希望在家休息的各位啊也是美好。今天早上我就感觉心情特别好，我来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开着车窗，早上天还特别好、
1: 对，
0: 然后走到和兴路的时候刚好赶到就是路边的绿化带，有工人正在用那个工具去割草。
1: 哦，
0: 我特别喜欢闻那个、就是、
1: 割完草的
0: 那个清香的那个味道、我就一直想找那个香水，我也没找着那款香水。
1: 这个真是有点难度，
0: 太好闻了。然后车窗外面就是那种雨后非常清新的、还伴着那个草香的仙草香的那个味道啊，
1: 这个真是夏天专属的味道。
0: 是的，所以今天呢大家如果开车上班的路上，我们也不妨打开车窗闻一闻这个车外的味道哈。今天的这个空气质量也是非常非常的棒哈。再来看一下这个老张头，他说我儿子高考结束第二天我就给他报了一个驾校、然后呢又给他买了

0: 手机、平板、手表、
1: 电脑、哎呦，
0: 加上4500元的旅游经费
1: 啊，这是五件套。
0: 挺费呀、啊，
1: 真的相当费了。
0: 是你报价下载得两三千吧？
1: 对、啊、
0: 是不是、啊？然后手机、平板、还有手表、电脑啊，4500块钱的旅游经费，
1: 真是个幸福的小孩啊！
0: 啊、嗯，还有这个山家他说了，是手机、电脑和考驾照。
1: 哦
0: 啊，有道理，我记得好像是昨天群里的这个一个妈妈也是、嗯、她儿子是今年参加高考，你看刚考完昨天就带着儿子去报考那个驾校去了，
1: 大家都很着急啊
0: 对对对啊好了，大家也可以来继续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2: 关注权威路况，提供出行参考，普及交通法规，剖析交通话题，请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交警直播间最新播报。最新播报。本节目由哈尔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好了，早上的7:16，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警官姜文新，通过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和交通大数据，来为大家做早高峰的出行指导。早上好，姜警官。
3: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今天早间目前来看，整体的交通态势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多数的这个路段目前呢都是比较顺畅，像目前的这个跨线桥啊、二环桥啊、河谷街、前进街、康安路、和平路的沿线，包括目前的故乡大街、建国街，以及像群力辖区的第一大道啊、群力大道、第五大道，包括竖向的丽江路、兴江路啊这些路段，上江街啊，目前呢。整体都是非常顺畅的，像这个南岗周边呢，目前呢文昌桥的这个周边，包括黄河路、红旗大街、长江路啊，目前啊宣化街目前呢都是行车的这个速度比较快，相对来说啊，在一些这个区域性的这个流量的这个聚集程度有一些高啊，目前的像我们昨天也都提到了，目前的这个正义路啊，由南向北啊进入到保健路，进入到宣普东四道街，还是有这种排队的现象。那么这个路段呢，每天早间7点钟左右的这个时候啊，流量上升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也是提示大家，如果是从哈西进入到南岗，或者是由这个平房的这个方向进入到哈西，进入到南岗的这个方向，大家还是要提前的去出门啊，把这个早间的这个流量的这个高峰期尽量的去躲避一下，那么也是有助于我们的一个高效出行啊。反方向，目前文昌桥的这个下桥口相对来说也是紧张一些，尤其是从这个文昌桥进入到延兴路进入到薛浦东四道街还是有这种等灯的一个情况，目前呢整体流量逐渐的在上升的一个态势。其他路段呢，目前主要的像哈西还有这个69中的这个门前在这个和谐大道、北兴街和这个中兴大道的这个双向，目前呢形成的压力都是比较大过社会的车辆呢可以提前绕行哈尔滨大街或者是哈西大街的这个周边进行提前的一个高效的一个出行那么昨天这个我们的这个高考都已经结束了在此对一些这个高考之后的这个考生的出行有一些提示，因为高考之后肯定是有一些出游或者是游玩的一些计划，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好，那么结伴出行的时候、多人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去规范的乘坐这个车辆，不要乘坐这种像没有资质的黑车呀包括这个乘坐这种改装车乘坐这个网约车、出租车、大巴车，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这种平台和营运的车辆。那么出行的时候也是要系好安全带。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出行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的没有取得驾照的这个学生，不要这个驾驶我们的这个机动车，那么这种是无证上道，也是非常危险，也是非常这个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那么骑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么骑行电动车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并排不要这种这个飙车，也不要这种嬉戏打闹，一定要靠右侧通行。那么夜间出行的时候也是要穿一些颜色比较艳丽的衣服，那么不要在这个大道中间来进行行走，一定要走一些过街的这个设施，比如说这个人行横道或者是过街天桥，来确保自己的出行的安全。好的，主持人，今天早间交通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感谢姜警官。
2: 全景路况及时分享，热点资讯一路随行。925交广早高峰 ，Come on！
0: 刚才姜警官提示的也非常对哈，好多朋友都说了，你看。

0: 考试之后的这个三件套，以前呢就是手机、电脑、笔记本电脑，还有就是考驾照、啊。刚才张警这个江警官也说了，我们高考的考生在考试结束之后啊，千万要注意，家长不要把您的这个车辆给到还没有取得驾照的孩子。
1: 对，
0: 每年高考结束之后都有很多乐极生悲的事情发生。
1: 是的、
0: 比如说孩子出去野泳啊，包括去哪玩，或者还有就没有驾照开车的出现事故的，每年都有，这真的都是乐极生悲。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尤其是孩子，我们家长还是要再叮嘱一下的，他毕竟还就是没有正式成人嘛，是不是，还是在爸爸妈妈的羽翼之下哈、所以呢咱们也别先唠叨，还是得告诉孩子一下，这个高考之后的假期一定一定安全是最重要的。

0: 好了，早上的7:23，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安孔晨提示大家，哈西大街由永丰大街往复旦路的方向有两台吉普车相撞，导致车行缓慢。
1: 另外，杨平提示大家，一曼街由公安街往菊化街的方向车多车行缓慢。严玉吉提示大家，由于东路与北14道街的交口有施工和围挡，提示大家注意减速避让。
0: 马上要到端午节了哈，昨天我下班回家，我妈就包了一锅粽子
1: 啊，这么早就包粽子了。
0: 但今年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我妈和我都感觉到了，今年我妈买那个粽子叶，她是在超市买的，就是包装里头那种翠绿翠绿那个粽子叶，不是原来像早市买的那种就是比较干
1: 的，
0: 对对对，包完了之后没香味儿
1: 啊，是吗？
0: 啊，我妈说以后再也不买这样的粽子叶了，
1: 还得在这个早市上买、啊、
0: 对，还得在早市买那种就是鲜的，就是没有塑料包装的那种哈。她今年是买的带塑料包装那种，然后就没有那个，就是你煮的时候就在屋里闻不到那种小时候的那个粽香味儿哈、啊。然后昨天那个我妈煮完了之后，我就吃了一个。吃的时候我就想，哎，我不能空嘴吃，我蘸糖我容易烧心，我就翻冰箱，我就找出来一点那个辣白菜，就着吃了。我忽然就想到一个问题，哎，你说咱东北，最权威的咸菜是什么？在你印象当中，东北最权威的咸菜是啥？
1: 哎，这个我小的时候吃的真的是非常多，辣白菜肯定得吃，这个芥梗也得吃，
0: 芥梗啊，
1: 芥菜也得吃，
0: 芥菜啊，芥菜。你喜欢吃炒的吗？
1: 哎，我都很
0: 是
1: 都很就是拌的呢，一般都是这个吃个咸菜，炒的一般都拌粥吃。
0: 芥菜疙瘩，你说咱那个食堂就有卖的，是不是、
1: 啊？
0: 一到那个时节就卖那个辣的那个芥菜疙瘩、然后切的那个丝儿。你想问问大家伙，在您的印象当中，咱们东北最权威的咸菜是什么？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哈。就我觉得我妈每年都会腌的糖蒜。
1: 哎呀，糖蒜。
0: 对
1: 对，
0: 完了哎，每年腌，每年都得扔，
1: 每年都剩，
0: 吃不了，完了嗨。那第二天还得腌，
1: 这是个仪式感。
0: 是的，大家也可以来聊聊，在您的印象当中啊，咱们哈尔滨啊、不是哈尔滨吧，就是东北地区最权威的咸菜是什么啊？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2: 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925空港快讯。
0: 好了，早上的7:26，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你好，小斌。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4度，全天航班量361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3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的，感谢小斌。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3: 925天气早知道。
0: 早上的7:27，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全市有分散性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到25度。今天夜间呢，全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偏西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13到15度。
1: 是的，那今天全市是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降雨期间呢会一般有弱雷电、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提示大家注意防范。另外，早晚气温偏低，大家需要注意防范感冒等疾病。另外呢，夜间到清晨的风力较小，局地易出现雾，能见度下降，也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6: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了，早上的7: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大家早，我是天文。
0: 哎，今天呢，来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在您的印象当中，咱们东北地区最权威的咸菜是啥啊？大家可以来互动留言，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微信视频号当中的我们的小伙伴们的留言
1: 啊。这个笑看风云说这个榨菜炒肉
0: 啊，
1: 然后 Lucky 说了韭菜花、
0: 小
1: 黄
0: 瓜
1: 啊，
0: 还有李楠说蒜茄子，
1: 好多人都说，包括这个南宫淼、流年。新一说的是这个糖蒜，然后这个米醋蜂蜜泡的，还有就是蒜茄子。
0: 糖蒜确实好吃。
1: 糖蒜不知道大家喜欢吃咸口的还是甜口的？
0: 我喜欢吃偏甜一点的。
1: 我也是，但是我们家腌都是咸口的。
0: 为啥呢？不能给你腌点糖的呢？
1: 觉得只有我爱吃吧？
0: 不是叫糖蒜吗？
1: 对呀、啊，我也是这么，我从小都觉得，我说这个糖
0: 蒜，那它那个咸味是来自
1: 酱油，
0: 酱油啊，
1: 酱油。
0: 酱油，我妈小时候也整那种，就是往里放酱油
1: 的
0: 就是那个糖蒜一捞出来是有点深色的。
1: 对对
0: 对, 对，
1: 是这样的、
0: 还有这个心中有涡轮说拌萝卜干咸菜非常好吃。我记得小时候就我家还住那个相对来说比较平房，那时候就是有大院那会儿，我妈就小时候就切那个萝卜干然后放到
1: 晒的那个什么，
0: 对，放到那个包饺子盛饺子叫啥来着放到那个是盖帘儿
1: 啊，盖帘儿，
0: 放到盖帘儿上，然后那个放到大院里去晒，然后一拌，小时候可喜欢吃了。
1: 哎呀，
0: 那个拌萝卜干啊，还有这个晨光说芥菜疙瘩，
1: 芥菜疙瘩，
0: 芥菜疙瘩啊。再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库巴说榨菜炒肉丝儿，
1: 哎，这个榨菜炒肉丝儿，
0: 它是用了咸菜加工了一下，还不光吃咸。

0: 咸菜，
1: 对对，
0: 榨菜炒肉丝儿，你发现了好多那个春饼店会有，
1: 哎对，
0: 卷到春饼里特别好吃啊。还有严玉杰说，薛丽红不接受反驳，
1: 这个薛丽红单吃咸菜我还真没吃过。
0: 薛丽红家里都吃的那个那个炖豆腐，炖豆腐，但是我就不愿意吃薛丽红，因为可能以前家里条件不太好，我妈就是冬天的时候，那冬天的时候青菜少嘛，我妈就可愿意做那个薛丽红炖豆腐了，我就不爱吃，
1: 一下吃够了，
0: 对，吃够了。还有这个一张一小张贺年卡说蒜茄子，还有蒜这个佳音一行说的是芥菜丝炒肉，
1: 芥菜丝炒肉，
0: 低头秀蔷薇说了一个撇了，
1: 对，刚才我和抓
0: 天文就问我
1: 撇
0: 了，撇
1: 了
0: 是
1: 啥
0: 呀？撇了就是，哎，咋说呢？它跟芥菜差不多，但是要比那个芥菜软。有好多那个饭店是把那个撇了稍微炒一下，
1: 撇了炒肉。
0: 它炒的不是肉，是小肉末。有的饭店会搁那个小肉末，但是这不是主菜。是赠给你的小咸菜
1: 哦，是赠菜，
0: 对对对，然后也是那像酱油泡过那种深色，我说对不对，低头有蔷薇老张头是不是这个撇了也好吃也好吃，就是咱单位不是松山路那个133，他家那个咸菜就有这个撇了，可好吃了，
1: 是吗？
0: 他家好像自己有种撇了的这个地
1: 啊，
0: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他那个
1: 真没见过撇
0: 了是赠给你的小咸菜啊。还有这个小欣欣说蒜茄子必须过年都得吃蒜茄子，
1: 我发现现在就是大家回复的这个蒜茄子是
0: 对
1: 最高的，
0: 看来算咱们
1: 最多的
0: 东北比较权威的了啊。还有这个蹦极不拴绳也说的
1: 蒜
0: 茄
1: 子
0: 啊，安孔辰说的是东北孩子的记忆里吃的最多的咸菜应该就是
1: 芥
0: 菜疙瘩啊，切成丝儿，拌点辣椒油，那老香了，
1: 对，还得放点香油，
0: 哎，对，还放香油。再来看看视频号里大家留言啊，这是大志说的是什么不留客，不留客，哎，不留客是不是撇了呀？我这俩我有点分不清楚，
1: 触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
0: 啊，
1: 这个词儿我就没听说过，
0: 我那个133那个就是补留客，我想起来了，但是它是不是一个东西啊？他说酸甜的糖蒜啊，还有蒜茄子，还有拨云见日说的是
1: 这个疙瘩炒肉丝应该也是芥菜疙瘩炒肉丝是不是，然后雪里红炖豆腐五花肉，
0: 五花肉算咸菜吗？
1: 雪里红炖的直接给炖上，包括Lucky也说了，说酱菜也好吃，
0: 酱菜
1: 用大酱跟各种菜做，哎，这个我好像真吃过，酱
0: 菜是属于东北的吗？
1: 不知道
0: 啊，
1: 不知道，
0: 酱菜我怎么觉得有点像就是那个就是朝鲜族的，
1: 朝鲜族的，
0: 还有辣白菜，是不是，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朝鲜族的，
1: 朝鲜族拌菜。
0: 还有这个笑看风云说这个
1: 酱油泡大葱，
0: 酱油泡大葱，
1: 应该是泡那个切好的那样的一个葱吧？
0: 啊，那不是老虎菜吗？
1: 有点像
0: 啊。还有这个 Lucky 说地环呢？
1: 这个地环我真的好多年没吃过了。
0: 一部分饭店的那个就是餐前的开胃压桌菜也有。哎呦，这个东升说辣白菜是我们的手艺，后来被偷学了，朝鲜族是吗？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在你的印象当中啊，咱们东北这个最权威的咸菜会是什么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好了，早上的7:34，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大家早，我是天文。
0: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我们昨天给大家带的那个香水，因为昨天买的小伙伴热情实在是太高了，而且这五款香水也真的都是拿出来随便一瓶，那都是经典香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进我们的宠粉福利官露露，请露露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五款香水分别都是来自哪些品牌的呢？你好，露露。
1: 你好，露露。
2: 哎，主持人好。那像主持人说的啊，又给大家争取了一天这五款的爆款香水。
0: 是的，
2: 这五款香水可以说是集齐了香奈儿以及圣罗兰还有迪奥他家五款经典香水，每一款都是常年断货的热门款，咱每一款闭眼入都不踩雷，不管是质感啊、留香啊还是香调都是特别经典的。像香奈儿蔚蓝呢是百搭中性香，咱男生女生啊都能驾驭。像圣罗兰的傲飘明呢是那种经典的草木甜香。那像香奈儿的加布利尔呢是那种专属女士的气场香，自信又亮眼。像迪奥花样甜心呢是那种清甜的柔和，是那种少女萌女啊、是萌萌少女的心头好。那像自由之水的那个气质呢是属于高级的，尽显优雅千金范儿的那种。可以说这五种香啊包含了清冷中性甜香到气场。

0: 到温柔少女香全部都覆盖了，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五款香型中一定能找到适合你的香调。
1: 是的，这五款大牌的香水大家闭眼入准没错。平时呢，男生如果想送给爱人一个贴心的礼物的，您就选香水，人哪个女人不喜欢香呢？是不是？还是女生买回去自己宠爱自己都非常不错的。那今天露露既然来了，这个价格带给我们的真的非常惊喜，大家一定要听好了啊，请露露来跟我们说一下今天这五款香水都是什么样的价格呢？
0: 好的，那在官网的旗舰店啊，这五款经典香水都要1000多以及1000大多的价格。那咱今天啊，就是给大家带到的618年中大促啊，都是限时的破价。以上五款经典的香水，无论你选择哪一款，咱今天只要29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特别的划算，而且以前从来都没有给大家带到过。这次是集齐了五款香型，就无论你选择哪一款，都是299，而且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的，所以喜欢的朋友啊，咱赶紧登录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香水，咱赶紧去抢。而且商城啊，还有618的活动，就是还能抢618的专属膨胀券，1元啊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就如果你抢完膨胀券再去下单，可以说到手更加的划算。
1: 299元就能入手官网售价1000多的国际大牌经典香水了。今天这波福利绝对是秒杀全网的，抢到就是赚到，想要的朋友抓紧下单啊，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香水就可以了。
0: 嗯，而且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五款香型啊，它每一款的香型层次以及瓶身的质感都特别的高级经典。像香奈儿的蔚蓝呢，是那种百搭的中性木质调，清冷沉稳又带着淡淡的那种温柔，高级又松弛，男生女生啊都喷着特别合适，日常出行以及商务通行喷它都特别的适配。那像圣罗兰的傲飘明呢，是那种浓郁而且有着那种焦糖咖啡的香草香，就带着那种轻微的魅惑的感觉，完全不是那种甜腻的香味啊，特别适合聚会啊、派对约会或者是小众氛围感的穿搭。像香奈儿的加布利尔呢，是那种高级的花香调，那香气呢特别的饱满，知性又大气，自带那种优雅的气场，完全适配职场办公啊以及正式场合。那像迪奥花样甜心呢，就是清新温柔的花果香，干净治愈，元气满满的那种。日常出游呢，甜蜜约会都特别的适合。像圣罗兰呢，自由之水呢，是那种飒爽的香调啊，通透高级，随性洒脱，凸显那种独立自信的色调。可以说啊，这几款香水日常社交、派对、约会，所有的场景都能给大家 hold 住。
1: 嗯，好的，感谢露露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福利，大家可以去到官网或者专柜看一看啊。这几款大牌香水随便一个，那拿出哪一个都不便宜。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破价秒杀，以上五款大牌经典香水，不论您选哪一款，每瓶都只要2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而且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限量的福利啊！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就可以下单了。商城618活动也上线了，还能抢618专属膨胀券，1元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到手价格更划算。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香水就可以了。

0: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严玉吉提示大家，南直路由三棵树大街往东直路方向车行缓慢，车呢已经排到了高架桥了。东直路呢是由通东街往南直路方向车行缓慢。高速提示，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84+500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
1: 那另外最近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了。我们925电台接手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了618装新家活动，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同时呢赠送29800的这个好礼包。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大家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有装修需求的听众们一定要记住电话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新，不管我们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会有29800元的好礼包赠送。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那其中新房好礼包过了18投影的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全屋家电，65寸的电视，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的烟机炉具，海尔的热水器，小米1.5匹的空调。那老房好礼呢，包括了像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的暖气片、全屋的换线以及防盗门。拨打电话04518623979790451832997，045186239797904518329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在这里郑重保证，全程零增项，一口价，所有的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品牌，马可波罗的陶瓷、冠珠陶瓷、蒙娜丽莎陶瓷等等，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木门，包括了箭牌的卫浴、安和卫浴、恒洁卫浴等等，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十年，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同时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还有这个装修好的实景案例，随时欢迎大家进店参观。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那即将进户的像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业主前来这个到店，有好礼相赠。拨打电话86239797。
2: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0: 好了，早上的7:45，今天是周四。昨天在周三的925交广早高峰，我们有个特别板块叫呼叫大队长。然后呢，松北区的警官介绍了一些关于草莓音乐节的相关的出行提示。昨天在节目当中也有好多朋友反映了一些像松北区的部分小区附近这个交通设施啊，包括标线呢需要调整的这个情况。不知道反映情况的这几位朋友有没有在收听广播哈。昨天晚上呢，这个交警部门给了我们一个回复。首先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菲利普斯，还有就是请叫我蓝胖子，说的是江北师大后身的那个水木天成小区，就是小区周边经常是停双排车啊，特别是水木天成小区这一侧，本来道就窄，然后车速还快，出行隐患比较大。昨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松北交警大队。那这个交警回复说，这个路段呢是位于水木天成小区和师范大学之间，道路是近期建管交接路段。交接之后呢，根据实际的道路情况和交接标志标线不满足该条件路段通行以及管理需求，辖区中队呢经过实地调研研讨，重新规划现有标线，合理设置分道线，拟请示上级秩序管理部门进行指导，并予以划线支持。就是现在已经调研了这个路段划线确实是不那么标准，对，存在不合理的情况。同时计划和小区物业和居民研讨停车需求和出行的需求。目前呢，就现有情况，在以上规划和研讨结束之后，首先会安排静态组近日对这个路段的双排斜停车等情况进行这个严格的处罚。其次呢，沟通物业对水木天成小区居民进行停车提示以及安全宣传。就是说现在现有的标线是不太满足这个小区的出行的需求和管理的。会请示上级的秩序处啊，就是秩序管理部门进行指导，并予以划线支持。计划这个路段会重新划线的啊。还有一位听友是坦途，他反映的是松北区黄埔公馆5期，他说呢是在这个爱康路和广汇路的路口。这个路段呢没有信号灯啊，然后呢一周最少也得出3次交通事故。这个情况我们也是昨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反映给了这个松北交警队啊。我们来看一下警官的 反馈。
1: 嗯，那经过这个实地的核查，像爱康街与广辉路的交口周边、济宁医院住宅小区以及商业点位，日常人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早晚高峰也是通行集中。因为该路口目前没有设置交通信号灯、减速设施，人车交织冲突明显，确实存在着安全的隐患。那针对建议增设了信号灯的情况，辖区中队也是高度重视，已经第一时间梳理该路口的基础这个设施建设以及交通管控的现状。那针对该路口交通设施缺失的问题，松北交管大队已经正式对接上报这个属地的基础建设的主管单位，督促相关建设单位要尽快在爱康街与广辉路的交口配备安装好信号灯以及减速带等必要的交通安全设施，从硬件上规范路口的车辆行人的通行秩序，从根源降低低事故的发生率。
0: 那下一步呢，辖区中队也将持续跟进这个点位的交通设施施工建设进度，全程督导施工单位加快推进信号灯还有减速带的布设安装以及调试工作，力争早日投入使用。在设施完工之前，那辖区中队也将加大对这个路口早晚高峰的巡逻管控频次，严查超速、抢行、不礼让通行等容易发生肇事的交通违法行为，及时疏导车流人流，最大限度的压降道路交通安全的风险，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啊！这是我们在昨天的这个呼叫大队长的情况当中呢，我们听友的一些这个建议和一些这个想法，我们经过沟通呢，目前得到的交警队的这样一个回复啊，也感谢大家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三的大概是早上8:20，我们都会进行呼叫大队长的环节，也欢迎大家随时把您在出行当中遇到的一些难题或者一些疑惑啊，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拨打我们的线索电话8799733782119002。好了，回到今天的话题啊，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咱们东北地区最权威的咸菜是什么哈。
1: 对
0: ,Lucky 留言了，说臭豆腐和腐乳。
1: 这个真的是从小吃到大。
0: 嗯，
1: 包括我看最近这几年特别流行的是这个南方的有点辣味的腐乳。
0: 啊，
1: 还有像这个。
0: 啊，其实那就是霉豆腐。
1: 对对对对。
0: 就是霉豆腐。哎，真的特别辣，我这次上湖南我买了一罐
1: 啊，
0: 我都没吃了，后来长毛了。真特别辣，就那一块你一碗大米饭都不够。
1: 真的。
0: 嗯，特别特别辣。
1: 我的天啊。
0: 但是挺好吃的。
1: 你可以试一试啊。
0: 哎，小时候还用那个臭豆腐抹过馒头，那家老臭了。哎呦，好多年好多年没吃过臭豆腐了。东升说酱菜就是东北 的，
1: 就是东北的，
0: 下大酱的时候往酱里放一些黄瓜。
1: 啊，酱菜是这么做的
0: 啊。这个是酱菜呀。
1: 哦，
0: 就前段时间我家那个就是我家庭这个聚会烤肉，然后我姐夫还在一个小商店买了点酱菜，它里面是有那个黄豆。完了好像是个酱油不什么的整的，我以为那个是酱菜呢。
1: 哦，
0: 也好吃那个啊。
1: 对，
0: 挺下酒。
1: 挺下酒。
0: 对。还有168说什么呢，
1: 168说了，说这个我们刚刚问的这个撇了嘎的
0: 啊，
1: 其实就是扁扁的圆形的，说这个咸菜比较脆，不像芥菜那么软。
0: 嗯，
1: 然后呢说小的时候家里面这个雪里红啊，还有这个咸香菜啊、蒜茄子，包括这个糖蒜榨菜、臭豆腐、腐乳都是经常吃的。
0: 再来看一下这个周府萨哥说这个东北最权威的咸菜，在他印象当中就桔梗啊。还有这个张小五说蒜茄子简直是 YYDS 呀。
1: 这个蒜茄子，这个研究蒜茄子的人真的是封神了。
0: 哎，真的，就咱们那个食堂
1: 啊，
0: 有的时候会整一些那个破了。撇了，
1: 撇了，撇了，
0: 撇了，那个也是做的是比较稍微软口一点，像炒过，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做的，反正挺好吃。还有就是咱那个食堂经常做酸茄子，
1: 对，
0: 经常做酸茄子，完了还不给配口香糖，你说这个怎么办？
1: 你说这上节目怎么办？
0: 就得自己整。还有这个暖阳说地环儿，地环儿，经常看到那个卖咸菜的地方卖这个啊。
1: 对，
0: 还有侯健说大头菜，辣椒、胡萝卜、黄瓜、蒜一块用酱油泡，叫啥来着？这不叫酱菜吗？
1: 这个
0: 大头菜、辣椒、胡萝卜、黄瓜、蒜一块用酱油泡的，啊，
1: 这个我也吃过，就一烧烤店什么的也会有。
0: 好吃好吃啊。还有这个郝明先生说我家做的是香菜、黄豆、白菜、萝卜用酱油煮熟了，以前我爷做，现在我爸做，我感觉也可能是山东那边的咸菜，我爷闯关东带过来的。
1: 这个菜我好像也吃过，就是有这个香菜的，我记得还挺好吃的。
0: 好吃好吃啊。再来看看大家留言啊，大家说的这个咸菜特别多，但是我们也要提示大家，这个咸菜你看咱东北地区为啥就是高血压普遍比较多，
1: 因为吃的咸是不是，
0: 对，一个是高盐，一个是高油，
1: 对，
0: 就是咸菜呢可以简单吃一口， 咱不要作为日常餐桌上只要上桌必放咸菜那种这个生活习惯，咱一定要改掉啊，对身体不好。再来看看大家留言。佳言一行说，辣白菜等酱菜呢是延吉地区的特色，应该也属于咱们东北咸菜的系列。
1: 对，
0: 归类了啊，
1: 属于
0: 划了过来了啊。再来看看 V 啊 ，V 说还有就是腌的那种酸甜的小黄瓜，特别好吃，脆脆的。
1: 啊，是那种小黄瓜钮的那种感觉的吗？
0: 对，这个好像也是就是咱们延边地区那个咸菜。
1: 哦，对，有点像。
0: 我买过，我姐介绍给我的，我就买过一个品牌的那个，就是你说的这种腌的酸甜小黄瓜，可好吃了。那一袋可贵了，
1: 是吗？
0: 没几根的小黄瓜，9.9一袋呢。
1: 那确实挺贵。
0: 他说脆脆的，特别好吃。还有就是腊八蒜啊，说的自己都流口水了。
1: 对。
0: 另外他说什么呢？啊，他说还有就是大家都是老吃家，还有姜不辣。啊，说我说我，
1: 哎，这也说了，心中有问了，说了说这个辣拌姜不辣，姜不辣是啥呀，
0: 姜不辣啥呀，是不是就姜片啊，
1: 不知道，
0: 肯定跟姜有关系。对不对，完就拌完了那个姜就不辣了，是不是叫姜不辣。就我不太喜欢吃姜，
1: 我
0: 很少
1: 吃
0: 姜，所以对这个姜这方面的咸菜我还不太喜欢吃。但我知道身边有些人特别喜欢吃姜，就包括空嘴他都能嚼姜
1: 啊，这我受不了。我有的时候吃菜吃到了一口姜我都得吐掉。
0: 有的时候吧，我家要是做菜的话放大片姜，我就悄悄摸摸我给他拿走，完了我刚要扔到那个就是旁边那个垃圾筐里，这个小爱他爸就抢过去给我吃。
1: 真的，
0: 对，他能吃啊。
1: 就有的时候在炖菜里面会放姜嘛，经常会搁这个土豆。
0: 对，那不是就是去腥什么的吗？
1: 对，
0: 是不是啊？还有海之蓝说，咸菜常吃，大头菜加胡萝卜，大头菜加胡萝卜，
1: 大头菜加胡萝卜。哦，
0: 嗯，
1: 这是个什么样的咸菜呢？
0: 还有这个杨阳说了，他说我愿意吃地黄，脆脆的，但是我觉得权威的是不是薛丽红啊？得炖个豆腐吧，薛丽红旁边呢还得有个有点小黄瓜、胡萝卜，芥菜大嘎的，撇了嘎的，里面还得有点黄豆。
1: 哎呀，老吃家了。
0: 还有季节说芥菜嘎的、泡椒，还有辣椒酱、泡椒。
1: 泡椒应该不是咱这儿的吧？
0: 但是咱这儿也常卖呀。
1: 哎，那个小的绿色的。
0: 对对对，
1: 确实。
0: 还有季节说辣椒沫，有人说过吗？
1: 辣椒沫。
0: 哎，有没有人家就家里常备那种炸的辣椒油？
1: 应该会有。
0: 我家就是。

0: 啊，
1: 我不知道啊，
0: 这个真不知道
1: 啊、
0: 嗯。
1: 还有这小飞龙也说姜不辣就是地黄啊，那我吃过啊，原来跟姜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
0: 啊，
1: 还真不太清楚哈。
0: 嗯，
1: 好嘞，感谢各位啊，又给我们普及知识了。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跟大家聊的呢，是我们东北地区，您认为啊最权威的咸菜。当然了，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一样的这个想法啊、
0: 嗯，
1: 每个人爱吃的咸菜也不一样。看到大家留言也是。真的都有点流口水了，但是咸菜还是要少吃，
0: 少吃。
1: 咱可以借点味儿，但是不能顿顿都吃咸菜，
0: 不能把它当成一个主菜来吃、啊。
1: 对、嗯，平时这个做菜做饭也要记得少油少盐啊，这样对身体就会更好了。好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0: 大家早，我是天文。
1: 哎，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个这样一个好消息，就是来自冰雪大世界的，大家想在夏日找一处玩冰雪、享清凉的宝藏地儿吗？就可以来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了，在这儿呢可以赏冰乐雪，一秒来到浪漫冬日。梦幻冰雪馆还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的特惠票、应届中高考考生专属票、考生家长随行票，还有学生双人票。专为冰城人推出的仅售200元的市民专属畅游卡也在热销当中。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快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选购吧。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